0: 交通安全法实施办法执法检查培训动员会召开，会上市人大监察司法委通报执法检查方案并做解读说明，参会人员开展交流讨论，市公安局对相关的法律条文与配套的政策进行培训解读。勿忘国耻，铭记先烈，吾辈自强。九月三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为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更续红色血脉，禹城区实验小学邀请抗战老兵走进校园，为同学们带来一堂沉浸式有温度的红色思政公开课，让红色故事浸润童心，让爱国心火代代相传。继续关注到气象信息，禹城区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3到33度，名山区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1到32度，天全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0到31度，庐山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1到32度，宝兴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20到30度，银津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21到31度，汉源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1到31度，石棉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1到33度。再来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新闻。四川新闻网消息，9月28号到30号，第12届成都国际都市现代农业博览会将在成都举行。本届成都农博会首次组建成都农博好物推荐官队伍，为成都优质特色农产品代言。这些来自农业生产经营、农产品电商营销、农业技术推广、乡村文旅融合等领域的优秀农人们，向下扎根田野，努力向上成长，把自我发展与乡村振兴相结合，从新农人成长为新农人，谱写了一曲新时代的乡村礼赞。四川新闻网消息，9月2号，四川公安推出原创 AI 短片《泳镜》，儿子想要一副泳镜，爸爸说将就也能用，一句赌气，危险就靠近一步。后来爸爸为了救溺水的孩子付出生命，一副泳镜引发的故事和思考。四川公安提醒，野外水域请勿下水。四川新闻网消息，9月3号，2026年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开幕。本届大会以电池万物融合共生为主题，会期2天。除开幕式外，大会设置1场全体大会、8场专题会议和多项活动，内容涵盖政策、固态电池、供应链、应用、储能、回收利用等动能电池全产业链核心区域。
1: News。
2: 刷新资讯
1: News，
2: 一星期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0: 最后关注1047防汛早知道，洪水来临时自救需要牢记6点。今天的知识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洪水爆发时如何防备与自救。首先是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认清路标，明确撤离路线和目的地，备足食品，准备足够的饮用水和日用品。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尽法设快与当地政府和部门取得联系，千万不能游泳逃生。如果已经被卷入了洪水当中，一定要尽可能的去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漂浮的东西。这一时段资讯是由小川编辑小喜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在下一时段再会。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雅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0: 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雅安早上好节目。刚刚有跟大家来说干净饮食，干净饮食，那除了我们刚刚说的精致碳水减为我们的变，比如说变成我们的这个粗粮米饭之类的，还有什么干净饮食的方法吗？有的，比如说不要吃那些就是高油高糖的，因为高油高糖食物其实会破坏我们肠道菌群的平衡，坏菌多了之后身体容易出现慢性炎症。那慢性炎症状态下呢，你身体就会想多储存些脂肪，哎，不容易调动脂肪供能。干净饮食呢是好菌群，肠道菌群好了，生理处理这个脂肪的效率也就跟着提高了。所以呢，其实就是倾向于吃一些少油少盐少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你选择主食尽量选择全谷物类的，蛋白质呢选瘦的，少选肥的。就打中了我一个点，就是我真的很喜欢吃肥的，就五花肉我喜欢买偏肥的。蔬菜呢随便吃，不限量啊，绿色叶子菜，然后呢是优先的，土豆莲藕这一类的话就适量的去吃。还有脂肪是天然的这个来源的要选，避免人工脂肪吧，比如说像橄榄油啊、坚果呀、牛油果呀啊，或者是鱼油啊之类的，优先于薯片、炸鸡、人造油啊。饮料的话尽量喝咖啡、茶或者是水，咖啡的话不要喝含糖的，最多就是无糖的拿铁或者是黑咖啡，含糖饮料、果汁、奶茶尽量就不喝，少喝。所以呢，干净饮食这个事情呢，做一天算一天啊，咱也不白做。基本上就三餐吃的干净。像早上的话，我早上没有办法自己做饭，我如果自己做，之前试过一段时间是就是一根玉米棒子，然后一个鸡蛋，一杯牛奶，没了。中午的话呢，我是会把我的那个米，大米换成那个糙米或者是换成黑米，然后呢就是简单再做一个汤和一个炒肉，这就是我中午的。晚上我基本上吃的很简单了，一杯燕麦或者是一份这个就是坚果的酸奶，就是让自己补充足够的这个蛋白质维生素就足够了。好啦，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喜，那我们在下周的同一时间和大家继续分享更多的内容，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一杯茶，一盏灯，一本书，回到最简单的生活方式，1047阅读时光，暖心分享。暖心分享。
2: 嗨，我是小喜。我觉得孩子们的世界里，永远就是希望丢掉写不完的课本，还有念不完的课外班，肆意的去玩耍。然而，这样的想法总是很遥远的。现实生活。

当中一地鸡毛并不会因此而结束。在佛系的父母也难免被卷入愈演愈烈的教育焦虑当中，为了让孩子读上更好的教育，砸下巨大的财力和精力，到头来父母可能也凌乱了，这到底是在激励孩子还是在激励自己？其实对于大多数家长教育存在的问题，可能很少有人会能够得到圆满的解答。事实上，全然退出竞争并不见得是最优选，毕竟电视剧里被放养的孩子可能因为成绩落后被质疑能力不足，也没有获得理想中的欢乐。教养孩子并非是一句简单的自由生长就能万事大吉。所以在疯狂内卷的时代里，有没有既不强力逼娃也能够不一味的媚娃两全的政策呢？在世界文学的巨作《西方正典》作者哈罗德·布鲁姆穷尽毕生阅读经验编选的《给聪明孩子的故事与诗》，为家长和孩子们献上一堂文学大师课，既满足了父母对提升孩子文学修养的教育要求，又能让孩子在阅读中收获快乐和感动。提升孩子的文学修养，读一套伟大文学灵魂的启蒙之作就可以了。比如说，数学有固定的公式和标准，一套题也只会有一个答案。阅读与写作没有公式可以套用，根本办法从某位名师手上快速找到捷径，必须从一点一滴的学习和阅读思考中建立起来。发现前方没有捷径，教育孩子的父母们只好再次走上逼娃的老路，列上满满几页必须读的经典书目，规定阅读时间，每天写一篇作文。文学教育也要陷入如此严造枯燥的一个机械化的运转之中吗？布鲁姆认为阅读是浪漫的，这种浪漫犹如其他的所有的经验性的浪漫一样，取决于魅力，而魅力依靠的是潜在的力量，而不是完整的知识。事实上，高压逼迫的方式不仅让孩子无法获得最真切的阅读体验，甚至会让孩子丧失阅读的兴趣，产生对抗情愫。所以对于这套书来说，给聪明的孩子故事与诗，它既有着惠特曼、左拉、莎士比亚、马克吐温、济慈等等伟大的名字，也有鲜为人知的无名佳作。布鲁姆不希望经典是沉闷的、枯燥的、教条的、只可远观不可近玩的，更不想立下标准界定具体的哪个故事、哪首诗适合哪个年龄段的孩子。在这篇文学的田野上，有着吉卜林的动物寓言和马林德·摩根的神话传说，也有着才华横溢的内斯比特和伊迪斯·华顿的海人虚构，自然、超自然、童年、死亡、故事、爱情、精灵、冒险、神秘、幽默，或小清新或重口味，足以让孩子们花样百出。一起来阅读到这一本《给聪明孩子的故事与诗》。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4: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5: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你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6: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7: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6: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7: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6: 哎，这老二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啊。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3: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8: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6: 这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3: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3: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一篇课文，一段长征，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在漫长的长征路上，有无数默默无闻的战士，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的身躯筑起了一座座不朽的精神灯塔。今天我们要聆听的《丰碑》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温暖又震撼人心的故事。风雪弥漫的雪山之中，一位军需处长甘愿自己挨饿受冻，把棉衣物资全部让给战友，最终化作雪山当中一座静静伫立的丰碑。接下来就让我们静静聆听同学们的深情朗诵，一同致敬雪山丰碑，传承红色信仰。

0: 长征是镌刻在中国历史上最壮烈、最动人的红色篇章。漫漫二万五千里，红军战士翻雪山、过草地、顶风雪、忍饥饿，用脚步丈量信仰，用生命守护初心，在绝境中谱写着永不磨灭的英雄赞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课文里的长征，我是小喜，下期节目我们再会。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小传说
1: 1047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0: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你想不想笑？憋住，继续听完。这是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的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取，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今年4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蛰伏，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啊，这个王某就说，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警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他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啊，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啊。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违法，假警服、仿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 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2: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今天呢，我们非常的有幸邀请到了雅安仁康医院消化内科专家欧阳小波副主任医师。欧阳医生呢，从事消化内科工作已经40余年了，有着非常丰富的诊疗经验。所以今天把欧阳医生邀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在胃肠健康方面的相关知识。欧阳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
2: 就是我们了解到您从事这个消化内科的工作其实已经40多年了，从这个重庆医科大学毕业之后就来到了雅安，一直在一线去工作。那你对于我们本地的一些百姓，你最大的一个感触是什么呢？
3: 作为一个资深的消化内科专家及胃肠专家，我感受到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还是消化不良，比如烧心、早饱、恶心、呕吐、反酸、嗳气等这类症状群，有器质性消化不良和功能消化不良之分。器质性就是比如胃炎、溃疡、肝胆胰疾病等引起的，功能性消化不良是心理性疾病，比如焦虑、抑郁等导致。那么这些症状作为病人来说，必须借助我们专科医生才能很好的为你解惑。
2: 就我们了解到的，您在这个胃肠镜诊治方面已经工作经验30多年了，对于我们雅安的本地百姓来说，其实他们还是有一定的恐惧心理在里面，不太敢去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呢？
3: 可以。事实上，随着我们国家社会生活的进步，民众幸福感的增加，作为一个消化专科医生，他的手里或者叫技术，很大的程度上表现在胃肠镜的检查上。那么胃镜肠镜的检查，事实上对现代技术来说是一个很常规的普通技术，病人完全没得必要紧张。比如我们对早癌的筛查，那么肠癌它的癌前病变是肠息肉腺瘤，如果我们通过检查发现然后切除过后，事实上可以大大降低肠癌发病率。而胃癌它的癌前病变大多数是以萎缩为基础的，出现肠纤化生、出现不典型增生等癌前病变，即使才进展为早癌，这个过程有一个若干年的过程。如果我们进行了胃镜肠镜的筛查，事实上也可以预防胃癌、肠癌的发生。而胃镜肠镜的检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成熟的操作，而现在无痛胃镜的开展已经基本上病人没得任何不适感，只需要10-20分钟病人醒过来过后，胃镜肠镜就做完了，无特别不适，所以它应该是我们常规的一个检查。而胃肠镜的检查费用很低。
2: 根据您在雅安本地坐诊这么多年的一个工作经验来看，我们雅安本地的一些市民朋友们，他们在胃肠健康方面还有哪些存在的误区呢？
3: 还是找我们消化专科医生少， 我们消化专科医生可以给他提供建

0: 设性的准确的意见，我们能把握住哪些该他，比如40岁以上的病人，你无任何症状就该做胃镜常见的筛查一次，这种情况下会大大降低恶性病变的发病率。而我们消化道的症状，我们在胸脯，大家都晓得在胸脯体积1/4的器官是胃肠，而我们临床体检经常采草甘蓝一皮，做过心电图，查过肝功肾功，胃肠没查就说查完了，事实上误诊大大减，
1: 就还是有很多人忽略了胃肠方面的健康和健康，是不是？
0: 是知识不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专科医生对病人的解惑就非常重要，事实上有些时候不一定开药，但是通过你的知识，你跟病人解释了过后，那么病人就了解知道了，这也是我们的任务之一。
1: 那最后能不能够给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一些日常的胃肠疾病健康防范的一些小建议呢？
0: 第一个就是针对胃肠炎的高危，比如腹痛，只要食宿或者间歇大于1个月，一定要检查，这是第一。而高危症状，腹痛剧烈以及便血、消瘦这些症状，尽早找我们医生。但是往往出现这种症状，中老年人来说就有点偏晚，所以我们还是提倡40岁以上无症状人群的筛查非常重要。事实上，胃病永远我们强调无分治、无分防。病在你身上，命在你身上。你自己不吸烟，饮食生活规律清淡，那么你的胃病的发病率也要降低。
1: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感谢欧阳医生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在这里也要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出现无缘无故的便血、恶心、胃痛和消瘦这样的一些信号，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科学的就医。好了，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6月召开的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坚定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揽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明确了四川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任务、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举措和根本保障。这对于进一步引导全省上下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力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此，乡村好声音推出特别专栏，解读全会精神，聊聊会上的新鲜事儿。
1: 先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饭碗。全会指出，要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聚焦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赋粮仓，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大力推进农业建军强链、接二连三，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支撑强、经营体系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省。
0: 在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道路上，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一直跑在前头。不久前，永丰村党委书记李雪平站在田埂上，细数着村庄粮食增产变化。2025年，亩产稳定在800公斤，全年水稻总产量4800吨，较3年前增产24%。
1: 这份增量从哪里来呢？插秧不用弯腰，智能插秧机刷刷就能够排得整整齐齐，打药不用背桶，无人机嗡嗡飞一圈就完事儿了，侧身施肥设备按需给料，一点不浪费。还有那个数字永丰大屏，土壤干不干、苗子壮不壮一清二楚。用种粮大户王元威的一句话来概括，以前种

0: 种地靠经验，现在种地靠数据。
1: 是啊，如今的永丰村4400亩高标准农田整齐划一，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青翠的秧苗一望无际，疾驰的动车组穿梭到海，农业现代化与传统田园风光相融共生，好多人专门来拍照，咱种地也种出了网红景。
0: 再来说一说咱们的川字号产品啊，全会公报中提到，做优农业特色产业和品牌体系，大力发展川字号特色产业，推动现代农业园区提档升级，深化农产品品牌建设。而在农业农村部此前公布的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中，安岳柠檬就成功入选。
1: 安岳县的48万多亩柠檬树遍布浅丘与沟谷，全国每10个柠檬里有7个来自这儿，产品还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近四川盆地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高温天气，大家知道吗？不只是人怕热怕晒，地里的柠檬也需要防晒和补水。
0: 没错，柠檬怕热怎么办呢？树质系统来帮忙，系统通过点、线、面3种方式采集数据。点是人工寻源记录，线是物联网传感器，摄像头、虫情测报、土壤伤情监测等设备24小时运转，面则是无人机每周一次的全员遥感寻源。这样一来，柠檬产业就实现了从一刀切到一树一测的精准管理转变，优质果的产出率也有了保障。
1: 说到科技，全会公报中还提到，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广，深入推进川种振兴，高水平发展天府良机，大力发展智慧农业。
0: 作为全省粮油种业创新的核心阵地，邛崃天府种业园构建了一河两区多基地的发展格局，成功培育了83个优良新品种。而在绵阳三台，四川首个生猪育种专属超算集群全天候运转，猪小云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了联网监测，我们吃的一盘盘回锅肉背后满满的都是三台经验。
1: 位于阿坝州的马尔康下凡基地则为全国下凡作物提供了加速器，越来越多的专家在这里扎根。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陈鑫在来马尔康考察之后，当即联合相关专家建立一个30亩的食用豆育种基地。他介绍说，现在全国有500份不同的豌豆、蚕豆育种材料在这里开展品种适应性试验，两种直接适配川西北的地形气候，落地即可推广。
0: 这些啊，都是四川农业现代化的缩影。十四五以来，全省已累计建成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21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0个，数量分别位居全国第一和第二。从面朝黄土到面朝屏幕，从靠天吃饭到靠数据种田，四川三农真正换了新。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将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牢记国之大者，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更好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三农底座，持续用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日子更红火。
0: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

0: 下，大家好，我是玉磊。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中国零差评的旅游城市。50岁之前啊，你一定要去一次。首先说云南昆明。说起去云南玩，10个人里边有9个人都会先奔昆明。毕竟呢，这也算是云南的旅行大门，大家都叫昆明春城，以为这儿全年都像春天似的哈，温温柔柔。其实这也只是它的一个基本操作，真正让人上头的是，不管你啥时候来，它都能给你整点新鲜的。春天来昆明赏花，那就是常规项目了。但是教场中路的兰花营绝对能够让你挪不动脚，路两旁的花树开得热热闹闹，紫色的花瓣随着风飘摇，落在脖子上，落在肩膀上，连空气都裹着一股子浪漫劲儿。那要是冬天来呢，昆明街头就又换了模样，银桦树的叶子黄灿灿的，给冬天又添了一点暖色调。抬头说不一定还能撞见一束粉嘟嘟的冬樱，本来啊有点蔫的心情可能瞬间就亮堂了。昆明的好，不用跑老远去找景点，浪漫就藏在街头巷尾。爱花的可以直接冲到斗南花市，花不到100块钱吧，就能抱回一大捧鲜花，连头发丝儿都沾着天香的味道。那么对于喜欢安静的，你可以去滇池边坐坐，尤其是冬天，西伯利亚来的红嘴鸥会在湖面去盘旋，你举上一块面包，它们就敢凑到你的手边叼走，一点都不认身。逛完滇池，顺道去旁边的大观公园去溜溜，这儿呢是昆明人的私藏宝地，春天有郁金香，夏天有荷花，秋天满院子菊花，啥时候来啊，你都能撞见一院子的热闹。所以说啊，在昆明根本就不用去费劲的做攻略，随便的瞎溜达瞎逛。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6: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7: 周婶儿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5: 这才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7: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5: 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8: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6: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10多张银行卡。
5: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倒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足这2张卡责任很重大哦。 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应收者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8: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那种舒服劲儿就能让你不想走。再来说说咱们四川的攀枝花，攀枝花也是一个全年都很暖和的地方，咱们四川人啊，私下都叫它四川小三亚。这大部分呢都是蓝天白云，它不像其他的一些热门景点啊，人挤人，反倒是清静得很。你不要以为人少就没看头，攀枝花的美景你必须得亲自去了解，才知道这有多绝。想要找点野趣，那就去格萨拉的绿石林，整片石林盖着厚厚的绿苔藓，一脚踩进去就像是闯进了远古森林，鼻子里全是草木的清香味儿。如果是怕爬山累的，就去二滩国家森林公园，开阔的高山草甸顺着坡铺开来，牛羊在坡上慢悠悠地吃草，天空低的好像伸手就能摸到云。到了这儿真的是什么烦恼都飘得没影了。到攀枝花来玩啊，你就像是去远方熟人的家里去串门，不用刻意的去安排，怎么舒服怎么来。最后再和您聊聊江西的婺源。说到国内什么时候去都合适常年火的旅行地，那么婺源就绝对算一个了。春天的婺源是一片翻涌的金色花海，三月暖风一吹，江岭的万亩梯田就从山脚一直黄到山顶，粉墙瓦带的村子藏在雾里，马头墙在花海里若隐若现，到处都是透着劲儿的田园味儿。而夏天的婺源呢，被浓绿裹得严严实实的，就像是一块清凉的翡翠。没有了花海的热闹，山野呢是深浅不一的绿色，溪水顺着青石板路哗哗地流着，躲开人群你就能够独享这山里的安静。秋天的婺源就像是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黄岭开始晒秋了，家家户户的晒匾里堆着红辣椒、黄玉米、金南瓜，跟古朴的马头墙配在一起，烟火气和山水味完美地凑到了一块儿。而到了冬天，它又变回了安静的水墨画，晨雾裹着古村，炊烟慢慢飘起来，街巷里没有了游人的喧闹，只剩下了老屋、暖阳和慢悠悠的烟火气，那这是最地道的徽州味儿了。跟着四季变，婺源从来都不缺美景，每一季都有它自己的温柔。其实啊，今天分享的这些城市它能够火起来也真不是偶然，所以有机会的话一定要亲自去逛逛。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升级的争霸战，从桂林到长平。一，马陵桂林之战。战国的前60年，三晋之中的魏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霸主。由于魏国所处的中原地区开发比较早，生产力先进，人口众多，土地肥沃，同时由于路网纵横，交通便利，所以天下物产云集，从而使商业繁荣，制作业发达。此外，魏国还是战国第一个实施变法图强的诸侯国。魏文侯重用法家李悝、西门豹，制定了法经，废井田，开阡陌，确立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极大刺活了生产力。而在军事方面，魏国也比较早地进行了军事变革，建立了以精锐五族为核心的常备军。魏国的军队内部等级森然，分工明确。

而且数量庞大。在魏襄王时期，魏国有五族20万，奋姬20万，苍头20万，司徒20万，车600乘，骑5000匹。五族指的是重装步兵，奋姬说的是轻锐步兵，苍头则是一种头裹巾的待选新兵，而司徒指的是军工、勤务兵、辎重兵等等。魏国的军事实力堪称战国第一，而且在名将吴起的带领之下，魏军南征北战，屡次击败了齐、楚、秦、赵等强大国家的军队，创下了大战72、全胜64、其余军解、不分胜负的恐怖战绩。而其中受伤最深的就是魏国的西方邻居秦国。秦国不但被魏国夺走了黄河西岸500多里的肥沃土地，甚至连函谷关都一度被魏军攻下，差一丁点就逼到了灭国的边缘。可惜的是，魏文侯的继承者魏惠王缺乏战略眼光，他四处树敌，同赵、齐、韩、秦、楚等国家轮番开战，最终导致国运中衰，一蹶不振。所以后来魏惠王曾凄凉地感叹说：“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葬地于秦700里，南辱于楚18邑，寡人耻之。”这里所说的东败于齐，指的就是战国初期两场惊天动地的大战，桂林之战和马陵之战。公元前354年的时候，赵国和魏国发生了一场战争。这里所说的小国魏国是魏惠王的一个附庸国，所以魏惠王就率领蜀国的联军围攻赵国国都邯郸。这时的赵国还不是后来胡服骑射之后的骑兵强国，他根本无力抵抗，所以只好向东方大国齐国求救。当时的齐国是齐威王执政时期，正处于国家实力的上升阶段，所以齐威王就派出王室将领田忌作为主将，以兵法大家孙膑作为军师。孙膑判断魏国大军在赵，所以国内兵力空虚，与其远征赵国，还不如直接围攻魏国的国都大梁。他的这一战略方法就是后来36计之中的围魏救赵。结果孙膑计谋得逞了，齐军在桂林这个地方成功伏击了回援的魏军，并且还擒获了魏军的主帅庞涓，打破了魏军难以战胜的神话。公元前342年，魏军再次进攻韩国，后来韩国也向齐国求救，于是齐威王坐山观虎斗，他一直等到第二年才派出田忌和孙膑援师救韩。而这一次孙膑采用了示敌以弱，减灶诱敌的战术，将一心报仇雪恨的庞涓和大批的魏军引到了齐国的马陵一带，然后伏兵四出，万弩齐发，全歼了魏军主力，庞涓兵败自杀。
经过这两次大战之后，魏国多年的精锐一朝丧尽，再也无力争霸天下了。二，长平之战。魏国衰落之后，秦国东线压力锐减，再加上变法对秦国国力的促进，所以这个西方国家跃升为和楚国、齐国并称的一流大国。为了避免楚、齐联手，所以秦国在外交中迷惑楚国，又使楚怀王和齐国断交，然后再通过丹阳、蓝田两次大战重创楚国。楚国因此实力急剧下降，再也无力和秦国争雄了。楚国衰落之后，齐国成为唯一一个可以和秦国并称的一流大国。所以秦昭襄王和齐闵王一度并称为东西二帝，彰显两国的特殊地位。可是齐闵王也犯下了和魏惠王一样的错误，四面树敌。齐国先后和宋、鲁、燕、赵、韩、魏等国交恶，战略形势极其险恶。到了公元前234年的时候，燕国的大将乐毅率领六国联军大举攻齐，一度攻占了齐国70多座城池，而齐闵王也被迫流亡国外，最后被人杀死了。齐国到这个时候几乎是到了灭国的边缘。虽然后来由齐国的宗室田丹死守住了寂寞城，并且利用燕国临阵换将的机会重创燕军，成功光复齐国，但是五年的战争使得齐国国力大衰，在军政两方面都不再是秦国的最大威胁了。齐国和楚国这两个国家衰落之后，山东六国之中只剩下经过胡服骑射的赵国还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实力，所以他就成为秦国重点打击的对象。公元前270年，秦国进攻韩国的上党，和前来援韩的赵国在燕语展开一场激战，结果是秦军大败。公元前262年，秦国的军队再次进攻韩国上党，无力抵抗的韩国就被迫把上党献给了赵国。可是等到赵国的主将廉颇率领大军到达上党的时候，秦国的军队早就已经攻陷上党，17座城池全部成为秦国的领地了。所以廉颇无奈之下只好率军驻守在地形险要的长平，和秦军展开相持。老将廉颇的战略意图非常清楚，长平地区远离秦国而靠近赵国，所以说秦军的后勤补给线要比赵军长，只要能够守住阵地就能够拖垮秦军。就这样，秦赵两国在长平相持了整整三年的时间，不分胜负。对廉颇无可奈何的秦国君臣只得实行反间计，他们在赵国散布谣言，说廉颇老朽无能，胆怯畏战，秦国只害怕赵国年轻的将领赵括。赵王果然中计，他使用了夸夸其谈毫无战场经验的赵括代替了老将廉颇。

赵括来到长平之后，他全部推翻了廉颇的军事部署，率领赵军向秦军的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而秦国的名将白起则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他先诱使赵军的主力深入到本方的阵地，然后以精锐的骑兵从两翼迂回，将赵军的主力分割成了两段。而秦昭襄王在得知前线战局之后，迅速征发了秦国境内所有15岁以上的男丁，从秦国的河内郡直插长平身后，彻底将邯郸和长平的联系切断了，从而堵截了赵军的援兵和后方接济的粮草。经过46个昼夜的围困，赵国的军队吃光了所有的粮草，所以只好向优势的秦军发动了一场自杀式的进攻。战斗的结果是赵括中箭而死，40万赵军变成了俘虏。在解除了赵军的武装之后，白起下令将240名未满15岁的赵人放归邯郸，而其余的赵国降卒全部坑杀于长平。长平之战之后，秦国以巨大的代价摧毁了东方的头号军事强国赵国。此时的齐国和楚国虽然在兵力上多于赵国，但是这两个国家的士族，他的训练和尚武之风却远逊于赵。所以说到这个时候，天下进入到了战国时代最后的20年，秦国人一统天下的时刻即将来临。3，秦国名将白起。在战国时代的军事史上，有齐简颇木四大名将之说，也就是秦国的白起、王翦和赵国的廉颇、李牧。白起之所以稳居四大名将之首，最主要的还是他震古烁今的恐怖战绩。从公元前294年出任秦国左庶长开始，一直到公元前258年他被秦王猜忌无奈自杀结束。白起的一生大小经历了70余战，几乎可以说战无不胜。公元前293年，白起在伊阙大败韩魏联军，斩首24万级。公元前278年，白起率军攻下了楚国的郢都，迫使楚国的君臣仓皇迁都。公元前260年，白起在长平之战一举歼灭了赵军主力，前后斩首45万级。仅从史书中有据可查的战役中，白起就歼灭了6国军队100万之众。山东6国的君主对他可以说是闻风丧胆。后来毛泽东同志在阅读24史的时候也曾写下了，论打歼灭战，千载之下无人出其右。第9节，墨子与墨家。墨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科学家，他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去世之后，其弟子将其生前的语录进行整理，汇集在《墨子》一书中。墨子一生提倡

兼爱非攻，上贤上同，天智明轨，非命非月，节葬节用等观点，创立了墨家学派。墨学在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

0: 墨家。墨子大约生于公元前480年，卒于约公元前420年。墨子名翟，宋国人。也有说法是他是鲁国人。其年代略后于孔子。关于墨翟的生平，司马迁的史记中并没有专门对他进行记述，仅在《孟子荀卿列传》的末尾简单的提及了。可见到了尊儒的汉代之后，墨家学派已经被冷落了。墨子出身贫贱，自称为贱人。他生活非常简朴，量夫而食，夺身而衣，与孔子的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的生活态度明显不同。为了实行自己的主张，墨子四处奔走。他曾经为了阻止楚国攻宋，就从齐国出发，步行十个昼夜赶到了楚国的都城。他与儒士驾马驱车，冠冕堂皇的游历情形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信奉墨子学说的人被称为墨者。墨者集团是一个带有宗教性质的、组织严密的集团。他们的最高领袖称为巨子。前任的巨子传位给他所认可的贤者。墨者集团有着非常严明的纪律。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所有的墨者都必须服从巨子的指挥。据说墨者非常勇敢，并且善于防御战，富有复活导刃、死不选种的死士精神。二，墨子的主张。墨子的政治主张既企图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又想符合当时王公大人的政治要求。墨子认为，当时人民最大的问题是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老者不得息，这被他称为三患。同时他还认为，当时的王公大人的政治要求是国家之富、人民之重、行政之治，他称之为三务。墨子想通过上说下教的方式找出解决三患和三务的途径，以解决当时社会上统治与被统治阶级间尖锐对立的矛盾。墨子的政治思想和行动都是以此为出发点的。首先，墨子从小生产者的利益出发，针对战国初年国相公家相篡、人相贼的祸乱现实，提出了一种兼爱和非攻的思想，主张兼相爱、交相利，有相应能力的人要用力帮助别人，用财来分人，用道以教人，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老者得息、乱者得治，表达出人民的要求和渴望，但是这只是从主观愿望出发的，是不可能实现的。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2015年，一位名叫帕特里克·德巴纳的德国舞蹈家，用最新锐的舞蹈，把中国古代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改编成一出跟白居易的长诗同名的现代芭蕾舞剧《长恨歌》。这部舞剧的上演，离唐明皇在骊山脚下皇宫高处深深陶醉在他宠爱的杨贵妃率领众胡旋舞女华丽丽舞出的胡风劲舞中，已经过去了1000多年。
1: 胡旋舞是唐代最有特色的剑舞，此舞的传入史书中多有记载，是主要通过西域的康国、史国和米国等传来的旋转性舞种。胡旋舞节拍鲜明，奔腾欢快，多旋转和蹬踏动作，这就需要富有节奏感、音量大、音色亮的乐器伴奏。因此胡旋舞的伴奏音乐以打击乐为主，这是与它快速的节奏、刚劲的风格相适应的。昭陵陪葬墓徐茂公墓和太宗德妃胭氏墓中就出土了有关胡旋舞的壁画。
2: 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摇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舟无以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驰，曲终再拜谢天子，天子为之微其齿。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耳不如。
1: 胡旋女的姿态神情，在白居易的长诗《胡旋女》中跃然纸上。诗中说，胡旋女在鼓乐声中急速起舞，像雪花空中飘摇，像蓬草迎风飞舞，左旋右旋不知疲倦，千圈万周转个不停。转得那么快，观众几乎不能看出她的脸和背，这种描写正突出了胡旋舞的特点。胡旋舞传入中原后风靡一时，在宫廷尤为流行，为男女最为喜爱的交际舞。长安人人学旋转，学胡舞成了一时的风尚，大约50年的时间盛行不衰。唐玄宗李隆基对于胡旋舞十分偏爱，他的宠妃杨玉环和宠臣安禄山为了取悦于他，也常常在宫廷上眉飞色舞地跳胡旋舞。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双怀：
3: 那么唐玄宗时代，他特别重视发展乐舞，唐玄宗把他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乐舞方面啊，所以特别重视音乐的创作和舞蹈的编排，重视乐舞人才的培养。唐玄宗本人呢就是个音乐家，他精通多种乐器啊，比如说他笛子吹得非常好，他会打结鼓，他认为结鼓呢是八音领袖。那么他尤其擅长于创作，唐代的很多著名的乐曲就是他创造的。
0: 唐代的统治阶层普遍喜爱歌舞，擅长诗文，这也成为他们自我完善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太宗李世民亲自把歌颂政权建立又体现居安思危的秦王破阵乐改编成舞蹈，而唐玄宗李隆基本人则精通音乐，酷爱法曲，并擅长演奏节鼓。 他的爱妃杨玉环则演绎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霓裳羽衣舞，柔合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中国和域外的不同风格和不同形式，场面壮观而富丽堂皇，气氛热烈而又不失轻柔，是中国古代最著名、最具感染力的歌舞作品。电视剧《杨贵妃秘史》里就有这样一个片段。
4: 到如今，将士凯旋，美女迎亚，玉环阿蛮之舞可说是乱藤新弹雪珠毛，棒拂青花下红烛，可以称为霓裳舞。好，我大唐的大曲就叫霓裳羽衣曲。
5: 那舞蹈呢？
4: 舞蹈就叫霓裳羽衣舞。
1: 唐玄宗杨贵妃对歌舞的喜爱，还体现在他们在长安梨园中亲自教导和培养歌舞人才。也正是从那时起，梨园就成为戏曲界的代名词，甚至跨出国界，影响到朝鲜、日本，而且一直流传至今。唐代歌舞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除了在宫廷里有所表演，在寺院里也有一方天地。就参与的阶层而言，上自帝王贵戚、文臣武将，下至平民百姓、乐工歌妓，无论男女老幼，莫不会舞。在举国上下擅长歌舞的人们当中，有一位女舞者表演的剑气舞，在内外教坊独享盛名，声名远播。她有个霸气的名字，叫做公孙大娘。
2: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气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酒低昂。或如羿射九日落，皎如群帝参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绛唇朱袖两寂寞，晚有弟子传芬芳。林颖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洋洋。
0: 杜甫这首诗虽然是一首抚今追昔，借乐舞的今昔对比感慨五十年国家之兴衰治乱的诗作，但他在全诗的开头回忆自己儿时观看公孙大娘表演剑气舞的几句，把公孙大娘剑气舞的精彩绝伦、出神入化和观众的赞赏痴迷、惊讶失色传递得惟妙惟肖。在为这首诗所作的序的结尾，杜甫还提到了大书法家张旭看公孙剑舞而

好书大有长进的故事。张旭从公孙大娘的舞剑中领悟到书法动态美的奥秘和真谛，使得自己的草书书法有了脱胎换骨的进步。由此我们也不难感受到唐代歌舞深层次的价值。

0: 这是西安古乐圣寿乐。圣寿乐始创于唐高宗和武后时期，这是现代人根据唐代流传下来的乐谱复原和改编的。唐玄宗开元年间演出的圣寿乐，对作品着意做了回身换衣、作字如画的巧妙处理，用舞蹈的行列摆成不同的字样，每变一次队形摆出一个字形，全乐舞总共变化了16次，摆出了圣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万年、宝座弥昌16个字。由此可见，唐代的书法、绘画以及舞蹈艺术都是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发展的。
1: 纵览唐代书法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初唐、中唐和晚唐3个阶段。
0: 初唐书法基本上是魏晋南北朝及隋朝书法的延续，楷书清秀瘦劲，其总体风格几乎为王羲之书风所覆盖。这种书风的形成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倡导的结果，代表人物有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和薛稷，历史上称为初唐四杰。文物出版社副社长苏世树先生这样概括了唐代初期书法的风格特点。
2: 如果说用一句大白话来比喻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这些书法的风格来说哈，那欧阳询的字呢就像一个钢筋，啊，非常显觉挺拔，是吧？这给人的效果像一个柱子一样。虞世南的字呢，就像一个茶碗，很圆润，是吧？很厚重，给人一种很安详的那个感觉。褚遂良呢，像一个罗绮团鸢，就如同我们穿的绫罗绸缎一样，很华美那个感觉。尽管是他们都有个人的风格，但总体来讲，他们都属于初唐的范围，他们可以说奠定了中国楷书最基本的也是最完善的笔法、结构和章法。
1: 中唐书法真正开始走向兴盛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张旭和怀素草书艺术的崛起。张旭的草书继承了张芝草书的特点，有尽情发挥，从而形成了笔势姿势放纵、线条厚实饱满、连绵回绕、跌宕多姿的书法风格，开创了草书艺术的崭新局面，被誉为狂草。
2: 你看他那种点画就如同一个音符一样，这个音符有半拍、有一拍、有一拍半，张旭呢这种小点就如同半拍一样，啪啪点上去，就像一拍半一样。所以有时候这草书，一幅好的草书就是一幅好的交响曲。
0: 与张旭不同的是，怀素身居佛门，性情舒放，无论是意识还是行为，均表现出一种我行我素、桀骜不驯的个性特征。他的书法就整体而言，多是连笔连字，突破了过去章草和二王草书不相勾连的格局，使草书气脉更加贯通，更加丰富多彩。唐人从魏晋南北朝及隋代的书法中大胆吸取精髓，励志灵活通变，以自我气质性灵和审美理想为其书法的精神内置，创造出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充满个性的作品，也使得唐代书法名家辈出、气象万千。
1: 唐代书法兴盛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书学的创立，专门以此培养高级书法人才。实际上，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专门书法教育就是从唐代开始的。书学教授的内容不再是单独技法的训练，而是包括系统完整的书法理论知识。唐翰林院有世书学士，国子监有书学博士，科举中有书科，吏部又以书定选， 书法成为晋升的途径之一。
0: 书法在唐代这样一个非常有力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走向兴盛，确实是历史的必然，但是这其中也离不开唐太宗推波助澜的作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双怀：
3: 在唐代，这个书法绘画呢，尤其是书法受到统治者的提倡，大的提倡。当初唐太宗特别喜欢王羲之，把二王作为自己的一个偶像，他自己来看一当粉丝。所以你看那个唐初流传着唐太宗呢派萧绎见兰亭的故事。所以唐代前期这些帝王呢都是学习二王的书法的，而且呢字都写得非常好。我们现在看到唐太宗的字、唐高宗的字、唐宗宗、唐睿宗、武则天字都写得非常漂亮，包括唐玄宗的字。所以唐代前期的帝王书法那确实不得了。人们常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的提倡呢就带动作用，所以呢极大的带动了他的书法。
4: 湘江东岸的长沙望城书堂山是唐代书法家欧阳询的故里。今天100多名游客和志愿者以拼图形式展现出了一个面积1300平米的巨型欧体书字，临摹欧阳询书法拓本。
0: 今天的人们以这种独特的方式纪念欧阳询，足见唐代书法家对后世的影响。从欧阳询到褚遂良，从颜真卿到柳公权，从张旭到怀素，都以其独特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和浓重鲜明的个性风格光耀史册，青史流芳。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盛世大唐》。

0: 4 million to open the bidding now. Let's see that bid.
1: 在法国当地时间2013年6月19日，著名收藏家朱绍良从法国一次拍卖中拍得一件标明为唐代张轩唐后行从图的藏品，画作从1500欧元起拍，最终的成交价达到了375万欧元的天价。唐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为辉煌的时代之一，也是仕女画的繁荣兴盛阶段。唐代仕女画以其端庄华丽、雍容典雅著称，展示着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唐代美女众生相，其中最杰出的代表莫过于张轩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和周昉的《簪花仕女图》《挥扇仕女图》以及晚唐的《宫乐图》。2015年，中国邮政就特别发行了一套以《挥扇仕女图》为原本的特种邮票，以邮票为载体，展示了1000多年前的唐代仕女人物画的风采。
2: 唐代绘画是中国封建社会绘画的巅峰，也是书画艺术的黄金时期，其艺术成就大大超过往代。唐人张彦远用“灿烂而求备”一语概括了唐代绘画的气派。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双怀：
3: 唐代这个绘画在289年间，绘画史也应当说是在每个时期都有它的代表。唐代前期的绘画，阎立本、阎立德兄弟有这个大小鱼池，阎立本、阎立德兄弟都是长安画派的代表人。你像那个阎立本，他身为宰相，他的主要精力还是用在绘画方面。他给我们现在留下来的很多绘画作品，像《步辇图》呀，像那个《历代帝王像》啊，像《职贡图》啊等等，这些都成为我们研究唐代历史的最重要的、最珍贵的资料。如果说唐代前期的绘画作品里面还保存了这个魏晋南北朝绘画的一些风格，讲求细润，讲究画这个世道人物画啊，佛教啊、道教人物画，那到了盛唐时期呢，山水画就后来居上，可以说呢，成了这个唐代绘画最光彩的亮点。唐代这个山水画的代表人物，主要就是大小李将军和王维啊，以及吴道玄、吴道子。当然，在唐代中后期呢，在山水画继续发展的情况下呢，花鸟画也开始崛起，有很多专业性的画家，有人画牛，有人画马，有人画鹤，有人呢画花鸟、从鱼。那这些画家呢，都是以画画为谋生的手段，成了专业画家。这其实对中国后来这个画派的形成呢有很大发展。所以后来呢，有一个郑武昌的画家，他曾经说中国呢各种画门在唐代呢都已经形成，那就是说都是从唐代呢衍生出来的。可见呢，唐代这个绘画像书法这样，在中国艺术史上也是占有很重要地位的。
2: 值得一提的是，唐人大量吸收了外来文化因素，发展了绘画艺术，而且也出现了敦煌莫高窟这样的艺术奇迹。
1: 唐代四冠壁画气势恢宏，色彩灿烂，题材上一反南北朝流行的宣扬以牺牲及苦修为内容的本生故事，而大量盛行歌颂天国的美好和欢乐的经变画。宗教壁画中也出现不少描绘现实生活的场景，神佛形象具有人的气质，甚至菩萨如宫娃，以贵族的姬妾歌妓为模特，有的寺庙中还画有高僧肖像。
2: 唐代距今历史久远，历经战乱流离，岁月变迁，书画存世本就不易，加之赝品鱼龙混杂，让我们今天很难有机会看到唐代美术的珍品，流传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国宝也多为后世临摹之作，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值得庆幸的是，唐代贵族墓葬中的壁画为我们封存了那个文化绚烂的时代精美绝伦的 艺术宝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引领观众来到一幅壁画前。
4: 我们看对面这件呢，就是苏思绪墓的壁画。苏思绪啊，你看他的介绍是位宦官，他的墓葬里呢出土一组非常祥和的歌舞升平的画面，我们称为乐舞图。我们来了解一下，整个乐舞图呢分割为三个部分了。我们看中间这位是典型的胡人舞者，高鼻深目络腮胡，一手叉腰，一手高抬，拧腰摆胯。我们根据考证啊，他跳的舞蹈是唐代非常流行的胡腾舞或者是胡旋舞。著名的杨贵妃就很擅长跳这种胡旋舞啊。那么这个舞蹈对舞者要求是，你无论如何的旋转翻腾跳跃都不能够离开脚底的方毯之外，它是有固定舞台的。所以我们看到这幅图呢是按照它所复原，大家应该能看到它脚底是一个方毯的，是吧？能看出来吧？在这儿会欣赏到两组呢国宝级的文物，也是目前所能看到唐代墓室壁画呢最大面积的两组啊。首先呢，我们就来欣赏这组阙楼图。我们说阙楼啊，它通缺，缺点和缺失的缺。文物百官的形制阙楼要反思自己的缺点和缺失，逐渐形成一种理智性的建筑。在陵墓或者宫殿顶等外围呢，它都是有阙楼的。而且呢，这是一幅建筑作画，它和我们所看的宫女图的线条完全不同，复原了唐代时期的整个宫殿什么建筑风格。
1: 唐代是中国古代绘画全面发展的高峰时期，特别是唐中期一百多年间，政治稳定，国力强大，经济繁荣，国内各民族关系融洽，对外文化交流也相当活跃，因此这一时期是中国绘画史中最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历史阶段。

0: 一段历史创造了一种文化，而文化又延续和凸显了那一段历史。繁盛的历史必然迸发出多彩而丰富的文化。唐朝经济繁荣，疆域辽阔，开放包容，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座巅峰，它所创造的文化博大精深，异彩流光。
1: 千年之后，我们很少能够看到唐代遗留下来的文物原貌了，但却可以从流传至今的唐代乐谱、表现歌舞的雕塑和绘画作品，以及精美绝伦的唐代乐器，去对唐代的文化做出全面的理解、想象和判断，触摸这些历经千年仍留有历史余温的文物，我们仿佛依然能够嗅到唐代灿烂文化的缕缕馨香。毋庸置疑，唐代的歌舞、书法、绘画等一系列艺术形式的水平，足以代表中国古代相关艺术的最高水平。这种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对唐代以后中国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对世界相关文化形式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从今天起，我们还有多少天？
2: 一个月。
1: 想不想参加北京冬残奥会？
2: 想。
1: 好，参赛的名额就三个。我们集训都快四年了，就是为了他。现在要开始最后的冲刺，你们既是队友，也是竞争对手。在国家队里没有主力替补之分，到时候谁成绩好，谁上奥运。要想通过层层选拔，你们现在该怎么办？

0: 运气。我休息一下。哎，我再不休息，我就要趴下了。
1: 你们看，杨红琼在家练第五组呢。哎呀，我的天！哎呀，我的天！

0: 你都这样练也能超过我们。
1: 就是。
0: 你们想多了啊，他呀，他要超过的人可不是我们。
2: 那是谁？
3: 就是谁？
4: 那是谁呀？
0: 肯定是奥运冠军那个马斯特斯啊。那才是人家的目标呢。哎呦
3: 哎呦，要超过那个，
2: 那太难了。
3: 那是什么时候训练？
2: 真的
3: 比咱们目标高。
5: 是，也不是了，我都超30岁了，论体能和爆发力，别说那些欧美选手了，就是跟你们比也没有任何优势。不加量加练，我自己跟自己都说不过去。
3: 加这个啊，你看看人家还想使。
0: 行了，都听傻了，还等着王教练叫咱们呀？拉皮筋去啊，走。
2: 好，对，我们的命啊就是刻苦训练，
3: 对，
2: 直到趴下再也起不来。
6: 来了，哇，我做的猪肉炖粉条子啊，那别都看着动筷子呀啊。
7: 我们还以为今天您请我们来您的宿舍也是基地配餐老样子，
8: 人家还有这么地道的东北菜呢。
9: 教练，瞅不出来您还有这手艺呢，
10: 能跟我们藏了4年。
6: 哎，行了行了啊，我这可是辛苦了半天了，你们到底吃不吃？
7: 吃。

0: 哎呀，别忽悠啊！你们呀，这是天天吃那些营养配餐吃腻了，给你们换个口味，就当开荤了。哎，对了，今天是特例啊，不许打小报告啊。
1: 绝对不能打！
0: 这猪肉呢是基地的，可是炖了粉条子，让你们这么可劲儿造淀粉，那就肥力了。
2: 哎呀，练这么苦，那也该特例一次了。
0: 今天呀、啊，我生日。
3: 生日啊！
1: 你咋没跟你说呀？
4: 你也没过。
5: 教练，干嘛不提前说呀？至少我们也给你买个大蛋糕啊。
1: 对啊，
0: 买那玩意儿干啥呀？我吃不了，你们想吃也不让吃。
5: 哎，教练，以前也没见你过过生日啊，咋想起现在过了？
1: 对呀，教练，咋想起？
0: 哎呀。整整训了你们四年了，算是补偿一下，不行啊？
6: 老行了。
0: 其实呢，是我们一起苦了四年，都该补偿一下啊。
5: 很少见您这样伤感啊。
2: 对呀、啊，就是。
1: 是啊，王教练，是不是想家里人了？
2: 啊，对呀、啊，您女儿不在国外吗？您咋不去看看他呀？
1: 对啊，
5: 王教练，您爱人呢？怎么也没见他过来看看你啊？
0: 是啊，我闺女呢在加拿大，我爱人在那儿陪读呢。
5: 哎，教练，今天这个好日子，哎，打个国际微信视频呢，一家人团聚，哎，再加上我们，多热闹，是不是？
1: 是啊，教练，打一个。
0: 我闺女她基本上也不给我打电话。
1: 咋的了？
7: 又啥呀？
0: 这亲情也需要时间培养啊，我亏欠他们的太多了。你们也不用劝我啊，其实你们何尝不是啊，这四年都很少给你们假期，让你们回去看看家人。
5: 这么讲，我这次回去都算是法外施恩了。
8: 当然是法外施恩了。
0: 今天啊，突然想和大家聚聚，就像家庭一样聚聚。我想跟你们说呀，大家在一起四年不容易，将来就算不在一起了，也要珍惜彼此之间的这段友情，它真的比成绩更珍贵。
9: 王教练一番掏心窝的话，让杨红琼感同身受，也让他想起了刚进国家队的时候，正是身旁的这群队友，让当时那个腼腆甚至还有点敏感的他，很快就融入到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1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1: 产妇哺乳期的饮食原则。随着二孩时代的全面到来，许多家庭喜提萌娃，刚生完二孩的妈妈们一边为孩子的降生感到欣喜，一边为自己产后臃肿的身材郁郁寡欢。他们既想要宝宝健康，也想要瘦得漂亮。老一辈普遍认为，母亲吃得越多，母乳越充足，质量越好，这是典型的穷怕了导致的。根据有关数据显示，中国的产妇在哺乳期，尤其是坐月子期间，脂肪摄入过多，蛋白质摄入不少，但是谷薯类杂粮和奶制品摄入不足，蔬菜摄入也不足。因此，这个时期产妇的饮食原则应该是低脂、高纤维、优质蛋白质、

0: 食总量上不超标即可。选择适宜的减肥时间。产后减肥最重要的是选择正确的时间，减得太早，比如刚生完孩子没几天，这时候身体没有恢复好就开始减肥，容易出现健康问题，不仅伤元气，还会伤家庭和气。减得太晚的话，由于脂肪具备一定的记忆性，减起来更困难。建议妈妈们在产后6周左右开始减肥，给身体足够的修复时间，保证奶水的正常供应。当然，如果身体还有别的问题，最好先咨询医生再做打算。坚持饮食准则。执行基础代谢减肥法最重要的是每天吃够自己代谢的量，食材种类多样，保证饮食结构平衡，不过量也绝不节食，身体需要的能量就能得到良好的供应。坚持哺乳。哺乳是一个消耗能量的过程，研究显示，哺乳期妈妈每制造200毫升的乳汁就能消耗60至70千卡热量，大部分哺乳期女性平均每天消耗500千卡热量，每天哺乳5次就消耗了相当于跑步2000米的热量，而孩子吸取乳汁的过程也会从母体带走脂肪。适量运动。哺乳期妈妈通常很忙，带小孩是件极耗费体力的事儿，这时候妈妈们甚至比上班还累。进入哺乳期1个月以内的妈妈们不能进行剧烈的运动，但要多翻身、早下床、多走动。多翻身可以防止子宫偏向一侧或者后侧，还有利于恶露尽早排净。一般产后42天左右可以做一些和缓的运动，比如瑜伽或者骨盆的修复运动。适量的运动完全不影响哺乳，且有利于乳汁分泌、血液循环和产后整体身体功能的恢复。有不少人担心运动后乳汁会变酸，宝宝不爱喝，其实只要运动强度不大，身体根本不可能产生那么多乳酸，而且乳酸对矿物质营养素的吸收有益，有利于肠道的健康。总而言之，只要合理膳食、合理喂养，哺乳期就是妈妈们的减肥黄金期。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绿茶原本清淡，越是好的绿茶，3道清水流过，杯里的茶水已是6公粉黛无颜色，只留下碧绿的叶片，犹如池底青草，若无其事地在水中悠然荡漾。故而有北方来客，假若端上一杯绿茶，客人猛喝一口，咕咚咽下，话噎在嗓中，那表情是写在脸上的，这茶没味儿。还有另一种表情，这茶好苦。绿茶在北方一向有点不受待见，北方人口重，喜食味浓色香之物，北方天寒，偏爱滚烫热烈之饮，北方地冻，养不了这清脆娇嫩的茶树，所以北方人多一半是喝花茶的。茉莉香片是大众又经济的饮品，老少成宜的，滚烫的水冲下去经得起气泡，不怕变色，茶色深浓醇厚，给人沉稳的依赖感，深褐色浅褐色的水面上偶尔飘起一朵半朵白色的茉莉花，有点俏皮的样子，一掀壶盖，香气四溢，掩都掩不住。其实不是茶香，而是茉莉香。在隆冬的冷风中飘来夏的茉莉味儿，毕竟是亲切而温暖的。北方人沏茶，多将茶叶置于茶壶之中，沏好以后，再一杯杯分别倒在小杯子里，就像斟酒，分而饮之。

那茶叶可反复沏泡，可谓经久耐用。茶叶始终沉于壶中，比较隐蔽，不大看得见好坏，不像南方人泡茶必定是一杯一撮茶叶，一人独占一杯，常常是来客只嘬了一口，人刚走茶未凉，整杯茶就连着茶叶一并倒掉了。在北方人看来，如此沏茶实在是太奢侈，也太浪费了。而在南方人看来，北方人那样泡茶也真是小气的过分。一次，有一位很久不见的好友来家看我，我特为其沏泡绿茶一杯，以示隆重接待。他第二天有气无力地给我打电话说，昨天你给我喝的啥玩意儿，害我一宿没睡着觉。这才想起自己忘了来客是东北人，他当时一定是碍于情面才将那杯绿茶勉强喝下的。然而我在北方多年，除非万般无奈，仍是坚决拒喝花茶的。说起来，祖籍广东，本应喜喝乌龙一类的红茶，却是无福消受，欣赏不了。在这点上，我与那位东北友人有异曲同工之极，喝一口红茶便会害我一宿睡不着觉。在北方，至今我仍只喝绿茶。绿茶自然首选家乡杭州的西湖龙井，绿茶那种含而不露的品性，如一来自庭院深深的妙龄少女，衣料与皮肤都如丝绸般爽滑细润，回眸一笑轻盈无声，言语洒落池塘中，韵味留在清风里，可闻香而不见粉黛，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茶色碧绿，似玉液琼浆，养颜养心，令人不忍品尝。清啜慢啧，舌上粒粒绿珠滚动，初始略有一丝苦涩，继而满口清香。茶未凉，嘴里已是甜丝丝、清凉凉，满腹欲说还休的惬意与顺畅。绿茶之妙，妙在清淡，清淡中悄然渗出含蓄的魅力，从不张扬的那种自信，如江南人的勤勉与聪慧。我对龙井的偏爱，也许源自少年时代，初一年级那个春天，曾全班集体去梅家坞采茶半个月，湿漉漉的青山绿水，漫遍野都是绿油油的茶园，无数娇嫩的叶芽从蓬勃的茶树上一片片翘首探头，用一双双小手轻轻采摘下来，小心地置于竹篓中，拇指与食指都被茶叶染得绿了。细雨蒙蒙中采茶归来，全身的衣裤都沾着茶叶的香气。至今记得下山收工过秤时，我一个上午采摘的茶叶共计二两之多，若是等到烘干炒碧，大概只够泡上几杯茶吧，可见春茶之金贵。那半月采茶劳动结束后回到城里，晚上睡觉时，眼前仍是无边的绿色，满山满眼的茶叶在脑中如大海的波涛起伏，眩晕几日不止。还有一次，全班到郊外春游，路遇茶农忙于采茶，大家一时兴起，放弃春游，跃入茶园去帮茶农采茶。后来写过一篇作文《采茶》，记述的就是这天的心情。至今还记得多年前曾步行几十里至深山，四下已是云雾缭绕，苍茫如海，偶得云开雾散，只见急急梯田，层层茶园从脚下一直升上天空，犹如一架架绿色的天梯通往九霄云外。正是采茶时节，路边房根处处是

0: 是摊开晾晒的新鲜茶叶，那两叶一芽，精致标准的像是流水线上的产品，绿得发亮，嫩得叫人心疼。在我的记忆中，那些刚刚采摘下来的茶叶，就像无数扇着绿色翅膀的小蜻蜓，在山脊上等待着穿越雾气的阳光，晾晒它们被打湿的羽翼，然后成群结队地飞往各个城市的茶庄。
1: 探索，
2: 分享，
1: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2: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3: 104.7快乐生活家。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只差个肝字儿，为啥成分、作用、价格差别这么大呢？鱼油和鱼肝油，相信我们大多数人的家中，要不就是两个都有，要不就拥有其中一款。但是这两者有什么样的区别呢？相信大多数人都还没有弄清楚。有人会说，有什么区别吗？都是鱼做的呀，都是鱼身上提炼的呢。啊，有些人说可能还是有区别，不然怎么价格的差别那么大呢？孩子吃的鱼肝油就便宜，中老年吃的鱼油就比较贵。还有人说，嘿，这不就是商业套路吗？不信你试试啊，鱼油鱼肝油闻起来味道都差不多。朋友们，虽然都是从鱼身上提炼而来的，但鱼油和鱼肝油真的不是一个相同的东西，它们之间的差别不仅仅是少了个肝字，两者所含的成分、发挥的效果以及适应的人群都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您还没有搞清楚的话，还可能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哦。那接下来我们就好好的跟各位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到底有哪些不一样，分别适合哪些人。首先来说一说鱼油，鱼油和鱼肝油来源和制作方式不一样。鱼油呢，是鱼类的脂肪中提取而来的脂类，通常来自鱼类的肌肉组织，尤其是沙丁鱼、三文鱼等。鱼油的提取方法包括压榨、溶剂提取和超临界流体萃取等。鱼肝油呢，是从鱼的肝脏中提取的油脂，是常见的来源是鳕鱼和大比目鱼等。鱼肝油的提取方法主要是蒸煮鱼肝，然后收集上层的油脂。那鱼油和鱼肝油的主要成分也是不一样的。鱼油主要的活性成分是欧米伽三脂肪酸，包括 DHA 和 EPA。 DHA 大家都知道是维持大脑功能不可缺少的物质，能够促进脑细胞的生长，是个好东西。而 EPA 可能是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的听说，人家也是个好东西，可以改善血液循环，具有降血脂、改善心血管健康等作用。此外呢，鱼油还含有少量的欧米伽6和欧米伽9的脂肪酸。再来说说鱼肝油，它主要的活性成分是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同时也含有一定量的欧米伽3脂肪酸。维生素 A 对于维持正常视力、免疫功能和皮肤健康很重要，而维生素 D 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噻，补钙的时候必须要加的东西就是它，有了它吃进去的钙片才有用。那为什么同样是从鱼身上提取的产品，鱼油和鱼肝油的市场价格差异却如此之大呢？我们来说一说。第一，原料来源不同。欧米伽三脂肪酸主要存在于某些特定品种的深海鱼类中，获取较为困难，资源相对稀缺。而维生素 A 和 D 不仅存在于鱼类中，在许多的蔬菜水果中也广泛的分布，因此欧米伽三脂肪酸的原料的成本远高于维生素 A 和 D。 第二，提取工艺复杂度不同。欧米伽三脂肪酸的提取需要更为复杂的工艺，包括压榨、溶剂提取和超临界的流体

以萃取等技术，这些方法相比鱼肝油的简单蒸煮和收集过程，技术要求更高，生产成本呢也相应的增加。第三，每日摄入量不同，鱼肝油通常呢每天的摄入量，推荐摄入量为30到50。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

0: 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无论如何忙碌，手边总可以有一盏茶，除了解渴，还可以养心。在某一瞬间，如坐草木之间，如归远古山林，感受到清风浩荡。有茶的日子，就是一段好时光。有一个耳熟能详的说法，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他，而今七世都变更，柴米油盐酱醋茶。书画琴棋诗酒花属于典雅的生活方式，而茶却和柴米油盐放在一起。这件寻常百姓家的茶事中，也有什么佳趣吗？大家都喝过茶，熟悉茶，但是有没有想过，茶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茶从笔画构成上讲，就是人在草木之间，上有草，下有木，人在草木间得以氤氲，吸收天地精华，是茶真正的秘密。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即便窗外满眼都是城市的水泥丛林，立交桥上车水马龙，只要一盏清明在手，人就仿佛蓦然走进了草木之间。当今社会，无论学习还是工作，节奏都过于紧张，让大家经常去闭关归隐山林，躲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居住一段时间，对大多数人都不太现实。那么在紧张忙碌中，有没有成本最低、时间最短的方法让我们的心灵澄净清澈呢？也许那就是喝茶。林语堂先生说，以一个冷静的头脑去看忙乱的世界的人，才能体会出淡茶的美妙气味。如此看来，品茶训练的不是舌头，而是大脑。那么如何喝茶呢？一定要喝昂贵的茶吗？菜根谭中说得好，茶不求精，而壶亦不燥。喝茶不求很昂贵，不求非得是名茶，只要让壶里一直不干就行了。酒不求烈，而樽亦不空。酒也不一定非得是茅台、五粮液等名贵好酒，只要让酒樽中常有酒即可，喝的就是一个意趣。素琴无弦而长调，短笛无腔而自适。弹一张琴，吹一支笛，不一定要非常精到，毕竟不可能人人都成为技艺精良的乐工，只求自适，心里高兴就行了。中国人有一个说法，茶如饮逸，酒如豪士，酒以解友，茶当敬品。喝酒可以熙熙攘攘，呼朋唤友，而喝茶还真是一件清静的事儿。周作人先生写过一篇喝茶的散文，我所谓喝茶，却是在喝清茶。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沉梦。好一个十年沉梦，世事喧嚣，人生纷扰，唯有喝茶时 心思才能宁静。茶很清雅，不是浓郁的东西，真正的茶玩味的就是清和咸。记得我自己二十几岁时完全喝不惯茶，更喜欢浓醇的咖啡。咖啡里有本味的苦，有糖的甜，有奶的香，喝完一杯咖啡，感受那种百味含混的沉浓醇厚，顿觉浑身热气腾腾，陶醉不已。喝茶对少年而言的确太淡了。浓情饮咖啡，清新品淡茶，人只有渐行渐长，在岁月中经历了种种沉浮的事、烦恼的事、忙碌喧嚣的事，再回到一杯茶中，才会感受到清淡里有一种隽永悠长。茶，今有绿茶、红茶、乌龙茶、普洱茶等等，品种繁多，而旧时人们喝的多是绿茶。泡绿茶，古人讲究入座半瓯青泛绿，开煎数片浅含黄，淡淡的几片叶子泡在水里，慢慢的释放出茶香时，清浅的绿色好像沏进了一片阳光。在这样清浅的绿色里，你能听见山风，能感受到山泉，一泡绿茶的前世今生都在清泉中被唤醒了。这种写意之美，正是中国人对茶最迷恋之处。喝如此清淡之饮，显然需要安静。独饮得神韵，两三人得茶趣，七八人乃是茶耳。一个人跟一盏茶静静的交流，能得其神韵；两三个人喝颇有意思，能喝出茶趣，能喝出好友间的情投意合。如果七八个人群聚一起喝，就跟施舍茶一样，不过是为了解渴而已。中国文化一脉相承，是一个整体，无法切割开来。也许你只需一盏茶、一壶酒，就能感受到所有的一切。走出国门，我们会发现整个亚洲文化也深受其影响。比如日本茶道讲究四个字：和、静、清、寂，与中国的茶道同脉同宗。和就是一种中和之美，喝茶时能感觉到内心的和谐，人与自然、朋友之间的和谐。静源于禅宗的心佛平等观念，意指喝茶的人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彼此要有恭敬之心。我们以茶待客时叫敬茶，常用的话是请用茶。没有人会把茶杯往客人面前一蹲说喝茶，这就是恭敬之心。孔子说仁爱的第一点就叫恭则不侮，你对别人恭敬，就不会招来侮辱。敬茶其实是敬人，也是敬自己的心。清，指茶叶的清雅。茶秉天地至清之气，好茶的茶汤一定是透亮的，你能看见草木氤氲化玉，能看见茶的魂魄在水中释放。茶的生长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四季的风雨，经历了霜雾暴露，所以我们喝到的茶是大自然孕育的精华。我很喜欢《道德经》里面的一句话，叫做光而不耀。一个人的人格要有内在的光泽，但不能太耀眼。如果你的光芒到了刺眼的地步，不可逼视，这样的生命就太喧嚣了。如今的人们大多外在锋芒毕露，缺少了内心的澄澈。 而茶吸收了天地至清之气。

自能洗涤我们内心的凡尘污垢。古人说，平生于物原无取，消瘦山中水一杯。这一辈子你可以得到些什么呢？很多东西都是不可带走的，但是山中一杯茶却是每个人都可以消瘦的。一碗清茶入肚，把草木清新之气吸纳进自己的生命之中，让体内的浊气在茶中逐渐消解宣泄，那些滋养出来的清新光芒自然会让我们变得光而不耀。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这样的就说书类的，这样去演唱啊。完了他
2: 每年春节前都是呼麦演员文丽最忙的时候。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春节文艺汇演，文丽的节目就是呼麦表演。
3: 文丽啊，你叫啥了？
1: 哪个蒙古游牧。
3: 蒙古游牧。

0: 文丽是蒙古草原的孩子，出生在呼伦贝尔，是我国第一位呼麦女歌手。
1: 呼麦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那我们读这个喉部、喉咙这个部位啊，我们就说呼。所以这个艺术呢，从这个嗓子这个部位这样，从这个发出来的这个声音，那我们就呼麦，或者那个就是呼麦艺术。
0: 呼麦在蒙古草原流传了数百年，在内蒙古地区曾经一度失传。从1993年开始，一些蒙古族艺人一边挖掘整理，一边向蒙古国的老艺人学习，让古老的草原天籁重新复活。文丽就是其中之一。
1: 我以前一说呼麦，好，人们不知道，人们叫我呼麦，人们真的是我的蒙古名叫苏伊拉塞汉，那他们。我出去演出，他们说不了我的名字，怎么说？他们就说呼麦，哎，呼麦过来，你一张开嘴，我要看你的嘴，你嘴里含着什么东西？怎么会出来这种声音？
0: 文丽能从喉咙里发出四种不同音色的声音，有时像群山环绕，有时似打猎时号角齐鸣，有时细若游丝，有时又壮如洪钟。
1: 我在一个音上，音上要唱。哦，或者的时候，你就唱这个，一块唱。
0: 在文丽进行演出排练的时候，他的同乡小黑结束了在深圳的演出，赶回距离呼伦贝尔市区100公里外的牧区新巴尔虎左旗。
2: 我在我的牧场这边做了一个中国的呼麦敖包，然后我们祭祀呼麦敖包以后呢，我们再做了一个呼麦专场演唱会。
0: 敖包是蒙古草原上常见的工人祈祷祭祀的场所。小黑的呼麦敖包顶端有代表呼麦的神灵画像，还有呼麦的蒙古语标志和英语标志。他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呼麦，喜欢呼麦。
2: 现在的城市的孩子们和城市的人们想学呼麦的时候，他们不懂呼麦的真正的它的意义，希望他们来到草原，让他们去学一下，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丽和人的人体音乐的美丽。
0: 小黑是自由职业者，他在家乡的草原上放过羊，在北京的文化公司做过营销，现在一年中有一半以上时间是在各地演出。他喜欢把呼麦和其他艺术形式结合起来表演。
2: 去年就是和那个电子 DJ 也合作过，跟模特一起合作尝试了一下，这个感觉也是很好，因为呼麦是一个很好的听觉感，模特是个很好的一个视觉感。
0: 呼麦从兴起到失传经历了几百年，从失传到复兴只用了20多年时间。如今几乎所有与蒙古民族有关的场合都能听到呼麦的声音。

0: 可以是阳春白雪，也可以是下里巴人，雅俗共赏，令人欣慰。胡歌极乐图是国内唯一的国家级呼麦传承人，他看了很多呼麦表演，却陷入了困惑。
1: 呼麦他有12种唱法，我学的就学了4年，他要是学的话，哪怕学2年，把这个12种唱法学会了，也传承在这个传承道路上一走一个正路。
0: 有困惑的不仅仅是胡歌极乐图，文丽有困惑，小黑也有困惑。
2: 到底呼麦是什么东西？然后呢，呼麦最深度的东西在哪？我都现在说不明白。
0: 什么样的呼麦演唱才算好？胡歌极乐图、文丽、小黑，他们都在寻找，从内心寻找那个来自草原的声音。
1: 他这里面有十几种歌歌曲，
3: 这是我的专辑
4: 啊，这是你的专辑。
0: 胡歌极乐图在自费出版呼麦演唱的 CD 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呼麦是蒙古族古老的演唱方式之一，是蒙古族民间传统艺术的瑰宝，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他要用最标准、最纯正的呼麦感动后人。
1: 现在还有一个40%的一直在努力把这个呼麦呢是传承，可是这个当中呢是我特别佩服这些学生们。
0: 文丽正在努力把更多的蒙古族传统文化融入呼麦表演，他想让呼麦有更多的表现形式，承载更多的文化内涵，让呼麦走得更远。
5: 牧区现在都是放羊，都是骑摩托车，不是骑马了，所以你说下面的那个东西，你说大自然都在变化，你说想去那个原来的那种的大自然也没有了，这个游牧生活只能变成历史博物馆，所以我不想把这个艺术就是博物馆形式的在那放。
0: -47°，呼伦贝尔大草原迎来了几十年来最冷的一天。小黑穿上蒙古袍来到呼麦敖包，厚厚的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他顺时针绕着敖包，一边演唱呼麦，一边将祈福的炒米抛向敖包。
2: 我有这个任务，就是老天爷苍生天赐给你的一种礼物，希望你自己把这个东西珍惜下来，把这个东西好好传承下来，希望让更多的人去懂得去理解。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优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去旅行总想带点纪念品回家。近日有游客在社交平台分享，称自己从青海察尔汗盐湖带回了盐

纪念品，这一举动引发了热议。面对公众关注，景区方面也明确回应，不建议带走天然岩块。为什么景区不建议呢？而网传岩块含有毒素，放射性到底是真是假？景区的湖岩和食用岩到底有差在哪里？作为我国最大的内陆盐湖，每到节假日啊，这个游客就会暴增。伴随着客流高峰，网上的减盐攻略相关的内容播放量也破到了千万。记者在核心区发现啊，多数游客通过车载广播、提示牌知晓规定，现场没有大规模的捡食现象。景区的运营主管刘倩介绍，景区在进入旅游高峰之后呢，确实有游客捡盐，高峰时期一天能够劝阻七八起，大部分都是孩子装上一两块放在兜里。那目前呢，景区都是以劝诫引导和口头提醒为主。2024年，查尔汗盐湖景区就曾经提醒游客不要带走天然盐块。查尔汗盐湖景区主要负责人吴光亚表示，原因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第一是安全问题，盐粒没有经过提纯处理，含有大量的杂质，一旦误服很容易引起强烈的肠胃不适。第二呢，是怕引起了示范作用，就是你带我也带，积少成多，就会对景区的整体景观造成不可逆的破坏。那第三一点呢，是盐块不易保存，一旦带到内陆之后啊，空气的湿度增加，盐块呢会吸收空气当中的水分，出现潮解，损坏了游客的随身物品。那么对于网传的这个天然盐块含有毒素和放射性，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其实啊，所谓的毒并非是剧毒物质，主要呢是天然原盐当中的杂质成分。查尔汗盐湖的天然原盐氯化钠含量呢是在50%到80%之间，其余成分呢主要是氯化镁、硫酸镁、少量的氯化钾，还有一些重金属和泥沙等等。在实验室里啊，科研人员做了简单的对比，同重量的天然原盐和精制盐分别去溶解，精制盐溶液呢是清澈透明的，而原盐的溶液明显浑浊。数据也显示，天然盐块的镁离子含量超过了国家食用盐标准的数十倍，这也是误食之后引发肠胃不适的主要原因。另外，就网传这个盐块有放射性的说法，我们的景区工作人员呢也进行了辟谣。查尔汗盐湖是典型的内陆盐湖，它不属于放射性矿区，完全不存在放射的危害，所以这个说法呢是毫无科学依据的。那么这个景区的湖盐和我们的食用盐有什么不同呢？其实景区湖盐和食用盐的核心区别就是在于它的纯度和处理工艺。国家食盐的标准是要求氯化钠含量至少是达到97%，精制盐要达到99%以上，对于杂质是有严格的限量要求的。天然盐要变成食用盐，需要经过十几道的工序，去掉所有的有害杂质，并且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测才能够出厂。而我们游客随手捡的原盐，它是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杂质成分非常的复杂，绝对不能直接使用。实际上啊，查尔汗盐湖不仅是旅游胜地，更是我国重要的钾肥、锂资源的基地，支撑着全国近1/3的农业用钾需求。对于游客而言，捡一小块盐是小事儿，但是对于这一片独一无二的自然遗产而言，却是关键存续的大事。景区也注意到了游客留纪念的需求，已经在文创中心推出了经过脱毒固化处理的盐类文创产品，既安全又美观。把美景装进镜头，把盐精留在原处，遵守栈道游览秩序，才能够留住这一片震撼人心的壮美景色。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0: 繁忙的都市中，每一个转角都可能埋藏着一段故事。
1: 从北到南，自西向东，我们与省内各大城市携手，为您带来各地的风土人情、新闻趣事。
0: 好景好物好巴士，好吃好味好安逸。
1: 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
0: 让我们向邻居问声好，一起开始城市漫游。

0: 来吧，上午的11:04，伴随着这种轻快的音乐，又开启了我们每周星期五都必须要来报道的四川城市联播台好景好物好巴士的节目。Hello， 大家好，我是德阳综合广播 FM990 的主持人豆瓣。那我今天的小伙伴在哪里呢？
1: 在这里，我们在这里。豆瓣，中午好啊！我们城市台联盟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雅安台的蓉儿。
2: 大家好，我是雅安台的玉磊啊，要向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问一声好了。
0: 对对对，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在通过这个宜宾，然后南充以及

0: 以明台进行同步的转播。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哈，刚刚呢玉磊老师说让我先来做一个德阳的介绍。
1: 哎，是的，因为我们每期节目啊，其实就是希望通过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声音，然后了解到我们正在对播的这座城市有什么样的好景好物。
2: 是的
1: 啊，我们今天呢又特别想先来了解了解哈，德阳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地方。
2: 没错，万一吸引到了我们雅安的还有我们其他市州的小伙伴们，这个周五一下班马上开着车就出发了啊。
0: 以前呢我们在做那个城市联盟台节目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是这边的话介绍的比较零散一些。那今天呢我想就是归总一下，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德阳。因为现在呢正在转播或者是跟我们一起对播的这个雅安台的，然后呢你们都是可以坐动车来到我们德阳。你比如说绵阳啊，然后呢南充、宜宾还有雅安，这些地方都是可以坐动车来到我们这个美丽的德阳。
2: 是的，
1: 是的。
0: 德阳呢它是一个重装之都。那德阳最大的一张名片呢，那肯定就是三星堆。那三星堆呢应该是属于世界三星堆安逸游德阳，这也是我们德阳就是对外宣传的一个主题。如果说各位好朋友来到了我们德阳的话，除了三星堆这个地方可以去打卡之外，其实德阳呢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那今天呢我就借着这个机会呢，向大家呢完整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你坐高铁啊或者是动车来到我们德阳的话应该怎么来玩。那如果说是高铁直达我们德阳的话，像成都到我们这个德阳的话最快25分钟左右，然后绵阳如果到我们德阳的话好像是最多也就是20分钟，差不多就可以到德阳。那雅安过来的话据我了解好像也是1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所以说到我们德阳真的是超级方便。那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你坐个地铁你就可以开启切换城市副本的一个作用了。就是你有可能今天上午的时候你还在雅安，那有可能1个半小时之后或者1个多小时你就已经到我们德阳了。
1: 是的，
0: 明天吃个晚饭，然后呢就可以1个多小时坐个动车又回雅安了。
2: 是的，
0: 就真的超级的方便。而且呢如果说周末大家不想开车，你就坐动车来到我们德阳，来到这一座城市来寻找一下新鲜感。我觉得德阳呢也是一个最能够为大家解忧的一座城市吧。那三星堆的古蜀谜题呢，我觉得不需要过多介绍，因为好多朋友来到德阳的话，那首先要逛的呢就是广汉的这个三星堆博物馆。现在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呢它是分这个新馆，那新馆的话也是展出了很多的一些东西。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在说的是，那三星堆还在进行挖掘吗？据了解还在进行地下的考古挖掘的过程当中，
2: 是过程有一点漫长啊。
0: 对对对对对，或许啊过不了多久我们又可以发现三星堆又出一个新奇的玩意儿了。
2: 没错，
0: 当然我们德阳的话除了三星堆我们还有白马关。我昨天在录制我的那个节目叫记忆中的德阳，这个就是小板块的时候，我还说过白马关。白马关这个地方呢一会儿如果有时间的话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另外呢在我们德阳市区的话，比如说我们的文庙，然后我们德阳石刻，那全部都是有故事的。那如果说大家把周末去放心的交给我们德阳的话，怎么玩呢？不管是一日游还是两日游，其实德阳都可以有很多的一些耍法。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如果你开启的是你的一日游的话，那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钟鼓楼。钟鼓楼这个呢，如果各位没有选择比如说是坐动车，你是开车自驾过来的话，你在德阳站出口的时候你就会路过我们的钟鼓楼。这个呢是算是我们城市中心的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城市地标。这座鼓楼呢始建于明代，历经了毁坏重建，现在呢给大家呈现出来的依然是那种古韵风华和现代气息巧妙结合在一起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呢你登上了钟鼓楼的5层观景台的话，你可以把整个德阳城尽收眼底。可以这么讲吧，就是钟鼓楼它坐落了这个位置直接是可以直射我们的整个德阳城区的一个中心的一个那个就是中心轴。所以说你站在那个钟鼓楼的那个5层观景台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就看得到我们的那个中心城区的主要的那一条街道，
2: 可以看完整个德阳的中心城区街道。
0: 对对对对对，就很好看。而且呢这个我们一般来说哈，德阳人在那个大年初一的时候因为都要登高，

0: 我们大多数如果不走庙子，一般来说我们都要去登总府楼，因为那个算是我们德阳就是这种地标性建筑还蛮高的一个地方了。所以说呢，人家说的是正月初一要登高，那我们一般城里头的呢不走寺庙，就登
1: 中
0: 府楼。
1: 中府楼啊，
0: 对对对，
1: 还是蛮不错的啊，
0: 非常的有古韵的一个地方。然后第二个地方呢，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中心城区的这个德阳文庙。如果你要说德阳的中心是在哪里，你下一次坐动车来到我们德阳，你就直接给师傅说，走，师傅把我带到德阳文庙去啊，师傅就知道啊、哦，德阳文庙，德阳的中心点。德阳文庙的话是始建于南宋，这个也是我们中国西部地区保存非常完整、规模宏大、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一座文庙。而这个文庙里头的话，也是古树苍天，然后呢红墙灰瓦，以三进院落而组成。在这个地方的话，我觉得应该是穿那种汉服的话是特别出片的，好多人都特别喜欢在我们德阳文庙里头去拍照片、然后在这个里头呢，你还可以去拜拜那个文曲星啊，拜拜孔夫子呀、就祈求
1: 朋友的，
0: 对对对对，小孩去。然后呢，在文庙这一块的话，我们的这个德阳文庙在每一年的这种关键的一些节点的时候，它还会就是有一个那个国学的文化洗礼吧，然后就是让所有的小孩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国学文化里头去，深入其中啊。这个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1: 蛮有仪式感的哈，整体上来说。
0: 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呢，也是在德阳市中心，就是石刻公园。石刻公园这个地方的话，应该这么讲吧，就是之前央视有很多的那个综艺节目，比如说前段时间那个龙阳带着那个叶童老师和张小珍老师也来到德阳，然后拍了一个综艺节目叫什么非遗的什么什么中国那个，然后当时他们来的时候，他们就是在石刻公园喝的那个盖碗茶，包括之前就是好多央视的那个综艺节目带了各路明星过来的时候，都是落脚在了石刻公园的那个
1: 必打卡的点了。
0: 对，
1: 感觉它是一个，
0: 对，因为它的那个地方就是有那个川西竹林，完了之后呢它有一个川西的小院落，完了之后你在那里头呢就可以享受一碗盖碗茶，这不就是我们四川人比较休闲的一种生活吗？人家都说的是你到了四川之后，你一定要坐进竹林深处，来一个川西院落里头喝一碗盖碗茶，特别重要的是一定要坐在那种竹编的椅子上边，
1: 就很有氛围感。
0: 对，那个就是在石刻公园那个地方，它就完全有这种感觉，就是很舒服。当然石刻公园呢，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就是可以体验这种川西民居，然后在里头喝盖碗茶的这个地方之外，石刻呢它也是拥有着我们中国最大的城市现代艺术石刻雕塑群，总长是达到了1100米。有很多的朋友说的是，这不就是我们四川的小吴哥窟吗？对，
1: 哎，是我之前有去过石刻公园，就它那个感觉还是蛮震撼的，就给人一种我没有在城市，我好像去到另外一个小国家的这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而且呢，这个石刻公园的话，就这么讲吧，它是在90年代的时候，真的是把很多的那种石头搬到了市中心之后，完了之后是那个时候的那种就是工匠，然后他们一点一点给凿出来的。在石刻公园里头，你看它的石刻群，它不光是一个什么，你可能会看到什么中国神话呀，或者是我们的十二生肖柱啊，除此之外它还有历史民俗，就是很多的一些故事。你比如说什么就女娲补天呐、盘古开天辟地呀，像这些的话它都给你雕刻在了石头上，包括我们的一个那个石刻的那个有一个石刻拱门那一块的那个观景长廊，那个地方的话，我们还把我们的雕塑还刻在了我们所有的那个石洞门板上，那个门板的话它是一个木雕的，就是把所有的东西全部融入在了我们的石头或者是木头上进行一个雕刻，
1: 就是可以看石头的同时，小朋友还可以在这个上面了解一些其他的故事哦。
0: 是，你可以了解很多的一些神话故事啊，我们的历史人物啊，还有一些民俗风情啊等等，这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1: 是的。
0: 另外呢，就是德阳市中心的话，有个叫玄珠湖公园，玄珠湖公园这个的 的前身呢，我们那个时候啊，就是我小时候就经常啊，德阳喜欢办那个灯会，然后办那个灯会的时候，我们就在玄之湖公园办灯会。那现在这个玄之湖公园的话，它又是改成了另外一种样子，但是它依然会有一座就是城堡在这个地方。然后在这儿的话，还有一个就是依托这个城堡出了一个城堡酒店，就大家如果说想要体验一下那种住在城堡里头的感觉的话，大家一定要到我们的玄之湖公园，然后去住一晚我们的城堡古堡酒店，然后你去感受一下公主和王子在这里的
1: 浪漫邂逅啊，
0: 对，
1: 可以去感受一下宫廷生活。
0: 对，
2: 感觉德阳的这些景点哈，它都比较集中，基本上都在市区，
0: 是，
2: 然后又可以感受到这种童话般的生活，然后又可以和历史有一些碰撞。
0: 对，其实呢，我们德阳的话，除了我刚刚介绍的，我们还会有很多的一些，就像刚刚各位老师说的，我们还有很多历史的一些东西和文化的一些东西。待会儿广告回来之后呢，我继续和各位好朋友介绍一下我们德阳文化底蕴方面的东西，好吗？
1: 好的，我们稍后再见。
3: 老酒

0: 繁忙的都市中，每一个转角都可能埋藏着一段故事。
1: 从北到南，自西向东，我们与省内各大城市携手，为您带来各地的风土人情、新闻趣事。
0: 好景好物好巴士，好吃好味好安逸。
1: 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
0: 让我们向邻居问声好，一起开始城市漫游。好的，上午的11:18，欢迎大家继续的回来。此刻是正在为各位好朋友送上的四川城市联盟台好听好物好巴士的节目，我是德阳综合广播 FM990 的主持人冬儿。小伙伴们呢？
2: Hello,
3: 在这里。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的主持人玉磊。
3: 大家好，我是蓉儿。
0: 哎，欢迎两位。当然呢，我们的这个节目呢，现在也正在这个绵阳、宜宾和南充进行一个同步的直播。今天呢，既然是德阳和这个雅安要各自的去介绍一下自己的这个城市，那今天呢，我就是比较总结性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德阳。因为我记得以前的话，我们每一次就是和雅安进行这个联播的时候，我们都介绍的比较分散，就是今天一坨，明天一坨，
3: 今天比较集中哈，
0: 今天比较集中，
2: 总结式的一个推荐哈，把
0: 对对对，
2: 好吃好玩的呢就一次性的分享给大家，然后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介绍啊，下次来到德阳也好，来到雅安也好呢，哎，就不会迷路，知道自己最想玩的地方是哪儿，直奔主题。
0: 是因为我今年暑假的时候呢，我就刷那个抖音。我刷抖音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有很多外省的朋友，他们都到德阳。然后呢，德阳可能会作为他们的一个中转站或者是一个停留站，但是或多或少他们都会在德阳停留一下。然后呢，我就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在德阳停留的时候，他们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评论区的小伙伴可不可以告诉我德阳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好
3: 去哪玩，对不对？
0: 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德阳真的就是没有给大家好好的去介绍一下。其实你要说到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些东西的话，它其实是跟现在德阳的整体的一些标志性的建筑它是有关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觉得应该有必要给大家来说一下德阳的一些历史文化的一些东西，比较有深厚底蕴的一些东西。刚刚有讲到这个三星堆，其实这个三星堆的话不需要介绍了，但是还得说一说这个三星堆的话，真的是出土啊20000多件文物，就是让大家看到了一个非常宏大奇绝的不朽的文明，这就是巴蜀文明。然后完了之后呢，我们再来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大孝故里景区。大孝故里景区的话，它是在孝泉，孝泉承载的是中华德孝文化的基因。这个地方呢是涌泉乐礼的典故的一个源头，就是相当于在这个地方的话，孝文化是当先的。那整个景区的话都是以孝泉古镇为核心，它拥有了这个龙虎舍利塔，还有这个武圣宫，这个灵姑泉等等这些众多的古迹，所以说呢也是体现了这个孝文化的一个深厚的底蕴。那么还有呢，除了孝文化，我们德阳还有三国文化。三国文化在哪里呢？就是我刚刚要给大家说到的白马关景区，罗江的白马关景区，它是三国蜀汉的北大门，也是就是当年啊，就是在古代的时候成都平原的最后一道屏障。这个地方呢上演了一场又一场改写历史的大戏，而且在这个景区里头呢，你是可以看得到金牛古道，这个都是完整的保留了下来的，包括当年的那个就是金牛古道过的那个车辙的印。现在你在金牛古道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啊，就是白马关景区这一边呢也是给它进行了一个保护，上面是直接给它盖的有那种就是透明的玻璃，所以说你走在上头的时候画的话，你是可以看得到以前的那个金牛古道就是车碾过的那个痕迹的。还有就是道湾古战场、点将台等等这些众多的就是这个景点，大家也可以在这儿去感受一下三国时期那些将士们的英雄气概。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历史文化的一些底蕴了。那德阳有什么美食呢？以前呢可能很多人跟我们就做连线的时候，对，就说到德阳的这个干锅，你看我刚刚都吞了一下口水。
3: 对，但是我之前有一次在抖音上去刷到一些视频，就是好像这段时间应该是德阳周边的哪一个镇，就是有一个凌晨开的面馆，牛肉面的那种，还有一点爆火。
0: 对，连山的那个面条，哇，这个 都是牙的朋友都刷到了吗？
3: 对，
2: 这个传播还是蛮广的。
3: 对，有一点火哈，因为当时我刷到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博主，他就是半夜的时候
2: 去排队，
3: 但发现人也爆多，
0: 对，
3: 然后一人一桶这个红烧牛肉面的这个桶装的拿着以后，再去找老板去打一些这个汤啊，然后牛肉，感觉它吃上去蛮香的。
0: 对，那我
2: 流口水啊，
0: 我还没去吃过啊，我还没去吃过，因为我不想凌晨两三点去排队，
3: 还是有点困难。
0: 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这个哈，就是灵山这边的这个凌晨两三点，就是开的这个面馆，可能有人去吃过。我们德阳的朋友有没有就是去排队两三点然后去吃的？然后可以来给我
3: 分享一下味道如何，
0: 到底味道怎么样？其实德阳呢，除了刚刚两位老师说到的干锅，我们德阳还有什么呢？哑巴兔。其实哑巴兔呢也算是德阳的一绝，就是以前我老是喜欢问外省的主持人，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它叫哑巴兔吗？
3: 然后真的会变成哑巴。
0: 对，因为你说不出来话，你就不能停，因为你停下来的话你就会觉得可辣可辣。但是呢，德阳的哑巴兔其实哈，哑巴兔它就算应该算是那种双椒混合，就是两种特别辣的辣椒然后混合在一起。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兔子的话，它的做法还挺多的，比如说它还可以做成什么酸菜味的、家常味的、干煸味的，就是干煸兔丁这种，就是味道会比较多一些些。还有什么鱼香肉丝味的，现在都还可以出这种。如果吃不了辣的话，你可以完全点我们刚说到的这些口味都是 OK 的，
3: 不辣的哈。
0: 对，所以说呢，以前自贡的朋友说，没有哪只兔子能够活着离开自贡，
3: 估计也离不开德阳了。
0: 我也想说，就是没有哪只兔子能够离开德阳，因为都把它做成哑巴兔了。当然我们德阳呢，除了刚刚就是我们说到这两道美食，其实呢，我们德阳还有灵山回锅肉。灵山回锅肉的话也是比较有名的，这一片巴掌大的回锅肉，吃一片的话有可能就直接要把你打趴去。
3: 哎，吃来闷去啊。
0: 对，因为我之前吃过这个连山的回锅肉，它真的是就像我的那个就是手板那么大，耳巴子那么大，完了之后吃到一片之后直接把我夯腿了。但是呢，它的这个就是灵山回锅肉的这个肉的这个选择非常的有讲究，然后呢你切的时候刀工也很有讲究，因为你在切的时候那么大一块，你不能够把它切断了。完了之后呢，你还在就是制作它。

0: 这个火候到底是怎么控制的，就是你就感觉好像吃了又有一点那种就是皮子又有点焦焦的味道，
1: 嗯，
0: 但是呢它又挂着肥油的那个味道，
1: 咽口水了。
0: 然后那个瘦肉的话它又不柴，所以说我就觉得灵山回锅肉也是一绝，就是你到了德阳之后不管这个你能不能接受回锅肉，你都一定要去吃一下灵山回锅肉，而八子打
1: 感受一下嘛，
0: 对，那么大一片的肉。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蚕丝兔，蚕丝兔的话就是广汉的一个小吃特色，然后还有就是方的板鸭，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特色的菜品。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你真的到了德阳的话，其实好吃的可多了。除了我们的这个干锅，干锅的话它也分两种，第一种的话就是用油憋了之后干香干香的那种叫，就是比较干香干香的那种干锅，
1: 还有就是糯香的，
0: 对，还有一种糯香的，糯香的现在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到德阳之后必点的一个干锅，就是它那种糯香到哪种程度哈，就是你包整个，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如果说你点的啥种就是鸭脚板，
1: 哎，
0: 你把那个
1: 一个，
0: 对，你把它放到嘴巴里头，我跟你说你们的牙齿你都扔得了，
1: 确实这个
2: 过敏的是吧，
0: 对，真的过敏，就是你自己把那个牙张上歪着的放进你嘴巴里头，哪怕你们的牙齿你过敏你过乱，乱出来之后直接吐咕咕就行了，
1: 吃着好爽啊，一个一个，
2: 对，我现在已经想象出那个口感了，就好像很想去尝试，因为刚好又到饭点了嘛，就不自觉得会吞这个分泌唾液，
0: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糯香鸭掌的话，本来鸭掌的那个就是它的掌心就会有一些胶质，那个胶质然后又糯糯的又黏黏的，然后呢就让你的这个唇齿都化开了它的这种就是干锅的这种味道。然后呢有一些家的这个糯香的话它还会放一些白芸豆，然后白芸豆的话它又有一点就是有点烂皮皮，但是又没得好烂皮皮，吃起来就是那种粉面粉面糯香糯香的啊，就是受不了了，真的好好吃的，
1: 好诱人。
2: 而且那个白芸豆它在吸了干锅里面那个汤汁之后啊，味道又更浓郁了，
0: 对对对对对。而且呢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干锅里头的所有的菜都不要浪费，包括它的那个洋葱都不要浪费，
1: 配菜都是最好吃的，
0: 因为洋葱都是很好吃的，
2: 而且洋葱就是要在干锅里边，然后它因为干锅它一般都是会慢慢的微煮嘛，下面都还会保留那个火慢慢的煮，越是把这种洋葱就煮软之后哈，哎呀，我觉得是最下饭的，最入味的那个时候。
0: 一般来说呢，我们德阳的干锅哈，给各位就是邻居台的这些小伙伴们，还有我们听众说一下，你到了德阳之后点这个干锅，因为它这个是一锅一锅的小中大，然后呢，有些人就说的是，哎，到底有多少？他们有些家的这个干锅呢，它本身里头就会给你送素菜
2: 啊，配菜配好了的。
0: 对，有些呢它是没有素菜的，但是即便是没有给你配素菜，它里头都会有什么呢？天蚕土豆打底
1: 啊，
0: 对，所以说呢，你到了德阳之后，你不管是吃糯香的，还是吃那种我们说的干香的，你都一定要问一下服务员或者是老板，你都要问一下，哎，你这个带不带配菜
1: 啊？
0: 如果没得配菜的话，你里头会不会给我们夹菜？因为这样的话，你问清楚，你才知道我到底应该要给配一些什么菜。
2: 怎么样去点菜？
0: 对，然后一般来说呢，吃德阳的干锅的话，我自己会比较喜欢在里头加什么呢？就是土豆，土豆就天蚕土豆嘛，然后就是藕片，花菜、木耳。这是我比较喜欢加的啊，还有一些朋友呢比较喜欢加那个莴笋头，他会觉得吃起来清香清香的，啊，
1: 我觉得就是干香干香的里面再加一点这个火锅粉在里面肯定也超级好吃，
0: 对，但是这两个的话糯香和干香的话它真的是两种口味，就下一次大家有机会到德阳哈来尝这个干锅的时候，你记得干香的和糯香的你各点一份，你
1: 都点小锅两份都得来，
0: 对，你来看一看哪个更好吃。哎，今天呢就算是给大家整体的把德阳介绍了一下，待会儿呢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呢又请我们的这个雅安台的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雅安的这些风景啊，
1: 没问题，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
0: 那我们就稍后再回来咯。
2: 好的。

0: 繁忙的都市中，每一个转角都可能埋藏着一段故事。
1: 从北到南，自西向东，我们与省内各大城市携手，为您带来各地的风土人情、新闻趣事。
0: 好景好物好巴士，好吃好味好安逸。
1: 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
0: 让我们向邻居问声好，一起开始城市漫游。好嘞，欢迎大家继续的回来，这里是四川城市联盟台好景好物好巴士的节目，我是德阳综合广播 FM990 的主持人豆妹儿。
2: 大家好，我们是这个跟豆妹儿共同在午间时光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城市台好景好物好巴士的雅安台的主播啊。大家好，我是蓉儿。
3: 大家好，我是玉磊。
2: 刚刚都说了，这个豆妹儿给我们说了很多德阳，你看市区近郊就可以玩到的一些景点，还有一些美食。刚刚也说了嘛，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雅安也想跟大家来分享哈。既然今天都主打近郊游，市区集中的点位，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比如说你这个周末到雅安来，不想走太远，时间也不是特别长的，在城区周边其实也有这么好几个景区景点，它也是相当的集中的，就够大家去玩了啊。比如说第一个大家都不陌生的避风闸景区，一定不陌生吧。而且为什么首推这儿，因为这刚刚开学了嘛，一个星期，估计这小孩和家长之间呢还可以再粘合粘合哈。
3: 是的，这特别是对于刚刚上一年级的小朋友，
2: 对，
3: 哎，被关了一个星期，那么家长在周末一定要好好的，哎，犒劳犒劳哈，奖励奖励。对，
2: 所以呢就可以推荐大家到我们的避风峡景区来，因为避风峡景区呢其实就在我们的雨城区，不管您是自驾过来还是坐这个动车过来，到了以后呢你可以选择在这个城区里面去住宿，然后呢因为这个景点其实离城区也很近，比如说如果你自己开车
3: 8公里多，
2: 你自己开车就20多分钟左右，你实在不想开车，咱们有旅游专线避风峡的这个景点呢，我们在雅安的旅游客运站呢你是可以去坐直达景区的这样的一个车的一个专线的，可能但这个车要慢一点哈，你知道那个有点类似于乡村客运的这种感觉，
3: 它会慢一点，
2: 对，
3: 我们自驾呢会多花一些时间，但是大家就提前去做好这个时间的规划，看看是想今天主打是游风景区，还是说想要带孩子去野生动物园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猛虎
2: 猛兽，
3: 对，猛兽，去喂一喂羊驼哈，就规划好自己的一个路线。如果说想要去风景区的话呢，也可以把我们的大熊猫基地哈规划起来。熊猫基地的话呢，最好就规划在上午了，因为一般来说9点到11点是我们大熊猫最活跃哈的一个时间。
2: 对，
3: 下午的话它太热了，它也想到它的圈舍里去吹空调
2: 了，回家了。所以如果想要看大熊猫的话，上午的这个时间点呢其实是比较好的。而且因为这两天其实我觉得雅安还算是蛮凉快的，不是特别特别的热，而且你像去到这个山里的景区的话，它的温度应该会更低一点，所以大家就可以选好时间段就可以出发了。
0: 其实避风峡我也是来过很多次，我记得我第一次去那个避风峡的时候，就是像您两位刚刚说到的，我是开车，然后呢本来我是开始是想住在那个避风峡附近周边，然后但是我一看，我的天哪，它其实离你们那个主城区的话蛮近的，
2: 对，
0: 就几公里的，然后20多分钟，然后我当时就是忽然之间就决定说，那我就直接去你们的城区住吧，因为城区首先第一个便宜，然后它酒店整体的那个就是它的配套设施化会更好一些，
3: 是的，
0: 然后呢我是就是神跟白夜了。对，差不多天都黑了，然后我从避风峡，然后才开车到你们的那个雨城区。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这样，反正我很多很多年去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走的那个就是太晚了，路上我都觉得都没啥车，
2: 有点害怕吧，
0: 我很害怕，就感觉黢麻黑，然后在我的左手边就是山了，
2: 对，
0: 右上
2: 右
0: 手边就是河，
2: 对，
0: 然后就吓死了，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3: 现在这条路还是这条路，但是路况好了很多，
2: 对，
3: 我们已经把它修成了一个旅游专线的路，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彩虹路，大家知道路面呢这个路况更 更好了，然后更宽敞了，所以呢行驶起来呢应该说行车的舒适度会更高了。
2: 对，但是其实现在来的话你就不用太担心，因为哪怕晚一点的时间其实还是有车辆跟你同行的，因为有很多现在也会有很多人，因为这条线上有很多的景点可以玩，包括当地的一些百姓啊往返城区，其实晚上出行的车辆都变多了，下次来别害怕了。
0: 对，我那一次就是路上也没有人，然后也没有车，然后也没有路灯，完了之后呢在我的右手边呢它又是一条河，那河的那个声音可大了，那种河流声音可大了，然后就那轰隆轰隆轰隆轰隆，我一开车
3: 都被吓到
0: 了，害怕死了。
2: 但是你早几年来估计走的那个时候可能还是老路，
3: 对对对，
2: 因为现在我们有一大半的路它其实全部重新修了以后，就有点类似于在那个河谷上架了一个高架，然后它宽敞很多，因为以前的老路的话刚好你开车有一边头顶上就是石头，
0: 对
2: 对，是不是感觉很恐怖？
0: 对，就是很恐怖，就是感觉有一座山压在我的头上。
2: 对， 对， 对，
0: 然后我就觉得太恐怖了。我们这边有一个朋友说2000年的时候避风峡刚刚开园不久的时候他们就去避风峡了，早上9点多进去，要上6点多，晚上6点多才逛出来，全程走路，那个时候是没有摆渡车的，
2: 对，
0: 我都已经走俩了，
2: 这是我们的头号顾客哈，头一茬的顾客朋友们了。
0: 对对对对对，
3: 现在应该说大家就规划好行程嘛，如果说你一天想要把风景区和动物园都玩的话呢，确实还是需要一天的时间。
2: 对，
3: 我建议大家可以分2天玩，就是你安排好第一天去这个看大熊猫，然后逛我们的峡谷景区，因为这个季节哈还不算冷，因为冬天去的话可能会有点凉，这个季节呢比较凉快，去看一看这个瀑布，看一看这个白龙潭鸳鸯瀑布哈，全程都是在林荫下，不会暴晒，还可以去踩一踩溪水，也不会觉得很冷。
2: 对，
3: 全程徒步呢大概就是6-7公里哈，就会感觉一天的时间呢就不会太累，
2: 没错。
3: 第二天呢就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生态动物园，野生动物园，感受一下猛虎，然后
2: 喂猛兽，
3: 对，喂一喂猛兽哈，老虎、狮子还有大黑熊，近距离的去看一看啊，因为他们你如果说是坐这种投食车，当你把这个食物哈通过他们专用的这个小孔支出去，然后
2: 这些猛兽就会蜂拥而至，
3: 对，然后你就看着它的爪子就可以和你有一个亲密接触哈，就隔了一层这个车窗玻璃，
2: 真的会有实感，你会知道大型猛兽它为什么叫大型了，会有实感，就是通过那个喂食车你就能够感受到。其实带小孩去的话我觉得小朋友会成长，因为他会觉得很震撼，
0: 对，
2: 以前你光在课本上在这个什么动画片里面去看这
3: 视频去看，
2: 对，其实还是很小一个，没错，
3: 对，然后你坐完这个猛兽车哈，过完猛兽区到了步行区，又可以和一些比较温顺的动物，像羊驼呀、小鹿子呀、孔雀呀哈，包括还有这个猴哥哈，有一些接触，就可以近距离的去给他们投喂食物。我觉得这一层下来哈，小朋友呢也会非常的开心，然后包括我们大人成年人其实平时也比较少接触，近距离去接触这样的一些动物哈，也是需要一个大半天或者是一天的时间逛下来。
2: 对，
3: 中间还会有一些这个动物表演的环节哈，你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
2: 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的来了就当是一次放松的旅行吧，你一个周末在这2天也差不多，上午到了以后，然后你可以直接选择在景区去住，因为有很多农家乐也有民宿，但是呢价格肯定是有这个有高有低的，具体大家可以去选择。包括其实景区里面它也有一些美食，最典型的非遗砂锅啊，砂锅雅鱼，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来了你没尝过你得后悔，你吃了这个砂锅雅鱼走的时候还能带把宝剑走哈，感受一下我们的三亚文化，再品尝一下我们雅安地道的美食。
3: 是的，刚才蓉儿说到的呢是住在我们的景区，当时像东门一样哈，也是觉得说住在城区它距离也很近，
2: 对，
3: 你也可以选择住在城区，如果说是想要住在景区附近的这种农家乐的话呢，其实可以推荐大家可以多住一段时间，就是你的时间比较长，因为它温还是有一定的温差，会很凉快，
2: 对对对，
3: 就是像这两天 晚上是绝对会盖被子的，不需要开空调，是要盖被子的，
0: 好爽啊！
3: 对，就很凉快。
0: 对，
3: 如果说你是带小孩的话呢，其实更加推荐你住在市区，因为市区的话住宿条件可能会好一些，嗯、然后呢，你选择的美食也会更多一些啊、像雅安的这个达达面呀，还有这个我们的甜水面哈，我们的这个椒麻鸡抄手，包括这个蒸饺，在市区你就随便找一家店哈，都不会踩雷，都是好吃的。
0: 讨厌，刚刚才。

0: 的口水现在又要咽口水了。
1: 因为一定要来吃一吃你才知道雅安为什么说我们的面很出名啊，就是因为我们的雅安的水就是要配上这样的水煮上这样的面哈、啊、才是那个味儿、嗯、你把这个面哪怕你带到其他地方去哈、啊、你换一个地儿去煮它可能都煮不了这个味儿，所以一定要到我们的城区去吃一吃搭搭面、嗯、吃一吃甜水面啊。
2: 我到雅安的话我吃面条比较少，但是我吃鱼会比较多、就是用你们的那个雅鱼然后炖的那个汤 或者吃你们的那个什么贡椒鱼啊、就这些会比较多一些。
1: 你也吃对了哈，这也是我们的特色、贡椒鱼因为雅安都知道雅安的这个汉源嘛，
3: 花椒
1: 贡椒的，对花椒的，有一些老板呢他会专门去这个农家户去收花椒然后自己来做花椒油、所以你这个花椒油就不是说这种工厂的机器做出来的，这种肯定口感会更加的新鲜一些。然后鱼也是根据大家的选择哈，就现点现杀，特别的新鲜。贡椒鱼呢，它只是说比较麻，不会太辣，就是小朋友也可以接受，老人小孩都可以接受。
3: 是的，而且其实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贡椒鱼，吃完了以后在里面煮一点
1: 素菜
3: 宽面，
2: 宽面哦，
3: 好吃，真的是
1: 汉源宽面啊。对对对，我也是最喜欢，然后
2: 就裹满了汤汁的那种。
1: 是的，而且我喜欢这个面条不要煮的就太耙，要有点嚼劲儿的这种面哈，是我最喜欢的。
2: 哇，哎，我问一下两位啊，就是上一次我就是从川西回来，然后我路过雅安，我去了趟石棉，我问一下两位，就石棉烧烤或者是石棉的那个，我吃的是铁板烧，我发觉就是你们那边腌，比如说那个什么牛肉啊这些，腌制的那个味道是有点偏甜的，对吗？
3: 因为雅安的这个烧烤，其实很多人，包括我身边的很多的朋友来吃，都会觉得说雅安的烧烤就有点翻甜，你回口以后，它会有一种这种甜甜的感觉在里面。
2: 对对对，我们当时吃的时候就说，怎么五花肉也甜甜的，牛肉也甜甜的。我们这儿有一位彬彬有礼的朋友说，雅安的雅鱼和达达面那是最好吃的。
1: 是的，那看来这些朋友是品尝过的啊。
2: 太会吃了，
1: 吃货啊，老吃家。
2: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除了达达面之外呢，我觉得很多朋友哈，如果说你是带老人小孩的哈，不想要说去吃一桌大餐，你就可以去吃一吃小吃。我们的这个春卷儿啊，我们的这个凉粉儿、凉面、甜水面，我觉得也是很值得推荐的。它的甜水面呢，就是面条特别粗，有我们的小拇指那么粗，就很有嚼劲儿。然后的那个调料哈，会给你放一些芽菜碎，然后花生米，主要的就是它的那个酱汁儿是老板秘制的。你说它是甜面酱呢，它和我们这个蘸大葱的甜面酱又不一样。对，然后就裹满那个料汁儿哈，它就是纯纯的甜口。吃完以后呢，把那个花生米啊都要一起吃完，特别的满足。因为它的面很粗嘛，就特别的有嚼劲儿。
2: 对，刚刚就是您介绍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刚刚说到那些配料都是我喜欢的，
3: 觉得
2: 就
3: 满口爆香啊。
2: 对，就是一个是芽菜，一个是那个花生粒儿，就是它放在里头的话，它会让整个的那个东西就提升很多。
1: 对，
2: 就是你一边在
1: 很丰富，
2: 对，你一边在吃的非常有嚼劲的那个面条的时候，你一边在搭上着就是非常香的那个芽菜跟那个花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哟，茄子饱了。
1: 对，就是我自己哈，作为雅安人，真是小时候就很爱吃，然后现在就时不时的哈，
3: 还要去吃一下。
1: 对，就每个月，因为现在就是老城区，我们雅安就是新城区，在这个还是距离老城区有那么几公里的一个距离哈。我们平时上班、生活、工作呢，主要集中在新城区，时不时的哈，就还会约上朋友，周末走我们姐老城区吃碗铁
3: 一圈哈。
2: 哎呦，太棒了！我跟你讲，我们家那一位啊，就是他就不会吃，我就一直说他不会吃。你比如说他要是跟我一起去吃你们刚刚说到的这个
1: 甜
2: 水
1: 面，
2: 他一定会把面条吃了，然后他把所有的就是我认为最好吃的东西，他全部塞到碗里头。但是我吃的话，我就不会像他们吃。如果我的那个所有的，比如说我刚刚两位说到的芽菜跟那个花生粒儿，他如果不能够裹满我的那个面条的话，那我就给我泡。
1: 对，
3: 就吃完了以后，你发现这个碗还是蛮干净的。
2: 对，我就吃面的时候，我就给我泡去吃，就是我那个里头必须有面的，有那个花生，有芽菜，我必须要把它打到一堆吃。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好吃的。为什么要单独吃面呢？那如果真的单独吃面的话，我每次都要说他。如果单独吃面，吃面的话，那老板为什么要给你放那么多料？
1: 对，你把你的调料给我，我放在我的碗里。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哇，真的是挺饿了，不行了，我得缓解一下，进一小段广告，让我缓一缓，待会儿回来继续收。
1: 好的，好的，待会儿再见。
2: 186亩新规。

0: 繁忙的都市中，每一个转角都可能埋藏着一段故事。
1: 从北到南，自西向东，我们与省内各大城市携手，为您带来各地的风土人情、新闻趣事。
0: 好景好物好巴士，好吃好味好安逸。
1: 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让我们向邻居问声好，
0: 一起开始城市漫游。
2: 欢迎大家继续的回来，此刻是四川城市联盟台好景好物好巴士的节目，我是德阳综合广播 FM 九九零的主持人豆妹儿，我的小伙伴呢？
3: 小伙伴在这里。
4: 是的，我们也一直在我们的电波前啊，等待着要和大家介绍更多雅安的好吃好玩的一些推荐了。大家好，我是雅安台的玉磊。
3: 大家好，我是蓉儿。
2: 哎呦，刚刚两位又介绍了美景，又介绍吃的，哎呀，特别是那个吃的，真的受不了了啊！
4: 对，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甜食的哈，所以这个甜水面来说，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不可以抵挡的。隔一段时间时不时的就会约上朋友周末，然后到老城区去打卡一下。
3: 像我就很喜欢吃凉面，我觉得凉面也是一样的，里面的那个豆芽呀，有一些会放一些黄瓜丝儿这些的，哇，裹上去吃也好爽。
4: 对，因为雅安有一家就也是非遗小吃啊，叫做吉庆小吃。如果来到雅安的朋友哈，一定要导航去他们家最老的店呢，就是一个小巷子。其实这家老板，他老板的女儿以前是我的同学，所以我们以前每年春游的时候，他就会带他们家的春卷、甜水面、凉面，然后就是我们班哄抢的美食，大家都最喜欢吃他们家的美食。
2: 太有口福了。
4: 这以前呢，就是他爸爸妈妈在经营的时候，就是一个小巷子。然后你下午可能四五点去都没了，就必须要早一点去。然后现在呢，就是在他和他的先生接手了以后呢，就开始啊，慢慢还是想把这个门店这种手艺哈，然后发扬光大。所以现在开了一些分店，大家就什么时候来都可以吃到。如果说外地的朋友到雅安，你也可以搜索啊，直接导航吉庆小吃。不管是哪一家店，都是同样的味道。我们就特别推荐他们家的热凉粉儿，还有凉粉儿，就普通的就白凉粉儿，对，凉粉儿、凉面、甜水面、春卷儿都可以去打。
3: 现在还有创新，什么雷椒、双椒的米线，然后有一些热拌的一些面条、米粉也可以，我觉得就是味道还是蛮不错的。
4: 对，它的这种做法呢，有传统的，也有一些新式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就是在吃了大餐以后哈，留一点胃，然后去打卡一下我们的小吃，保证让你哈把缝都塞满。
3: 没错，
2: 最近是很多

0: 城市都开始流行皮蛋烧焦茄子拌凉面了吗？
1: 好像是，因为雅安这边有一些小吃摊也有，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口感还是得因人而异哈。像我就不太喜欢皮蛋雷焦的那个
2: 烧焦的味道，
1: 对，我就觉得怪怪的。
2: 所以就是还是因人而异哈。我们有传统的小吃，也有一些新鲜的尝试嘛啊。
1: 但是主要就是大家得来，
2: 哎，
1: 你得来了才能吃得到啊。
0: 对对对，哎呦我。就觉得德阳最近也开始特别流行，而且开一家火一家。然后上一次我也去买了，因为我对于它这个里头的所有东西我不排斥。然后去买了之后呢，我就发现啊，原来其实它起作用的可能是茄子，因为茄子煮熟了之后，它可以把所有的酱汁啊，然后里头的东西裹起来。对，所以说你为什么吃的时候你就感觉你的面条裹满了汤汁和裹满了你所要裹满的东西，
1: 每一口都很满足啊。
0: 对对对，
2: 这个层次很丰富，然后味道呢就特别的这个就味道也是很丰富哈。
1: 没错啊。
0: 哎，我以前到雅安的时候呢，我听有一种说法啊，说雅安的雅鱼不是特别有名吗？然后呢他们当地的那个人就有给我讲说，他说如果说你要辨别那个雅鱼到底是不是正宗的，他说你一定就是吃完了之后你要让老板从那个鱼头里头把那个宝剑给你取出来，如果有那么就是真的，如果没有那就是假的。而且他还给我讲，他说他说美工跟你说哈，你们到时候取了一个骨头出来之后，他会给你拿一个红色的那个火火要给你装着，完了之后你要把它带回去。他说我这个还不能乱丢。哎，是不是有这个讲究啊？
2: 哎，是的是的哈，这就是我们雅鱼的一个防伪标识，就是在它的头盖骨上，它的这个主骨呢就是一根像宝剑一样的这种骨头。一般因为一条鱼嘛它就是一个骨头，那我们这条鱼呢一般就会把这个头骨哈，这个头部的这个鱼肉分给最尊贵的客人，然后出来以后呢就把这个鱼骨剔出来，用一个小盒子装好，然后带回家做一个纪念。那么以前呢会有一种传说，就是你把这个骨头哈，送给老年人放在枕头下面，它就可以保佑老年人健康长寿哈，可以辟邪。送给这个小朋友呢，保佑小朋友呢健康成长，学习好。也可以送给像年轻人哈，我们年轻人就可以防小三儿，
1: 这是一份美好的祝愿哈。希望你们到了雅安来之后呢，吃吃喝喝玩玩以后，还能带一份祝福回去啊。
2: 没错，
0: 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管他有没有用，反正老辈子定下来规矩，你执行就对了。
1: 必须得遵守哈，该有的仪式感不能落下。
0: 对，如果不执行的话，老辈子又划算了。我就说喊你听我的嘛，你儿子讲都不听，这还晓得后果了嘛。
2: 是，而且我们的这个雅鱼呢，以前呢就是吃砂锅雅鱼，主要就是它。其实说真的哈，这个雅鱼里边呢，它的肉很嫩，但是它的刺儿也真是多，所以大家吃呢一定要小心。砂锅雅鱼呢，主打的就是喝汤，因为在这个熬制砂锅雅鱼的同时，里边会放很多鲜美的食材。
1: 是的，
2: 像这个黄花菜呀，木耳呀，豆腐呀，
1: 肉丸子，
2: 对，肉丸子以及各种菌类，它的汤就特别的鲜美。当然如果说你不太想喝汤，你想要吃点有味道的，现在我们的藿香雅鱼也是特别的有特色。本来这个藿香嘛，它也是我们雅安这边哈比较有特色的一种调料，然后藿香雅鱼你就是配着这个藿香再配上一点雅鱼，很下饭。
0: 哇，
2: 对，送饭，
0: 听起来真的是饿死我了。
1: 就是口感已经不再单一了，而且如果说哎你来你想先吃一顿中餐，你点了砂锅雅鱼，你可以配套再点一个棒棒鸡，
2: 烤肉。
1: 雅安的棒棒鸡其实味道是相当巴适的哈，每一片厚薄相间，然后再配上那个秘制的这个红油，你能够嚼到红油的香，还有芝麻的香味，我觉得蛮爽
2: 的。而且鸡肉的这个肉质哈非常的紧实。
1: 是的，
2: 也是下八加一也好哈，下米饭也好，都是很适合的。
0: 对，对于我这种就是特别喜欢吃肉的人来说的话，我觉得你们刚刚介绍这个真的太好了。就有素有肉搭配起来的话，营养就均衡了。
2: 没错
0: 啊，差不多也要到饭点了，11:55了，咱们就去干饭吧，因为真的太饿了。
2: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也欢迎大家哈，周末的时候如果说刚好有这么一个时间，可以把雅安的这样 一个行程哈，计划起来。
0: 对，大家呢也可以就是利用假期的时间把德阳的行程也计划起来。当然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呢也非常感谢这个宜宾南城和绵阳台的同步转播，也欢迎三座城市的这些听众们到我们德阳和雅安来旅游来玩耍。
1: 是的，
0: 好嘞，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祝大家周末快乐，我们下周再见喽，
2: 拜拜。

0: 级的重兵。然后秦军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经过晋国的窑的时候，然后晋军的重兵出来，这一次秦军呢、是全军覆灭，三位主帅被俘。这就是在出师之前百里奚和简署断定的被围歼的地方。然后晋襄公抓了三位主帅，秦军主帅就要杀。这个时候呢，晋文公的妻子出来说话了。我们刚才讲过，晋文公的妻子是秦穆公的女儿啊，他就给他的这个晋襄公说，他说我爹最恨这三个人，让秦国驱军队全军覆灭，非常恨他，你何必杀他呢？你把他送回去，让我父亲，让我的父王把他杀掉，你不用动手了。晋襄公一听有道理啊，就放了。三帅回去的时候，秦穆公郊营几十里地，在郊外去迎接三位主帅回来，而且穿着丧服，说了一句话：孤意不用百里奚、简署言，已入二三级。我因为没有听百里奚和简署的话，让你们受辱了。然后不但没有惩罚这三帅，而且让他们官复原职，重赏了他们。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停了几年，到秦穆公36年的时候，秦穆公他又派百里奚的儿子做主帅带兵，这一次是要打晋国了。因为这个时间离秦穆公的去世只剩3年了啊，只剩3年了。换句话说呢，秦穆公这时候已经等不及了，所以这一次打仗的时候秦穆公亲自去了。而且这次打仗呢，用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战法，就是一渡过黄河，秦穆公就下令把所有的船沉了。晋国的士兵一看秦穆公的军队过了黄河就把船给沉了，那明摆着是什么？玩命啊。所以晋国的军队不敢交战了，活不跟死斗嘛，所以干脆这一仗秦军就打了个大胜仗，打败晋军，夺了地。所以我们可以说秦穆公毕生是致力于东扩的，但是他东扩的路走得并不顺，虽然他最终打败了晋军，但是晋国仍然是一个强大的邻国，所以晋国的军事实力仍然被保存下来了。所以秦国东扩之路并没有走完，并没有走全，这需要后代的秦国的国君继续走下去。3年以后秦穆公去世了，秦穆公去世以后又经过了秦国的15代国君，将近260年，这15位国君碌碌无为。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0: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1: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0: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2: 地狱人杰。
3: 在我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位人物为大家所共知，他为人正直，嫉恶如仇，把孝、忠、廉称之为大义。他的一生中充满了传奇，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宰相狄仁杰。有关狄仁杰的一生啊，有许多精彩的故事，今天咱们就要讲一段他最为精彩的破案故事，那还是他在汉源县当县令时发生的一段诡异的故事。狄公赴宴吃酒，神秘湖中女尸，看似平静的汉源县究竟酝酿着什么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金屋西沉，暮云四合，汉源县衙门里依然热得如同个蒸笼一般。县令狄仁杰与红参军站在前厅的天阶上，挥汗如雨。这衙门呐，建在半山，背依翠屏风，前临云阳泽，照例呢应该是十分凉爽。嘿，无奈今年入夏以来，这气候却有些反常，连日的酷暑逼人，南门外云阳泽夜夜有白烟升腾，如汤池一般。今日午后瓢泼了一阵猛雨，黄昏时分雨停了，热浪依然。狄仁杰摇着折扇：洪亮啊，韩员外挑今天这个日子，看来还是很好的呀。今夜在湖中央设宴，必然是很凉爽。这大热的天儿，我们去那儿吃酒，啊，岂不是很是快活呀？那船艇上，丝管歌舞，向来别有一番情致啊。半个月来，也难得一阵好雨，沧海倾盆一般。哎，你看那湖面上，晚风乍起，波浪澄澈，好不令人心醉呢。红参军略略犹豫，说道：
4: 哎，老爷，你岂忘了那湖中的种种传闻？
3: 哦，什么传闻啊？
4: 嗨，那城中的小儿都会唱啊，南门湖，南门湖，但看人落水，不见有尸伏。
3: 云阳泽在南门外，俗称南门湖，人称深不见底，淹死在湖中的从未见过有尸首浮起过。狄仁杰微捋胡须，沉默良久。
5: 洪亮啊，我到此任已有两个月有余了，竟没一桩要紧的案子诉讼到衙门，我这心中啊也觉得蹊跷，莫非这汉源的民情也同那南门湖一样，一味水波不兴？
4: 哦，哎，汉源的百姓嘛，遵纪守法，固不可疑，但是南门湖，您总不能说是水波不兴吧？
5: 哦，今夜宴席上，我正欲见见这汉源的各位乡绅，也了解一下当地的民情。
3: 两人说话间，狄仁杰的手下乔泰和马荣前来禀报：
6: 老爷，
3: 叫马已经备妥了，请老爷起行。狄仁杰穿着一领绘绣云龙出海的湖蓝官袍，细绿玉带，乌纱皂靴，上下整齐，行到衙门署前厅下，鲁伯仪早已恭候两侧，乔太马荣全副披挂，各跨一匹高头骏马站在对手。狄公一行人就慢慢出了南门，但见得林木外白光闪烁，水声浩荡，没走多久就到了码头。码头上华灯一片，人头窜动，十几顶梁轿连成一队，老远就看见官府排场前呼后拥，喝道而来，好不热闹啊。这请客的韩永南早已率人恭候在码头前。韩永南呢，是汉元的首富，今年四十多岁，生得相貌端然，骨骼雄武，因祖上有军功，曾袭前职。可是呢，他这个人呢，喜欢穷奢极欲的生活，被人参了一本，藐视斯文，被削了官职。但是万贯家财并没有损失，在这个汉源县呢也很有人缘，是大家首推的换身守护。如今闲居在祖上传下来的一幢古老宅地里逍遥陶乐，今夜正是由他做东，在南门湖上一条大船上大摆宴席，宴请狄仁杰以及汉源的商界首领。狄仁杰下轿来迎接礼毕，听得三声花炮响，天上顿时爆出闪闪的彩星，停泊在码头的一条花艇华灯齐放，五彩斑斓，缓缓驰进，众人迎接狄公。韩永南先上了花艇，向狄仁杰介绍，
4: 狄大人，我来给你引荐一下这汉源的我的朋友啊，这位是康伯年，是丝绸呢绒最大的铺子彩九轮的大掌柜。
3: 狄仁杰直见这康伯年大约有五十来岁，干瘦细条，微微驼背，脸上挂着谦恭的笑容。站在他旁边的还有一个，是康伯年的弟弟，这个人呢则是一副踌躇满志，自鸣得意的神色。韩永南接着说，这位是王玉珏，是汉源金氏的掌柜，经营了几家贵坊啊，也是个腰缠万贯的大阔爷啊。
4: 王玉珏连忙陪笑，哎，哪里哪里啊。
3: 狄仁杰见的此人脸如满月，目如远星，十分的富态。
4: 狄大人，这位就是汉源县有名的刘飞波。
3: 狄仁杰见此人屈骨伟岸，体气飒爽，似有一股藐视万物的气度。他在汉源购置了一幢巨宅，挽手走在最末端的是金银市的掌柜，名字叫苏义成。众人上了船，五彩妆化的船尾款款掉头，慢慢地荡向南门湖的深处。
4: 韩永南一一引得众人入座，一拍手，下人们送上了菜肴，一时间水陆八珍，转果俱列，十分的丰富。
3: 韩永南亲自将每个人面前的酒杯斟满，然后退回坐席，举杯敬道，
4: 值此良宵，在下聊备水酒，恭请献上狄大人同众位来此少叙几杯。
3: 等一会儿呢还有歌舞美人陪酒助兴，众位啊，今夜必须是不醉不归。
4: 说罢先向狄仁杰敬酒，
3: 狄老爷，民之父母，两袖清风，今日能够出席，是

0: 在是在下的荣幸，我先替众位乡绅先谢谢您了。狄仁杰站起，拱手谢过。哦，下官在此为县令，与众位乡绅还是首次会晤，十分的惭愧啊。这我上任几个月来也没办什么大事儿，下官平时不善饮酒，但值此盛会，怎能败兴而归啊？也多谢韩员外款待。说完，仰脖喝了一大口，顿觉得神气酣畅，满口生香。众人也把杯中酒一一饮去。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狄仁杰突然说道：“哎，下官素闻梁大宗伯也在这汉源县里，则了一处清静之地，小于晚景，下官还未曾拜见，临听雅教啊，甚是惭愧。”狄仁杰觉得奇怪，宴席上为何不见在此地安度晚年的前朝廷显宦梁大器呢？这梁大器呀，先是龙朔年间曾任太常伯，中在中台，十分的显赫，后以尚书省右仆射致仕，罢官之后呢，从此销声匿迹。昨夜红参军查阅献策，偶然间发现梁大器居然隐居在这汉源城里。韩永南微微一惊，不知道狄仁杰为什么突然想起这梁大器来。今夜这等私宴本是一时兴起，杯酒生礼，且有凡官集贤，歌姬周旋，与那梁大器有什么关系呢？况且那梁大器早已是耄耋之年，不问人事了。他只好回答说道：“狄老爷，那梁老相公啊，年近九旬了，虽不曾有什么病痛吧，行动不是很稳便。再说嘛，近半年来他更是有点老糊涂，神志不大清爽。嗨，这个嘛，狄老爷最好问问刘飞波先生，他们两家是邻居，他时常能见到梁老相公啊。”狄仁杰顺着他所指看去，只见刘飞波坐在长桌的一边，自顾自地喝酒，旁若无人，也没听见韩永南刚才一番言语。狄仁杰心想，这位刘先生虽是个商人，但是端的是一副官宦的仪态。狄仁杰不禁暗自喝彩。韩永南又说道：“
1: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0: 狄老爷有所不知啊，刘先生也是个时运未济之人，三次复试，连考了三次，结果呢都没中，点鹅不成龙，归来半凡鱼，枉去了满腹经纶呢。他一怒之下弃文经商，嘿，谁知道这文曲星跟他不合， 财神爷

0: 赵公明呢，却是眷顾于他呀。他生意兴隆发达，越做越大，行迹几乎遍秦、晋、鲁、齐、荆、湘、湖、广、吴、越八蛮，古见识呢非常的广富，又仗义疏财，交游遍天下。哎，老爷千万不可轻看了他呀。狄仁杰微微点头，忙斟了杯酒，想上前去敬刘飞波一杯。这时座中的康中达却早已举起酒杯高声宣导：
1: 刘先生新当岳翁，喜天盼子，理应多喝一杯。
0: 众人拍手称是，纷纷举起酒杯。不料刘飞波却淡淡一笑，并不站起来。韩永南附在狄仁杰耳边解释说：狄大人，刘先生之女月娥昨日呢出归成大礼，女婿江右弼秀才是原先现学博士江文章先生的公子，那江文章赋闲在家，平日也教几个小童识书认字，聊以自娱，今夜江老夫子应该是复习的，我已经下了请帖了，在下猜来怕是昨夜贪杯，至今还没有醒过酒来吧。狄仁杰微微点头。这时一个家童打扮的人上前在韩永南耳边禀报了几句，韩永南点了点头，又一拍手，一起吐出浓烈的香烟，花亭早已停在湖心，四周围苍碧山色间浮动着几条橙黄的鱼霞，久久不灭。一轮满月当空挂出，远近几点明星摇曳闪烁，众人齐声喝彩，不由得都站起来去两边的窗檐下观展。下人趁此际撤下了残席，换上新馔，一时又真摇迭出。见韩永南又一拍手，宣听的水晶珠帘揭开，四名舞伎鱼贯而入，一个个珠翠满头，花枝招展。众人又纷纷就席，四名舞伎插竹般的先叩过头，抬起酒壶逐一敬奉，开始又酒助兴。韩永南叫了一名叫杏花的服侍狄仁杰。狄仁杰见杏花脸如堆花，体似琢玉，十分的窈窕，细观察又见她微蹙香山，寒凝秋水，云恨雨愁，似有满腔的心事。杏花为狄仁杰斟了杯酒，恭敬地呈上。狄仁杰问她年纪：
2: 你多大了？
3: 我今年19岁。
2: 哦，那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本地人士。
2: 哦，听姑娘的口音，好像是晋中人士吧？
0: 杏花惊讶地抬头看了狄公一眼，不吱声。
2: 本县呢，正是晋中太原人士。听你口音十分的熟悉，想来或是同乡啊。
0: 狄仁杰和颜悦色，杏花半晌才点了点头，又一句地望着狄仁杰：
3: 回禀老爷，小女子实是晋中平阳郡人士，世间欺瞒，万望老爷见谅。小女子也是不得已。
2: 哦，果然是同乡。
0: 狄仁杰笑道，心中不由得诧异，为何如此一个天姿国色的少女独身来到异乡呢？竟然做这种事情呢？不由得心中起了怜悯之心，随即与杏花谈起晋中风物的掌故，古迹名声来。这边韩永南与一个叫白莲花的舞伎在行酒令猜诗谜，白莲花令词层出不穷，变化无端。韩永南虽然也念过不少古诗，
2: 却一时搜罗不来口舌之物，一味的认输，早已被灌得摇摇晃晃，站立不稳。白莲花痴痴笑个不停，一手擎着酒盅，转去轩厅外讨了酒来，还想罚韩永南，却见韩永南已趴在桌上不胜酒力了。狄仁杰见韩永南扶桌打盹儿，心中不悦，杏花这时却转过身去，瞥了一眼韩永南，小声地说道：
3: 老爷，城里正在策划一起危险的阴谋，我等会儿再与你细说。
2: 城中首富韩永南设宴请酒，狄仁杰赴案又起波澜，看似平淡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虎中女尸案。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2: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3: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2: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4: 第一人杰。
5: 狄仁杰听到以后心中大吃一惊，正要再问，只见杏花已经俯身扶起了韩永南，一面娇喘喘地叫白莲花来帮忙。狄仁杰慢慢走上前去，只见杏花慢慢地转过头来说了一句：老爷，您会下棋吗？城中首富韩永南设宴请酒，狄仁杰府案又起波澜。看似平淡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狄仁杰一愣，正要作答，只见白莲花已经绕过了桌角，他只能退到半边不作声。白莲花笑盈盈地放下了酒盅，颤巍巍地伸出一条臂膀来，与杏花两边架起韩永南。韩永南醉眼朦胧，用衣袖抹了抹嘴，摇晃着站起来，双手搂住了杏花的腰身。
6: 杏花儿，你跳个舞吧。
5: 杏花微微一笑，点头答应，迅即抽身从韩永南的怀中逃脱，理了理发鬓，轩厅的水晶珠帘挂起，内厅地上早铺起一片猩红毡毯。一声颤板，两边响起丝竹，一时间弦管交响，十分的悦耳。杏花脚步轻盈，摇闪细腰，翩翩起舞。此时一只玉笛半声，嘹亮清润，汇合节拍，只见的杏花笑颜融荡，如三春桃李，舞态自若，如风中柔条，渐渐鹅丝汗润，禅意微湿，凝脂里透出红霞来。狄仁杰心随耳闻，不觉击节赞叹。这时心里又想，

0: 他一介女子，怎能探听到如此惊人的情报呢？看他刚才躲躲闪闪的模样，怕是被难道这席间中人也有卷入危险阴谋的？倘若真的有，又会是谁呢？这凶情又究竟是什么？杀人、放火、抢劫？狄仁杰只觉得心中一团乱麻，智力不清，只希望宴席早散，好去听杏花来诉说其中的详情。他此时只能像泥塑木雕一般，六神无主，魂不守舍。突然，音乐一转，舞曲变得气象磅礴，雄阔壮烈，杏花如狂风急雨一般旋转跳腾。众人看着都是痴了，都在私下里夸赞杏花跳得好。这时音乐戛然而止，杏花笑吟吟地向众人叩谢，退出了轩厅，转去后厢卸妆了。狄仁杰恍惚醒来，随众人鼓掌喝彩，见韩永南又立起拱手说道：
1: 众位众位啊，一会儿还有好节目，大家今天不醉不归。
0: 这时宴席又已接近了尾声，人人都有了三分醉意，免不得两两三三的低声闲聊起来，有的立窗栏下赏月，有的去轩厅外醒酒。这边康氏兄弟却因言语不合争执起来，康伯年在大声地斥责：
2: 那万一凡可不是善类呀，你借了他那么多的银票给他，只怕本利俱失啊。
0: 康中达说道：
3: 哎，岂可听信酒楼茶坊间的闲言呢？人家那边可是信誓旦旦呢。你拿我的钱去冒这风险，万一……
0: 康伯年借刘飞波过来劝解，便不吱声了。
3: 嘿，你这吝啬鬼，父母家私你占去了大半，你竟然厚颜无耻地说是你的钱。
0: 康中达也火了。
3: 刘飞波劝道：哦，钱财乃身外之物嘛，你们兄弟二人怎么能争执这个呢？不是叫狄大人看了笑话吗？以后如何看待我汉元人物啊？
0: 狄仁杰笑道：
3: 刘先生之言甚是啊。对了，刘先生，本县还有一句话要问你呢。
4: 哦，狄大人，什么事啊？
3: 听说刘老先生与梁老宗伯宅园相邻，想来是时常见面的吗？
0: 刘飞波恭敬地答道：
4: 哦，正如狄县令所言，我们两家啊，宅院本有耳门相通，进出非常的方便。但是呢，近些时来，这梁老相公变得有些懵懂，有些老糊涂了，说话间也渐渐语无伦次，前言不搭后语，有时连我都不认得。问了几遍姓名，他都不知道我是谁，所以就很少走动了。
0: 这时彭玉琪、王玉珏两人也凑过来，与狄仁杰寒暄几句，便转身与刘飞波讲论生意买卖。狄仁杰觉得没趣儿，见韩永南正在与白莲花说笑，便问道：
2: 哎，那杏花怎么还不回来呀？
0: 韩永南还有三分醉意：
3: 好啊，这些个狐媚娘子啊，擦脂抹粉的，可真是费了心了。他可不管你狄大人等得多么着急呀。
0: 狄仁杰觉得事情不对，便吩咐白莲花去轩厅外的后厢梳妆间，请杏花出来。韩永南狡快地笑道：
3: 没想到狄老爷如

0: 此垂铃杏花啊，一味放不下它。我看菜好的美酒也品不出味来了。正说话间，白莲花已经回来了，可是杏花并没跟在她的后面。狄仁杰忙上前去，哎，杏花呢？白莲花回答说，我刚才去了，她没在后边。我这一路走，我碰上了很多人，都说没见到杏花啊。狄仁杰随起身来，对韩永南说道，下官去去便回。韩永南并不介意，又搂定白莲花，两人自顾取乐。狄仁杰出来宣听，从左舷走到船尾，只见夜风渐紧，远近山水黑悠悠的，早模糊了一片。洪亮乔泰马荣与十来个伙夫杂役正在喝酒闲聊，只听得马荣手舞足蹈的吹嘘着，大声谈论着什么，众人不时一阵阵的大笑。洪参军眼尖，看见狄仁杰仓皇的样子，心知有意，连忙拍了下马荣的肩膀。马荣会意，随即与乔泰三人迎上去行礼。狄仁杰问道，你们三人可见这一个年轻女子从这里行走啊？三个人摇摇头，面面相觑。狄仁杰小声地说，恐怕是出事了，一个名叫杏花的舞伎今夜行止怪异，怕有不测呀。两名试验的义工正好走过来，狄仁杰又问他两人跳舞后可曾看到过杏花。两名下人连连摇头，并说道，我们伙计只许走右舷，女客眷属还有那些舞伎啊，都是走左边，那杏花兴许仍在那边后厢里梳洗呢吧。狄仁杰微微点头，率领洪亮三人绕到左舷，直扑后厢。后梳妆间门是虚掩着，狄仁杰推开一看，梳妆台上银烛高烧，珠宝首饰凌乱地摆着，千粉高珠尚未收拾。狄仁杰心中叫苦，命乔泰马荣分别上船顶船底去寻找，他与洪亮则在中舱两侧搜索。找了一会儿，四个人又碰头，都没有收获。狄仁杰长叹一声，知道事情有了变化。他痴痴地望着黑悠悠的湖泊，心中升起一阵莫名的恐惧。突然，一张苍白的脸浮水而出，瞪着一双死鱼般的眼睛在盯着他，脸色苍白，样子甚为吓人。这个人竟然就是杏花。这个人竟然就是杏花，长长的头发披在脑后，身子已经胀圆了。狄仁杰看到以后，吓得半晌说不出话，忙命人打捞起水中的女尸。这时他心中甚为疑惑，果然是溺水而死，但是为何这尸体会浮起来呢？狄仁杰心中狐疑，这南门湖中可从未浮起过死尸啊。马荣跨出舷栏，蹑手蹑脚地潜下水去，将杏花的尸身托起，只听得呲的一声，杏花的罗裙被船底一颗铁钉撕裂下一大片来，正是这颗铁钉勾住了杏花的裙角，尸身才没有沉到湖底。马荣从杏花的胸间摸出一只铜香炉来，杏花的额前脑后均被砸破，长发间鲜血斑斑，瞪着一双圆溜溜的眼睛，那样子十分的恐怖。狄仁杰心中巨怒，如此的惨剧竟发生在堂堂县令的眼皮底下，而且正是在杏花要向他透露一件秘密之前。 只恨自己疏忽大意，才会枉送了杏花的性命。他忙说道：乔泰、马荣，将杏花的尸身放在船舱里。红参军突然说：哎，老爷，你看他的右手好像攥着什么东西啊。
1: 哦，是吗？掰开看看。
0: 红参军上前掰开，见是一个小油纸包，包内折叠着一张纸片。狄仁杰小心地将纸片摊开，原来竟是一副棋谱的残局。他顿时想起杏花最后一句话来：老爷会下棋吗？狄仁杰细将棋谱叠起来，放进了衣袖中。
1: 乔泰，你在这儿看着杏花的尸身，不许闲人走近。洪亮、马荣，跟我来。
0: 洪亮、马荣跟着狄仁杰、狄大人回到了轩厅里。韩永南见狄仁杰三人回到轩厅来，大声说道：
2: 狄老爷来得正好，我们正要上船顶赏月呢。
0: 狄仁杰沉下脸来说道：
1: 委屈众位，宴席即刻终止，本县现在就在船上盘审杏花被杀一案。
0: 众人一听皆是惊呼，韩永南大吃一惊，酒都给吓醒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1: 狄仁杰吩咐道：众位，现在按宴席开始时座位坐定，一会儿我要每个人盘问杏花跳完舞后众位的行动，然后由证人作证，再听候我的命令。
3: 红参军，
1: 小的在。拿过笔砚，公录口词。
3: 是。
0: 韩永南终于鼓起勇气上前说道：
3: 哎，狄老爷，这席间可都是汉源地方的商官士绅呐，上流的人物，今夜本是歌舞宴席，又怎么会突然冒出杏花被杀一案呢？而且你这一时擅自做主，把这宴席变成公堂，恐怕有不便吧。众位可都是汉源县有头有脸的人物，怎么能无端受审呢？
1: 哎，望老爷给在下个面子，老爷三思啊。
0: 狄仁杰斥道：
1: 歌舞之场全作公堂，乃是不得已便宜之计，只因杏花被杀事出突然，而且官法如炉，岂肯容情呢？本县眼皮底下杀人，倘若是置若罔闻，枉为民社之私，我还算什么父母官呢？韩员外，抱歉了，请。
0: 韩永南吃一顿抢白，又见狄仁杰一脸严肃，不由得羞愧交加，臊得脸通红，不敢再出声。这韩永南刚退下，王玉珏拱手站起，正色地说道：
2: 狄老爷，你怎么能够在这里审问我们呢？这花亭上杂役伙夫便有十七八人呢，这些汗臭的小人偷盗嫖赌哪样不会呀？这杏花生的风流标志，狐媚动人，又是水性杨花，吃醋碾酸智起杀人，这太正常了吧。韩老爷难道单单就放过这些人？
0: 王玉珏略一停顿，朝轩厅外黑幽幽的湖水望了望，又接着说：
2: 这南门湖无端淹死了不少人了，有几个看见浮尸的呀？
0: 听说湖底有绿毛的水妖，专门吃人肉啊，时常兴风作浪。
2: 在下虽不知道这杏花是怎么死的，
0: 总不能不管这水妖的事儿吧？众人一阵骚动，纷纷表示赞同，
1: 有钦佩王

掌柜的勇气。狄仁杰正色说道：好啊，本县随即就拘审那些杂役伙夫。事实上，今夜在这条花亭上的人都脱不了杀人的关系。再者，杏花被杀，尸身健在，并不曾被水妖吞噬啊，这样就可以摒去王掌柜说的水妖作祟害人性命的猜测。王玉珏斥道：是吗？那狄老爷既然不信在下的一人之言，那我愿意先受盘查呀，早点脱干系。狄仁杰称赞道：哼，王掌柜先领个头，后来正好有个楷模。我这里问你，杏花退出宣厅之后，你做了些什么？首富韩永南设宴请酒，狄仁杰赴案又起波澜。看似平淡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最近啊，有一个男生每天躺着玩手机超过5小时无法走路的话题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在浙江，一名男生高考结束之后呢，几乎全天在家玩手机，整日都瘫在沙发床上，因为右腿肿痛无法正常走路，最终啊被确诊为下肢深静脉血栓。长期久坐不动为何会导致血栓？血栓又有哪些信号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一块儿聊一聊。其实不少的人认为啊，血栓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但其实并非如此。下肢深静脉血栓，简单的来说，就是血液在腿部深静脉内不正常的凝结，形成血块，阻塞了静脉腔，导致静脉回流障碍。正常的情况下呢，腿部的静脉血液需要靠小腿肌肉的收缩挤压，才能够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如果你长时间坐着、躺着，保持不动，小腿肌就会罢工，血流速度就会变慢，血栓就非常容易形成了。一旦血栓发生脱落，可能随血流进入肺部，引发肺部的栓塞，导致呼吸困难，甚至严重可能会死亡。所以大家也一定要去了解血栓的预警信号。单侧大腿、小腿明显变粗，两条腿的一个粗细差距呢是肉眼可见的。第二点呢，就是单腿的酸胀、发沉、紧绷，按压小腿的时候呢有痛感，走路的时候呢疼痛感会加剧。第三点呢，就是一侧的皮肤发红，摸着温度会非常的高。那其实在人体血液当中啊，凝血和抗凝是两套系统，二者在正常的情况下呢，它是可以保持动态平衡的，确保血液在血管当中正常的去流通，一般情况下呢不会形成血栓，只有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比如说血流变缓、凝血因子病变、血管损伤等等，导致你凝血功能抗或者是抗凝功能削弱时，才会打破这样的一种平衡，让我们的人体呢处于一种高凝状态。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人群呢尤其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确诊冠心病、心房颤动、颈动脉狭窄的患者、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的基础病患者、老年人、孕产妇、肥胖人群、长期吸烟者以及久坐不动的、缺乏锻炼或者是常出差需要长时间去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人群，以及有特定家族病史人群，比如说有某些遗传性的血液疾病等等。还有呢，就是外伤手术之后卧床、使用特定药物或者是治疗手段这样的一些人群，比如说长期服用雌激素或者是化疗患者等等。那当然了，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想保护血管、防止血栓的形成呢，我们也要着手动起来，定期的活动。建议大家每坐1小时就起身活动5到10分钟，比如说简单的一个伸展运动，或者是简单的走动。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有一个勾绷脚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运动，让你的脚尖进行一个放松。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要注意初次训练呢可以减少一下次数，随后呢去逐渐的增加，每天抽出几分钟，办公追剧、在家休息的时候呢都能做。还有一个点呢，就是要多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蔬果和粗粮，减少高脂肪、高糖分食物的摄入，有助于控制你的血脂水平，保护血管的健康。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可以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减少血栓形成的风险。好了，朋友们，现在你知道了吧？久坐不动那真的不太行。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
2: 成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盛景， 品读人间烟火。
1: 他种了30多年的花生，村民赵全英。
3: 你看这一窝，颗颗都是糖啊！
1: 一颗小花生如何成为镇中龙门重建后的金豆豆？龙门镇青龙场村戴书记说，我们走的就是一村一品的路子。各位听众朋友，请听大美雅安乡村行特别节目《龙门花生熟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主持人陈琳。今天我们不在直播间，而是站在雅安市庐山县龙门镇的一片花生地里。八月的龙门山色青翠，暑气里已经有了秋天的味道。我的脚下是松软的沙土地，身边是一排排刚拔出来的花生，藤蔓绿油油的，根系上挂满了白生生的花生果。耳边呢是乡亲们拔花生、摘花生的声音。
4: 你听这种声音，啪一下，花生就出来了。一年的雨水好，花生结的多。你看这一窝，起码40-50颗，个个都饱满的很。
1: 说话的是龙门镇青龙场村的罗大哥，他随手拎起一窝花生，抖了抖沙土，一颗颗花生像小铃铛一样挂在根上。罗大哥拨开一颗递给我，
4: 你尝嘛，生吃都甜，脆的很。
1: 确实啊，刚出土的花生带着一点沙土的潮气，放进嘴里清甜脆嫩，还有一股淡淡的坚果香，这就是龙门花生最本真的味道。龙门镇地处庐山县东北部，七江支流从山间流过，留下大片沙壤土，这里种花生有上百年的历史。2013年420庐山强烈地震，震中就在龙门，那时田地开裂，房屋倒塌，很多人担心这个受灾最重的地方还能不能缓过来。10多年过去了，眼前这片丰收的花生地给了我们答案。龙门镇青龙场村村委副书记戴荣：
3: 地震震垮了房子，震不垮龙门人的志气。我们村就在想，土地上种啥子最有出路，大家一伙计，还是花生。我们这里的沙土透气雨水，种出来的花生颗颗一饱回甜。后来镇上把花生确定为一村一品的主导产业，成立了合作社，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现在全镇花生种植面积稳定在1000亩左右，带动700多户农户。青龙场村种植面积达到600余亩，带动500多户农户，户均征收均超过了6000元。龙门花生这个牌子也越来越响。
1: 从分散种植到抱团发展，从提篮叫卖到品牌销售，龙门花生完成了一次产业转身。而在一村一品的道路上，光有好产品还不够，还得

0: 有好技术、好销路。村里负责种植的技术员王伟，
1: 我是我们村的技术员，都是他们给我取的。我就是种的时间要稍微长一点，经验多一点。我们推广花生和娃娃菜、萝卜环道种，减少土壤病害，用有机肥、人工拔草、高绿色种植。今年虽然前期太阳有点大，但后期管理跟得上，花生还是比较饱满，品质比往年还要好些。
0: 说到花生的销路，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都回到了家乡，用互联网助力花生销售。
2: 大家好，我叫王军，我以前在深圳打工，几年前回来做电商。我们农民花生的品质很好，但以前销路窄，现在通过直播最远卖到了北京和上海。之前前一场直播两个小时卖了1000多单。你看我身后这些花生大部分都已经被预警了。
0: 一颗花生从土里拔出来到打包发往全国，可能就是2-3天的时间。互联网让这个川西小镇的花生插上了翅膀，飞到爱吃花生的人手里。
3: 我们从成都过来的，那个带孩子过来体验一下，孩子第一次知道这个花生是长在土里面的，还特别高兴。我们中午准备去农家乐吃一下那个花生炖猪脚，哎，听说是很好吃的。
0: 在龙门，花生的打开方式有很多，刚从土里拔出来可以生吃，煮一锅盐水花生是夏天最好的下酒菜，晒干了炒着吃，香脆化渣，还可以做成花生糖、花生酥。龙门人啊，把一颗花生吃出了百般花样，也种出了万千希望。站在田埂上，看着乡亲们弯腰拔花生，起身摘花生，我忽然想起了一句话：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从地震震中到产业新村，从一颗花生到一村一品，龙门人用10多年的时间，把苦涩的日子种出了甜味。这甜，是花生人的甜，更是奋斗出来的甜。听众朋友们，龙门花生的采摘还在继续，如果你也想闻一闻沙土的香，尝一尝刚出土的甜，不妨带上家人，在每年的8月到9月来庐山县龙门镇赴一场花生之约。摘完花生还可以去龙门溶洞探索地质，到维塔村看漏斗地貌，再吃一顿地道的花生宴。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看振兴。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收听本期的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陈琳，我们下期再见。
4: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最近呢，在网络上啊，有一些辽宁的，包括咱们四川的，等等网民呢，表示说跟着导游去外地旅游啊，明明说是纯玩团，但是常常遇到强迫购物的情况。有的九天行程安排了八次购物，实在糟心。针对这样的问题啊，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局给出了权威的答复。旅行社强迫游客购物是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5条规定，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且通过安排购物或者是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等不正当利益。旅行社组织接待旅游者，不得指定具体购物场所，不得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那么如果遭遇强迫购物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进行投诉。广大的游客在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时，应该第一时间拨打违法行为发生地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

进行反映，同时要记得留存好旅游合同、行程单、支费记录和聊天记录，或者是录音录像等等一些证据材料。在执法人员进行调查时，要配合提供，以追究相关经营主体的法律责任。各地方也要持续地整治旅游市场强迫购物的问题，文化和旅游部指导各地加强明察暗访和重大案件督办，全流程溯源查处强迫购物案件，并持续发布旅游市场强制消费问题典型案例。下一步，文化和旅游部将持续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提升旅游服务质量，营造良好的旅游消费环境，切实维护旅游者的合法权益。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后周都城东京，公元960年的一个傍晚，一种异乎寻常的恐慌正在蔓延。此时，一支军队刚刚离开这座都城，向着北方行进。军队的统帅是33岁的赵匡胤。在过去的10年中，这位武将凭借突出的军事才能，逐步掌握了后周王朝最精锐部队的军事统治权。自从唐王朝灭亡之后，各地藩镇纷纷自立。在短短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的黄河流域先后出现了5个藩镇型的朝廷，而其他割据一方的藩镇也纷纷称王。其中10个历史较长且称制立国的政权，被后世史学家统称为十国。中国的内乱使得长城防线全面荒废，北方的游牧部族迎来南下的大好机会。公元907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趁唐朝末年的内乱，统一北方草原上的各个部落，军事与经济变得十分强盛。公元936年，5个王朝中的其中一个帝王石敬瑭和北方草原帝国契丹订立盟约。今天北京、天津以及山西、河北的长城沿线地区成为契丹的领土。契丹的日益强大，使得后周日夜难安。就在赵匡胤出征的几个月前，后周皇帝亲自带领军队向北部的契丹王国发动远征，目的就是夺回长城防线。然而皇帝却突然病重，远征军只好撤回。回到都城东京后不久，后周皇帝病逝，他7岁的儿子成为王朝的继承者。中国传统的新年第一天，传来契丹与北汉联合发兵要攻打后周的消息。赵匡胤因此集合后周兵力向北方出发。然而出征的军队刚刚离开城门，流言开始在后周都城中悄然蔓延。散布者声称，这支军队的统帅将成为王朝新的统治者。曾经一次次经历兵变与洗劫的东京府百姓希望能够尽快带着家人和财产逃离这座多事的都城。这一天夜里，都城东京北部20多千米一个叫陈桥的驿站，一场密谋好的大戏即将紧锣密鼓的开场。而这场密谋的主角在酒醉中度过了整个夜晚。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出征的将士在赵匡胤的客房外集结。宿醉未醒的赵匡胤被手下将士的呼喊声惊醒，

没有喋血攻门，更没有烽烟四起。赵匡胤以和平的方式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王朝，宋。在宋王朝成立的15年内，这个新兴的王朝将军事的矛头指向一个又一个独立的小王国。公元979年，在消灭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汉之后，宋王朝基本完成了中原地区的统一。如今他的敌人只剩下了一个契丹

建立的辽王朝。自从获得人口众多、物产殷富的燕云十六州后，契丹国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公元947年，耶律德光称帝，建立了大辽帝国。燕云十六州成为宋王朝与大辽帝国争夺的焦点。宋王朝的统治者深知，失去了长城以南的十六州，抵御游牧民族的屏障长城已不复存在，契丹骑兵可以一路飞驰，直捣黄河平原的中心地带。20世纪90年代末，文物工作者在山西可兰县城以东发现了一段石砌长城。可兰长城全长约38千米，墙体全部由片石砌成，保存完好处高约4.2米，顶宽约1.6米。专家认定，这段长城应该是宋朝在北齐和隋朝长城的基础上修筑的。这一发现填补了宋王朝在长城修筑史中的空白。公元980年，北汉归顺宋王朝后，北宋在这里设置了可兰军，并修筑了这段长城，用来防守从今天太原地区到雁门关及内蒙古陕北的交通要道。新修筑的长城代表了新的地理分界线，农耕与游牧部族对峙的中心不再是秦汉长城所代表的农牧交界地带。以新修筑的长城为后盾，农耕民族建立的宋王朝开始了与北方游牧政权辽王朝漫长而曲折的对峙。夺回燕云十六州成为宋王朝统治者最大的梦想。山西北部的雁门关外，公元986年的一个清晨，一支宋王朝的军队踏上了殊死的决战之路。此时，统帅杨业并不知道，他生命中最凶险的一场战斗即将发生。杨业原本是北汉的将领，在北汉遭受宋王朝围攻时，英勇作战的杨业得到了敌方统帅宋太宗的青睐。杨业开始为宋王朝守卫雁门关长城一带，这是宋王朝防守契丹的生死战线。在与契丹人的战争中，杨业凭借战场上的英勇与智谋，获得了杨无敌的美誉。公元982年，契丹帝国的皇帝辽景宗去世，继位的是12岁的小皇帝辽圣宗，而实际掌握统治权的是小皇帝的母亲，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萧太后萧绰。北宋皇帝决定北伐契丹，试图收回燕云十六州。这一次出征，宋太宗出动了大军，分3路向辽王朝都城发动大规模攻击。杨业是西路军副将，杨业和他的部下英勇善战，很快收复了山西西北部的大片失地。正当西路军节节胜利的时候，东路军
设在萧绰

耶律休哥部队夹击下大败。宋太宗连忙下令退兵。杨业带领军队后撤的过程中，接到来自宋太宗的命令，将西北部四个州的百姓迁往内地。宋军的营帐中，一场激烈的争论正在进行着。争论的双方是副统帅杨业和这支军队的监军王申。王申一再坚持应该向北面的朔州发动主动进攻，而杨业判断此时辽王朝的军队占据优势，护送百姓的计划必须依靠智谋来完成。监军王申以尖锐的语言刺激杨业，认为一向号称杨无敌的将军杨业面对敌军逗留不进，必定有着其他想法。愤怒的杨业决定亲自带领先锋队伍冲入敌阵。这是一场壮烈的出征，有着丰富战场经验的杨业与统帅潘美约定，宋王朝的大部队将埋伏在一个叫陈家谷的地方，接应杨业带领的先遣部队。一场寡不敌众的惨烈战斗就这样发生了。地势险要的陈家谷是杨业最后的希望，他带领着100多位将士突出重围，且战且走，退到陈家谷。然而杨业彻底失望，本来应该埋伏在山谷两侧的宋王朝军队早已不知去向。更像是这位武将个人的一场壮烈宣言。一生勇猛的雁门关守将杨业坚持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杨业被俘以后绝食三天三夜而死。杨业死后，他的后人继承遗志，继续为北宋守卫边境。然而宋王朝再也没能夺回燕云十六州的长城防线，积弱的王朝使得后人更加怀念浴血奋战的杨家父子。杨家将的故事代代流传，传唱至今。公元1005年1月，宋辽王朝签订了一项被称为澶渊之盟的和平协议。协议规定，宋王朝每年送给辽王朝10万两白银和20万匹丝绸。对于经济富裕而军事上处于弱势的北宋王朝来说，用经济的付出换取和平，不失为明智的选择。天河北白洋淀一带的水域是宋辽澶渊之盟约定的边界线，在两国对峙时期，水面上遍布战船，而澶渊之盟后，这里则是一派渔业兴旺的和平景象。此后辽宋长期保持友好往来，边境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加强。在120年间，辽宋不曾兵戎相见，但是夺回燕云十六州战略的失败，为失去了长城防线的北宋王朝埋下的是覆灭的祸根。公元1126年，一支强悍的部族包围了北宋都城。这个被称为女真的部落叛离了辽国，建立起独立的王朝金。如今灭辽之后的金开始觊觎中原腹地的财富，一场疯狂的掠夺即将展开。北宋都城东京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这是一座自由而开放的内陆港口城市。四条穿城而过的河流与远通南方的大运河相连，农业灌溉和商业网络因此兴盛。然而此时，这座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即将迎来最后的崩溃。一辆马车悄然离开都城东京，马车中是2年前刚刚从他的父亲手中继承了宋王朝皇位的赵桓。他当上皇帝的第一天开始，女真军队的攻击就成为他的噩梦。对于此时的宋王朝来说，征收新兵显得越发困难，政府付出高昂的安家费，而收容入伍的新兵往往只有难民、乞丐和罪犯，这使得军费膨胀，而能战斗的士兵日益短缺。金军兵临城下，一个叫郭京的士兵主动提出，他能够用一种奇怪的阵法击退敌人。
手足无措的皇帝付给他一大笔经费，7000多名地痞无赖临时拼凑成一支军队。交战刚刚开始，这支乌合之众就已经溃散。洞开的城门迎来了贪心的劫掠者。在攻下东京外城后，精明的金军将帅并没有立即进城，只是占领外城四壁，并假惺惺地宣布议和退兵。皇帝本人应要求前往金营谈判。在金人的逼迫下，皇帝用对仗工整的诗句写下投降书。然而金军将领却并不满意，反复修改4次后，投降书才得以通过。金人开出的和平价码是金1000万锭、银2000万锭、帛1000万匹，这远远超出了北宋王朝国库的所有积蓄。为了满足敌人的贪欲，宋王朝开始在都城内搜刮金银，而金人的胃口在不断膨胀，他们开始索要骡马和女人。整座东京城被笼罩在无尽的火光之中，几乎整个王朝的财富和精英，包括皇帝本人和他的家人，都成为金人的战利品。赵桓在北部草原度过了漫长的30年。关于这位北宋皇帝最后的下场，野史当中有着这样一段记载：在一次部族欢聚打马球时，金王朝的皇帝命令赵桓与辽王朝末代皇帝打一场马球比赛。不善骑术的宋朝皇帝赵桓死于敌人的玩乐之中。此时的宋王朝早已经彻底放弃了收回燕云16州的雄心，将北方的大片河山拱手让给了入主中原的渔猎部族。赵桓成为俘虏的那一年，他的一个弟弟继承了皇位，将统治中心迁移到今天长江流域下游的杭州。长城对于南宋王朝来说，更像是一个遥远而缥缈的梦。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着一块非常奇特的方形石板，石板正反两面都刻有地图，其中一面的地图上赫然画有2道连续的城墙象形符号。这块宋代石刻记录着中国历史上第一幅有着长城标志的地图。宋人眼里的长城大致与秦汉长城的走向相符，这恰恰是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分界线。失去了北部疆域的中原王朝宋王朝，用绘制地图的方式训诫世子明华夷之变而不忘故国江山。统一
是中原王朝永恒的梦想，也是历史的必然。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在今天长城以北，生活着一个古老而富有活力的民族——蒙古族。骑马放牧的游牧生活是他们必要的生存手段。在距今八个世纪以前，一位马背上的英雄从这里一路南下，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甚至改变了今日世界的格局。野狐岭，这片海拔1600米的山谷，是中国北方两大山系阴山和燕山山脉的交汇处。北部草原到这里终止，它的南面是传统的农耕区。公元1211年，一支来自北部草原的蒙古骑兵正朝着野狐岭狂风般南下。骑兵的首领是一位叫铁木真的蒙古英雄。5年前，草原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正在举行，这是宣告一个新的草原帝国诞生。

成吉思汗带着草原上那些天生的骑手与战士，将战争的矛头指向了金王朝。入主中原成为农耕地区统治者的金王朝，面对强悍的草原游牧部族，重建游牧农耕秩序的需求变得日益强烈，修筑长城成为他们必然的选择。今天从内蒙古草原直至中国东北的黑龙江省，隐约可见金人留下的长城遗迹。根据遗迹判断，南侧宽阔高大的墙体为主墙，主墙基宽11至18米之间，残高大多在1至3米，墙体北侧沟壑为壕堑，在主墙体上每隔90至120米有一段向外突出的土台，称之为马面。沿线每隔10至15千米设以边堡，6至8座边堡间有一座大型屯军城，共同组成设施完备的防御体系。然而，拥有长城防御体系的女真人面对的，却是世界军事史上神话般的蒙古军队。这支组织完备的战斗力量，依靠成吉思汗的个人魅力以及他所制定的完美作战指挥方案，所向披靡。蒙古骑兵以迅猛的速度向南推进，金王朝的统帅完颜成昱被迫仓皇撤退。这位战场经验并不丰富的女真将领，主动放弃了3座坚固的长城边关，径直退往野狐岭一线，打算凭借山势来阻挡蒙古军。不战而退的金朝将领，使得蒙古人轻易得到了3个富裕殷实的城池。这3座边关当中，有一座是金王朝养马放牧的地方。成吉思汗不费吹灰之力，得到了数量惊人的战马。扫荡3座边关后，成吉思汗开始向野狐岭进军。一位金朝降将为成吉思汗献上了进攻的计策。第二天一早，成吉思汗将全部马匹集中在野狐岭主要通道黑风口，马蹄扬起漫天尘土。金朝统帅完颜成昱以为蒙古人要强攻黑风口，迅速命令抽调附近山口的兵力增援黑风口。当金朝士兵正在野狐岭的山岩上艰难地向黑风口移动时，蒙古将领木华黎已经带领着最强悍的蒙古士兵埋伏在另一处山口欢儿嘴的下方。这些习惯勇猛冲锋的战士安静地在草丛里等待了几个小时。此时原本守卫欢儿嘴的大部分士兵已经到达黑风口，在木华黎的号令下，蒙古人开始进攻欢儿嘴。在蒙古人的追击下，金兵掉头逃跑，狭窄的山道内逃跑者互相挤压踩踏，尸体沿着山谷散落了50多千米。突破野狐岭。

后，金朝都城大兴府只剩下最后一道屏障燕山，以及修筑于此的长城防御工事。公元1213年，成吉思汗向大兴府北边的最后一道长城关隘居庸关发起进攻。在蒙古大军到来之前，金军采取了强悍的防御手段，他们用滚烫的铁水将关城的城门彻底封死。在长城外，金军布置了不少铁蒺藜，一种用于刺穿马蹄的带刺铁球，这将使蒙古骑兵举步维艰。当金军布置下自以为万无一失的防御时，蒙古人正在居庸关西南面的崎岖山路上悄然行进。他们的向导是阿拉浅，这位商人出身的蒙古官员曾经在出使金朝时勘察过金王朝都城一带地形，他建议蒙古军绕到燕山山脉南部的紫金关。今天中国首都北京城北面50千米的居庸关，关城虽然经历了多次重修，但是地理位置并没有发生重大改变。自古以来，居庸关扼守燕山与太行山之间的峡谷之中，控制着从草原世界到农耕王朝最便捷的地理通道。直到今天，居庸关所在的峡谷依然是进出北京的交通动脉。固若金汤的居庸关不攻自破，现在展现在成吉思汗面前的是一座宏伟壮丽的金中都。从这座都城往南，一片广阔的平原从北向南绵延千里，平原上良田密布，城市林立，人口稠密。在持续了300多年的分裂之后，中国即将迎来全新的统一，蒙古人成为这一统一王朝的创建者。

长江流域上游，公元1259年，蒙古国第四位大汗蒙哥刚刚结束一天的战斗。这位成吉思汗的孙子沉默寡言，头脑冷静，既是一位严厉的管理者，又是一位勇敢的战士。在蒙哥成为蒙古世界的君主之前，蒙古的铁蹄已经横扫了中亚和高加索地区。为了永久占领被征服的土地，成吉思汗将他们分封给了自己的儿子们。如今蒙哥开始了对南宋王朝的三面夹击，他自己率领蒙古主力从陕西逼近四川。然而这位被西方人称作上帝之鞭的军事统帅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凭借长江沿岸的险峻山势，汉人工匠们建造了20多座城池，点线分布，防线严密的多个城池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山地纵深防御体系。钓鱼城是其中地势最为险要、防守最为坚固的一座城池。蒙哥带领的蒙古军到达钓鱼城下已经整整6个月，蒙古军一次次发动攻击，却一次次以失败告终。

随着夏日的到来，天气变得潮湿酷热。对于常年生活在高寒地带的蒙古军士来说，这是足以致命的麻烦。痢疾开始在军营中迅速蔓延。夜晚，宋王朝的弓箭手时常偷袭营地，这一切让蒙古王蒙哥备受困扰。久攻不下的钓鱼城让蒙哥好奇万分。六月，蒙哥命令军士在钓鱼城东门外建造起一座高大的台楼，从中可以窥视钓鱼城内的一举一动。这天清晨，长江烟雨迷蒙，蒙哥一步步登上新建造的台楼。这位叱咤战场的蒙古勇士丝毫没有想到，他英勇的一生将要结束在这座小小的城堡之下。农历7月21日，蒙哥突然暴毙钓鱼城下。对于蒙哥的死因，史书并没有留下确切的记载。今天，钓鱼城依然屹立于嘉陵江边。当年南宋与蒙古大军之间的那场生死大战就发生在这里。这是一座固若金汤的防御之城。蒙哥死后，钓鱼城继续坚守了20年之久。蒙哥的意外阵亡，使得蒙古对西亚与非洲的征战戛然而止。蒙古大军的西征，在欧洲史学家看来，无异于上帝对欧洲文明的惩罚。钓鱼城因此被称为上帝折鞭处。征战如同一场历史的狂飙，欧亚大陆的人口成分因此充分融合，而蒙古人建立的元王朝重新将一个更加多元而统一的中国凝聚在一起。

元王朝都城，公元1275年，几个来自威尼斯的商人刚刚结束漫长的旅行。马可·波罗，年仅21岁的年轻人，即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有名望的探险家之一。4年前，蒙古大汗忽必烈花费10年时间建设了一座新都，将首都迁到今天的北京，采用元作为王朝名称，继承了农耕王朝正统的元王朝，将整个欧亚大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在一起。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曾经在9年前抵达元王朝的上都，忽必烈亲切接见了他们。这位对欧洲世界心怀好奇的中国皇帝派遣使臣跟随这两位威尼斯商人去往遥远的欧洲。如今商人们带来了罗马教皇的回音，得到罗马回音的忽必烈喜出望外，三位威尼斯人被任命为元朝官吏。在忽必烈统治的元王朝境内，任用异族官员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这个游牧人建立的王朝不仅重用大量的汉人官员，而且以自由和包容的心态将来自中亚和更遥远区域的能人派驻到辽阔国土的各地担任地方官员。马可·波罗学会了蒙语、骑射和官方辞令。这位见多识广的旅行家已经具备了中国官员的基本素质。在蒙古皇帝忽必烈的派遣下，马可·波罗巡视了元朝大部分的土地。据说他在扬州做了3年官，后来还奉命出使印度洋海域的遥远国度。一艘远洋航船刚刚离开繁华热闹的泉州港，船头上站着的正是威尼斯人马可·波罗。这次他的任务是从海上护送远嫁的蒙古公主。在中国侨居了17年之后，这位威尼斯人踏上了回乡的道路。海船经过南海，穿越马六甲海峡，越过印度洋，在长达2年零2个月的航行后，到达今天伊朗东南部的海港。从那里，马可·波罗辗转回到家乡。在一场威尼斯与热那亚人的战争中，马可·波罗沦为阶下囚。在阴冷闭塞的监狱中，马可·波罗向人们讲述了一个遥远神奇的中国。在那里我生活了17年，并当上了中国皇帝上镶嵌着黄金，即便是普通人家也像欧洲君主一样富足。马可·波罗的讲述被一位通俗小说家写成故事，这本游记在公元1298年问世。整个欧洲世界被书中描绘的东方世界所震撼，无数人开始扬帆远航。从那时起，职业航海家、探险家和旅行家
在连通东方与西方的道路上川流不息。2013年秋天，文物工作者正在进行金长城的野外调查工作。从东北嫩江之滨向西直达黄河河套的金代军事防御工事，被正式纳入中国历代长城防卫体系。据考证，金长城总长在5500千米以上，大多修筑于草原荒漠，受风沙侵蚀严重。即便如此，遗迹依然长达4529.5千米。它是公元12至13世纪地球上规模最大的人造工程。

契丹、女真与蒙古三个来自长城外的部族，先后在长城内创建了自己的王朝。在宋王朝与他们南北对峙的局面中，这三个王

0: 一度被列为外族入侵，但是正是这将近500年的南北激荡，进一步将中国凝聚为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金长城既是渔猎文明、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三种人类文明之间斗争与交融的产物，又见证了中国民族融合过程中渔猎民族与农耕民族融合的历史。在这长达5个世纪的融合中，北方几个庞大的游牧族群与中原之间人口迁徙与物资交易进一步加强，发展出非常密切的经济网络。宋王朝将中国都市经济推向新的高峰，交通要道和水路码头货运繁忙，都市人口因此大量增加。蒙古大汗在欧亚大陆建造的驿道通行无阻，将整个欧亚大陆紧密联系在一起。活跃在这些道路上的东西方商人，见证了一个巨大的经济圈正在渐趋成型。蒙古大军仓皇北退，开国大将乘胜追击，北部疆域危在旦夕。举兵谋反，迁都北京，天才皇帝的梦想能否实现？
1: 探索，
2: 分享，
1: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2: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3: 1047快乐生活家。
2: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果你们家的孩子正在遭遇青春期的情绪障碍，该怎么办呢？家里有孩子的人都知道，一进入初中、高中，家长们呢就再不敢像之前那样在孩子面前大大咧咧的，想说啥就说啥了。有家长会觉得，我们家孩子的脾气太怪了，稍微多说一句就要毛，动不动就冲进屋把门一摔。还有家长说，是啊，以前回来叽叽喳喳的孩子，现在关到屋里面待一天都不说话，就像空气一样。在这儿呢，我们要告诉大家，12到18岁的青少年，尤其在进入青春期后，情绪变化和行为波动是正常现象。但如果这种情绪的变化过于反常，持续时间较长，家长们就要注意和警惕了。谨防是青少年情绪障碍，要是不及时识别和调整，很容易发展为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详细科普一下青少年情绪障碍。首先给大家来说一个案例，读高中的李同学成绩一向优异，但自从进入高二以来，学习节奏加快，父母忙于工作，缺少沟通，他也有了一些变化，情绪常常低落，感到悲伤无助，甚至有时会流泪，不再参加以前喜欢的足球活动，与朋友的聚会也变得敷衍，学习成绩下降，无法集中注意力，课堂上常常发呆，常感到疲惫，晚上却很难入睡。老师发现了李同学的异常后呢，建议父母带他去看心理医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咨询，小李逐渐地学习到情绪管理的技巧，并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兴趣，一切又回到了正轨。还有这样的一个案例，性格开朗的小王是一名初中生，但自从初三一次模拟考试后，他的表现远低于预期，这让他非常的紧张。小王的父母发现，自此之后呢，小王的心理和身体上都有了一些变化，对即将到来的考试产生强烈的担忧，情绪时常低落，考试前夜经常出现心悸、出汗、手脚发抖等生理症状，逐渐不愿意与同学和朋友交流，甚至拒绝参加课堂讨论。

发言。这样的变化与之前开朗的性格迥然不同。起初呢，家长也是认为孩子只是短时间的变化，应该会自己调节过来，但过了一段时间并不见好转。父母呢决定带他去医院，在专业医生的建议下，小王接受了认知行为疗法，并学习了一些放松技巧。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小王的焦虑症状明显减轻。这些呢，就是孩子们突然变化的脾气和性格，都是青少年情绪障碍的表现。由于大家对于他还不够了解，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孩子出现学习成绩下降，跟家人或同学出现明显的冲突行为，才引起重视。那么，关于青少年情绪障碍，青少年情绪障碍是指在青少年时期出现的影响情感、行为和心理健康的各种障碍。这些障碍呢，通常会影响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学习和人际关系。青少年正处于心理和生理发展的关键阶段，情绪障碍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早期识别和干预至关重要。从上面的案例当中就能看出，青少年情绪障碍是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这是因为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类型也比较多，主要包括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不过，家长们也不用太过担心，只要通过早期识别、专业治疗和家庭支持，多数可以学会有效的管理情绪，走向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再来了解青少年情绪障碍的主要表现。第一，抑郁，持续的悲伤或空虚感，失去兴趣或快乐，以前喜欢的东西或活动突然不喜欢了，精力不足，容易疲倦，睡眠问题，如失眠或嗜睡，自我贬低，感到无助、无用，思维缓慢或决策困难，严重的甚至出现自杀念头或行为。第二，焦虑，持续的过度担忧，难以控制，身体出现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出汗等症状，对特定社交情况或公共场合的强烈恐惧，难以集中注意力或心不在焉，逃避某些情境或活动。第三，双向情感障碍，狂躁期，情绪极度高涨，过度活跃，充满自信，抑郁期，情绪极度低落，感到绝望，缺乏动力，精力过度或极度衰竭的周期性变化。第四，适应障碍，情绪上显著不适应，通常与特定的生活事件相关，表现为焦虑、抑郁或行为问题，难以应对所经历的压力源，比如害怕考试、害怕上学、害怕去人多的地方等。第五，强迫症状，持续的强迫思维，比如害怕污染、害怕不整齐等，反复进行某种强迫行为，比如洗手、检查门窗等。这些思维和行为已经干扰到正常的生活，导致情感困扰。第六，学习成绩下降，容易与人发生冲突。有人会问，医生，我怎么觉得这些就是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的症状呢？其实，情绪障碍的这些显性症状，早期更多只是情绪问题。如果能够早识别，越早干预和调节，孩子就可能尽早解决这些情绪问题，避免以后发展成为严重的心理问题，甚至精神疾病了。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2: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3: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
1: 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4: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2: 好运时刻在线。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我与西戎有个约会。从秦妃子得到秦帝以后，到五代之后的秦襄公之时，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秦人在秦地勤勤恳恳地致力于农牧生产，力争使秦地富饶。然而秦廷地处华夏边缘，资源有限，生产力自然不高，因此妃子前几代人的经营可谓惨淡。当然这都是小事，最令秦人感到困扰的还是与秦相邻的西戎民族。西戎即犬戎，也叫鲜允，是周朝时华夏人对于西方少数民族的统称。当时周人自称华夏，因此便把华夏四方的民族分别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华夏民族之所以排斥这些野蛮人，是因为他们对于周王室的权威认可始终处于徘徊的地步，因此在周朝统治时，这四个方向始终都是周朝政权的外患。说文解字里有戎兵也，兵即是武器。风俗通义里有更明显的说法，戎者凶也，可见戎这个概念对于古人来说有凶残的意义。事实也是如此，西戎族自黄帝时变成了炎黄。

皇族的劲敌，时刻与地处中央的炎黄一族针锋相对。后来周朝新立，祺戎为避其锋芒，只好暂时休息。再到了周穆王时，与祺戎相安共处的局面已经难以为继，有谓戎狄不共。为解决这个问题，周穆王亲征祺戎，结果大胜。祺戎一族的性子就如同他们崇拜的图腾狼犬一般，因此他们虽然战败，但并没有乖乖的臣服。在周穆王之后，西周逐日渐衰，最后在周幽王时闹成了祺戎之乱。祺戎如此活跃，西周王朝的西边自然经常受到其不请自来的侵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周朝的众附庸国谁处于周朝的西边，谁就倒霉。很不幸的，妃子的秦婷就属于这个倒霉的行列。其实当初周孝王封妃子秦帝，也是有着这样的政治考虑，即秦人长期混杂于西戎民族，与西戎较有来往，令秦人镇守秦帝，一来可以防守西戎，二来或许可以因秦人与西戎之间的亲密关系而令西戎降服。只是周孝王这个计划想得太远了，因为西戎根本不买秦人的账，因此秦人对于在旁狼视的西戎还是得做好万全准备。到了公元前878年，周厉王接了周夷王的位子，开始了他的统治历史。周厉王是个残暴昏庸之王，受到了群众的批判，他非但不悔改，还用恐吓的方式来堵住人们的嘴。这样的君王自然得不到民心，因此他的治理引起了众多诸侯的反叛。祺戎看着中原大乱，趁这个时机开始了又一次的反对王权之路。祺戎趁着西周内乱之时，袭击处于犬丘的大洛族人。大洛族人防不胜防，也无力抵抗，便在祺戎入侵之际灭亡了。这是大洛的大儿子成的一支，幸好小儿子妃子一支还在秦庭诚恳经营，族分两家才避免了灭族的大祸。这时妃子一支已经经过秦侯、秦公伯而传到了秦仲这一代。当时周宣王替下了无道的周厉王，上位之际便开始了仿效先祖，走上了东征西讨的道路。在对付西戎的战线上，周宣王选择了秦公伯的儿子秦仲，任命其为大夫，令其进攻西戎。秦仲明白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要使秦跻身大诸侯国的行列，就必须得先走好这一步。于是秦仲于周宣王五年，公元前823年，带领周朝兵马往西戎进发。在一次和西戎的厮杀中，秦仲不幸战败，被西戎所杀。秦仲虽死，但其死在战场的消息也振奋了他的后代，其后代纷纷拿起武器，英勇地杀上战场为其报仇。秦仲有五个儿子，长子名齐。周宣王六年，公元前822年，秦仲死于战场，齐继任其位，是为秦庄公。秦庄公继位的首要任务当然是困扰已久的西戎问题，所以秦庄公继位不久后也开始了他的征讨西戎之路。在秦庄公准备出发之时，他的四个兄弟纷纷站出来支持他。就这样，五个兄弟带领着7000兵马，满溢出一股为家复仇的气概。这次他们誓要西戎败亡，像当初西戎灭掉大洛族人以及杀死秦仲一样。秦庄公大军来到西戎所在地，一阵厮杀过后，西戎的野蛮也战胜不了秦人此时的愤怒，因此西戎战士纷纷落败，一个接着一个逃亡。秦庄公在对抗西戎上取得巨大的胜利，不仅为秦人争回了颜面，也为周宣王的历史功绩贡献了一个令人欣喜的消息。周宣王因此大喜，封秦庄公为西陲大夫，并将原来大洛一支所居的犬丘之地赐给了他，秦人所领之地便有所增大，为日后的开疆拓土开始了一个小小的起步。秦庄公此次胜利当然不代表着一劳永逸，西戎人反复无常，这次秦庄公给他们的打击充其量不过是一场小风暴而已，因此
秦庄公的这场胜利非但没有令西戎惧而退缩，相反更激起了他们心里的血性，他们一定要和周王朝拼一死战。面对西戎越战越勇的蛮力，周宣王只好亲征。西戎虽勇，但在周王朝大军的压迫下也不得不战败而走。西戎在与中原大国的争夺中，虽然始终无法居于赢面，但其如狼般的野性以及如蟑螂般顽强的生命力，使其成为历代中央王朝的隐患。因此秦庄公几乎将他的一生献在了驱逐西戎上。所幸虎父无犬子，秦庄公长子弑父曾经因为这份仇恨而放弃了他的继承人身份。当时在秦庄公将逝时，弑父厉声说道：“戎杀我大父纣，我非杀戎王则不敢入邑。”弑父从此投身于对抗西戎的漫长道路，将继承人的位子让给了他的弟弟。

今天要讲一个美猴王大闹天宫的故事。冥司阎王和龙王先后都来找玉皇大帝，状告孙悟空大闹龙宫和地府。玉皇大帝正要派天兵天将到人间去收服孙悟空，这时太白金星走了出来，给玉帝出了个主意，说不如随便给他一个官职，把他困在天上。玉帝同意了，命文曲星写了一封诏书，叫太白金星请悟空上天。太白金星遵命来到花果山宣读圣旨，孙悟空听了十分高兴，就命令猴子们看家，自己跟着太白金星驾着云来到凌霄殿上。太白金星向玉帝行了个礼，说悟空来了。玉帝问谁是悟空，悟空听了既不行礼也不跪拜，随便答应了一声，我就是。其他神仙见悟空没有礼貌都非常生气，玉帝对悟空没有办法，听了武曲星君的建议，让悟空给玉帝看马。这个官职在天上是最小的，过了半个月悟空才知道，一气之下便拿出金箍棒杀出南天门，回到花果山自封齐天大圣，又做了一面大旗插在花果山上。玉帝听说孙悟空又回到花果山，马上命令托塔李天王和三太子哪吒带兵去捉拿悟空。没想到先锋官巨灵神和悟空没打几个回合，宣花府就成了两截。哪吒一见气得头发都竖了起来，大喊一声变成三头六臂，拿着六件兵器和悟空打了起来。悟空也不示弱，摇身一变也变成三头六臂，拿着三根金箍棒跟哪吒打了好长时间，仍然不分胜负。悟空偷偷拔下一根毫毛变成自己跟哪吒打，真身呢却绕到哪吒身后举起棒子就打。哪吒躲闪不及，被打中左臂，痛得也顾不上还手，转身就跑。玉帝听了这些十分生气，准备多派些兵将再去和孙悟空打。这时太白金星又出了个主意，不如封孙悟空一个有名无权的齐天大圣，什么事儿也不让他管，只把他留在天上，免得再派人去打伤了兵将。玉帝听了觉得有理，于是派太白金星去讲和。悟空听说后十分高兴，跟着太白金星又一次来到了天宫。玉帝马上让人在蟠桃园右侧为孙悟空修了一座齐天大圣府。孙悟空到底是个猴子，只知道名声好听，也不问有没有实权，整天和天神们以兄弟相称，在府内吃喝玩乐，今天东游游，明天西转转，自由自在。时间长了，玉帝怕悟空闲着没事添麻烦，就让他去管蟠桃园。这桃园前中后各有桃树1200棵，前面的树3000年结果成熟，吃了可以成仙；中间的树6000年结果成熟，吃了能够长生不老；后面的树9000年结果成熟，吃了以后可以跟日月同辉，天地齐寿。一天，他见园中的桃子大部分都熟了，就想尝个新鲜，便偷偷地跑进园子去，脱了衣服爬上大树，挑熟透的大桃吃了个饱。从此以后，每隔2-3天他就设法偷吃一次桃。每年一次的蟠桃会到了，一天七位仙女奉王母娘娘之命进园摘桃，恰巧这时孙悟空把桃吃饱了，感到有点困，就变成2寸来长的小人，在大树梢上找个凉快的地方睡着了。七位仙女见园中的熟桃不多，便四处寻找，找了好长一段时间，最后在一棵大树的树梢上发现了一个熟透的桃，就把树梢扯下来。没想到啊，悟空正好睡在这棵树上，被惊醒了便回原来的样子。他拿出金箍棒叫了声，谁敢偷桃，吓得七位仙女一起跪下，说明了来这儿的原因。悟空问蟠桃会请了什么人，当他知道没有自己时十分生气，他就用定身法把七位仙女定住，然后驾着云来到瑶池。这时赴宴的众仙还没有到，只有佣人在摆设宴席，于是悟空拔了根毫毛变成瞌睡虫放到佣人脸上，这些人立刻呼呼大睡。他跳到桌上端起美酒开怀痛饮，
他吃饱喝足才走出瑶池，迷迷糊糊地走到太上老君的兜率宫里，刚好宫里没有人，就把五个葫芦里的金丹全都倒出来吃了。吃完这才想到闯了大祸，可能保不住性命，于是又回到瑶池偷了几罐好酒回花果山去了。玉帝听到报告大发脾气，命令李天王和哪吒太子率领10万天兵天将布下18层天罗地网，一定要捉拿悟空回来。但是天兵天将都不是悟空的对手，一个个都败下来。于是观音菩萨就建议让灌江口的显圣二郎神到花果山来捉拿孙悟空。二郎神奉命带领梅山六兄弟点了一些精兵良将杀向花果山。他请李天王举着照妖镜站在空中对着悟空照，自己到水帘洞前挑战。悟空出洞迎战，与二郎神打得难分难解。梅山六兄弟见悟空这时顾不上他们，就乘机杀进了水帘洞。悟空见自己的老窝被破坏了，心里一慌，变成麻雀想跑。二郎神摇身变成了捉麻雀的鹰，扑扑翅膀就去啄麻雀。悟空急忙又变成一只大雌鸟冲向天空，二郎神急忙变成了一只大海鹤钻进云里去扑。悟空一见，嗖的一声飞到水里变成一条鱼。二郎神从照妖镜里看见悟空，就变成鱼鹰在水面上等着。悟空见了，急忙变条水蛇窜到岸边，接着又变成花宝立在芦苇上。二郎神见他变得太低贱，也不去理他，变回原来的样子，取出弹弓朝着花宝就打，把悟空打得站立不稳。悟空趁机滚下山坡，变成一座土地庙。二郎神追过来，见有个旗杆立在庙的后面，就知道是悟空变的，拿起兵器就朝门砸过去。悟空见被看出来了，往上一跳，变回原样就跑。二郎神驾着云追了过去，两个人一边走一边打，又来到花果山跟前。各路的天兵神将一拥而上，把悟空团团围住。在南天门观战的太上老君趁机把金刚镯朝悟空扔过去，悟空被打中头部摔了一跤。二郎神的哮天犬跑上去咬住了悟空，其他天神则冲上去把悟空按住，用铁链穿住琵琶骨捆了回去。孙悟空被绑在斩妖台上，但不论用刀砍斧剁还是用雷打火烧，都不能伤他一根毫毛。太上老君启禀玉帝，把悟空放到八卦炉里熔炼，玉帝转奏。于是悟空被带到了兜率宫，众神仙把他推进八卦炉里，烧火的童子用扇子使劲地扇火，悟空在炉中跳来跳去，偶然中跳到了巽宫的位置。这里只有烟没有火，熏得很厉害，就弯下身子蹲在里面。49天过去了，太上老君下令打开炉门。悟空忽然听到炉顶有响声，抬头看见一道光，用力一跳，跳出炼丹炉，踢倒炉子，转身就跑。孙悟空不但没有被融化，反而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他从耳朵中掏出金箍棒，迎风一晃，变成碗口那么粗。悟空抡起如意棒，一路指东打西，直打到凌霄殿上，大声叫喊着：“皇帝轮流坐，玉帝老头，你快搬出去，把天宫让给我，要不我就给你点厉害看看。”幸好有36员雷将、28座星宿赶来保护，玉帝才能脱身。玉帝立即派人去西天请如来佛祖，如来一听，带着阿傩、迦叶2位尊者

0: 来到凌霄殿外，命令停止打斗，叫悟空出来，看看他有什么本事。悟空怒气冲冲地看着如来，根本就不把如来放在眼里。如来佛祖伸开手掌说，如果你有本领一筋斗翻出我的手掌，我就劝玉帝到西方去把位子让给你。悟空一听不知道事迹，心里还挺高兴，就把金箍棒放在耳朵里，轻轻一跳，站在如来佛的手心中，喊道，我去了。一个筋斗无影无踪，悟空驾着云飞一样的往前赶，忽然见前面有五根肉红色的柱子，想这肯定是天边了，柱子一定是撑天用的，这才停下来。他害怕回去见如来没有凭证，就拔下一根毫毛变成一支笔，在中间的一根柱子上写下齐天大圣到此一游这八个大字。写完收了毫毛，又跑到另一个柱子下撒了一泡猴尿，然后又架起筋斗云回到如来佛祖手掌里说，如果你说话算数，就快叫玉帝让位子吧。如来佛却说，孙悟空根本没有离开他的掌心。悟空不服，要如来去看看他在天边留下的证据。如来佛不去，他让悟空看看他右手的中指，再闻闻大拇指根。悟空睁大火眼金睛，只见佛祖右手中指上有他写的那八个大字，大拇指丫里还有些猴尿的骚气。悟空吃惊地说，我不信，我一点也不信，我把字写在撑天的柱子上，怎么却在你手里？等我去看看再说。悟空转身就跑，如来佛眼疾手快，反手一扑，把悟空推出西天门外，又把手的五指分别化作金、木、水、火、土五座连山，给这座连山起名叫五行山，把悟空牢牢地压在山下。天上的各位神仙和阿傩迦叶一个个合掌称好。玉帝见如来佛祖镇压了孙悟空，心里十分高兴，立即传令设下安天大会感谢佛祖。不一会儿，各路神仙都被请来了，玉帝又命令打开太玄宫洞阳玉馆，请如来佛坐在七宝灵台上，各路神仙纷纷送来贺礼，如来佛命阿傩迦叶将礼物一一收下。就在众位神仙饮酒听歌的时候，巡查官回来报告，那个妖猴把头伸出来了。佛祖一听，就从袖子里取出一张帖子，上面写了几个大字，叫阿傩迦叶拿去贴在五行山顶的一块方石头上，那座山的缝立刻合住，孙悟空再也没有办法出来了。如来佛回西天时路过五行山，又发了慈悲心，叫来山神，让他和五方揭谛住在这座山上监押悟空，并对他们说，如果他饿了就给他吃些铁丸子，渴了就把融化。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5: 呀，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实实，没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该整了该整了。好，搞定。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6: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5: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嗦？
6: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 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5: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6: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5: 好，等等我，等等我啊。

0: 慌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说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1: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2: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0: 子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医生对病人说，哎呀，你这个病得很重啊，得了你这种病的人活下来的可能性也就是10分之1吧，不过你也很幸运啊，找我做你的大夫，我最近刚刚治疗过9个你这样的病人。哎，大夫，那他们现在都怎么样了？他们就都死了啊？

0: 一位刚刚做完截肢手术醒来的病人问：哎，我怎么了？啊，您遇到了车祸。
1: 我在医院吗？
0: 准确的说，是您的大部分在医院里。某病情咨询网站留言一则，一个患者在网页上问医生：我最近睡不着，心情很抑郁，吃不下饭，我是怎么了？医生在下面回复说：你今年多大了？患者回答：15岁。医生是这么回复的：
2: 那玩意儿你那寒假作业没做完吧？

0: 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去看病，护士对他说：“啊，你好，大夫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起码要三个星期之后才能轮到你哦。”“
1: 什么？要三个礼拜啊？啊，那没准我都活不到那时候了呢。”“
0: 哦，那没关系的，到时候你可以让家里人带你取消预约哦。”“
1: 哎，

听闺蜜说，不出门的这段时间里，她居然赚了2000多块。我巨好奇，你宅家里怎么赚的？然后她算了算，儿子不冲厕所一次扣10块，网课开小差一次扣20，拿我手机玩游戏1分钟1块，老公上厕所刚好没纸，帮他递纸收100，然后花1块钱雇儿子递过去，赚了99。这些天对我这种懒人来说，有一个好处就是不需要刮胡子，出门都戴口罩，即使我胡子拉碴的，谁也不会在意我。唉，其实我可能想多了，平时我就是把脸刮得锃亮，也不会有哪个妹子在意我的。去逛商场要买拖把、扫把还有搓衣板，老婆一改常态，老公，这次购物你说了算，想要啥样的尽管挑，毕竟你挑的是以后你用着顺手的。还是老婆心疼我。2012年，觉得公司没多大发展，然后辞职去西藏旅游，旅游完回来带女朋友去西安、北京旅游，然后年底报考驾照，过完年马上又领证结婚，结完婚马上又下深圳看房，房子是600平米的海景别墅，我只犹豫了3秒钟便买了下来，就算平常不住，也可以当做一个度假的地方不是？半年后，我雄心又起，拎了3000万去澳门，结果连输3场。最后一场，我押上了我所有的家当和一只左手，最后我赢了，现金8个亿和那家赌场。现在数年过去了，我厌倦了那些风风雨雨，所以我捐赠了我所有的资产，回家养鸡、养鸭、钓钓鱼，没事儿就看着我的左手，回忆那曾经的辉煌。当然，刚才的这些都是我吹牛的，听到这里，说明你跟我一样无聊。

有一回啊，班主任们秉承学校之意进行早恋防治教育，没想到第二天呢，这教室附近的墙头就发现了几首即兴之作。嘻嘻，读书不如谈恋爱，人在教室心在外，读书为了考大学，恋爱为了下一代，本班女生本来少，何必定在本班找，何况质量又不好，天涯何处无芳草，我班女生一回头，吓死路边一头牛，我班女生二回头啊，撞倒路边一栋楼，我班的女生三回头啊，全班男生起跳楼，我班的女生四回头啊，哈雷彗星撞了地球。

0: 有一位老农妇啊，非常的勤奋，主要呢这家里边是做养鸡生意的啊，卖这个鸡蛋，每一个星期呢他都要把这鸡蛋送到城里来。有这么一天呢，这商人看见老妇人就跟他说，
1: 根据现在市场情况呢，现在这个鸡蛋呢5分钱一克啊，你给我数数你这一车有多少鸡蛋吧。
2: 啊，5分钱一个，这个价钱也太低了吧。
1: 哎，是低了一点，但是这个我们店里呢昨天呢刚开了一个会，一致决定了啊，就不能出啊比这个价格更高的钱了。这我们店里天天用你们家的鸡蛋，便宜点啊。农妇很无奈，只好按这个价格把鸡蛋全都卖给了商人。过了一个星期，农妇照样给商人送鸡蛋来了。
2: 这个商家一看他送这个鸡蛋呢，心里就是一沉。
1: 哎，我说您这个鸡蛋这个儿啊也没比鹌鹑蛋大多少啊。
2: 哎呀，是啊，是小了点儿啊。我的鸡呀昨天集体开了个会，他们认为这5分钱卖给你们一个蛋，他们呢就只能生这么大个儿的。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看病，医生对病人说，你得了一种罕见的传染病，我们准备把你隔离，你只能吃薄煎饼。那大夫，那薄煎饼能治我的病吗？啊，不能，因为门缝下边只能塞得进去薄煎饼啊。哎，一位得了不知道是什么疾病的病人十分的焦急，求救于一位医生。医生叫他在化验室外等化验结果。没过多久，医生满脸笑意地走出来说，哎，先生，我祝贺您。病人高兴地差点跳了起来。医生，我是得救了吗？我啊，不是，我祝贺的是你将死于一种没有先例的新疾病，我们正准备在您死后用您的名字给这种病命名。哎，尽管这是一个复杂而精细的手术，不过一流医院就是一流医院。铁蛋儿第二天就能下床行走了，唯一让铁蛋儿感到困惑忧虑的是头上肿起了一个大包。因为铁蛋儿确信，手术既然是和肠道有关的，那说什么也不应该沾上脑袋的边儿啊。于是铁蛋儿怀着不安的心情向护士问道，哎，护士小姐，因为手术后我头上这个地儿起了一大包，会不会是手术留下什么后遗症了呀？
1: 先生，您完全不必担心的。铁蛋先生，我们医生说了，昨天手术进行到正关键的时候，麻醉剂突然用光了，那出于对您生命的考虑，所以

0: 我给女儿讲故事，布谷鸟会把蛋下到其他鸟类的窝里，那么其他鸟就会以为是自己的孩子，把孩子抚养长大。女儿说：
1: 爸爸，布谷鸟好聪明啊。
0: 我笑着说：那我也把你这个小捣蛋送到别人家去啊。女儿说：
1: 也许我本来就是别人放在你家的呢。
2: 我好像知道了些什么。
3: 昨晚上10点，儿子班主任通过网络直播开班会，半小时的班会很快结束的时候，弹幕上家长和学生们纷纷说谢谢老师，老师辛苦了，
0: 好想老师啊，好想学校啊。
3: 可是最后一个家长说：
2: 老师，快把您的学生领走吧，我都要疯了。
0: 这才是真正的实话呀。
3: 最近小区搬来了一个男生，每天都带着不同的女孩回家。我问他：
4: 你这天天的祸害了不少小姑娘啊。
0: 他幽怨地说：
5: 我女朋友是学化妆的，她说每天都要给我不一样的感觉。
6: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7: 来来来，大姑娘，哎，多吃鱼，吃鱼好啊。
8: 爸爸，我不愿意吃鱼。你看你这孩子，多吃鱼啊，预防得近视眼。
9: 为什么呀？吃鱼肉就不得近视眼呢？
8: 那可不，你见那猫它有近视眼的吗？
7: 吃。
10: 呵呵呵，再来一杯。哎，我说老于，你这个怎么这喝酒还长毛病了呢？往常咋是一个杯不打，一点问题没有，一杯酒你就周了。你瞅瞅你现在啊，一喝酒你怎么还把眼睛都闭上了呢？你懂啥呀？那个我都向我媳妇儿保证过啊，你这新的一年呢，我呀，我不再盯一眼酒，咱说话就得算数。哎，我都不正眼看他。喝，哎呀，啊！
6: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病人问漂亮的女护士说，哎，下星期六能否邀你共进晚餐呢？我也不知道啊，你最好还是问我的未婚夫吧，他就是明天给你做手术的大夫啊。哎，医生啊，那怎么样才能把我身上那个脂肪消除掉啊？哦，那要消除你多余的脂肪啊，唯一的方法就是多运动。嗯，就不对了，那你说我媳妇儿每天不停地说话，那怎么这下巴那还是两层呢？哎，我想问一下医生，那吃胡萝卜真的能预防近视吗？
1: 对啊，
0: 你看过有小白兔戴眼镜的吗？

0: 记得有一次刚走到网吧门口，看见一个妹子跑过来抱住旁边一个男的就开始亲，亲着亲着嘴里还喊我考上了我考上了。等她发现认错人时愣住了，门口她的男朋友也愣住了，被亲的那个男的更是懵了。我看着那男的闭上了眼睛，猛地冲了过去，抱住了那个女孩的男朋友，使劲的亲吻，一边亲还一边喊着还给你还给你我都还给你。侄子把养的鸟拔掉了一根羽毛，嫂子急忙制止他，对他说，鸟如果会说话肯定要说好疼啊好疼啊。侄子觉得有道理，缠着他爸爸给他买鹦鹉，哭闹不断。他爸没办法，只好在鸡身上藏了一个微型的喇叭，把鸡抱给他，远程遥控着，变声对他说，
1: 你敢拔我的毛，我就弄死你。
0: 侄儿都吓得跪下了。昨晚骗媳妇儿加班，实际上去打牌了，凌晨一点才回家，没想到媳妇儿还在等我吃饭。看着满桌的菜，我羞愧万分，家有贤妻我却骗她。她眼光一凛，
2: 我从6点开始每小时给你单位打一次电话都没人接，我就在菜上撒一层盐，撒一层辣椒面，到现在整整7层。吃吧，把这些都吃完了你再慢慢的跟我交代。

0: 小费呀，昨天呢叫你去送你奶奶，你说你送了没有啊？
1: 送了，
0: 送了。那你奶奶昨天为什么还跌倒了呢？给你爸打电话呀，我们这大半夜去看你奶奶你都不知道啊，你这是怎么送的？
2: 妈妈，我真送了，我这是一路目送的。
3: 来来来，服务员，来你看看，我这饭不能吃啊，我也不敢吃，这都什么东西？你痛快的把你们经理给我找出来。
0: 先生，你这是何必呢？这也没有用啊。
3: 怎么就没有？快叫你经理。
0: 真的没用，我们经理啊从来也不敢吃我们店里做的饭。
3: 来来来来来，服务员啊，昨天那饭我没敢吃也就算了啊，你说今天你看我要这碗面条啊，这碗面你这碗这也太埋汰了，你瞅瞅这碗边整整一圈啊，它都黑的。
0: 哎，这位先生请放心，我们呢心中都有数，盛面条的时候啊，一根面条那都没碰到这个边儿，是直接投放到碗里的，请您放心食用。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在巴蜀文化的发展史上有三个高峰，一是汉代，二是宋代，三是近代，而杨雄就是巴蜀文化史上第一个高峰的杰出代表，有西道孔子之称。他在经学、哲学、文学、语言学、历史学等方面都做出了影响深远的历史贡献，可谓是一代文化巨人。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就带大家走进杨雄的故事。据《汉书·杨雄传》记载，杨雄出生在蜀郡成都。杨雄祖上虽然有人官至太守，但举家迁徙到蜀地时，家道已大不如前。家里有田一畗，有宅一区，事事以农桑为业。一畗也就是现在的一百亩，当时的百亩之家属于典型的小字耕农，粗衣陋室，终年劳碌。华阳国志说，杨雄少贫好道，家无旦食之储，食金之费而厌如也。更直言，杨雄的家庭状况不好，可以说是贫穷了。杨雄小时候有些口吃，所以内向寡言，不善交际，但他酷爱读书。汉书《杨雄传》记载，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说明杨雄在博览各种典籍时，不像汉代经生们一样严格按诗法家法理解，而是力求读懂弄通，掌握精神实质。博览无所不见，则是说杨雄的学习兴趣广泛，涉及面非常广。读书给了杨雄广阔的思考空间，这也为他以后在众多领域都有所建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读书也让杨雄形成了自己的人生态度，他不愿意削平自己的棱角去讨好世俗获取功名，而是努力去追求一种豁达的境界。不读非圣贤之书，不违心去讨好富贵之人。在杨雄之前一百余年，就是汉武帝时，成都出了个大才子司马相如，作赋壮丽典雅。杨雄很是钦佩这位家乡先贤，他自己也喜欢词赋，所以每次作赋都把相如作为榜样模仿。如果把司马相如比作杨雄未曾谋面的老师，那他还有两位真正的老师。小时候，杨雄拜在林琼学者林驴翁儒门下学习了三年，这三年学习最大的收获是在语言文字上。他后来精通古字、奇字，著方言，受这三年学习的影响很大。三年后，杨雄十五岁时，又拜蜀中大儒皮毅严君平门下，这一学就是六年。严君平为其系统教授了《周易》《老子》等典籍和自己的哲学思想。严君平对杨雄的影响很大，除了哲学思想观念，还有政治思想，比如他无为而治、修身正法、随时循礼的主张，对杨雄哲学思想的形成、政治观念的构建影响极大。杨雄的一生近一半时间都是在成都度过的，他后来也用众多文学作品为家乡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杨雄的《蜀都赋》是中国历史上众多都邑赋的开山之作， 在蜀都赋中，杨雄对故乡蜀郡进行了详尽细致的描写，不仅记录了蜀都的地理位置，同时记载了它东南西北四方的山川河流、少数民族、丰富的矿藏物产。在蜀都赋中有对成都城的描绘，都门二九四百余闾，两江而其势，九桥带其流，也有对成都发达商业的记录，万物更凑，四时迭代，彼不折货，我往伐谢，才用饶善，蓄积备具。由此可见，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成都就已经是中国西南最繁华的大都市，城市的物产之丰，商业之繁华。与蜀都赋并列的是《蜀王本纪》。在秦并巴蜀以前，巴蜀地区就已经诞生和发展出灿烂的文明，令人叹为观止的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就是巴蜀文明高度发达的实证。但由于古蜀文化在秦并巴蜀以后逐渐消亡，特别是文字记载的缺失，到了汉代，时人对古蜀历史的了解已是模糊不清。而杨雄却凭借自己在蜀中的行走与游学经历，写出了影响后世几千年的《蜀王本纪》，让古蜀国蚕丛、百贯、鱼凫、杜宇、开明五个王朝的历史得以首次系统化、规范化地呈现于史料之中。尤其是交名架色、德垂揖让、凿玉垒山以除水害等重大历史事件，成为今天研究古蜀历史的重要依据。单从这点来看，杨雄对蜀地文化的传承就已经是功不可没。《蜀王本纪》也开创了

类地方志的先河，为300年后东晋蜀人长渠撰写华阳国志提供了素材和思路。生于成都，长于成都，杨雄也让更多人知道了成都。一定程度上，在汉代，他就是蜀地代言人。其实，要以杨雄的一生为坐标的话，他走出蜀地后，才迎来了人生巅峰。下一期节目，我们就走进杨雄的长安岁月。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赋是汉代最具代表性、最能彰显时代精神的一种文学样式，其远承《诗经》，近仿《楚辞》，兼收战国纵横家和先秦诸子的作品特色。一篇好赋往往集作者词章、才气、哲思与数典于一体，赋也是文人才学、识德等素质的综合体现。杨雄是继司马相如之后西汉最著名的词赋家，历史上与司马相如并称为杨马，杨雄的仕途也是因赋而始。今天的四川历史名人故事就带大家了解杨雄是怎么凭借自己的才华名满京师的。杨雄的《答刘兴书》说，雄始能草文，先作献底名、皆榻名及成都城四余名，蜀人有杨庄者为郎，送之于成帝，成帝好之，以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见。因为写的一首好赋，汉元延元年41岁的杨雄得到举荐，到了长安。汉元延二年至元延三年的这一年多时间里，杨雄以代诏的身份多次伴随汉成帝参加了规模浩大的郊祀游猎活动。元延二年春天，杨雄跟随成帝前往甘泉宫进行郊祀活动兼游玩，杨雄创作了《甘泉赋》讽刺成帝铺张。两个月后，成帝行幸河东，远辞后土，沿途历观殷周胜迹，杨雄呈上了《河东赋》，认为与其兴师动众祈求神灵，不如踏踏实实地勤己修正，励精图治。元延二年12月，成帝外出狩猎，杨雄也一同出行，他又向皇上献上了《羽猎赋》，讽喻规劝其不要重犯前人奢侈淫逸的过失。元延三年，成帝想要对胡人夸耀自己苑囿中禽兽之多，于当年秋天命令征发百姓到终南山去围猎。杨雄写下《长阳赋》，借翰林主人与子墨客卿的对话，对长阳涉猎做了夸张的描写，也表达了希望统治者对这场扰于农民三旬有余的荒唐做法有所反省。这几篇大赋可谓杨雄呕心沥血之作，也是汉赋的精品佳作，史称四大赋。虽然在形式上模仿了司马相如的作品，但其用思构词却保留有自己的特色，而且寓讽于赋，让作品更具现实意义。然而杨雄以赋讽谏完全没有起到作用，汉成帝认可的只是杨雄的文采，于是任命他为黄门侍郎。杨雄在40多岁时终于谋得了一份正式的官差，郎官虽是皇帝的近臣，却是一个制笔400担的低级官职。与杨雄一起担任郎官的还有后来权倾一时的王莽和刘歆，还有董贤、李寻等。根据杨雄的《答刘兴书》可见，虽然成为了黄门侍郎，但是他在仕途上并无野心，愿不受三岁之俸，且修托执事之遥，得四心广义以自克就，有诏可不夺俸。这句话是说他愿意免受3年俸禄，摆脱日常的工作束缚，全心投入到学术中。最终汉成帝也成全了杨雄， 于是他得观书于时事，埋身书海。词赋创作是杨雄最具有影响力的成就。据《汉书·艺文》志载，杨雄所作词赋12篇，数量不多，而且都是他50岁以前所作，但成就和影响很大。历代文人在其作品中常常称引杨雄词赋。文心雕龙全赋篇在评价汉代赋家时，将杨雄同汉赋的代表作家梅城、司马相如和王宝并称，并且认为杨雄、王宝发展了汉赋。梅马同其风，王杨逞其势。他与司马相如、班固、张衡合称汉赋四大家，以赋闻名于世，奠定了杨雄在文学上的地位。但是四赋劝谏失败，也彻底改变了杨雄对赋的看法。他甚至认为赋是雕虫纂客，壮夫不为也，于是转而研究哲学，专心著述。下一期节目，我们来讲讲杨雄在赋以外的诸多成就。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杨雄在京师度过了30年的宦游生涯。汉成帝时期，他是黄门侍郎，以文赋飞升京华。后来经历了汉哀帝、平帝时期，直到王莽时期，才做了个治笔2000担的中散大夫。杨雄始终没有进入核心政治圈，他也自甘淡泊，不慕荣利，埋头于作赋著述之中。也正是有这种守一份清明、潜心治学的态度，他终成一代大儒。今天的四川历史名人故事，就带大家了解赋之外杨雄的学术研究成就。汉成帝末年，杨雄逐渐发现赋的反讽功能有限，意识到赋劝而不止，辍不复为。不再作赋的杨雄将自己的精力转移到对《易经》《论语》等儒家经典的研究与解释中。汉哀帝时期是杨雄创作上的高产期，当时有外戚丁氏、傅氏以及得宠的臣子董贤，他们相继掌握了很大的权力，一些趋炎附势之徒选择依附他们，大多平步青云。杨雄不屑同流合污，不愿卷入外戚专权的斗争中去，于是转向研究天文历法。杨雄依旧汉代浑天说的理论以及太初历的成就，并模仿周易的卦、爻、辞、象、变、占等原理，创作出太玄一书。他驳斥了所谓的神学和正纬之学，将玄视为宇宙的本源，强调正确认识自然的必要性，创造了一种新的模拟天道人事运动变化规律的哲学，

也就是玄学。太玄写成后，由于思维独特，文字艰深，观之者难知，学之者难成，但也有有识之士称赞他与圣人同工。大儒司马光就曾比喻说，如果周易是天，太玄就是升天的阶梯。继太玄之后，杨雄又写了法言一书。太玄探讨宇宙万物及天人关系，法言则探讨政治伦理等人生问题。法言共13篇，采用语录体，模仿论语的形式。法言的内容以儒家思想为主，例如他主张人性善恶混，认为人性是善恶相混的，要修身以正自身，希望人们在学习之后去实践，做到知行合一等。这些儒家理论更为入世，在独尊儒术后的汉代更易被人们所接受。所以班固说，自熊之末至今40余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终不显。太玄和法言让我们看到了道家和儒家思想在杨雄身上实现了神奇的共存，两部著作的完成也创建了一个严谨而精细的哲学体系。杨雄因此完成了从文学家到哲学家的转变。按照汉朝的制度，各郡和各诸侯每年都要派使者进京汇报工作，将全年人口、钱粮、治安等情况上报朝廷，这被称为上祭。另外，臣服汉朝的四方少数民族酋长每年也要派使者到长安纳贡或朝见天子，称朝聘或朝觐。上祭或朝觐的使臣来自全国各地，说着不同的方言。每逢上祭或朝觐时，杨雄便会去拜访各地使者，向他们询问异语，并把这些书方异语进行记录整理。这个现在叫做方言调查的工作，杨雄持续进行了27年，最终形成了世界上第一部方言研究专著《求宣使者绝代语》，是别国方言，后代简称方言。方言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方言著作，不仅保存了汉代方言资料，而且在语言发展规律和方言性质上给后人极大启发，在我国语言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另外，在文字学上，杨雄还模仿仓颉著有《训纂篇》，是小学的奠基之作。王莽新朝天凤五年，71岁的杨雄病逝于长安。因为一生贫穷，他的挚友桓谭等人凑钱为之发丧。尽管故人已逝，但清明流史，纵观杨雄一生，以圣人之业自认，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是一位忧道不忧贫的君子。汉代人认为杨雄是西汉200年中最杰出的人才，道德和学问可以和孔子媲美，称他为西道孔子。晋朝人认为他堪与先秦诸子比肩，称他为杨子。现代人以他的学术成就涉及的领域众多，说他是百科全书式人才。他著述丰富，成就杰出，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传承做出了卓越贡献。成都的喜墨池和墨池书院、郫都区的杨雄墓、绵阳的紫云亭，无不显示出后世对这位西汉儒学大家的敬仰之情。

0: 你向下
1: 听懂了吗？
2: 听懂了吗？
0: 听懂了，
1: 真的听懂了吗？
3: 机智如你，
1: 1047机智如你。嘿，各位好，我是小喜。你知道你的头发的发质应该怎么选择洗发水吗？我们今天来和聊一聊。干性头发呀，其实是不太容易出油，这类朋友呢，头皮其实应该要补水，最好选择弱酸性和弱碱性的有滋养成分的洗发水，比如说氨基酸类的洗发水。如果头发非常干枯毛躁，其实可以选择含硅油的洗发水。虽然现在流行用无硅油，但是硅油并不是坏东西，一切抛开剂量不谈的都是耍流氓。头发水当中呢含有硅油，可以让头发洗完之后更柔顺，但它确实有一个缺点，就是不太好清洗干净。所以呢，含硅油的洗发水停留在头发上不能超过5分钟，洗干净冲干净就没啥问题啦。油性头皮其实啊可以用控油的洗发水，但是不能一味的控油。如果油性头皮是因为太缺水了，那就不适合做去油效果太强劲的洗发水。去油的同时也要注意补水。如果是皮脂腺分泌旺盛导致的，可以选择含有薄荷、水杨酸等去油效果明显成分的洗发水。如果头皮经常痒，那么洗发水选择也要上心。一般呢，皮肤缺水造成过敏，首先就要选择补水的滋补型洗发水。如果瘙痒非常明显的话，就要去医院检查一下，特别是同时伴有头皮痒和头皮屑这个问题，就要去做一个真菌检查，可能呢提示之后会有轻微的马拉色菌感染。明确诊断之后，就可以选择抗真菌的洗发水，但是也要结合补水控油的洗发水同时使用哦。还有防脱发的洗发水慎买，一般市面上的防脱发洗发水都是妆字号或者是卸字号，基本上属于是日用品，防脱效果非常微弱。如果真的有脱发情况，还是得去医院，在医生指导下买一些药妆类洗发水，加上防脱药物才会起效哦。1047机智如你，你懂了吗？
4: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5: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6: 他是公认的最强军师，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三教九流无所不知。他是超越时空的发明家，木牛流马就是出自他手。他是三国时期的劳动楷模，用一生践行了什么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就是一代名相诸葛亮。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为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人生故事。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公元181年出生于徐州琅琊郡阳都县。诸葛氏是琅琊的望族，诸葛亮的先祖诸葛丰曾在西汉元帝时期担任司隶校尉，而他的父亲诸葛珪则在东汉末年出任兖州泰山郡丞。诸葛亮年仅3岁时便失去了母亲张氏，8岁时父亲也撒手人寰，随后兄长诸葛瑾随继母远赴江东，后来成为了东吴的重臣，而诸葛亮则带着幼弟诸葛均跟随叔父诸葛玄一起寓居襄阳。公元197年，诸葛玄也病逝了，17岁的诸葛亮便带着弟弟迁到了南阳，在山间的一所草庐中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在草庐隐居的岁月里，诸葛亮白天躬耕龙母，辛勤劳作，夜晚则挑灯夜读，泛舟学海， 他的阅读范围极为广泛，不仅研读儒家经典，更跨越至政治、经济、军事

广结良朋，他与襄阳的司马徽、庞德公、黄承彦等名士交情甚笃，更迎娶了黄承彦的女儿为妻，此女才情出众，与诸葛亮堪称佳偶。黄承彦与荆州刺史刘表是姻亲，借助这层关系，诸葛亮得以深入接触荆州的政界与军界，掌握了许多关于时局以及诸侯动向的宝贵情报。而这正是他虽躬耕龙母，却洞悉天下大事的秘诀所在。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在南阳时经常把自己比作古代名相管仲与名将乐毅，对此邻居们都一笑了之，但他的好友徐庶和崔州平等人却对此深信不疑，认为他的才干绝不亚于管仲乐毅。后来正是因为徐庶的推荐，求贤若渴的刘备才三顾茅庐与诸葛亮谱写了一曲贤良君臣共治天下的千古佳话。公元207年，时年27岁的诸葛亮与47岁的刘备就天下大事进行了一番深谈。刘备向诸葛亮倾诉了自己壮志未酬的苦闷，并虚心求教时局对策，诸葛亮则为刘备献上了备受后世推崇的隆中对。他建议刘备先取荆州为基业，再图益州以扩张势力，同时安抚边夷，与孙权结盟，待时机成熟便可挥师北伐曹操，复兴汉室。刘备听后深受鼓舞，力邀诸葛亮出山担任自己的幕僚，而隆中对也成为此后数十年蜀汉的基本国策。公元207年11月，诸葛亮正式出山辅佐刘备，踏上了他的政治征途。当时天下局势风云变幻，曹操挥师南下，意图吞并荆州。恰在此时，荆州之主刘表突然离世，他的儿子刘琮不战而降。刘备在樊城得知消息后，率领军民仓皇南逃，却遭曹军穷追不舍，情况危急。关键时刻，诸葛亮挺身而出，主动请缨前往东吴，向孙权求援。刘备对诸葛亮寄予厚望，将扭转乾坤的重任托付于他。当时孙权正拥兵柴桑，对战局的发展持观望态度。诸葛亮面见孙权后，以三寸不烂之舌分享了当时的形势。他指出，如今曹操已基本平定了北方，现在又南下攻占了荆州，天下英雄若单凭一己之力，难以与曹操抗衡。但若孙权能与刘备结盟，并派遣精兵强将与刘备共同作战，定能击败曹操。曹操一旦战败，必定退回北方，如此一来，荆州与东吴的势力将会大增，从而形成天下三分的局面。诸葛亮的分析透彻明了，孙权听后大受鼓舞，当即便决定联刘抗曹，并立刻派遣周瑜、程普、鲁肃等将领率领水军与诸葛亮一同前往会合刘备，共同抵御曹操。公元208年冬，曹操大军在赤壁遭遇了孙刘联军的火攻，损失惨重。正如诸葛亮所料，当赤壁的熊熊大火熄灭后，曹操引军北还，孙刘则各自夺取荆州的一部分，奠定了日后三国鼎立的基础，历史就此翻开了新的篇章。而诸葛亮就此一役，也向刘备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和政治家把控全局的能力，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公元211年，刘备与刘璋关系破裂，诸葛亮与张飞、赵云

等将领一同入蜀，协助刘备围攻成都。公元214年，刘璋投降，刘备成功夺取益州，他任命诸葛亮为军师将领，让他负责管理益州的政务，并署理左将军府事。自此之后，每当刘备外出征伐，诸葛亮便承担起镇守成都的重任，为刘备筹措军粮，调派兵将。公元221年6月，刘备在成都登基称帝，正式建立了蜀汉政权。作为刘备最信赖的臣子，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成为蜀汉名副其实的头号大臣。此后的13年里，诸葛亮在蜀中励精图治，推动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改革，使得蜀地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呈现出一派繁荣兴盛的景象。诸葛亮究竟为蜀中的发展做出了哪些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刘备亡故后，他又是如何辅佐幼主徐图大业的呢？下一期四川历史名人故事，我们将继续与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人生故事。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成本不一，躬耕难养，苟全性命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自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需先帝以驱驰。
2: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故事。公元221年，刘备亲率数万大军东征孙权，双方在夷陵展开激战，相持不下。次年战局急转直下，刘备被陆逊大败，不得不撤退至白帝城的永安宫。夷陵之战的惨败使蜀军元气大伤，刘备复兴汉室的宏愿似乎一夜之间变得遥不可及。在此沉重打击下，刘备忧愤交加，病入膏肓。临终之际，他将年幼的儿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这一幕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白帝城托孤。公元223年4月，刘备病逝，刘禅即位后立刻封诸葛亮为武乡侯，并任命他为益州牧，全权负责朝政。自此举国重任全部落于诸葛亮一人肩上。面对先帝留下的动荡局势，诸葛亮迅速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以稳定蜀汉的经济与民生。他整顿吏治，修订法律，强化法治，同时命令各地加强防守，鼓励农耕，恢复生产。此外，他还派遣能言善辩的邓芝两次出使东吴，凭借刘孙联盟共抗曹魏的利害关系，成功说服孙权重建了联盟，为蜀汉赢得了宝贵的外部支持。在国内局势趋于稳定，外交关系也重新稳固之后，诸葛亮终于得以将注意力转向蜀汉内部长期存在的隐患——南中地区的叛乱。南中，这一涵盖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部的广袤区域，居住着众多少数民族，自古便是蜀地政权治理的难点。东汉末年，因腐败政权的过度剥削，南中地区民不聊生，反抗情绪高涨，加之地方豪强的煽动，叛乱频发。刘备在世时虽有所平息，但随着他的离世，叛乱再次风起云涌。公元225年春天，诸葛亮亲率大军南征，誓要根除南中叛乱。为了消除南中少数民族的反叛心理，他采纳了马谡提出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兴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在南征过程中，诸葛亮曾七次擒获叛军首领孟获，又七次放他离开，最后孟获输得心服口服，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这次南征不仅彻底平定了南中之乱，更为蜀汉带来了丰富的资源，为后续的北伐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与民心基础。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驾崩，其子曹睿继位，魏国因此陷入了主幼国疑的困境。诸葛亮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有利时机，决定发起北伐。在此之前，他向后主刘禅呈上了那篇被后世广为传颂的《出师表》，他在《出师表》中阐明了北伐的原因。 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同时也劝说刘禅要继承先帝遗志，广开言路，赏罚分明，清闲远佞，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出师表文辞恳切，情感真挚，充分展现了诸葛亮对先帝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以及他以身许国，誓要北定中原的坚定决心。公元228年，诸葛亮亲自率领蜀汉大军，旌旗招展，正式发起了第一次北伐。他亲自指挥大军直逼曹魏重地岐山，同时巧妙布局，派遣老将赵云、邓芝领兵从斜谷出发，佯攻梅城，旨在牵制曹魏兵力，为进攻曹魏的中心城市长安铺路。由于曹魏方面准备不足，蜀军迅速攻克岐山，并引发了天水、南安、安定等郡的叛乱。这些郡县纷纷响应蜀军，就连武将姜维也归降了诸葛亮。这一系列变故在曹魏朝野引起了巨大震动。面对蜀军的凌厉攻势，魏明帝曹睿迅速反应，命令大将军曹真率领150,000大军由长安出发，驰援梅城，同时派遣智勇双全的名将张合领50,000精兵昼夜兼程追击诸葛亮部队。曹睿本人更是亲临长安坐镇指挥，以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诸葛亮在历史上一向以知人善用著称，但在这一次他却错用了马谡。他派马谡担任先锋，负责抢占战略要地街亭，但马谡心高气傲，不仅违背了诸葛亮的战略部署，还拒不接受部将们的合理建议，坚持舍水上山，结果被魏国将领围困，断绝了水源，大败而归。街亭的失守使魏军得以迅速切入陇右地区，蜀军分散在陇右的侧翼完全暴露，陷入了极为不利的境地。此外，驻守上邽的魏将郭准也趁势出击，击败了蜀将高翔驻守的列柳城，与张合形成夹击之势。面对战局的急转直下，诸葛亮不得不忍痛放弃已经取得的战果，收缩兵力，撤出陇右地区。就这样，首次北伐以失败告终。从公元228年开始，诸葛亮为匡扶汉室、统一中原，先后兵出汉中，对曹魏发动了5次北伐战争。尽管蜀军在这些战役中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而曹魏也曾在诸葛亮第3次北伐结束后向蜀汉发动过反击战，但终因受蜀汉地形和气候影响而退军。公元234年春，诸葛亮倾全国之力，亲率100,000大军从斜谷口北上，直逼曹魏。魏军统帅司马懿早已严阵以待，于渭水之滨的5丈原上与汉军形成对峙。如同前几次交锋，司马懿再次采取了坚壁清野、固守不出的策略，任凭诸葛亮如何派人挑衅与辱骂，司马懿都坚决不战。汉魏两军在渭水之滨相持数月，诸葛亮终因操劳过度而病倒，且病情日渐恶化。诸葛亮重病的消息传到了成都后，刘禅立即派李福前去探望，并询问了此后的国家大计。李福问诸葛亮，百年之后谁可接任？诸葛亮答，蒋琬可任。李福又问，蒋琬之后呢？诸葛亮答，费祎可任。 李福第三次提问后，诸葛亮便再也没有说话。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公元234年八月，这位三国时代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带着北伐中原、复兴汉室的未尽之志，在五丈原溘然长逝，享年54岁。蜀汉军队遵照诸葛亮的遗嘱，密不发丧，缓缓退军。司马懿率军追击时，见蜀汉军帅旗依旧飘扬，已有伏兵，遂仓皇撤逃，就此留下了死诸葛吓走生仲达的传奇故事。大军返回成都后，刘禅追封诸葛亮为中武侯。尽管诸葛亮最终未能完成统一中原、匡复汉室的宏愿，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却永载史册。在他逝世后，无数文人墨客以诗文传颂其不朽功勋，万千百姓心怀感念，铭记他的深厚恩德，而遍布各地的文物古迹更是成为了对这位智者、忠臣永恒记忆与崇高敬仰的见证。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城危急存亡之秋也。
2: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故事。三国志对诸葛亮治理下的蜀国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力不容奸，人怀自立，道不拾遗，强不凌弱，风化肃然，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一幅政治清明、民风淳朴的蜀国图景。然而回溯至公元214年，刘备夺取益州之初，所面对的却是一个满目疮痍、秩序混乱的烂摊子。在过去的20多年里，刘焉与刘璋的统治下，蜀地豪门

大族横行霸道，百姓苦不堪言，怨声四起。诸葛亮接管蜀汉政务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推行法治，以正纲纪，广开财路，招贤纳士，同时大力发展经济，这才逐步实现了蜀地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力、蓄积饶的繁荣景象。诸葛亮刚刚入蜀时，益州骚乱，民心不稳。时任蜀郡太守的法正，以汉高祖刘邦入关后宽简刑法赢得秦人感恩的历史为例，劝说诸葛亮放宽刑法以安定民心。对此，诸葛亮在《答法正书》中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治理乱世必须严刑峻法，恩威并重，方能革除时弊，重振朝纲。于是，诸葛亮携手法正、刘巴、伊吉等贤能之士，共同制定了蜀汉的法律《蜀科》，旨在扭转益州法纪废弛、德政不彰、刑罚不严的局面。为了践行赏罚分明的原则，诸葛亮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公元228年，正值北伐的关键时期，他最倚重的谋士马谡因违背军令而面临极刑。极刑前，马谡对诸葛亮的知遇之恩深表感激，并将家人托付给他。这一幕令在场的百姓无不为之动容，群臣也纷纷为马谡求情。然而，诸葛亮坚守原则，毅然处决了马谡。对于北伐的失利，他更是主动承担统帅之责，上书后主刘禅，自请按军法降职三等以作惩戒。这种严格的法治精神彻底颠覆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旧俗。通过厉行法治、赏罚严明，诸葛亮不仅有效遏制了蜀地豪族地主的胡作非为，也使得新生的蜀汉政权逐渐赢得了百姓的忠心拥戴。公元225年，随着南中之乱的平息，蜀汉政权迎来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诸葛亮抓住这一时机，全力推进内政改革。内政第一位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才，在人才选拔上，诸葛亮秉持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原则。董和便是他身边的一个典型例子。他性格耿直，工作认真，富有远见，即便与诸葛亮意见相左，他也敢直言不讳，甚至激烈争论，直至达成共识。诸葛亮对董和的忠直极为赏识和尊重，成为丞相后，他更是通过发布羽群下教，倡导官员向董和学习。在用人方面，诸葛亮更是展现出非凡的胸襟和气度。他坚持外举不必仇，内举不必亲，蒋琬、费祎、董允、张毅等蜀汉名臣均是在其任期内得以发掘并委以重任。在古代杰出政治家中，就选拔和培养德才兼备、清正廉洁的继承人而言，诸葛亮的成就无疑是独树一帜的。农业乃立国之本，而水利则是农业发展的命脉。早在战国时代，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就恩泽川西平原，使得成都平原从此水旱从人，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刘备入蜀后，诸葛亮意识到都江堰对于蜀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因此专门设置了堰官一职来管理都江堰，并为堰官配备了一支由1200人组成的专业队伍，负责都江堰的日常维护和定期修缮。这一举措不仅确保了都江堰的正常运行，更极大地推动了整个川西地区的农业繁荣与社会稳定。可以说，都江堰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闻名的水利工程，李冰

父子有开创之功，诸葛亮则有维护之功。巴蜀之地自古物产丰饶，其中井盐尤为珍贵。东汉末年，井盐生产管理陷于混乱，效率低下。诸葛亮洞察时弊，毅然推行食盐官卖政策，增加盐井数量，并着力改良生产技术，特别是大力推广活井煮盐法。活井即天然气井，就史料记载，巴蜀地区是中国最早发现并利用活井的地方，但在蜀汉之前，活井的潜力并未得到充分挖掘。诸葛亮入蜀后，对活井井口进行了改造，显著提升了煮盐效率，产盐量倍增，远超传统家火煮盐之法。时至今日，四川地区的盐井仍在沿用活井煮盐技术。在四川长宁、自贡等地，古盐井遗址随处可见，见证了诸葛亮治蜀期间盐井遍地开花的盛况。盐不仅成为蜀地的重要物产，盐税更成为蜀汉经济的重要支柱，后世因此还有蜀汉以盐立国的说法。除了盐以外，蜀地还有一种更为独特的物产，在诸葛亮的精心筹划下得到了长足发展，那就是蜀锦。公元228年，诸葛亮发布盐锦教，明确指出，今民贫国虚，绝敌之资唯养锦耳。他将蜀锦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物资的高度，大力倡导蜀地百姓植桑养蚕，以确保蜀锦生产有充足的原料供应。为了鼓励蜀地百姓农桑，诸葛亮甚至带头养蚕务桑，亲手在府邸周围种植了800株桑树，并设置锦官于成都，专门负责蜀锦的生产与管理工作，这也是成都别名锦官城的由来。在诸葛亮的精心治理下，蜀锦无论在生产规模上还是产量上，都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诸葛亮在蜀国不仅大力发展蜀锦产业，还非常重视蜀锦的对外贸易。面对秦岭与大巴山的天然屏障，他果断决策，组织人力修复栈道，开山辟路，极大地改善了益州的交通状况，为蜀锦的外销铺平了道路。据史书记载，曹操家族三代人均对蜀锦情有独钟，曾屡次秘密派遣使者前往蜀国采购蜀锦，而孙权也常以蜀锦作为嘉奖，赐予麾下重臣。不仅如此，蜀锦还远销至巴基斯坦、印度、伊朗、中东及欧洲地区，成为诸葛亮实施闭关息农、休养生息政策的重要经济支柱。在推动经济繁荣的同时，诸葛亮深谙成由勤俭，败由奢的道理，身体力行地倡导勤俭节约，严厉抵制奢侈浪费之风。在他的影响下，蜀国官员普遍形成了崇尚节俭的良好风尚。通过实施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开源节流策略，诸葛亮成功地引领蜀国经济实现了复苏与发展。在他的治理下，蜀国正如左思在《蜀都赋》中所描绘的那样，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橘柚之园，呈现出一派富庶祥和、繁荣昌盛的景象。蜀相诸葛亮一生都在为匡扶汉室而努力，但实际上他所展现出的品质、遗留下的精神，早已远远超过匡扶汉室这一具体事业的价值。史学界曾经这样评价他：
一个封建时代的政治家能够为民众所做到的，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3: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4: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

0: 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0: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1: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0: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0: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1: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0: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1: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0: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1: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0: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1: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0: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指出，要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协同共进，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1: 农业强了，农村美了，农民更要富起来。近年来，我省深挖耕地生产潜能，依托传统种养优势，大力推进农业种养模式迭代创新。通过推广复合种植、稻鱼种养、林下立体生产等多元化模式，实现一地多用、一季多收、粮效双增，乡亲们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了。
0: 宜宾市兴文县五星镇金中村依托稻虾共作模式，实现种养双向赋能。种粮大户何桥算了这么一笔账：900亩水稻，每亩一年收获千余斤，

0: 光是卖粮食的纯收入就有18万，而田里还能产出近30万斤小龙虾，今年预计还能收入30多万元。
1: 德阳市中江县觉慧村围绕一粒麦一碗面产业，推动全产业链升级与农文旅融合，把特色资源转化为增收实效。村上建立了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打造大师工坊、晒面长廊等场景，开发单身挂面等新产品，植入花海、小火车等体验项目，实现了好看、好听、好吃、好玩、好用的多元体验。远近闻名的挂面村正走向村集体与村民的共富共赢。
0: 再来说说出门打工的兄弟姐妹，全汇公报指出，促进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强化转移就业服务，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完善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
1: 四川是人口大省、劳务输出大省，农民工总量占全国的近10%。近年来，我省大力开展燕归天府、创迎未来等系列创业服务活动，多层次、多维度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服务保障。回到家乡的新农人越来越多，农民工经济也在全省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0: 眉山市东坡区出台创新创业扶持16条举措，打造乡村新农人小院，专心宠人才。今年农事服务比武、经营管理路演、电商直播竞技等新农人赛事接连登场。从川农大毕业回乡的向峰，不仅自己干得好，还培养了200多名田秀才，带动3000多户村民增收，从新农人成长为了兴农人。
1: 而在乐山市马边县的金华村，由闲置村幼儿园改建的村坡小院正在成型，楼上住宿，楼下办公，医务室、食堂一应俱全。这是金华村的小心思，筑好巢才能引来凤。95后刘佳琪返乡已经7年，团队电商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如今啊，他的团队也在村坡小院预定了办公地点，继续把家乡的竹笋和茶叶销往更远的地方。
0: 全汇公报中还提到，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社会保障兜底，用好用足各类帮扶政策，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统筹开展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资阳市持续加强对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的动态跟踪与精准帮扶，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牵头推出了涵盖14大类、89项具体措施的县级帮扶措施工具箱，各项措施的适用对象、条件、标准以及流程明确，形成了清晰可操作的帮扶指引。
0: 巴中市通江县主办乡音传党音、文明润乡村理论宣讲活动，将党的创新理论融入文艺节目、互动问答和榜样表彰之中，用老百姓听得懂、喜欢看的方式，把党的声音送到田间地头，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达州万源市则打造了一条板凳画民情品牌，通过板凳加宣讲、民情自治等方式，让政策更接地气儿。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工作说1000到10000，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而农之强在经济，也在文化，在物质，更在精神。如今的四川，村集、村游、村移、村玩精彩不断。未来，我省还将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用10到15年让收入翻番。咱们四川的农民朋友正走在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上。
0: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秦始皇家族几十代人的努力和贡献，才造就了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局面。因此，当我们把这个功绩记在秦始皇头上的时候，还不能忽略在秦始皇以前他的先祖们所做出的工作。上一集讲到，在秦国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秦国的壮大，六国开始谋求合纵对付秦国，而这对于秦国就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为了免除威胁，秦惠文王重用张仪，还用联合的办法打破了六国合纵的联盟。秦惠文王在秦国崛起的道路上又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而在秦惠文王之后，秦国又出现了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他就是秦昭襄王。那么秦昭襄王的出现对于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六集昭王称霸。
2: 上一讲我们讲到秦惠文王，秦惠文王去世以后，他的太子继位，历史上称之为秦武王。这个秦武王在位时间非常短，他从继位到去世只有3年时间。他因为即位的时候就很年轻，死得又太快了，所以没有儿子。这样一来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他死以后谁继位就是问题了。所以很多人都在为这件事奔走。按照当时的制度的规定，秦武王死以后，由于他没有儿子，按说只能由他的弟弟们来继承王位。而秦武王的弟弟呢是一大群，这些弟弟们都是后宫的嫔妃，如果有儿子的都可以继位，所以这些嫔妃们都在拼命的活动。但是真正能决定这件事情的实际上只有3个人有决定权。一个就是秦惠文王的王后，这个时候是王太后了，秦惠文王的王后有决定权，他有一票。秦武王虽然死了，他的王后也有相当的发言权，这是第二票。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叫魏冉，他在秦代两朝的国君中间都做过官，有很大的决定权，所以他这一票非常关键。这样这件事情是由3票决定，结果是魏冉和这两个王后的意见不一致。这两个王后呢从来没有干预过政治，对政事，对朝中的政事没有决策力，没有影响力。魏冉不同，他长期执掌国政，他很有权力，所以最后魏冉就强行立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嬴稷，做了继位的国君。而这个人就是后来我们要讲到的秦始皇的曾祖父。这个时候他在干什么呢？他是秦武王的弟弟们中间的一个，而这个时候他正在燕国做人质，做侄子。但是魏冉决定立他以后，就派使者到燕国去，燕国的国君呢也愿意送个人情，就把在燕国做人质的这个公子送回来，把嬴稷送回来，嬴稷就继承了王位。这个人就是在秦国历史上也是在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秦昭襄王。这个人从当上这个国君到他去世， 他当了56年，在位时间非常之长。那么一个在燕国做人质的公子为什么会被魏然立为太子呢？立为这个继位的国君呢？这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这件事儿和一个女人有关。这个女人是谁呢？是秦惠文王的一个嫔妃，叫芈八子。芈是姓，八子是她在后宫的一个官职。芈八子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宣太后。魏然和宣太后有一种关系，什么关系呢？就是宣太后是魏然的妹妹，魏然是宣太后同母异父的长兄，这等于是什么呢？兄妹联手了，啊，兄妹联手。那么立其他的人对他妹妹都没有立，所以他就立了他妹妹的儿子。他妹妹的儿子现在正在燕国做那个质子，把他接回来立为了国君。所以这个昭襄王继位以后，魏然由于立昭襄王有功，就做了相国。魏然这个时候呢，他是昭襄王的舅舅，又是永历昭襄王最有决策力的人，所以昭襄王非常感激他，宣太后也很信任他。在昭襄王这一朝之中，在昭襄王这个一朝中，特别是昭襄王前期的36年之中，魏然曾经5次出任秦国的相国，就是做丞相，是很有权力的一个人。而且他帮助昭襄王打击6国，最后立功被封为穰侯，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个非常有名的人物。
1: 在宣太后和魏冉的运作下，原在燕国做人质的嬴稷即位了，他就是秦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秦昭襄王。从秦国后来发展的历史来看，秦昭襄王的即位加快了秦国统一6国的步伐，秦国的优势明显凸显出来。那么这位刚刚即位的昭襄王又是如何以一国之力抗衡其他6国的呢？
2: 但是昭襄王继位以后啊，他实际上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这是昭襄王面前放着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6国虽然弱，但是6国的总兵力、6国的总人口、6国土地的总面积都是秦国的数倍。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秦国怎么样灭掉6国就是一个大难题，就需要定下来一个方针，我怎么样把比我们的土地、军队、人口都要多的6国给灭掉。这个问题最后有一个人把它解决了，这一个人辅佐了昭襄王执政的后期。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叫范雎。范雎他是魏国人，范雎早年也曾经在列国中间游说，希望有一国君能够接受他的主张，但是没有成功，最后范雎没有办法，就回到魏国，想往魏王服务。但是为魏王服务呢，他又没有资金去运作这件事情，所以他最后就在魏王手下有一个中大夫叫徐夏，在他的手下做了一个随从。后来有一次，这个魏王呢就派中大夫徐家出使齐国，叫范雎跟着去。结果到那儿去以后呢，到齐国待了几个月，齐国的国君不见， 不见这个使者，所以徐嘉诺呢很狼狈，走吧没有完成军命，留吧又不知道什么时候齐王能召见他。就在他进退两难的时候，他的随从范雎得到了齐王的一份重赏，给了他10斤。

0: 人来到这儿以后没有完成使命，自己如果私下接受了齐王的这些礼物的话，很不妥的，他就没敢收。但这件事儿被中大夫徐家知道，徐家就告诉他，黄金退回去，肉和酒可以留下来。番雎也照办了，照办以后他们就一块儿回来了。回国以后，这个徐家就向当时魏国的丞相，这是魏国丞相叫魏齐，向魏齐报告说，范雎一定是出卖了我们魏国的军事机密，他要不出卖国家机密，齐王怎么会不见我。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0: 我反倒赏给他那么多礼物呢。这个魏齐一听啊，有道理啊，我们的大使去了他不见，大使的随从送了那么多礼，所以魏齐也没有调查，就下令把范雎抓过来打。这一顿臭打打得很凶，把范雎的肋骨打断了，范雎的牙齿打掉了，眼看着范雎就要被打死。范雎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再出一点声音的话，就可能被打死了，所以范雎就咬紧牙关，打得再凶他一点声音也不吭，闭上眼睛咬紧牙关，随你打。他是摆出一个什么姿态来？死了，我已经被打死了。结果这些打的人呢，看着打着范雎啊没反应了，开始他还叫，后来叫也不叫了，就以为他死了。然后这个魏国的国相啊，魏齐啊，就找人弄一个席子卷吧卷吧，把这个范雎送到，给他扔到厕所里去了。扔到厕所里以后，这个魏齐还不解恨，他让很多喝醉酒的客人到厕所里边对着范雎的那个所谓的尸体小便，让客人排着队去轮流在那身上这个撒尿羞辱他。结果范雎还是一动不动，大家都以为范雎死了，其实范雎没有死。等这些人撒完尿走了，范雎就给看守说了，他说，我希望你能放我一条生命，你要放了我，将来一定会对你有重报。结果这个看守啊就动了慈悲之心，他就去给正在喝酒的国相魏齐说，他说厕所里那个人已经死了，在那放着也是放着，不如把它扔掉。这个魏齐呢，他喝酒喝醉了，他就随口答应说行啊。然后这个警卫呢，就把洗桶里卷的浑身是小便的这个范雎给拉走了，这样范雎就逃出来了。等到第二天魏齐喝酒醒过来了，就觉得这范雎是真死了是假死了，赶快找人去看，结果死人不见了，到处搜索找不到。恰巧这时候呢，魏国有一个人，这个人非常好，好心，他就私下里找到了打成重伤的范雎，带着他把他藏起来帮他养伤。恰恰就在这个时候，秦国来了一位大使，到魏国来出使的大使，然后这个收留范雎的这个魏国人就私下里给秦国的大使说，他说，我有一个朋友非常有才，他很想见你，但是他有仇家，他白天不敢来， 那么这个大

0: 师就说，那这样吧，你叫他晚上来见我。然后晚上这个人就领着范雎，这时候范雎已经改名了，不敢再叫范雎的名字，改名叫张祜，带着他去见了秦国的大使。这大使和这个伤还没有痊愈的张祜啊，谈了一番话，话没有谈完，这个大使就知道这个张祜绝对是一个高人，非常有才，他就想把他带到秦国去。他说，你这样，他说你到城门外面等着我，我明天就辞行，我辞行完了以后我就捎着你走。第二天这个大使呢就向魏国辞行，辞行以后到城外拉着张祜就走了。结果走到湖县，也就今天河南的灵宝县，走到这儿以后呢，这个突然中间看着从西边来了一队人马，然后这个张祜，也就是原来的范雎，张祜就问这个秦国的大使说，来的是谁？这个大使就告诉他，来的人就是穰侯魏冉，也就我们前面讲过了，立昭襄王的魏冉。他说他来东边视察了。这时候这个张祜就说啊，他说我知道这个魏冉非常专权，很有势力，而且他很记恨六国来的人，他说我得躲。然后张祜就藏到车里边了，不敢出来。果然等了一会儿，魏冉的车来了，魏冉车队来以后，看见这个秦国的大使就问他说，东边的情况怎么样？这个大使说，东边没什么事儿。然后这个大使就问，这个魏冉呢就问他说，你从东边来是不是带的有六国的人呢？这个大使赶快否认，我没有，我什么也没带。其实这个时候的范雎啊，也就是张祜，他藏在这个车里面都听见了。然后魏冉带着车就向东了，等魏冉刚一走，这范雎一咕噜就爬起来了，告诉这个大使，他说魏冉刚才怀疑车里边有人，但是他忽略了，没有搜查，他等一会儿一定会重新回来搜查，赶快让我下来，免得他查就把我查出来了。然后这个大使把车停下来，范雎也就是张祜跳下来，一路狂奔，跑了十几里地。果然他刚跑了没多长时间，魏冉就派他的随从又骑马回来搜查这个车子，他范雎已经逃了，查了半天车子没有人，回去了。然后跑了十几里以后，这个范雎就在那等着大使的车子来了，继续拉着他到了秦国。这样范雎总算是从魏国死里逃生逃出来。
1: 范雎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谋略家，他早年在魏国期间不受重用，因为一次出使显示才华，受虚假妒忌而激进丧命，最后被迫逃到秦国。那么逃到秦国的范雎能够在秦国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吗？秦昭襄王会重用他吗？
0: 到了秦国以后，这个大使就向秦昭襄王汇报他出使魏国的情况，同时推荐了高人范雎。但这时候昭襄王听不进去，这时候昭襄王已经继位了36年，这36年他向南把楚国的国都都给占了，东边他打败了齐国，而且不断的对韩赵魏三国用兵，军事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昭襄王这时候已经不觉得自己再需要什么人才来帮助他了，所以这个大使给他说了坏话他没有听啊，但是他也没有赶走这个范雎，还是让他留下来了。但留下来了是给了他一个很低的待遇，范雎没有退路，只好在秦国待下来了。这一待就是1年多，这一年多 范雎的日子很不好过，待遇很差，住的宾馆很差，吃的饭也不好，这个秦昭襄王也不见他，也不用他，他就这么猫着等机会。结果等了一年多，叫他等到了一个机会。那么这个机会是个什么机会呢？因为在这之前发生了一件事情，就秦国国相穰侯魏冉提出来了一个计划，要越过韩国和魏国去攻打齐国。因为齐国跟秦国之间隔了两个国家，一个是韩国，一个是魏国。魏冉提出来要越过韩魏攻打齐国，这个意见提出来了，昭襄王也同意了。但是魏冉的这个计划提出来以后，范雎觉得机会来了，因为他从这里看到了一种机会，他就给秦昭襄王写了一封奏章，要求见秦昭襄王。这封奏章写上去以后，秦昭襄王看了以后非常高兴，立即召见了范雎。这是一件很怪的事啊，他在那待了一年多，秦昭襄王都不见他，一封奏章上去马上就见他。为什么呢？因为范雎在这封信里边提到了几个问题。第一，他提出来食宝困难，你像和氏璧这样的宝物当时就不被楚王所承认，认识一个宝物还这么厉害，还这么困难，识别一个人才会更困难，所以识别人才非常困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不用不留，我来这儿这么长时间了，你也不用我，你既然不用我，你就不要再留我了。他提了第二点。第三点，这前两点可以说是铺垫啊，前两点是铺垫。第三点他提出来，穰侯魏冉提出来的越过韩魏攻打齐国有问题，但这个问题是什么他不讲啊，他不讲。他在这两层铺垫，这个第三个问题这个中间他说了一段非常有意味的话，他说给予之智者臣不敢载之御书，一语无效请复辅之，就我要说的话我不敢写在奏章里面，我只能当面讲给你听，假如我的话说了没有用，你可以立即杀了我。最后这一点最重要，因为最后这一点讲的若明若暗，这个神龙见头不见尾，秦昭襄王感觉到这个范雎一定有什么重要的话，但是你读了他的奏章呢，又看不出来他到底要说什么，所以就下令用专车把范雎接进宫来，要见范雎。
1: 范雎入秦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秦昭襄王一直没有召见范雎。当秦国丞相魏冉提出跨越韩魏去攻打齐国时，范雎认为时机已到，于是立刻向秦昭襄王上书。而在奏章中，范雎欲言又止，同时又坦言自己有治国的良策，这样使得秦昭襄王不得不召见他。可以说范雎费尽心机终于得到了秦昭襄王召见的机会。那么范雎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0: 结果到了接见这一天，范雎就来到秦国的皇宫，来到他的王宫。来到王宫以后，范雎呢就闷着头，他装作不认识路，就一个劲儿往里边闯，结果被卫兵给拦住了。这时候秦昭襄王已经出来了，卫兵拦着他说大王来了你怎么不回避呢？史书记载写了这么几句话，范雎谬谓曰秦安得王 秦独有太后穰侯王。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说秦国哪里有王啊？我只知道秦国有太后有穰侯，不知道有王。这个话很明显是说给秦昭襄王听的。结果秦昭襄王过来看见范雎给那个警卫啊正在干架吵架，然后呢秦昭襄王就上来给他解了围，对范雎说，我就早就向您请教了，不过呢我一直没有腾出手来，现在腾出手来我想见你。然后这个昭襄王就把范雎领到王宫里面，两个人坐下以后，秦昭襄王就问说，先生有什么话要告诉我吗？然后范雎就嗯了两声没吭。两个人又在那坐，坐了一会儿，这秦昭襄王又问，先生有什么话要教诲我吗？范雎又是嗯了两声又不吭了。连问了三次，范雎是只一个字儿都不说。这秦昭襄王就急了，就急了，也很奇怪，说你写信想见我，真见到我，我问了你三次，你一句话都不说，光跟他你肯定有什么话不敢说。然后范雎就说了，他说我是一个异乡之人呐，我是一个魏国人到秦国来，我和大王没有交情，而我讲的话呢又是涉及到大王和大王身边骨肉之亲的人，所以这个话我不敢轻易的讲，我这倒不是怕死，假如我的话说完了你把我杀了，第二天你照着我的话去做，我死而无憾。我害怕什么呢？我是为了秦国才说的话，我说完你把我杀了，杀了以后天下人都知道我范雎为秦国尽忠而被杀，以后没有人敢再到秦国来，这是我最担心的。这范雎挺会说话的，当然这个话一说，你就肯定说你不能杀我了啊。然后这个秦昭襄王说，你尽管直言，上至太后下到大臣，你可以知无不言，言者无罪。范雎得到了这个保证以后就说，那行，既然如此的话我就来讲。他说，你看现在的秦国国家非常富足，兵力非常强大，秦现在灭六国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一匹强壮的猎狗去追一个瘸腿的兔子，那不太容易了吗？但是你现在你做不到，问题就在于你的大臣，你的最重要的大臣，你的相国穰侯谋私利。一下子把穰侯谋私利的事点出来了，而且你大王也有错误。秦昭襄王听完以后非常震惊啊，就问他，那么穰侯有什么错，我错在哪？范雎说，他说你想想啊，穰侯魏然的封地在哪？穰侯魏然的封地就在齐国的陶，就是山东的定陶，他现在越过韩魏去打齐国，目的就是想扩大他的封地，所以穰侯是有私心的，这不是你统一天下的正确的方针。你统一天下的方针不应当打远的，应当打你的近邻，这叫什么？这叫远交而近攻。远方的国家你要和他保持友好关系，离你越近的国家你越要打。你这样有个什么好处呢？你打下了一寸地，你可以并到秦国领土中间一寸，你打下了一尺地，可以并到秦国领土中间一尺地，打下来的都是你秦国的土地。 你到齐国去打，打下来以后那块地是飞地，隔着韩魏并不到你秦国的版图中间来。所以央侯这个主意其实是他的私心。所以说你现在之所以不能够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关键你用人用的不对，你自己没有看准人。这番话一说，秦昭襄王如梦方醒，马上醒悟了，然后立即任命范雎做客卿。所谓客卿啊，也就是享受列卿待遇的高级参谋啊，就让他当列卿了，做了个高官。可以说范雎这次见秦昭襄王非常成功，一下子说动了秦昭襄王。为什么？范雎在秦国待了这么长时间，秦王都不见他，这次见了秦昭襄王，一番话就得到了秦昭襄王的信任和重用。为什么呢？第一，就是他利用了秦昭襄王和相国央侯之间的矛盾。本来秦昭襄王作为国君和央侯作为丞相，两个人之间有矛盾，这个矛盾是军权和相权的矛盾。经过范雎的一点透，秦昭襄王算是明白了一个道理，权要在自己手里，不能在自己的相国的手里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魏冉没有提得出来，范雎却提出来了一个由秦国统一天下的总方针，叫远交近攻。这个方针非常正确，秦昭襄王听说以后啊，不但重用了范雎，而且把太后权力给夺了，把宣太后的权力给夺了，把他两个舅舅，就是宣太后的哥哥和弟弟免了官，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封地去，把全部的权力收归于昭襄王自己的手中。这就是范雎提出了一个核心的观点，对内来说大大强化了秦昭襄王的中央集权，对外来说他提出来了一个消灭六国的总方针，远交近攻。这个远交近攻意义非常重大，远交近攻具体怎么操作呢？范雎也提出来了，他说你凭借着你秦国兵力的强大，首先要挟离秦国最近的韩国和魏国，这两个国家离秦国最近，先让这两个国家奉行一个亲秦的路线，等这两国奉行亲秦的路线以后，再利用韩魏去要挟楚国和赵国。如果秦国、魏国、韩国结成同盟，那么楚国跟赵国就会屈服，等楚国跟赵国都屈服了，最后你去胁迫齐国，齐国也会屈服，等这几国都屈服了，然后你再集中兵力攻打韩魏，特别是打魏国。所以这个远交近攻啊，它是一个在地缘政治基础之上的一个操作性非常强的一个统一中国的一个方针，这是他很成功的一点。第二点呢，远交近攻呢，他把军事和外交手段结合起来了，利用秦国军事上的强大，然后打外交，把军事行动跟外交行动有机的结合起来。所以从范雎提出这个方针以后，秦昭襄王就按照这个路子走，使秦国统一天下的步伐大大加快。当秦昭襄王去世的时候，秦国对六国的优势更明显了，秦国统一天下的大趋势更加不可逆转了。但是秦昭襄王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太能活了，他太能活了，做国君做了56年，

0: 那么对他的儿子们来说是非常难熬的56年啊。那么他在位的时间太长，导致他的长子，就是第一个太子熬死了，没活过他爹死了啊。那么继位的人是谁呢？继位的人还能够有所作为吗？我们下次再讲，谢谢。
1: 秦昭襄王去世后，他的儿子安国君继承王位。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秦始皇的父亲一人排在中间。按照立嫡为长的原则，一人不可能被立为太子，但最终一人却意外地当上了太子，而这一切和一个人有关。那么这个人是谁？他是如何帮助一人当上太子的？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一人起源》。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宋·苏轼。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时取身轻。大瓢注月归春瓮，小勺分浆入夜瓶。学如已翻尖触角，松风忽作谢时声。枯肠未意尽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这首诗是苏轼最贬至儋州时所作，从汲水、舀水、煮茶、斟茶、喝茶到听羹，全部过程仔仔细细，绘影绘声。通过这些细节的描写，诗人被贬后寂寞无聊的心理很生动地表现出来了。浮生若茶，我们又何尝不是一座生命的清茶？而命运又何尝不是一壶温水或炽热的沸水呢？我们品茶也是在品味自己的人生，茶的命运也是我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爷爷，今天上课老师给我们讲了焦裕禄书记的故事，你知道焦书记坐的藤椅吗？
2: 知道啊，新宝。爷爷年轻的时候呀，焦书记就已经是全国的模范书记了。不只是藤椅呀，他的故事爷爷我还知道好多呢。哎，爷爷跟你讲。
3: 1962年冬天，豫东兰考遭受了最严重的内涝，风沙、盐碱三害，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史的最低水平。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灾荒景象困难重重，压不倒新到任的县委书记焦裕禄。在这个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看来，这里有36万勤劳的人民，有烈士们流血牺牲解放出来的90多万亩土地，只要加强党的领导，一时就有天大的艰难，也一定能杀出条路来。
4: 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问题是要干，要革命。兰考是灾区，穷，困难多，但灾区有灾区的好处啊，它能锻炼人的革命意志。革命者要的就是能在困难面前成英雄。
3: 在焦裕禄的倡议和领导下，一个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制定出来了。这个蓝图规定在3-5年内要取得治沙、治水、治碱的基本胜利，改变兰考的面貌。每当风沙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失和变化的时候。一年多来，全县149个大队，他已经跑遍了120多个。而那时候，焦裕禄的慢性肝病也越来越严重。有一次，焦裕禄从固阳公社回县城路上遇到了大雨，雨下了7天7夜，全县变成了一片汪洋。焦裕禄回到县里后，连停也没停，就带着办公室的3个同志观看洪水去了。
5: 怎么了，书记？肝痛又发作了吗？
6: 书记，你回去休息吧，我们保证按照你的要求完成任务。
7: 我得跟你们一起去，洪水都送上门了，请进啊。
3: 他站在洪水激流中，同志们为他张着伞，他画了一张又一张水的流向图。
8: 1964年的春天，焦裕禄的肝病越来越严重，他越来越多的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靠上。日子久了，他办公坐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地委同志劝焦裕禄住院治疗。焦裕禄说，春天要安排1年的工作，离不开。
6: 您休息一下吧，
7: 谈你们的情况，我不是来休息。说，接着往下说。
8: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同志不幸逝世。那一年，他才42岁。他死后，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7: 活着的时候，我没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理好了。
8: 焦裕禄去世后，兰考县的全体人民都深深怀念这位县委书记，接续着他的奋斗精神。经过3年的艰苦努力，兰考县人民把焦裕禄倡导制定的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变成了现实。兰考这个豫东历史上缺粮的省份，在1965年实现了粮食的初步自给。从1964年冬天到1965年春天，兰考县刮了72次大风，却没有发生风沙打死庄稼的灾害。
0: 勤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特别学习弘扬焦裕禄同志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凡是探求旧理、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敢叫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成英雄的奋斗精神，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历史长河奔流不息，焦裕禄精神历久弥新，价值永恒。
9: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笔彩爱惜，一日不见如三岁兮。诗经王风采葛中关于艾草的记载，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姑娘在山下采艾草，一天不见她，就好像已经3年没见到她一样漫长。可见采艾草在当时先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一件非常常见的活动。众所周知，艾草是一味中药，但讲究药食同源的中国人是不会让中药只是药而已。我们都知道艾草味苦，那心灵手巧的中国人肯定有自己的办法来化解这一味，青团也就出现了。

0: 春月才嫩艾做菜时，或和面做馄饨如担子，吞三五枚治一切鬼恶气，常服止冷痢。
1: 《本草纲目》中这句话的大意是，春天采摘新嫩的艾草做成一道菜，或者把艾草和面粉混合做成像是馄饨那样内里有馅儿的艾草团，可以治疗一切鬼邪毒气，还可以治疗因为受寒于肠胃引起的痢疾。关于青团的来历，有这样一个传说，传说有一年清明节，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被清兵追捕。
2: 何须如此奔逃？
3: 有清兵在追捕我。
2: 来来来，这衣服啊，你穿上，就这样跟我们一起耕地，他们应该不会发现。
1: 得到附近耕田一位农民的帮忙，清兵没有抓到李秀成，但是他们也并未善罢甘休，严查每一个出村人，防止他们给李秀成带吃的东西。回家后，那位农民在思索带什么东西给李秀成吃时，一脚踩在一丛艾草上，滑了一跤，爬起来时只见手上膝盖上都染上了绿莹莹的颜色。
2: 我要是将这些青草里的汁添加进米团子里，说不定还能带出村去。
1: 农民连忙采了一些艾草回家洗净煮烂挤汁，揉进糯米粉内，做成一只只米团子，然后把青溜溜的团子放在青草里，混过村口的哨兵。
3: 感谢伸出援手，这米团子既有青草香，还又香又糯，而且不粘牙，实在是美味呀。
1: 天黑后，李秀成绕过清兵哨卡，安全返回大本营。后来他下令太平军都要学会做青团以御敌自保，吃青团的习俗就此流传开来。后来根据大家的口味不一，青团的形状和馅料也都变得越来越定制化，但万变不离其宗，都需要艾草来作为主要原料。中医药食同源理论在青团这道美食上得到了很立体的诠释。袁枚的《随园食单》中对青团的制作有详实记载，捣青草为汁，火粉作团，色如碧玉。青团又叫艾团，是一种用草头汁做成的绿色糕团，有的是采用青艾，有的是以雀麦草汁和糯米一起冲合，使青汁和米粉相互融合，然后包上豆沙、枣泥等馅料，用炉叶垫底，放到蒸笼内。蒸熟出笼时，用毛刷将熟菜油均匀地刷在团子表面，所以青团碧青油绿，糯韧绵软，甘甜细腻，清香爽口，从色彩到口感都有着春天的气味，是清明与寒食节时南方民间的一道传统点心。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阿基米故事，超警侠。第四个故事，爱玩手机的兔爸爸。故事开始喽。在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兔乖乖一家。最近，兔爸爸当上了胡萝卜公司的经理，他的工作变得更忙了。每天，兔爸爸都要接到无数个电话。不管兔爸爸在家还是在公司，他都一直在捧着手机打电话、发信息，空的时候还喜欢用手机看视频。这个周末，兔子一家要去兔兔游乐园玩。
6: 哎呦！
5: 去车库取车的兔爸爸大叫一声，他边走路边拿着手机低头发消息，一不留神撞到了车库的柱子上，脑袋肿起一个大包，真是太不小心了。

0: 然看了很生气。我跟你说过，走路不要玩手机，都说了几遍了。
1: 没关系，没关系。
0: 兔爸爸揉揉脑袋，不好意思地笑了。一家人坐上车，兔爸爸开车出发喽。路上，爸爸的手机一直在响。他连续接了三个工作电话。
1: 老公，开车不能打电话。
2: 没关系，没关系，都是很重要的电话。
0: 路上真堵呀，红灯一个接一个，车子半天也不动。电话都打完了，兔爸爸又拿出手机开始看小视频。
1: 爸爸，我听超警侠在电视里说了，开车不能玩手机。
3: 对呀，不能玩手机。
2: 没关系，没关系，你看现在我们的车子没动呢，不算在开车。
0: 兔大大和兔乖乖有点糊涂了。爸爸继续玩着手机，变绿灯了。
1: 老公，快开车呀，后面的车子催我们呢。
0: 后面的小汽车滴滴滴响起喇叭。
2: 没关系，没关系。
0: 兔爸爸慌慌张张抬起头，猛地一踩油门，
2: 砰！
0: 小汽车撞到前面一辆黑汽车的车屁股了。幸好大家都系着安全带，没有受伤。黑色汽车停了，走下来一只怒气冲冲的大灰狼。
4: 是哪个家伙不想活了？
0: 糟糕，是森林里坏透了的沃夫狼。
4: 啊，我的车屁股怎么被撞瘪了？我新买的汽车呀！
0: 兔子一家吓得浑身发抖。
5: 对不起，我们会赔你修理费的。
4: 修理费？就拿两只小兔子当修理费吧。说来我好久没吃兔子肉了。
3: 救命，救命！
0: 兔乖乖哭了起来。
5: 不要吃我们的孩子，要吃就吃我们吧。
6: 对，要吃就吃我们吧。
4: 哼，我就要吃小兔子。
0: 兔爸爸和兔妈妈紧紧搂着小兔子们，闭上了眼睛。这时，超警侠来了。原来，刚刚兔爸爸撞车时，兔妈妈就偷偷用手机拨打了森林警察局的电话，请警察叔叔他们来帮忙处理。只见超警侠甩出套索，一下就把沃夫狼的嘴巴给套住。
2: 沃夫狼，休想干坏事。
4: 啊，误会，我才是受害者。
2: 汽车修理费用，兔爸爸会赔给你的，但是要吃兔子，我们坚决不答应。请跟我去一趟森林警察局。
0: 超警侠又对兔爸爸说：
2: 兔爸爸，你开车玩手机，造成了交通事故，违反了交通法规，也请跟我去一趟警察局。
0: 沃夫狼和兔爸爸都垂头丧气。哎，谁让他们都做错了事呀？
2: 小朋友，今天的故事讲完了。超警侠要提醒你们，开车、玩手机、打电话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如果爸爸妈妈开车时玩手机，一定要告诉他们，不可以。
7: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8: 大家好，我是攀枝花实验学校少先队员刘雅巧。我的家乡攀枝花是全国唯一一座以花的名字来命名的城市。从高空俯瞰，这是一座几乎

0: 没有平地的城市，建筑依山而建，公路从山脚绕向山顶盘旋，桥从这座山头架到那座山头，晚上城市的繁荣从一片片密集的灯火中流出。很难想象这座以芒果、阳光、钢铁闻名的城市，在1964年前只是祖国大西南深山里的一片穷乡僻壤。后来地质学家在这里发现储量惊人的铁矿资源，原本默默无闻的偏远村庄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1: 潘志华纠结钢铁厂还是要告，不告啊我总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呢？我呀睡不好觉哦。
0: 说这话的人是毛泽东主席。在潘志华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第二展厅里播放着他指导潘志华三线建设时留下的话。1964年起，党中央、国务院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在我国中西部13个省自治区开展了一场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史称三线建设。我的家乡以丰富的矿产资源、隐蔽的地势成为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毛主席亲自选定孟孟平厂址并作出指示，建不建潘之花不是钢铁厂问题，是战略问题。祖国的召唤就是自己的目标，党中央一声令下，数万建设者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云集潘之花。
2: 同志们，潘之花到了，请大家有序下车。
3: 啊，这就是潘之花了？这荒山野岭的，无水无电无路无车无住房，啥都没有啊。来之前想象着穿着统一的工装在流水线上工作的洋气模样，却不想现实却是这样荒凉。你接下来的日子可咋过呀？
4: 姑娘们别哭了，既然千里迢迢来到了这里，我们就把心安在这里，相信有国家的大力支持，这个不毛之地未来一定会变成繁华之城，还哭什么呀，干就完了。
0: 说这话的小姐姐是从云南招工来的杨桂兰，为了能来当个洋气的工人，17岁的她甚至谎报自己已年满18岁。但就是这样一群年轻人成为我们这座城市建设的潘一代，守山餐，半山眠，风梳头，汗洗脸，这是当年潘一代们的生活日常。
2: 杨桂兰，你留在第一砖厂半成品车间当改码小组长，每个小组的任务是每天7000块砖，你作为组长要带领大家完成哈。
4: 可是我们现在每天只能完成3000多块，而且经常发生倒塌。
2: 你是组长，你就得想办法解决。整个钢铁厂筹建时间紧任务重，我们每个人的工作效率都要提起来，要不然怎么保障钢铁厂如期投产啊？
4: 好，组员们咱们加把油，苦练基本功，势必圆满完成任务。别人吃完饭去休息了，我们就去训练，别人去睡觉了，我们还要继续练。
5: 好，加
4: 油干，
5: 不
4: 想
5: 爹
4: 不
5: 想
4: 妈，
5: 不
4: 想
5: 妈
4: 不
5: 出
4: 铁
5: 不回
4: 家。
0: 经过近两个月的苦练，在小组成员减少一半的情况下，杨桂兰小组每天能完成近15000块砖的工作量，而且没有发生一次倒塌，所有人都对他们竖起了大拇指。
4: 那时全市的汽车都在砖厂门口等着拉我们的砖，我们11姑娘觉得特别的骄傲。但最让我们感到骄傲的还是1970年7月1日，潘钢炼铁厂1号高炉提前建成投炼出第一炉铁水。
6: 各位同志，9点快到了，让我们期待着1号高炉出铁口，火红的铁水即将喷涌而出。来，大家一起倒计时：
7: 3、2、1，
8: 铁水冲啊！
6: 正前方，炙热耀眼的铁水从铁口喷。

0: 喷涌而出，我们终于做到了，我们国家有了自己的钢铁，这是我们三线人送给党的生日大礼，这一刻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我还要向大家广播一则好消息，成昆铁路也通车了，我们自己造的钢铁将坐上火车飞向祖国的四面八方，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钢铁力量。
1: 攀钢的高炉流出铁水了，成昆铁路建成通车了，万家灯火在这里点亮了，攀枝花成为三线建设的骄子。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杨桂兰也已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作为攀枝花开发建设初期的六金花代表，他经常到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给参观者讲当年的故事。博物馆内有一面墙，墙上滚动着很多三线建设者的名字，汤福生、贾成兵、杨必德、邓少卿、唐开宏、万永兴、董树清、乐群英、李建宏，党不会忘记是这堵墙的名字，墙上是英雄的名字。
2: 探索，
3: 分享，
2: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3: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4: 一零四七快乐生活家。
3: 一零四七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它们的功效怎么样呢？由于它们成分不同，所以发挥的功效也是不一样的。鱼油的主要功效有这四点。第一，鱼油中的欧米伽三脂肪酸可以降低血液中的甘油三酯水平，减少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从而呢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二，具有抗炎的作用，可缓解类风湿性关节炎和骨关节炎等炎症性关节疾病的症状。第三，鱼油中的 DHA 是大脑和视网膜的重要组成部分，补充后呢，可改善认知功能，并可能降低阿尔兹海默症和抑郁症的风险。第四，鱼油富含必需的脂肪酸，对皮肤有益，能够改善皮肤的质地，减少干燥和炎症，并有助于保护我们的皮肤免受自由基的损伤了。那鱼肝油的主要功效呢，有这三点。第一，鱼肝油是补充维生素 A 的良好来源，可预防和治疗维生素 A 缺乏症，如夜盲症和角膜软化症等。第二，鱼肝油可以提供足够的维生素 D， 帮助预防和治疗维生素 D 缺乏症，比如说我们俗称的驼背和骨质疏松症等。那同时呢，维生素 D 也会促进钙的吸收，与钙和磷协同作用，维持骨骼健康。第三，鱼肝油中的维生素 A 和 D 都具有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可以增强机体抵抗力了。各位，您知道了吗？您知道鱼油和鱼肝油它们的功效都有哪些了吗？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2: 你过来啊，
1: 嗨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最

0: 来吧，又到一周星期五，又是一片丰收季。你看这个丰收歌就给大家欢唱起来了，对吧？来自于亚洲丰收欢乐歌，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种歌曲带给你的魅力呢？这也是来自于我们的雅安的本土原创音乐爱好者魏华刚啊，魏老师创作的歌曲，好吧？这种声音的旋律也带着我们雅安一片丰收的场景哈。这两天的话是丰收的，这个叫做花椒啊，汉源的贡椒啊，
1: 各种都。
0: 汉源的花椒、贡椒也是在盛产哈，也是在这个采摘的这个季节，什么花椒油啊，新鲜的花椒啊，一年一批啊，又开始出来了。所以说啊，这次呢，我们的融媒直播，我们的官方甄选就会走到汉源啊，给大家带来正宗的非遗产品汉源花椒，也希望大家能够哎，把我们的这个汉源的花椒啊，也能够带回家啊，高品质、好品质啊，这个量产的花椒。也希望能够走向全国各地啊，甚至很多朋友从我们的直播间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好物，同时啊又把好的价格带给大家哈，这是非常重要的，对吧？
1: 是的。
0: 那么今天这波呢是有半个小时哈，因为我们后半个小时的话是由我们的四川城市的广播联盟哈，今天我们是这个绵阳台和我们的这个叫做
1: 南充台吧？
0: 对，南充台哈进行对播，希望大家能够听到两个城市之间的美景、美食、好景、好物。那么前半段时间的话，先给大家做个预告哈，下个周的话，我们有可能要给大家安排两场直播。那么第一场直播呢，有可能是我们的花椒直播；那么第二场直播是我们的佛手柑的直播，大家已经期待已久了，对吧？我们要给大家陆续上线，给大家把这个好物带回家。那么有很多的朋友都在问我们哈，那雅安的这个贡椒是不是比我们的这个某音、某宝还有某东都便宜呢？那我们负责任告诉大家哈，同级别的您在任何的地方哈去可对比、可观看，还有品质给他做好保证。而且我们找的这家啊，可谓是他敢称贡椒，没有敢称第二家的贡椒。
1: 哎呦，
0: 不得了，不得了哈！为啥子这么说呢？不是穿过大夫来说哈，作为官方融媒直播的话，一个官方的融媒体主持人，我不可能乱说，因为他们家是申请了专利的。
1: 哇！还有专利的
0: 哎，他们是有专利。
1: 我们给大家找的这一家可真的是真正的、
0: 啊。他们家是有专利的哈。第一，他是开创者是一位，可以说我可以喊他姐姐哈、但是很多朋友呢，情商高点来喊姐姐哈，情商不高点你喊他娘娘哈、但是我喊他姐姐，为啥子？太能干了哈。这个何志平女士，她是非遗传承人，同时呢，她把这个汉源的贡椒申请了她的专利，所以说。他还敢看贡椒，我看哪个敢喊贡椒哈。所以说我们找的就是当地人认可的，也是他创办的厂，也是他自己创办的哈。这个花椒呢，也是亲自找了这个花农哈，然后就是我们的花椒的这个专门的采摘的花农，他们把采摘下来之后，非常新鲜、非常巴适的花椒，然后经过他们的厂制作出来，经过他的专业的这种技艺以及批量的生产化的这个模式，然后带给大家每一颗花香四溢的花椒，麻辣鲜香的这个中国川菜。对吧？
1: 是的，
0: 就是需要这个东西，离不开
1: 川菜的魂呢、
0: 对，是川菜之魂，
1: 麻辣鲜香，这个麻真的，很多地方能够吃辣，但是不一定吃得了麻。
0: 咱们四川那就是对麻辣
1: 麻辣都行，
0: 无辣不欢，无麻不行啊！咱们的火锅、鱼、各种菜。川菜里面你看哪个少了花椒的？花椒油、花椒面、这个捆花椒，对不对啊？这是必须要安排上的哈。就这个川菜当中，它就是点睛之笔，它就是个魂，没有它这个味道就少一大半，真的是这样的，是吧？
1: 加上那个花椒，它又去腥、又提鲜，
0: 对，
1: 真的是很舒服。
0: 所以说啊，这一次我们同级别的花椒油、同级别的花椒的克数，您在其他直播间、您在其他地方去看一看啊，可以拍着胸脯告诉你哈，在我们的直播间，您拿到这个价格和这个量次，可以说是独一份的。我是对比了的哈，独一份哈。所以说您想想哈，
1: 这个当然有一些你要这个不能算你说
0: 品质，
1: 你的那些什么券啊，还有各种各样的
0: 对对对对。
1: 那种这种拿到的这种优惠哈，就单论这个品格价格来说，我觉得我们还是给大家谈到了比较
0: 合情合理又合乎品质的这个价格，对吧？
1: 品质，我们是同品质的，你比价格，同价格你去比品质，加上我们真的是主打的一个是要助农啊，我们要把这个好的农产品要宣传出去，所以利润是有的，不然你说还怎么活呢？就要压得非常非常非常低，主要的就是前期我们还是要把这么好的产品先打出去，对吧？
0: 是的，好产品就要配上好川菜，好川菜少不了好品质的花椒，是不是？不管你是煮火锅还是炒菜，还有各方面都非常需要。那么在直播间，我们在下周啊会给大家安排我们原定于是这一周播的，但是呢因为各种原因哈，我们就推到下周了。下周周二我们会给大家上线花椒直播，希望大家能够在直播间到时候登手，当然我们会提前给他发预告哈，提前预约我们的直播预告，到时候准点准时来抢福利，好吧？
1: 是的。
0: 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的话，佛手柑大家知道哈，佛手柑在云南啊，在很多城市哈，它都在种。那么每一个城市它种出来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每个佛手柑的品相啊、样子啊都不一样。那么在其他直播间的话，你可能去买这个佛手柑的时候，都是按个儿买的吧，或者按个斤买，但是呢。卖个人买的话，他就是卖你的什么把玩、长相、香气，对不对？甚至买回去做奶茶呀、切片泡水呀，等等哈。
1: 对，现在我发现好多什么咖啡啊、奶茶呀，他们以前就是柠檬要加在里面就会很清新，什么小青柠呀、手指柠檬啊，这个。
0: 是的。
1: 现在大家又把这个目光盯上佛手柑了，所以说，佛手柑现在还蛮受大家欢迎的，就是佛手柑，佛手柑调的咖啡，佛手柑味儿的。这种奶茶，哎呦，我觉得大家还是真的特别厉害，特别能干，小脑袋啊这些不停的都在思考啊，怎么样去创新新的产品。那这些佛手柑，我们给大家周五给，是在这星期五啊，下个周五给大家直播的这个佛手柑呢，它是什么呢？它是我们的川佛手柑，跟云南那个比起来就不大一样。云南那个佛手柑，我估计大的那种，咱妈得七八斤哦，拿在手上，我的天啊！那个它那一个挡我们好几个。川佛手柑它主要是为药用，
0: 对，
1: 它的个头呢就偏小，但是呢它的造型小而精致啊，我只能说跟云南那边的比起来，因为云南那个太大个了，我仔细去看了一下，太吓人，你说。他那个我且把它称为章鱼触手一样的那种啊，枝条，云南的那个，它的一根伸出来，比我们川佛手柑的这个要可能是3倍4倍都有，大的那种，真的，但是造型也是各异，很漂亮的哈，所以说我们川佛手柑呢，大家可以是用来观赏完了之后还可以做药用，我觉得这个更好一点。
0: 所以说哈，这次咱们荣威直播间的荣威甄选就给他甄选的这种佛手柑哈，我们都是按斤卖哈，到时候哈直接给你搭配好哈，不论这个样子怎么样哈，反正买回家你既能盘，又能把玩，又能观看，又能欣赏，又能闻香，而且还能够放在那儿，把它弄干了之后，那还可以爬爬水以后，我觉得这个很好哈。我现在这个直播词都安排好了哈，你看整个的一个流水线工作哈，就像我们一样，你看买回去又能观赏，又能闻香，而且你看佛手柑到家，你的福寿就到家了，知道吧？福气就来了，对吧？所以说啊，很多人就喜欢这样的一个。又好看又有颜值又有品质的哈，放在办公室，放在车里面，放在各个地方都很好。好了，说了这个之后的话，就希望大家锁定设定是雅安的视频号啊，我们随时随地都会给他带来这个巴巴实实的产品哈，溯源雅安本土特产，甚至有可能我们以后还会把其他地方的这个特产这个自己带到我们雅安来，那雅安的朋友在我们的平台呢也得享受到别的东西，对不对？
1: 师弟，
0: 就拿咱们雅安的茶来说，你知不知道？你可能你随手一点的一杯奶茶当中，就有我们雅安的山水气韵。
1: 我信，
0: 就你爱喝的一些新式茶饮，就有来自于咱们雅安的山野茶香。
1: 我也信。
0: 你信吧？来，我跟你说一说哈，比如说哪些，喜欢喝霸王某鸡吗？
1: 啊，
0: 喜欢喝某茶吗？
1: 我觉得
0: 喜欢喝黑咖啡吗？
1: 啊，
0: 喝某夏吗？这些和我们雅安世界茶文化发源地都拥有着百万茶园的这个茶叶底蕴当中都有川茶的底蕴，以及有我们大茶品牌的这种独具匠心的新式茶饮的融入，而且在我们的百万亩茶园当中，最近大家没看到霸王茶姬就选在雅安的茶山了，
1: 是的，
0: 成为专属的茶园落地。
1: 嗯，
0: 哇，我觉得真的，而且某茶跟我们那个某主播的这个名字一样啊，这个喜茶
1: 啊
0: 也是甄选了雅安的藏茶为基底，
1: 对，
0: 做出了这个芝士咸酪拿铁，嚯，你看看，还有再跟你说说哈，
1: 还有什么
0: 茉莉奶白，
1: 这些
0: 都是来自于蒙顶山茶，
1: 哇，
0: 树下的山核桃藏茶咸法酪，这个也是解锁我们雅安的藏茶。
1: 有
0: 啊，你买的这些啊，一二十块钱别的茶都是来自于我们这儿的哈。
1: 嗯，
0: 再来说，
1: 嗯，
0: 四川本土品牌的也是打造了我们雅安藏茶系列的一个饮品，
1: 赤小茶嘛。
0: 再来说
1: 啊，
0: 雅安本土的品牌黑咖啡也是咱们雅安的这个雅茶的系列推出出来的。所以说，就这么讲，千年茶香。新式茶饮跨越山海，说不定您是雅安人，飞到了哪个地方去，然后买到了一杯新式的饮茶，上面源头雅安原生态产茶区，哎，真是不夸张哈，
1: 真的，
0: 真是没给你吹牛。
1: 来自我们雅安的这个，你看，不管这个生态茶园的这些茶呀，
0: 哎，
1: 各位您真的如果说有幸喝到了，您一定会爱上雅安的这个茶。雅安的这个茶的滋味呢，我们说每个地方它都不一样，它产地真的只有高山云雾才会出好茶，对吧？
0: 对，
1: 我们雅安的这个地方，它真的就是适合种茶，种出来的茶的滋味呢，哎，还跟其他地方就真真的不一样。
0: 哎，对头。所以说这么跟你讲哈，跨越山海喝的不一定是那个山海的茶叶，是咱们雅安的溯源之地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做得非常好的，因为新式茶饮对于很多的年轻朋友来说他比较喜欢的吧，像我这种老茶客的话还是比较喜欢这种残茜飞雪呀、花茶呀、藏茶呀哈，家里面是蹲蹲蹲，今天直播我都又下了一单啊。哎，我觉得我现在喝茶
1: 真的是崩溃的吗？
0: 啊，我今天喝茶真的是，包括家里面那个藏茶一心藏茶哈，到现在还放了一大堆在那儿没动呢。
1: 喝呀、每天喝呀。
0: 我告诉你，我毫不夸张，我每天在喝我家里面的茶叶，我现在买哈，我就做这直播以后，我家里面的茶叶到现在，喝我一个人喝的情况之下的话，我可以喝到2到3年都喝不完，现在为止哈。
1: 没事，那个藏茶越放越纯香。
0: 对，然后如果说是全家喝的话，可以喝3年以上都喝不完。好呀，你知道有多少茶吗？
1: 你家是不咋爱喝茶呀？
0: 我家里面人还好，不怎么爱喝，但是我爱喝。我现在里面茶里面茶叶应该有10多斤左右哈，目前为止哈，存在家里面的哈。
1: 太多了，但是藏茶这个东西可以，它
0: 陈化
1: 越
0: 久越香嘛。
1: 对，你今天买的你就开始陈化的放，
0: 哎，
1: 放的时间越长。
0: 对，藏茶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是放在通风口的地方就行了，不要放在冰箱哈。不要放冰箱哈，
1: 藏茶真的不要放冰箱，它就是
0: 对，
1: 它因为它需要去陈化，它需要去接触空气，它需要去发酵，
0: 是的，
1: 需要慢慢一步一步的会把你这个茶给你转
0: 是的
1: 更好哈。
0: 但是绿茶的话，建议像我们今天卖的这个残茶飞雪的话，建议它就冷藏一下哈，冷藏一下，不要冰冻哈，要冷藏啊，就是放在这个这个叫做这个叫做保鲜，保鲜室里面，
1: 冷藏室里面就
0: 保鲜就可以了哈。所以说你看哈，我自己都买这么多茶叶哈，那为啥呢？因为雅安的茶叶好啊，是吧？然后各种检测报告哈都未检出，所以说我就是看到他们的报告，我真正的去溯源之后，我才知道哪家的茶叶最好啊，主播推荐的茶叶最好，真的是这样的啊。
1: 因为你只有真正的去
0: 看他的报告，
1: 不仅是看报告，
0: 他第三方报告是很重要的，
1: 实地去看的啊。因为实地看了之后呢，你还也很重要，反正这个报告跟实地我觉得都要对得上。你如果只有报告你没有实地，你只有实地没有报告，感觉就不是双保险啊。那个因为实地去看看我们亲眼能够看得到的东西，土壤还有茶它的长势管理，那 这个就是报告呢，就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东西通过科学技术层面为我们大家展示出来。只有这样双保险的东西呢，我觉得再加上主播喝呀喝呀喝呀喝呀才给你推荐，好吧。
0: 对，所以说这个很关键哈，我们给大家打造的就是第一主播溯源，第二产品有质量，第三直播推广上线，是这样的哈。我们不是说什么都给你推荐哈，这不符合咱们官方准备的甄选啊。
1: 哎，所以说大家不妨你们在喝茶的时候呢多多的留意一下，说不定上面就有我们雅安藏茶、雅安蒙顶山茶、雅安绿茶，对吧，都有啊。除了喝茶呢，我们雅安还有好多的农特产品啊。我看这段时间我们的那个花生好像时不时都在走单呐。
0: 哎，那必须的嘛，那是因为好啊。好才那个。
1: 说实话也有有一单好像是选择了退货。就是我们，但我们也是实话实说，这个东西呢有很多的产品它好，它确实很好，但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喜欢它。
0: 对
1: 啊，所以每个人都适合那种口味嘛，对吧，但东西确实不假，确实不错哈。
0: 这个很关键哈，因为毕竟我们给他推荐的农牧花生的话，我觉得它的农牧花生是原产地的，还就是你拿在手的是正儿八经的哈。因为我就怕你买的这种冒充的哈，因为农牧花生的这个产地啊，那些产量啊，它是不高的哈。老板每年都不愁卖啊哈，有时候甚至还不够卖，是这种情况，商超大家都不上，知道吧？是这个情况。
1: 他每年他把这个第一个是量要控制住啊，明年种多少呢？看今年卖的情况。哎，卖的多呢，我们就多种一点，多种一点，老百姓的钱包就更好一点。
0: 对，
1: 龙门花生的这个品牌呢，就更响应一点。它如果说今年卖的不是特别好哈，花生它是能够放的，尤其是这种晒干了之后保存的，你保存个两三年它是没问题的，味道也是不会变
0: 的，
1: 好吧？
0: 因为它自然风干嘛，还带泥土的香味哈，是吧？我之前推荐视频的时候，
1: 它也没有那种洗的那种，
0: 对，
1: 它是把它把上面那种沙土冲一冲，晒一晒，可能抖一抖，所以拿到手的时候，大家会发现这个初级农产品的特征特别明显，还真的是上面有一些泥沙的之类啊。
0: 因为你想嘛，这个非常重要的是一点，就是它的这个自然风干的这种感觉哈，它就是吃上去是香脆的感觉，而且它这个皮，它不像很多的花生哈，它就一定要剥了那个皮你才吃得下去哈，因为它的这个贵就贵在于它的这个品种，贵就贵它的营养，贵就贵它的产量，还有它的品质。反正我吃这个龙门花生的话，因为我当时也买了好几装哈，好几装哈，卖回去我跟你说，我现在第一次要大半装了哈。我每天吃几口，每天吃几口哈。
1: 对，我
0: 发现
1: 每天吃一点，每天吃一点，然后呢也
0: 很舒服。
1: 好多的，因为这个花生确实很好，给我的一些比较喜欢喝八加一的朋友啊，就送了一些。他们吃说，哎，这个花生回帖，因为你在市场上买的那个花生，你会发现它各种各样的花生味道比较重。
0: 对，
1: 如果哪怕是原味的花生，吃的有一些那种粉尘，它有那种发黄的那种迹象。
0: 对，
1: 但是龙门花生你打开了之后，炒熟的那种，它仁儿也是白白的啊，哪怕稍微有一点点泛黄的，它味道也是正常的，不是那种反正外边的花生我吃不下去。
0: 所以你吃惯了这个之后，你就好像就很难去改的这个习惯和改口哈。
1: 是的，
0: 这个是每个人的习惯和美食的这个追求，还有包括健康食品的这个追求。现在的人他宁愿多花5块钱一斤，他都要买健康的。因为你想，你要是吃到一些不健康的食品，安全方面让你的身体出现的一些情况，多少钱都花得出来了哈。所以说今天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哈，也希望大家在下周锁定旭雅安的视频号，关注我们的直播，直播会给你惊喜，我们的花椒也会给到你惊喜，好吧？我们的佛手柑也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过程当中啊。好的，今儿个龙门阵呢，川哥和林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一段继续收听四川城市的广播联盟绵阳台对播南充台，我们看看又能碰撞出城市和城市之间的火花。几位主播是不是在这个直播间把好景好物好巴士带给大家呢哈？因为两个城市有两个城市的就美景美食特色，也是带动大家去旅游，带动大家对这个城市的了解啊，多学学总是有益的嘛，是吧？
1: 是的。
0: 好的，稍作休息，回来之后接着分享，别走开。

0: 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2: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3: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4: 谁的？新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5: 我没得钱。
4: 没钱？搜他，把我按倒！
5: 不！
6: 丽姐，就只有这滴点儿。
4: 这滴点儿？下次给我带24号，我跟你说，不然 K 老师打你死。走。
7: 小妹，你没事嘛？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忍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8: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2: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8: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2: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8: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2: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0: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11: 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

0: 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1: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

0: 世之
1: 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
0: 让我们向邻居问声好，一起开始城市漫游。
2: 城市台广播联盟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FM 103.3绵阳交通广播的主持人猜猜。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敏。谭教授在线上了吗？
4: 魏成已在啊。
2: 好久
4: 没有
2: 见面了。
4: 哎，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就最近确实比较忙，一会儿呢给两位这个来自于绵阳台的两位女主持人啊汇报一下最近呢我的一个行程安排。
2: 我又要汇报工作啊，你给我汇报工作，我又没有多的工资开给你。
4: 这个是这样，因为这个女士优先的一个原则，我们想让这个来自于绵阳台的两位女主持人哈，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近段时间绵阳那边有没有搞些啥子新的玩意儿，有没有本土的一些啥子文旅活动？因为其实我这边啊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活动刚刚落下帷幕，完了以后呢，最近哈就让我老遭罪了。
3: 咋了呢？
2: 咋回事？
4: 预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3: 对，你们退闲了。
4: 就因为绵阳这边的话，我听说，最近这段时间的话，好像关于音乐这个节或者是什么演唱会的活动也会纷至沓来。就不知道两位主持人，你们这边有没有得到什么消息？
2: 我们得到最大的消息就是刚刚听你说的消息。
3: 对，
2: 哎，是怎么子的？因为人还没官宣什么嘛，我们就是
3: 以官宣为主。
2: 对嘛，乱说嘛，我们这是小道消息，不保证，我们今天给大家唠点能保证的。
4: 行，可以，来。
2: 是因为最近也开学了嘛，刚刚我们在群里还在聊，就说哎，开学了，肯定有很多的学子来到我们的绵阳。其实我觉得想要了解咱们绵阳，玩转绵阳，咱们绵阳的主城区阜城区肯定是首选第一站。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猜猜跟小米也是。整理了咱们阜城区必游的打卡点，这些定位不需要预约，不需要门票，全部都是免费的。关键是打卡还有机会领取阜城专属的定制礼物。
3: 是的，主要听到不要门票，全部免费，也不需要预约，肯定很安逸噻。好像有一些景点，哦哟，预约都得几天前。
2: 对，那大学生本来生活费就有限，你还人家那个搞点有那个要收费的，我们给你搞点免费的。
3: 就是来我们绵阳就对了。

0: 我打断一下两位主持人，就是这个你们的这个活动的话，他所免费的这些福利项目啊，是政府牵头呢，还是说商家来站台给予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呢？
1: 肯定是正规的嘛，是什么字典？我们听细细的听，我们拼来。第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阜城区的铁牛广场，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老城区的烟火地，是打卡越王楼拍照的最佳景点。你这个广场它是全天免费开放的，但是你上越王楼的话呢，你上去肯定还是要收门票的。你如果不想上去，你就可以在这边拍照，然后还可以欣赏江景。这铁牛广场跟那个越王楼是连在一起的，
2: 对，而且我们的铁牛广场其实呢，这个烟火气非常足，每天晚上有好多在搞直播的小姐姐，然后呢跳舞的，
1: 对，
2: 对，各种各样，就是很有烟火气，
1: 对，
2: 还有一些那种摆摊的夜市。
1: 是，那今天我们推荐第一个就是铁牛广场，因为这边确实是免费开放啊，只不过如果你在铁牛广场要买凉面凉粉冰粉的话，你还在国家给钱哈。那第二个地方呢，就是马家巷，肯定是得去一下的，老生常谈了，这边的小吃就非常的多啊，像吃啥子都有。我们比较重点，我个人比较喜欢里头有家卖糖油果子的，我觉得比较好吃。还有冷蘸蘸，我觉得个人觉得也要尝一下。还有那个怡景门的那个油茶哈，也是必须要告一下的。
2: 是的，这个都是我们绵阳的特色嘛，尤其是冷蘸蘸。冷蘸蘸的不知道谭教授有没有吃过。就是用牙签，然后呢把菜穿起，然后呢就是蘸那个调料，那个调料是公用的。就是你只能蘸一下，
1: 你不能你不能拿个嘴巴头舔下来就有动静，舔
2: 一个小盘子，最后数牙签的数量。
0: 我不仅吃过冷蘸蘸，
1: 你还做过？
0: 我还有 QQ 号，我还有微信号，
1: 我有点
0: 感觉很意外。
1: 为啥子噻？
0: 没有，因为冷蘸蘸这个我不知道啊，就从追根溯源的角度来讲的话，不知道是哪个地方的一个特色美食。但是在南充这边，冷蘸蘸它的普及度还蛮高的。但是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就是绵阳的冷蘸蘸的话，它的这个大致的一个做法吃法是怎样的呀？
1: 是，它这个吃法是这样的。据我多年吃冷蘸蘸的经验，我觉得冷蘸蘸它的所有菜不是都用牙签串起来的吗？为啥它蘸一下都可以吃？它肯定是煮过一次的。对，它是水煮的，穿在晾那儿的。然后荤菜的话，它基本上都是卤过一次的，然后你再可以，因为卤了过了以后它才放得久。然后我们的调料现在一般分为三种哈，就是最开始只有麻辣跟五香两种调料，但是现在还有一些那种泰式酸辣的，
2: 对，柠檬的，
1: 对，还有那种柠檬的。但我个人还是觉得那个麻辣的最好吃。
2: 麻辣最好吃。然后呢，它就是一种小店，大家就围在一个桌子上一起吃，就拿签签，然后用一个盘子。
0: 行情价格啊，就是这绵阳当地的话，那个冷蘸蘸
1: 五角钱，
2: 六，
1: 我吃的是五毛啊，人家五到六毛不等。
2: 差不多一根牙签，
1: 对，因为小时候的话呢，小时候比较便宜，但是现在物价就涨了嘛。小时候我吃的应该是一毛钱一个，对，现在就是五角钱一个牙签，但其实那个也吃不到好多，我一个人女娃儿吃个十多块钱不得了了，
2: 差不多。而且在马家巷，你就可以吃完冷蘸蘸，然后呢留点肚子，你再去吃别的嘛。
1: 对，
2: 但是一条街都是可以来就是品尝美食的。
1: 是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像绵阳的一些小吃，肯定是在南充也有的，就像南充那个米粉，在我们家楼下也有一家，
2: 怎么样？
1: 你的生意还多好，而且
0: 你别说，
1: 对，
0: 之前的时候，因为我在我们的这个官方账号上面其实做了一期探店视频，然后在我们南充的某一个哈商业聚集地，就有一家绵阳米粉店。
1: 对，
0: 就是有些时候哈，大家会觉得绵阳米粉和南充米粉之间是一种所谓的粉丁抗的对立的关系。
1: 其实我觉得不是，
0: 不是，其实不是，因为不管是做法还是口感各个方面的话，它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
1: 是，而且我记得就是我，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老婆是南充人嘛，他就跟我说，好像他就推荐我去吃南充的那个，你们除了米粉之外，好像还有
2: 牛肉面，
1: 对对对，不是不是牛肉面，就是粉儿，就是好像有个那种清汤粉还是啥子，他说他们那儿你们那儿标配就是要送一个饼子。
0: 送个饼子。
1: 就是那种要有一个馍馍那种，就是给你泡的
0: 油根儿嘛，你说的是？
1: 哦，对，油根儿，对，油根儿，就是那个。
0: 对，
2: 我觉得你们南充的牛肉面真的很好吃。
0: 南充的，你说南充当地的牛肉面的话，有一种是阆中牛肉面，
2: 就是阆中牛肉面，
0: 那个福高高的那种的是。
2: 对，上次我去阆中的时候，连着两天都在吃牛肉面。
0: 哎呦，那不错，那说明什么？其实南充和绵阳当地的一些看似类似的美食，其实也是可以相互。
2: 对，
0: 之前那种是这么讲的，就是又存在一定的一些差异性，但是也有共同的一些受众群体。
1: 是的，那刚刚我们说到的马家巷里面有很多的小吃嘛，马家巷本身是免费开放的，然后三江半岛这边跟马家巷隔得也不远，我觉得晚上在那个马家巷吃的小吃，也可以去我们三江半岛逛一下。
2: 对，步行就可以了。
1: 是的，步行前往这边真的很漂亮，而且沿途还有我们的酒吧、咖啡店啊。 凉下，不也可以在这边坐一下哈。
2: 是的，然后一到冬天的时候呢，因为相当于这个红嘴鸥，他们就会从西伯利亚飞回来到我们的这个三江半岛，就是也可以这个观鸥、拍拍照之类的。
1: 是的，那
0: 那个地方我去过，那个地方我还去过，就是那个有那个红嘴鸥、
2: 对，三江半岛
0: 群套的那个地方。然后的话，其实我是觉得那个打卡拍照也好，还。

0: 还有就是享受这种所谓的动物，就是自然与我们的这个人文社会相结合比较好的一个地方。
1: 嗯，是啊，是。那其实来到我们绵阳，我觉得老城区的人民公园，也可以去打卡一下。哎，人民公园也是承载了我们很多老年人的记忆嘛。里头其实最脏，我每次我有朋友来了，我都要带他们去喝点虎耳粑粑茶，坐到那儿耍一下，或打点扑克啊，买碗豆花啊、凉面啊，这种坐那儿耍一下。而且现在在我们那个人民公园这个市中心的那个绿地是设有邓稼先纪念广场。和铜像的也可以感悟一下我们的两弹精神嘛。
0: 哎呀，你别说，因为绵阳也是科技之城，
1: 对，
0: 我觉得这方面的一些属性的话哈，其实值得我们全国各地的就是纷至沓来的这个大学生朋友们在游玩的同时的话，也了解一些我们哈，就是说就是国家发展的一些所谓的一个进程啊，包括科技发展的一个
2: 是。是的，我们还有一个三线建设的这个工业记忆，也是在这个
1: 跃进路，
2: 对，跃进路这边就是那种红砖建筑，然后留存着三线建设滚烫的历史，而且这边。那红砖的墙嘛，非常的出片儿，大家可以在这边走一走，
1: 是
2: 感受一下从工业基地走向科技新城的一个变迁，
1: 对，
2: 走在这条路上是能够感觉到的。
0: 那最后的话，我问哈两位女主持人一个灵魂拷问的问题哈，你们那儿有个人民广公园是不是？
1: 对，
0: 那边人民公园，全国各地好像很多地方都有人民公园，但唯独我们南充没有。我们那边没得。
1: 你们南充的公园叫啥名字嘛？
0: 我们叫白湖公园。
1: 哎，那你们就是那个不一样噻，白湖公园为啥叫白湖公园？
0: 不，它北湖东南西北的北。
1: 哦，
2: 还有那也还有这个南湖公园、东湖公园、西湖公园，
1: 成都也有东湖公园。其实我们绵阳也不仅仅只有这个人民公园，有其他的公园。
2: 对，
1: 我觉得田教授想说的肯定就是我们南充啥子公园都有，就是没人民公园啊。
0: 对啊，就是这个全国普及度很高的这个，就我们这里没有。那说实话的话，应该向绵阳学习一下，我们也应该有一个专属喝爸爸茶的一个公园所在地。
1: 那稍后呢，我觉得一小段广告路况之后回来，那我们听一下我们田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南充有哪些好吃好耍的。我们待会儿再见啊。
0: 呀，对。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

0: 藏着一段故事。
1: 从北到南，自西向东，我们与省内各大城市携手，为您带来各地的风土人情、新闻趣事。
0: 好景好物好巴士，好吃好味好安逸。
1: 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
2: 让我们向邻居问声好，
0: 一起开始城市漫游。Hello， 谭教授，
3: 在线上吗？
4: 微尘还在啊。
3: 来吧来吧，我们非常期待啊，咱们南充这边啊开学了，又有什么值得大家去打卡的呢？
4: 我们呢是。怎么讲，来了一个这个算是一个倒反天罡，
5: 怎么回事呢？
4: 就因为绵阳当地的这个文旅啊，包括我们的一些所谓一些打卡地啊，都是号召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们来到此处来进行一些体验，对吧？
5: 对啊。
4: 我们呢正好相反，
5: 不要请人家来扫啊，人家走啊，
4: 把别个链子
3: 我来啊，
5: 把人家撵走了。
4: 我们是直接进到各大院校去，把我们的文旅产品奉献给大家。
5: 原来是这样，
3: 鼓捣卖，
4: 鼓捣卖，免费体验。这免费体验什么呢？我们南充本地的米粉，因为刚刚其实两位女主持人也说到了，给你们一起留下最有代表性的南充本体的本土的美食，就是这个米粉，对不对？想必很多的一些大学生朋友也是如此。就在本周一，我经历了一次，其实可以用这么一句话来形容，叫做什么呢？就做身处炼狱，但如临天堂。
5: 来吧，汇报一下你的加班史。
4: 是这样的，
3: 神秘了半个小时了，
5: 总要是加班啊，这加班。
4: 给绵阳台以及我们这个四川省各大这个有台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汇报一下哈，8月31号周一的下午4点钟，烈日当空照。
5: 完了，烈日，
4: 我们就去到了当地的，就是叫做南充电影工业职业学院。去到那里举办了一场叫“活南充米粉游一江两岸”的一个文旅活动。
5: 活南充米粉游，
4: 对，
5: 南充米粉可以喝。
4: 我们那边，我们这边叫活粉。
5: 哦，活粉
4: 儿。因为这个活起来的话，它这个其实因为粉的话哈，它比较绵柔，然后完了以后呢，汤和粉呢就是融为一体，直接就下肚，嚼都不那么嚼，所以我们叫活粉。
5: 这是比较划算，活的进去。
4: 哎，绵阳。那句话是叫嗦粉还是叫这个吃粉呢？
5: 嗦米粉嘛，
4: 叫嗦米粉，
5: 因为我们俩粉比你们俩个细一点儿。
4: 对，所以要嗦。你看质地不一样。然后呢，我们这边的这个活动啊，当时我是扮演了咱们阆中古城，也就是在，1800多年前镇守古巴西郡，当时的这个张飞将军。哦，我扮演的那么个角色，然后
3: 当上 NPC 了，
5: 你也在这儿参加古装
3: 了，
4: 可是不得级别一下都让提升了。但是呢，化妆化了有2个小时，因为要贴假胡子、假眉毛、假发，还要穿这个20多斤重的盔甲。哇，
5: 那你这个身体素质还是好，20多斤啊，负重前行啊。
4: 当时户外的这个温度啊是38摄氏度，地表温度大概高达50度以上。然后呢，我就在现场主持了有2个多小时，手里面还握着一根20多斤重的丈八蛇矛。我都觉得我自己已经没法了。
5: 你是不是平时健身呢？你这个手上要拿20多斤，身上还要穿20多斤。
4: 对对，因为平时我以前是体育科班生，然后后来的时候转到了这个艺体生做播音主持嘛，
5: 黑皮体育生转播音男主持，
4: 后胡八块腹肌，
3: 挺全能啊。
4: 然后呢，就现场其实氛围非常热的这个融洽，然后呢，就全国各地的一些大学生朋友们就在现场，我们就组建了一个。这个特别声势特别庞大的一个就品鉴米粉的一个这个相当于是打卡地吧，然后来每个人哈免费拎一碗米粉，然后配2个油干。
5: 还会跟你合影，你是张飞的吗？你说
3: 就是
1: 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2: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喜财，推荐一下。
5: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6: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

0: 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1: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0: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2: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3: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0: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4: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0: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5: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 在国际社会

0: 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至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0: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2: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1: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3: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4: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划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6: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5: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7: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0: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9: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8: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10: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8: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11: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2: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储水的水文情势变化，

0: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京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2: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3: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5: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4: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6: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4: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元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7: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承包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3: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10: 动手，
11: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9: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

0: 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1: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三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3: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2: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4: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1: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4: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1: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4: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西藏吉隆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尼泊尔措尖河冲击坑水体正常过流。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其中9个面积略减，5个略增。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对河道影响较小，预计未来3天，吉隆口岸周边小道中雨累计10至30毫米，吉隆藏布将现2次涨水，口岸流量或达150到2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提醒前线人员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9月3日，国家开发银行通过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行系统，在上海清算所成功布计发行50亿元3年期绿色金融债券，发行利率1.27%。这是国开行首次采用线上布计建档方式发行绿色金融债券，有效提升了发行效率和透明度。记者今天从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了解到，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伽马射线暴探测、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目前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正在北冰洋上航行，期间中方考察队员与2名来自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俄籍队员联合开展北冰洋走航海冰观测，这是中俄首次在海冰观测领域开展现场观测合作。世界气象组织当地时间9月3日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夏季我国东部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台风活跃，强度强。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年秋冬季将继续受到向峰值发展的厄尔尼诺影响，明年夏天受影响将尤为显著。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9月2日，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实施精准打击，打死了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一名连级指挥官穆罕默德·马哈茂德·马尔沙德·卡迪。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天气模式将迎来切换，此前刷屏南方的持续性强降雨随着热带系统逐步消退而结束，与此同时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过程，秋凉气息快速扩散，昼夜温差也会随之拉大。南北天气反差体现在气温上，南方降雨退场后，未来几天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范围又会扩大，四川盆地一带还会出现持续高温，预计9到10号冷空气南下后，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才会消减，北方则将在冷空气和降雨双重影响下秋凉感全面凸显，秋天的版图也将随之向南扩张。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4号，这刚开学，某学校一年级新生的一个家长群就出圈了。事情发生在四川西昌的一所学校，先是在家长群里有家长提议说，全班每月众筹600块钱聘请保洁来打扫教室，随后另一位家长回了一句，再请俩保姆咋样。结果啊，这位发表不同看法的家长直接被班主任老师禁言了。家长群可以说是个小社会，汇聚着不同教育理念、生活认知的家长，出现观点分歧本来就是常态。那提议雇保洁的家长初衷大概率是心疼孩子，想减轻学生负担，也谈不上什么对错了。那反对的家长呢，也不一定就是刻意挑事儿，可能就是不认同用钱包办孩子一切的这种教育模式，暗含了对劳动教育的坚守。一句调侃的意义算不上恶意扰乱秩序，却换来了直接禁言。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置方式反而导致了舆论的选边站队，更直接堵死了家校沟通的通道。家长群素来也是矛盾高发的小型舆论场，此前呢，因为攀比争议、沟通冲突、矛盾激化被迫解散的家长群也不是个例。这次引发的争议看起来是群内秩序管理的小事儿，也再次折射出了当下家长群治理的普遍困境。班主任老师维护群内秩序、避免争议发酵的初衷，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但是禁言从来不是化解矛盾的最优解，家校共育的核心是双向沟通、双向包容，绝对不是单向管控。教育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不同观点的碰撞、理性的探讨、商榷，才能凝聚共识、优化教育方式。一味的去压制异议、禁止发声，看起来是平息了争议，实际上埋下隔阂，违背了共建共育的初衷。另外，在这件事情当中呢，其实我更关注劳动教育的意义。该不该给孩子请保洁本身就是一个公共议题，不同的价值观可以交锋。我个人的观点是，扫地、整理桌椅这些基础劳动是低年级孩子培养责任感还有规则意识的必修课，也是书本之外必不可少的成长课堂。过度的包办、花钱代劳反而可能会剥夺孩子的成长机会。而管好家长群从来不是杜绝不同的声音，而是引导理性讨论、包容多元的观点。只有让每一份合理质疑被听见、被尊重，才能真正做好家校共育，给孩子树立包容、理性、求真的最好榜样。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橙色预警区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请根据当地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根据撤离信号及时撤离，前往附近的避险安置点。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受到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福建持续发布暴雨预警，莆田、宁德、福鼎遭遇强降雨侵袭，多地出现了堤坝冲毁、村庄内涝、房屋受淹等险情。面对严峻的汛情，各地的救援力量也连夜奔赴一线，开展抢险排涝、群众转移安置以及灾后的自救复产工作。更多详细的情况，我们现在就来连线福建台记者陈静。陈静，来帮我们讲讲当地的抢险救灾的最新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呢，今天我们这个福建的莆田、宁德、福鼎多地呢是出现了严重的内涝，还有这个洪涝的险情。那像在今天凌晨2点到7点的时候，莆田的单点站的累计降水量就超过了170毫米。那当地呢是维持了暴雨一级的预警。莆田市的木兰溪、丰慈溪、还有延寿溪、仙水溪等多条这个河流水位呢也是暴涨，部分的这个点位啊超警戒线，甚至是 超这个保证水位。那莆田的这个水文中心呢，就发布了木兰溪洪水的红色预警，提示沿岸的有关单位和公众加强防范，及时的这个进行避险。那在仙游县的这个李南镇的向林村啊，凌晨5点左右的是强降雨就冲毁掉了这个村内的排水渠和这个堤坝。那民房呢也有一些是进水的，大片的农田被淹。那村镇工作人员和这个闻讯赶来的村民呢，就一起并肩作战了1个半小时呢，用沙袋成功的堵住了这个坝口堤坝的缺口。那目前呢，县长是已经安排了专门的进行24小时的值守，后续呢将聘请专业的团队进行加固河道、筑牢这个防洪的屏障。那与此同时呢，在今天呢，莆田的这个城乡区的华亭镇呢，也是有多个村庄进行这个受灾严峻的，其中这个霞高村啊，这个房屋就有出现倒塌，还有全村断水断电的情况。那目前呢，消防还有蓝天救援队的等数百名救援人员呢，已经进村入户，紧急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配送生活物资。那源头村的积水也是比较严重的，救援人员呢就出动了这个冲锋舟逐户的进行排查搜救。那凌晨4点的时候就转移了56名的群众，那集中安置在这个安置点里面，有热餐热食，让群众感受到了倍感温暖。那城区呢是也是有一些意料的路段，那交警呢也是全员的在这边坚守岗位，排通这个污水啊，还有保障这个道路的畅通。那今天呢，交通方面呢受到影响的是南昌铁路局，那下午3点到晚上八点半呢就停运了杭深线的莆田至泉州区间的全部的列车。那除了这个莆田这边呢，在我们这个宁德福鼎呢点头镇呢也是遭遇到了这个洪涝。那镇村当地呢就是也是加强了这个自救，像这个街道、商铺、白茶市场呢，我们了解到前两天也是被淹了。那目前呢，这边有上千名的党员干部、19支的专业救援队伍下沉到一线，开展清障的这个保洁还有环境消杀工作。那受灾茶企大量的茶叶制茶设备呢也是有被洪水损坏的，那损失也是比较严重的。那当地的政府和茶商呢会主动的对接帮扶，那助力企业纾困复产，那全力的加快恢复这个群众的生产生活安全跟秩序。主持人。
0: 好的，陈静，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前方的舆情。记者今天从国家房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这段来说说大家关心的养老。随着社会化养老的加速普及，养老机构已经成为了亿万老年人安享晚年的重要保障。这几年我们国家养老机构的数量也是在快速增长，但是受到区域设施管理等等因素的影响，部分机构存在着服务流程不规范、安全管理有漏洞等等问题，个别机构甚至发生过严重威胁老年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那么到底一家养老机构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条件？比方说很多人关心的养老护理员和老年人的配备比例必须达到多少，包括针对老年人的自救能力弱的特点，养老机构的选址有什么样的要求。就在今天下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举行发布会，正式公布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两项标准会怎么样改变养老机构的运营生态？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还有行业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3: 此次发布标准的背后，有关部门做了大量扎实的准备工作，起草组实地调研了东中西部10余个省份100多家养老机构，发放调查问卷10000份，通过选取不同地域不同类型养老机构，建立数据模型等方式验证标准内容的科学性、可行性与实操性。全国社会福利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0: 术长甄炳亮介绍，
1: 两项标准面向社会公开广泛征求意见，起草组同时通过调研、走访、座谈等方式大量听取养老机构的意见建议，征求了相关部门的意见，积极研究，充分吸纳，不断优化完善条款。
0: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一个立规矩，一个查风险，相互配合，共同织密养老机构的安全网。其中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2: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
0: 比如在选址方面，养老机构基本规范明确，养老机构选址应远离洪涝、地质灾害易发多发的区域，不应布置在楼地面设计标高大于54米的楼层上，老年人的居室、休息室不应设置在地下室、半地下室，收住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的多人间居室，床位数应当不大于6床，收住其他老年人的多人间居室，床位数应不大于4床。生活照料服务方面，应该根据老年人的失能程度开展房间巡查，对于重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每2小时不低于1次巡查。标准还特别明确了提供直接照护服务的养老护理员与老年人配备比例的底线，护理完全失能和重度失能老年人不低于1:4，中度失能老年人不低于1:10，轻度失能和能力完好的老年人不低于1:15。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3: 一方面两项标准明确了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全周期应具备的必备条件、基础服务、基本设置管理要求，为存量机构规范运营、整体提升提供清晰标准指引。另一方面，两项标准聚焦建设选址、设施设备配置、人员配比等关键内容，为新建机构设立明确了准入标尺。
0: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重点根据事故隐患的危险程度，将养老机构可能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划分为25条直接判定要素、28条综合判定要素和2类排除情形，一共3种判定规则。甄炳亮解释，
1: 直接判定是指符合标准中任一直接判定要素，即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综合判定是指符合标准中6项及以上综合判定的要素，即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0: 简单来说，25条直接判定要素就是一票否决，只要有1条符合就属于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比如选址方面，养老机构选址没有与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生产经营与储运场所保持安全距离的。比如在建筑方面，大量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的。床位总数大于或等于20床的养老机构没有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或者是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以及消火栓系统管网内没有水，或者是消防水泵无法正常启动等。过去消防设施失效这类问题在不少机构眼里只是小毛病，而此次出台的判定准则在建筑安全、消防设施、食品安全等关键领域列出清晰的负面清单，真正实现隐患判定一把尺子量到底。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表示，
2: 这套规则既科学又实用，帮助一线管理人员迅速对号入座，精准识别风险，不再靠经验拍脑袋，让隐患排查有了铁规矩。
0: 据了解，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内，民政部门将开展广泛的宣传培训，出台配套政策，帮助指导养老机构对照标准要求，全面梳理差距和风险，扎实推进标准实施。张军表示，
3: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 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4: 其实早在2023年，民政部曾经印发了相关的判定标准，但是因为只属于规范性文件，执行效力不足，难以达到国务院安委会的工作要求。这一次将判定要求上升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可以说填补了现有标准体系的空白。这一次出台强制性标准，也是为了倒逼养老机构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主动开展重大事故隐患自查自纠，推动行业从被动整改向主动防范来转型，有效降低安全事故的发生率，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这个时间您吃过饭没有？如果没吃完，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可是特别下饭。您知道吗？现在有不少人啊，专门驱车一两个小时，就为了到邻县去吃上一口够劲儿的辣。眼下在江西西部，这样的跨县吃辣成了年轻人周末微旅行的新选择。那一根辣椒带火的就不只是餐桌了，更是一座县城的周末消费。县城可以说承载着全国大约50%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呢正成为扩大内需最具潜力的增量所在。食客能够为一口辣而来，县城又凭什么让他们为一座城而流？一时爆红的客流又怎么样才能变成长久红火的流量？这个流是留下来的流。那接下来呢，我们又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江西台记者黄照到当地去瞧一瞧。
6: 三个菜哈，坐这边吧。
7: 周末的萍乡南城古街被一股热辣鲜香的气息填得满满当当，沿街餐馆里红椒翻飞，锅气蒸腾，每一桌都摆着油亮亮的辣菜，座无虚席。不少操着外地口音的食客专程从周边县域甚至湖南省赶来，只为奔赴一场舌尖上的辣约。在江西，跨县吃辣正悄悄取代远途跋涉，成为年轻人短途游的新宠。自驾一两个小时打卡一道地标辣菜，闯一关辣度挑战，再拎走几件辣椒造型的冰箱贴或帆布包，便是一程热辣滚烫的周末微旅行。九江游客韩江就是其中之一。
8: 作为江西人嘛，也想过来挑战一下辣度的名号，刚好到这个南征古街这边有一个辣王挑战赛，我也是通过了这个辣王挑战，然后得到了我们的一个小文创玩偶以及一个9折的优惠券，等一下准备去那个萍乡好物的文创店看看给家人能够带一些什么特产回去。
9: 还有最后一个有没有尝试？
7: 辣王赛的热闹不仅引来了省内游客，还能跨省圈粉。来自湖南的陈淼便是慕名而来的一位。
10: 萍乡有一个称号是说中国辣都嘛，我们专程过来想尝一下它和湖南的辣椒有什么不同。吃完当地的菜之后，感觉他们的辣还是蛮清爽的，很好吃。买了一点辣椒酱当做伴手礼，准备带回去给家人朋友们尝一下。我们去了一趟武功山，在山上住了一晚上。
7: 为什么萍乡的辣能让人一吃再吃，一来再来？餐饮店经理李青道出了其中的秘密。萍乡的辣是鲜辣椒现炒出来的鲜辣，汤汁浓郁，十分下饭，与湖南的干辣风格形成鲜明差异。莲花雪鸭、萍乡小炒肉、茶油米肠腌笋，每一道菜都能让湖南食客直呼辣得够爽。这份独此一家的风味，正是周边食客反复驱车而来的最强引力。
6: 一般好多顾客是对不上我们这个辣的，他们比不过，感觉我们这边比他们要更辣一些，而且我们这边是以鲜辣为主，他们好多吃完之后就说辣得够爽的啊，下次还是要来我们萍乡吃这种辣。
7: 同在赣西，萍乡的辣如烈火灼舌，直来直往，而宜春的辣却另有一番醇厚韵味。依托毗邻湘东的区位优势，宜春人在烹饪中融入了更多复合香料的层次感，炒出的辣香而不冲，绵长温润，再加上全域富硒土壤孕育出的优质食材， 让那股辣意褪去了燥气，只留下满口鲜香。万载剁肉、圆粥小炒、磁化烧鸡公，每一道菜都自成一套香辣哲学。一到周末，湖南、湖北、浙江等周边省份的游客纷纷慕名打卡。夜幕低垂，圆粥鼓楼街区灯火渐亮，铁锅猛火爆炒的香辣小炒香气四处弥漫。往来游客中不少是从湖南自驾前来的食客，吃完热辣地道的本地菜肴，再驱车前往明月山泡一池温泉，冷热交替间，辣意从舌尖浸润全身，成了不少湖南游客的周末标配。从湖南专程赶来的周凯说，
11: 我在南昌萍乡吃的口味都是鲜辣的，但是在宜春这边呢是香辣的，吃起来香味更厚重。这次啊专门过来打卡万载剁肉，吃完再去温汤泡个温泉，体验感很好。
7: 转场万载古城又是另一番光景，热气腾腾的万载剁肉、土辣椒炒土菜摆满餐桌，古城上空璀璨烟花次第绽放，为这顿晚餐添上了一层节日般的仪式感。游客们大快朵颐后，还顺手烧上几瓶剁肉辣酱，几袋真空包装的罗城渣粉，把宜春味道塞进行李箱，也塞进记忆里。万载古城餐饮商欧阳涵，
12: 我们这边呢讲究香辣入味，很多湖南过来游客啊都挺对胃口。现在客人不单单只是去吃一顿饭，吃完饭还会去看一看我们这里的烟花，逛一逛古祠堂。辣味美食把我们万载古城人气带旺了。
7: 宜春市商务局商贸服务科科长易海明观察到，如果游客吃完就走，深度消费潜力无法充分释放，仅靠美食打卡难以维持长久热度。如何将过路流量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流量？他认为必须推动美食与多元业态深度融合。
13: 我们把本土香辣美食作为流量入口，把宜春小炒、万载剁肉这些特色美食串联明月山温泉、万载古城等景点，打造了多条跨县域的寻味康养路线。一方面通过消费券引导游客吃在城区玩在周边各县，另一方面做强辣酱、渣粉等土特产的加工产业链。
7: 当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九成国土面积，五成常住人口和四成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根据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因地适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14: 跨省吃辣火热现象反映的是游客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持续增强，更有烟火气、人情味的美食、康养、艺术、运动等现代资源也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这种旅游需求的升级啊，对于特色鲜明的县域旅游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满足现代年轻人对于沉浸式、体验式、高品质旅游产品的需求，坚持差异化、特色化和高品质方向不动摇，县域旅游啊，就能实现脱颖而出、创新发展的新格局。
4: 一根辣椒就可以把人吸引来，靠的呢当然是独一份的风味。而游客吃完一顿饭，还愿意泡一泡温泉、逛一逛古城，再烧上几样特产，这趟行程才是值了。于是县城的消费链条也就这么一环一环地转了起来。县域连着广阔国土，五成人口，四成经济，其实每个县都有自己特别独特的地方。把特色做足，把业态串好，把品质守住，不盲目跟风，不千城一面，小城的烟火气就完全能烹出消费升级的大味道。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为了看家护院，防止快递丢失，不少商铺还有住户都选择在门口装上了摄像头。一个小小的镜头确实能换来不少安全感，可是这个摄像头装在哪儿，镜头对准谁，却不是一件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的事情。最近浙江舟山的一家服装店 就因为在店门外的公共走廊装了一枚摄像头，被隔壁邻居告上了法庭。一边是守护

0: 有财产的。
1: 刑部汪堂官来这里查办案子时住在何处啊？
2: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廖文斌前往经开区调研算力网规划建设工作。央视《星空下的长征》第二期直播在雅安圆满完成。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9月3号，市委书记廖文斌前往经开区专题调研算力网规划建设工作。
1: 廖文斌先后来到经开区蜀天数据集团 ECC 监控中心、天降白泽雅安 Token 工厂、中国电信 ECC 应急指挥中心、中国移动雅安云计算中心、雅安云擎超级计算机项目、中国雅云智算中心项目，听取算力网规划建设工作汇报，实地调研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应用场景打造、算力调度、算网融合等情况。廖文斌指出，算力是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资源，也是雅安培育新质生产力、塑造发展新优势的关键抓手。雅安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成渝枢纽的重要节点，入选全国首批成渝毫秒用算专项行动实施城市，加之绿电资源丰富，为算力网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积极抢抓机遇，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信心决心，加强顶层设计与科学规划，加快推进算力网建设，深度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进一步夯实雅安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算力底座，更好赋能雅安现代化建设。廖文斌指出，要聚焦集约高效，积极推动中国雅安大数据产业园扩容提质，谋划一批算力基础设施扩容、老旧数据中心升级改造等项目，布局以训练推理一体化智能算力为主的高能级智算中心项目，加快打造立足成渝、辐射全国、服务全球的成渝地区大数据产业基地。要突出统筹调度，建强用好算力调度平台，深化算网融合、算电协同，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拓展区域协作，畅通跨区域算力输出通道，促进算力资源高效配置、供需精准匹配。要强化需求牵引，统筹推进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治理、数字党建，聚焦智能制造、防灾减灾、城乡治理等重点领域，打造一批具有雅安辨识度的智慧应用场景，让算力更好赋能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和社会治理。要树牢底线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压实各方责任，健全网络数据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提升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坚决守牢算力安全防线，切实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市领导陈万健工兵参加。
2: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9月3号，市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2026年第三次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省级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市委常委、秘书长、市专项工作机制召集人龚斌出席会议并讲话。
3: 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安排，切实增强整治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一体推进为基层减负、赋能、增效，让基层干部有更多的时间精力谋发展、护安全、抓落实。会议强调，要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从严纠治统计造假问题，要务实解决基层反映强烈问题，规范基层信访问题，杜绝信访事项化解简单机械，用好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防止违规向基层摊派任务，防范节庆展会论坛随意冠以高规格名称等问题，抓好社会组织乱象整顿，加强报表通应用核查，及时

0: 纠治报表体外循环，从源头规范村级事务准入机制，要持续抓好经文检会，提升督检考质效，落实制发文件一致性评估。会议强调，要深入服务基层，凝聚合力，切实帮助基层解决具体困难问题，要加强人员力量统筹，提升齐抓共管整治水平，加大正反典型通报力度，树立鲜明导向，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为奋力谱写雅安155发展新篇章提供坚强作风保障。市政府秘书长刘建飞参加会议。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媒体特别节目《星空下的长征》第二期《星火永续雪山丰碑》9月3号晚在我市宝兴县海拔4114米的嘉金山垭口圆满完成实景直播。直播当日恰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节目以山为路，以心为影为主题，依托红军翻越嘉金山的长征史实，串联长征故事与抗战记忆，深度挖掘雅安红色资源，弘扬长征精神与抗战精神。本次直播由央视记者于立群主持，邀请军事专家李戈瑞、天文专家杨明森、红军雪山引路人马登红后人马花、驻守嘉金山武警代表郭廷华做客现场。节目创新融合军事解读、天文科普、红色家风与强军故事，多角度解码长征精神，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红色宣讲。
1: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军情聊天室特别策划了3期关于长征主题的直播节目，嘉金山是我们的第二站。因为大家一提到就是红军在长征中翻越的大雪山，首先想到的就是嘉金山，它的地位可以说是无法取代的。我们这次的直播呢，就是以嘉金山为起点，沿着红军长征的各个点位，然后带着大家一起回顾那段峥嵘岁月。
0: 直播现场，嘉宾们回望嘉金山长征峥嵘岁月，军事专家解读了红军翻越嘉金山的深远战略意义，还原这场绝境突围的智慧与勇气。马花深情讲述祖父助力红军顺利翻越雪山，成为藏汉军民同心、雨水情深的生动见证。同时，节目创新以天文视角串联古今，对比长征时期红军依靠星空遍路前行，到如今北斗导航系统精准护航的时代跨越，展现初心不变的百年传承。武警官兵代表分享了部队常态化开展夜间实战训练、重走长征路、红色主题教育等活动，将长征精神融入日常值守与实战练兵。
2: 勿忘国耻，铭记先烈，吾辈自强。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为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当天禹城区实验小学邀请抗战老兵走进校园，为同学们带来一堂沉浸式有温度的红色教育公开课，让红色故事浸润童心，让爱国星火代代相传。
3: 宣讲中，老兵结合亲身经历，讲述了革命先辈不畏强敌、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故事，一个个震撼人心的战斗细节，一段段刻骨铭心的革命过往，让在场同学们深切感受到今日和平生活来之不易。
4: 我以前只在书本上学习抗战历史，今天我亲耳聆听，才懂得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5: 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生，我们更应该铭记历史，奋发向上，努力成长成才，报效祖国。
6: 开展老兵进校园活动，就是要改变课堂说教的方式，让遥远的抗战历史变得可感、可知、可学。希望借助红色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日常学习和生活中，培养学生成为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3: 下一步，禹城区将持续深耕红色教育，常态化开展各类红色主题活动，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浸润童心， 让爱国奋斗精神成为少年学子成长路上最鲜亮的底色。
7: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8: 我现在是在川龙大老旧小区比较聚集的一个区域，可以看到街道两旁部分楼栋已经完成了外立面的改造，还有一部分正在进行外墙的加固和设施设备的安装。那么这片区域呢，大多是修建于上世纪80-90年代，墙体的老化和设施设备的陈旧一直是困扰着当地居民的一个难题。那么这次的改造，我们不仅是要修面子，更是要治里子。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0: 沿市区人民路前行，记者看到多栋居民楼已换上新装，灰色外墙整洁明亮，空调外机统一归位，防盗网重新规整，与过去墙皮剥落、管线凌乱的旧貌形成鲜明对比。
9: 虽然我们这个房子20多年了，那个外墙有点冰封，很多家都在漏水，这次市政工程下来，然后把我们外墙给我们处理了冰封，然后我们不漏水了，大家都很高兴。
0: 目前该片区居民楼外立面节能改造已完成80%左右，剩余部分正抓紧推进，力争月底前全部完工。项目推进过程中，秉持少扰民、快施工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施工作业对居民日常生活带来的影响。此外，记者在该区域市政道路升级改造项目现场看到，改造完成后的路面平整开阔，群众步行出行空间得到有效改善。
10: 我们也给按照工期节点推进，目前川龙周边市政道路升级改造已全面完成。
0: 不仅是看得见的面子在变，看不见的里子也在同步提升。此次改造坚持先地下后地上原则，优先推进管网更新、雨污分流和架空线缆入地工程，彻底解决了群众反映多年的烦心事儿。
9: 之前我们小区积水严重，经过老旧小区改造以后，不会就没得这种现象了。
0: 和居民楼改造同步实施的还有川农大周边特色街巷提档升级工作。记者在川农大小吃街看到，这条约300米长的街道已经完成沥青路面铺设，下一步小吃街将着力推进摊位设施规范化改造，在留住市井烟火气的同时，持续优化街区整体环境，规范经营秩序。据了解，禹城区四川农业大学片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现已完成张家山路、王家沟街等12个老旧小区的改造工作，惠及551户居民。
11: 我们始终把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改造成效的标准，不搞大拆大建，坚持精细化改造。下一步将加快推进片区内外立面改造、管网更新、停车位及充电桩建设等剩余工程，让老城既留住历史记忆，又焕发新的活力。
0: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服务市场主体，聚焦全市企业在用工成本、稳岗扩岗、社保办理、劳动关系等方面的共性诉求，近日我市惠企用工政策面对面沙龙活动在庐山县举行。本次活动聚焦惠企政策精准解读和企业疑难问题现场答疑，全市50家企业代表参会。为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市人社局在活动现场开展就业创业惠企政策专题宣讲，针对企业关心的招工引才、员工留用、参保缴费、用工风险防范等实际问题，企业代表现场提问咨询，职能部门逐一予以解答回应。此次活动搭建起高校政企面对面交流平台，进一步坚定企业稳岗经营、提质发展的信心。
2: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节目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还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承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盛景，品读

0: 人间烟火。
1: 听众朋友，现在呢，我就是在雅安市宁山区中峰镇的秦场村，大家可以听见耳边是风吹果树的沙沙声，空气中飘来一股淡淡的清香味。哇，真的，这股香气啊，好香啊，就是来自漫山遍野的佛手柑。以前提到秦场村，很多人印象里是大片的荒坡山地，土层薄，地力差，种普通的农作物，收成有限，不少坡地就这么闲置下来，守着一山的土地，却难产出好的效益，这是过去村里的一道难题呀。
2: 大家好，我是中峰镇秦场村书记。我们村山多坡多，好多耕地不多，到处都是撂荒坡地，看着可惜，种粮食收也又上不去。我们到处跑，到处看，就想找一个适合我们山地的产业，后来就把这目光放在了佛手柑身上。
1: 佛手柑当地人也叫佛手柑，外形呢如同张开的手掌，自带浓郁的清香。它不挑贫瘠的坡地，不占用优质良田，正好跟秦场村的地理条件合适，这村集体就牵头联合合作社，把零散的荒坡整合起来，建起了佛手柑的种植基地，种苗、技术、销路统一对接，把分散的农户聚拢在一起，抱团闯市场。走进果园，满眼青绿之间，一个个金黄翠绿的佛手柑挂在枝头，伸手轻捏果皮，淡淡的果香扑面而来。很多人只知道它造型好看，却不清楚它的用处。我们呢，特意找到了村里专门负责种植的宋老板，他既是老板，也是负责种植的人。
3: 佛手柑也叫佛手柑，是药师同源的特色果品，新鲜果形态独特，每一个样子都不一样，可以居家摆放观赏。果香能够清新室内空气，也可以把果实切成片晒干，又可以用来泡水煮茶，它香气清润，是我们老百姓日常康养的好食材。除了鲜果干片，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做分加工，开发茶饮、香薰相关产品，一物多用，附加值也能提上来。
1: 听了宋老板的讲解，我们才明白，这满山的果子啊，不只是好看的景观，更是一身都是宝的乡土好物。产业好不好，老百姓的感受最实在。我们来听听村里的村民怎么说。
4: 以前这一山坡杂草丛生，一年到头也没什么收入，现在好了，基地建起来了，除草、修枝、采摘，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既然照顾家里老人娃娃，还能挣到工钱，荒地真的变成了金果果。
1: 土地流转有租金，就近务工有工钱，村集体也有产业收益。秦场村的佛手柑不只是种出果子这么简单。
2: 我们打算是从鲜果售卖到佛手柑干片加工，村里一步步拉长产业链，不再只局限于卖农产品，还在谋划农旅体验。漫山遍野佛手柑果园未来可以成为乡村打卡地，吸引游客来感受山野果香，体验农事乐趣，把生态资源、特色物产转化成乡村发展的新活力。
1: 其实，在雅安，像秦场村这样的村庄还有很多。很多乡村没有得天独厚的良田沃土，却拥有独一份的山水禀赋。不盲目跟风复制别的地方产业，而是沉下心读懂自己的土地，找准属于自己的一村一品。秦场村的故事就是把闲置荒坡盘活，把乡土特色做透。一株佛手柑，一头连着绿水青山的生态底色，一头连着村民实实在在的增收。没有轰轰烈烈的大工程，就是立足本土，把小小的特色产业做深做实。一片山坡，一树金果，一方烟火，在大美雅安的乡野大地，许许多多这样的特色产业正在扎根生长。 用乡土特色点亮乡村，用特

色产业赋能振兴。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大美雅安乡村行一村一品系列，我是陈琳，我们下期再见。

0: 承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1: 他种了30多年的花生，村民赵全英。
2: 你看这一窝，颗颗真是胖啊！
1: 一颗小花生如何成为镇中龙门重建后的金豆豆？龙门镇青龙场村戴书记说，我们走的就是一村一品的路子。各位听众朋友，请听大美雅安乡村行特别节目《龙门花生熟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主持人陈琳。今天我们不在直播间，而是站在雅安市庐山县龙门镇的一片花生地里。八月的龙门山色青翠，暑气里已经有了秋天的味道。我的脚下是松软的沙土地，身边是一排排刚拔出来的花生，藤蔓绿油油的，根系上挂满了白生生的花生果。耳边呢是乡亲们拔花生、摘花生的声音。
3: 你听这种声音，啪一下，花生就出来了。一年的雨水后，花生结的多。你看这一窝，起码40-50颗，个个都饱满的很。
1: 说话的是龙门镇青龙场村的罗大哥，他随手拎起一窝花生，抖了抖沙土，一颗颗花生像小铃铛一样挂在根上。罗大哥拨开一颗递给我：“
3: 你尝嘛，生吃都甜，脆得很。”
1: 确实啊，刚出土的花生带着一点沙土的潮气，放进嘴里清甜脆嫩，还有一股淡淡的坚果香，这就是龙门花生最本真的味道。龙门镇地处庐山县东北部，青衣江支流从山间流过，留下大片沙壤土，这里种花生有上百年的历史。2013年420庐山强烈地震，震中就在龙门，那时田地开裂，房屋倒塌，很多人担心这个受灾最重的地方还能不能缓过来。10多年过去了，眼前这片丰收的花生地给了我们答案。龙门镇青龙场村村委副书记戴荣：
2: 地震震垮了房子，震不垮龙门人的志气。我们村就在想，土地上种啥子最有出路，大家一伙计，还是花生。我们这里的沙土透气雨水，种出来的花生颗颗粒饱回甜。后来镇上把花生确定为一村一品的主导产业，成立了合作社，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现在全镇花生种植面积稳定在1000亩左右，带动700多户农户。青龙场村种植面积达到600余亩，带动500多户农户，户均征收均超过了5000元。龙门花生这个牌子也越来越响。
1: 从分散种植到抱团发展，从提篮叫卖到品牌销售，龙门花生完成了一次产业转身。而在一村一品的道路上，光有好产品还不够，还得有好技术、好销路。村里负责种植的技术员王伟：
4: 我是我们村的技术员，都是他们给我取的。我就是种的时间要稍微长一点，经验多一点。我们推广花生和娃娃菜、萝卜换到种，减少土壤病害，用有机肥、人工拔草、高绿色种子。今年虽然前期太阳有点大，但后期管理跟得上，花生还是比较饱满，品质比往年还要好些。
1: 说到花生的销路，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都回到了家乡，用互联网助力花生销售。
5: 大家好，我叫王军，我以前在深圳打工，几年前回来做电商。我们龙门花生的品质很好，但一些销路者现在通过直播，最远卖到了北京和上海。之前前一场直播2个小时。

0: 卖了1000多单。你看我生活这些花生大部分都已经被入境了。
1: 一颗花生从土里拔出来到打包发往全国，可能就是2-3天的时间。互联网让这个川西小镇的花生插上了翅膀，飞到爱吃花生的人手里。
2: 我们从成都过来的，那个带孩子过来体验一下，孩子第一次知道这个花生是长在土里面的，还特别高兴。我们中午准备去农家乐吃一下那个花生炖猪脚，哎，听说是很好吃的。
1: 在龙门，花生的打开方式有很多，刚从土里拔出来可以生吃，煮一锅盐水花生是夏天最好的下酒菜，晒干了炒着吃，香脆化渣，还可以做成花生糖、花生酥。龙门人啊，把一颗花生吃出了百般花样，也种出了万千希望。
3: 站在田埂上，看着乡亲们弯腰拔花生，起身摘花生，我忽然想起了一句话，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从地震震中到产业新村，从一颗花生到一村一品，龙门人用10多年的时间把苦涩的日子种出了甜味。这甜是花生人的甜，更是奋斗出来的甜。
1: 听众朋友们，龙门花生的采摘还在继续，如果你也想闻一闻沙土的香，尝一尝刚出土的甜，不妨带上家人，在每年的8月到9月来庐山县龙门镇赴一场花生之约。摘完花生还可以去龙门溶洞探索地质，到维塔村看漏斗地貌，再吃一顿地道的花生宴。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看振兴。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收听本期的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陈琳，我们下期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六月召开的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坚定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揽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明确了四川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任务、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举措和根本保障。这对于进一步引导全省上下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力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此，乡村好声音推出特别专栏，解读全会精神，聊聊会上的新鲜事儿。
1: 先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饭碗。全会指出，要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聚焦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赋粮仓，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大力推进农业建军强链、接二连三，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支撑强、经营体系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省。
0: 在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的道路上，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一直跑在前头。不久前，永丰村党委书记李雪平站在田埂上，细数着村庄粮食增产变化。2025年，亩产稳定在800公斤，全年水稻总产量4800吨，较3年前增产24%。
1: 这份增量从哪里来呢？插秧不用弯腰，智能插秧机刷刷就能够排得整整齐齐，打药不用背桶，无人机嗡嗡飞一圈就完事儿了，侧身施肥设备按需给料，一点不浪费。还有那个数字永丰大屏，土壤干不干，苗子壮不壮，一清二楚。用种粮大户王源。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回望。

0: 前，纵横捭阖。
1: Treaty Council resolutions and the September 19th, 2005 joint statement. North Korea has the obligation to abandon all nuclear.
0: 这样的场景大家并不陌生。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外交家们在这里唇枪舌剑，各领风骚，用卓越超群的口才达到预期的目的。当代在外交、谈判、公关活动当中十分常见，而在古代就已经有了以杰出的辩才劝说别人接受自己主张的人，叫说客。以纵横家为代表的说客群体在战国集中涌现，也为后世留下了诸多可以评说的话题。

0: 经过长时间的战争兼并，到了战国中期，形成了七个实力强大的诸侯国：秦、齐、楚、燕、韩、魏、赵。其中，秦国在历经秦孝公时期的变法之后，国力提升，兵强马壮，开始实施他向东发展的战略意图。公元前338年，秦孝公之子即位，史称秦惠文王。他即位之初，为安抚秦国的保守势力，用车裂酷刑处死了变法家商鞅，从此不问朝政，隐身秦宫，但是并无恢复变法前的等级宗法之意。保守势力不断施压，迫使秦惠文王废除新法，重寻旧制。蛰伏三载之后，终于走出深宫，主持国政。秦国将何去何从？这个疑问不仅秦国朝野，天下诸国也都在拭目以待。秦惠文王在位期间，打通了中原通道，夺取了魏国的河西郡和上郡，攻灭巴蜀，占领汉中，使秦国的领土面积扩大了数倍。他以这样一番作为，回应了天下对他的疑问。那三年的沉默，也许是韬光养晦，也许是避重就轻。为君者，也需要在与各方势力的交锋与平衡中保存自己的实力。秦惠文王无疑是擅长君王之术的，而在他整个的执政生涯当中，有一个人对他和秦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就是秦惠文王十年登上历史舞台的秦国宰相张仪。
1: 那得看为何而盟了。为结好而盟，从无善终；为停战而盟，难止刀兵啊！倘若为恒强而盟，进可取地，远可取势啊！
2: 张子言过了吧？
1: 我张仪喝酒经常喝过，献策从无言过。
0: 张仪是什么人？如果给他身上贴标签的话，大致会有这样几个：战国时著名纵横家，著名政治家，秦惠文王时名相。从公元前328年开始，张仪运用纵横之术，游说于魏、楚、韩等国之间，利用各个诸侯国之间的矛盾，或为秦国拉拢，使其归附于秦国，或拆散其他诸侯国联盟，使其力量削弱。在整个秦惠文王时期，他不仅使秦国在外交上连连取得胜利，而且帮助秦国开拓了疆土，为秦国的强大和以后统一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秦惠文王念张仪功劳卓著，封他为武信君。秦惠文王去世以后，张仪不为新上任的武王所信任，足智多谋的他只好另作打算。
3: 今天要讲的是张仪离秦复魏的故事。中国人爱下象棋，棋士骆子坚自有指点山河的胸怀。如果把为君主争霸服务的说客们比作一枚棋子的话，那应该是卒。什么事儿都得跑在前头，看着上头的眼色行事。而诸侯则是将，不出则已，一出就要人命啊。卒是个小角色，很多时候根本就不入将的法眼，不过也是一副棋盘当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少了他，将和帅也难凑成一盘棋。可是就是这不起眼的卒，却用自己的智谋演绎了一场逆袭之旅，成功地摆脱了将的控制，获得了新生， 他就是张仪。秦惠文王时期，张仪备受重视和信任。可到了秦惠文王儿子继承王位之后，张仪的处境似乎就不那么妙了。这个秦武王喜欢武力，对于靠卖弄口才吃饭的文弱书生不感兴趣。张仪多聪明的人呢，他很快就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点，预见到自己在秦武王手下不会有好果子吃，于是就想逃离秦国这个是非之地，到魏国去另谋发展。一场棋盘上的决斗开始了。这个卒子运用了三步走的战略。第一步，痛陈利害。张仪对秦武王说，如果秦国想统一天下，有一个前提，就是让东方的各个诸侯国之间发生冲突，秦国可以乱中取胜。这一招正中秦武王下怀。第二步，毛遂自荐。张仪要求到魏国去，由此引发齐国与魏国之间的战争，到时候秦国可以利用他们两国交兵的机会控制住周天子，然后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招也不错，又顺利地获得了秦武王的同意。第三步，溜之大吉。张仪带着秦武王给的30辆兵车巧妙地离开了秦国，来到了魏国，而且不是落魄而去，那可是带着礼物的，自然也就受到了不一般的礼遇。张仪这个卒子用三步棋使自己巧妙地化解了命运危机，离秦复魏，绝处逢生，到了魏国又当了魏国的宰相。
0: 有人说，人的所有器官最具攻击性与杀伤力的不是尖牙，不是拳脚，而是舌头。世界上最让人提心吊胆的，不是刀剑，不是枪弹，也是舌头。对于纵横家来说，就是要将口舌之功发挥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教授、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赵奎夫。
2: 纵横家他们的注意力主要在怎么样能够游说成功，说话的技巧、策略、步骤，怎么样能使自己的政治目的达到。纵横家最早的注意到了人的心理，有些国君他明明想这样的，如果你给他明明白白的这么说，他就变脸，认为呢丢了他的人，或者把他的那个阴谋暴露出来了，你还得采取另外的办法给他说，说了以后呢，他又接受了你的见解，他又不感到丢了人，他也仍然是保持这一个冠冕堂皇的那个样子。还有一些呢国君啊等等的，他又喜欢吹捧，但是你说的过头，他就感到呢你还是明显的在这里想利用他，他也会变脸。纵横家呢就专门就研究游说国君或者那些掌权的其他的一些大臣啊等等，应该采取怎么样的步骤，根据不同的人应该采取怎样的一些不同的手段。
0: 从电视剧《大秦帝国之纵横》中张仪劝说魏王亲近秦国的一段对话中，或许可以领略一下纵横家的智谋和口才。
1: 大王要夺回被秦国所占的便宜，臣一分不差地讨要回来，不过不能再用当初之方法了。
4: 对，不能再用了。那要用什么方法呢？
1: 亲秦、盟楚、聚齐。大王，魏国亲秦是为了合力拒敌，对于楚国，我和惠子已经商议好了，即日便可让楚国停战休盟，共同聚齐。
4: 休盟停战说得这么容易？魏国南边现在还有大批的楚军呢，先把楚军让他们退了，怎么退啊？
1: 可让使臣赴楚啊。魏国答应同楚国合兵伐齐，帮楚国夺回怀寺失守的楚城。 大王放心，臣虽被秦国所弃用，但对于秦国内部事务还是了如指掌的。我一定让秦退齐之后乖乖地退回其境内，保证魏国毫发无伤。
4: 对，这才是关键所在。
0: 在群雄争霸的战国时期，这样的情景并不少见。一批对政治形势娴熟、善于辞令和权术的文化人应势而生，他们凭着过人的智慧和口才说动国君而封侯拜相。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
5: 纵横家是在战国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也就战国中期，当时各国呀都有一个生存的这个选择，也就是说当时为了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所以有的时候各个国家的共同利益啊就使他们联合起来。所以南北的联合是纵，东西的联合呢是横，比如像苏秦啊、张仪啊，啊他们就各自主张不同的联合方式。所以这种思想啊适应了当时战国各国的利益。
0: 不重亲民而重功利的作风正是战国时代的特点所在。纵横家就是一群实用主义者，也被称为最早的外交人员。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丁一川：
6: 各家都强调内政，他强调外事，内外之分。哎，你复国的一条路子，我告诉你强国的另外一条路。就是因为当时天下散掉分裂啊，各国之间在这打的，而且是生死存亡，你弄不好你就被人灭了。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有些人就强调说，这个外交，现在话说有点像外交官似的，说外交太重要了，大事可亡，小事可安，就是做得漂亮的人，你就通过我的这条路子，你可以成王，王天下，望天下，小一点你起码可以自保，就是安你这国，不叫安天下。
0: 西汉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说：夫阴阳、儒、墨、明、法、道德，此物为治也。他将战国舞台上叱咤风云的纵横家一派排斥在六家之外。与此相反，其后的刘向父子和班固客观推崇纵横之学，认为战国的纷争离不开纵横学派的主导，纵横学派应属于六经之支与流义，包含王治之道。纵横学派是一门讲究实用的学问，具有这个特点的还有一家，兵家。
7: 一个人活了2500年，活在他的思想里；一部书活了2500年，传遍东方和西方。这个人被尊称为兵家第一人，这部书被称为天下第一兵书。
0: 这个人叫孙膑，这部书叫《孙子兵法》。《孙子兵法》是兵家的代表作。兵家作为先秦诸子百家之一，是一个主要研究军事理论、从事军事活动的学派。兵家在继承前代军事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计、谋、攻、战、争、诡、虚实、形势、奇政、变、用剑等一系列思想，而在这其中有一个可贵的思想主线在牵引，那就是谨慎对待战争。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执行院长、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理事兼副秘书长黄浦民：
8: 孙子的一个对战争的基本态度和立场，他一开始开门见山就是在兵者国之大事，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他将57计经营妙算，和将兵者诡道用最简明扼要、最方便、最便宜、成本最低的方法去打败敌人，都是考虑到战争的一种危险性，所以呢最好不打。隐藏在一个种思想理念，就是谨慎的对待战争的这个最基本的理念。
0: 兵家与纵横家都重实际， 战乱年代，两家也能并肩合作，但兵家有成系统的理论，纵横之学却没有，他们靠的就是个人的能力。其中的佼佼者真可谓是国手级的导演，长袖善舞于战国舞台之上。

在纵横家当中还有一位代表人物，那就是苏秦。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游说于诸侯之间，从出身卑微的一介寒士成为身挂六国相印的显赫人物。他说服六国联合对抗秦国，以一己之力促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诸侯国大联盟。战国策对他的评价是：横立天下，听说诸侯之王，渡左右之口，天下莫之。

0: 天要讲的是关于苏秦的故事。苏秦游说六国合力拒秦时，在齐国曾留下这样一段精彩的演讲，直到现在还都被人津津乐道。他对齐宣王说，从内部来看，齐国四面都有要塞，方圆2000余里，披甲士兵几十万，粮草堆积如山。精良的三军，郊外25县的五都之兵，进攻像离弦利箭，作战如雷霆万钧，撤退似风雨扫过。有了他们，即使遇到战争，也不用到泰山、清河、渤海一带去征兵。临淄城里有7万户，按我的猜测，每户男子不下3人，不用到边远县乡去征兵，仅临淄城里的人已够11万兵了。临淄城富庶的道路上，车多的互相碰撞，人多的摩肩接踵，衣服连起来成了帷帐，众人是挥汗如同下雨。再从外部看，韩国、魏国之所以十分害怕秦国，是因为国与秦国接壤，出兵对阵，作战用不了10天，就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秦军虽然想深入齐国，但有后顾之忧，害怕韩魏在后面谋算他，所以只能自己虚张声势地吓唬韩魏，焦躁惊夸而不敢进兵。秦国其实不敢随便攻打齐国，可是不认真估量秦国的力量，却打算向西臣服秦国，这是你臣子们谋略的失误啊！我希望大王您仔细考虑这件事儿。
1: 大事业大起大落，大人物大喜大悲。苏秦风光一时。

0: 却最终落了个五马分尸的结局。但是苏秦生前的辛苦奔走促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六国合纵，这是一次较大的历史事件，不仅仅因为它改变了当时秦国对六国各个击破的状况，更重要的是它带有相当浓厚的文化色彩，被演绎成各种各样的故事，流传后世。
1: 想我苏秦虽是一介汉儒，却非等闲之辈。我熟读兵书战策，学成文韬武略，尽可治国安邦，远可纵横天下。是秦王目光短浅，左右官员有嫉贤妒能，竟是我怀才不遇，壮志难酬，不料回得家来妻不下鸡，嫂不为炊，父母不语言。
0: 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种三寸的鸟儿却有七寸的舌头呢？听起来是神话，但是如果用来形容战国时的说客们，再恰当不过。凭借一条如簧巧舌，便可以如佩剑的侠客一般行走天下。《战国策》里评价苏秦和张仪，所在国重，所去国轻，可以说他们是出类拔萃的雄辩家，纵横捭阖的谋略家。但是后世对他们的评价却很复杂，他们到底是舍生取义的英雄，还是花言巧语的小人呢？西北师范大学教授赵奎夫：
2: 原来啊，对纵横家的评价是不高的，对苏秦张仪评价都不高，但是在今天看起来，我感到呢，有一点无论如何一个肯定，就是这些人他们的思想上都看到国家应该统一，分崩离析的各个国家自守疆域，甚至于呢为了扩大地盘争来争去，这个是不好的。他们无论是主张合纵也罢，主张连横也罢，他都是希望呢通过他们支持这个当权的能够达到国家的统一。第二点呢，就是他们在各个国家之间总起到了一定的沟通协调这样的作用，有的呢是缓解了一些矛盾，在这个全国统一的方面总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第三点呢，我认为纵横家在这个人的交际社会管理言辞心理学这些方面的理论探索，也同样是我们国家宝贵的文化遗产，而且呢和儒墨道法等等不同的就是这个实用性在以后的很多政治家的身上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0: 当他们纵横捭阖之时，也许并没有想到身后事。今天当岁月已经褪去笼罩在纵横家身上的历史迷雾，人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对于人心理的把握，对于语言技巧的锤炼，以及对于形势的快速精准判断，都是纵横家留给后人的智慧财富。可以说纵横家思想不仅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一战后德国著名学者斯格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对纵横家大加赞扬，认为很有实际的借鉴作用，甚至有人称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是现代的苏秦张仪。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他们论辩滔滔的语言对于中国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时代的更迭中，他们积极奔走游说，也让那个乱世除了金戈铁马、血雨腥风之外，多了一种用智慧与谋略解决外部争端的可能。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殷墟，殷墟古称北盟，是中国商朝晚期都城遗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甲骨卜辞中又称为商邑、大邑商。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从盘庚到帝辛，在此建都达273年，距今已有3300多年的历史。在20世纪初，殷墟因发掘甲骨文而闻名于世。自1928年正式开始考古发掘以来，殷墟出土大量都城建筑遗址和以甲骨文青铜器为代表的丰富的文化遗存，系统展现了中国商代晚期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确立了殷商社会作为信史的科学地位，被评为20世纪中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首。殷墟总面积约36平方千米，总体布局严整，以小屯村殷墟宫殿宗庙遗址为中心，沿环河两岸呈环形分布。现存遗迹主要包括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殷墟王陵遗址、环北商城、后冈遗址以及聚落遗址、族邑、家族墓地群、甲骨窑穴、铸铜遗址、手工作坊等。宫殿宗庙遗址位于环河南岸的小屯村花园庄一带，南北长1000米，东西宽650米，总面积71万5000平方米，是商王处理政务和居住的场所，也是殷墟最重要的遗址和组成部分，包括宫殿、宗庙等建筑基址80余座。在宫殿宗庙遗址的西南两面，有一条人工挖掘而成的防御壕沟，将宫殿宗庙环抱其中，起到类似宫城的作用。宫殿宗庙区还有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墓，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商王室成员墓葬，也是唯一能与甲骨文联系并断定年代、墓主人及其身份的商代王室成员墓葬。墓室有殉人16人，出土器物1928件，包括468件青铜器、755件玉器以及564件骨器，另有将近7000枚海贝。殷墟宫殿宗庙区还分布着为数众多的甲骨窑穴，共出土甲骨约1.5万片。王陵遗址位于环河北岸侯家庄与武官村北高地，东西长约450米，南北宽约250米，总面积约113000平方米。自1934年以来，在这里累计发现大墓13座、陪葬墓、祭祀坑与车马坑2000余处，并出土了数量众多、制作精美的青铜器、玉器、石器、陶器等，是学术界公认的殷商王陵所在地。其中东区祭祀坑数量众多，排列有序，坑内有不少人畜骨架，是殷王室祭祀先祖的一个公共祭祀场地。在王陵东边出土的后母戊大方鼎，是现今为止所发现的最重的青铜器。环北商城位于环河北岸花园庄，城址大体呈方形，东西宽 2.15 千米，南北长 2.2 千米，总面积约4.7平方千米，四周有夯筑的城墙基槽。

以宫殿宗庙建筑和王陵大墓为代表的商代建筑，造型庄重肃穆，质朴典雅，反映出中国古代建筑特有的均衡感、秩序感和审美意趣，集中体现了殷商时期的宫殿建筑

0: 国古代宫殿制度和陵园制度的初期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一缕茶香染流年，作者彭晃。一股清澈的热流撞击着透明的玻璃壁，旋即弹溅回来，裂成晶亮的若干股，把杯底几枚带绿干枯的茎叶卷入怀中，渗透浸润。不一会儿，干瘪的叶片魔术般舒展开身子，颜色也一点点向灰绿过渡，直至鲜嫩如初生。香味儿也凝结成气柱，袅娜的升起，大师凑近的鼻孔和眼睛，一片氤氲中望见遥远的烟雨迷蒙的山野。我喜欢泡茶的过程，泡茶是一种还原，还原茶叶的本形，还原种植它土地的生态，还原滋养过它的阳光、云雨和霜露。喝茶其实是喝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因这推理，我对好茶渐生热情和好奇，更想一睹它生长的芳姿。茶者，南方之佳木也。然而对于城市中的人来说，她就像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女子，又像是绿意盈盈江南里的一段旧梦。与她的邂逅是缘分，那次应友人之邀来到茶乡小镇，得以雨中寻茶，斜风细雨，雾气升腾，山路盘旋，我们与她越来越近。我踏着古卷中平平仄仄的韵脚，淋着岁月中淅淅沥沥的细雨，前往寻他，只想在清浅岁月里偿还多年的念想，只想在如歌流年里打捞遗落的旧梦。当我终于真实地站在他面前，竟有一种莫名的感动。这杯茶终于从《诗经》中走来，穿过魏晋风骨，走过唐宋风云，越过明清烟雨，落在了这座田园的小镇里。萧萧风雨之中的他，苍翠如初，摇曳生姿。这就是我在诗词里邂逅了千百次的茶，这就是我心心念念期许已久的茶。它是怎样跋山涉水，千里迢迢扎根于此？风霜雨雪，它是怎样熬过这天寒地冻，盎然于这人间四月天？在这百里茶廊一碧万顷的翠绿边，我久久伫立，默默地望着它，他也绿意葱茏地看着我，就这样相看两不厌。有人盛情邀请我去尝一尝采摘的新茶，穿过古朴沧桑的茶马古道，我们来到一栋别具特色的建筑，泡一杯绿茶，茶叶在水雾的轻盈升腾中一点点舒展，碧绿在茶叶的翻转沉浮中一寸寸还原，茶香在碧绿的恣意伸展中一缕缕溢出，毫无保留地吐出芬芳。深深地嗅一下，那是太阳的味儿，山泉的味儿，闲云的味儿，白露的味儿。轻啜几口，舌上粒粒滚动，一丝党参的清新，继而是稻、黍、桂花混杂的甘甜。茶 香升腾。

由此几笔，山山岭岭，随风千万里。在这茶园里，他要熬过一个霜降露白的秋天，一个白雪皑皑的冬天，一个姹紫嫣红的春天，才能等来采摘的季节。三个季节的慢慢酝酿，才换来一季的精华。我相信真正的好茶一定来自深山，不染凡尘烟火的温度，不沾繁华俗世的尘埃，只带纯粹和天然。而绿茶生长在这座群山环绕的小镇，这里层峦叠翠，流水淙淙，云雾缭绕，山风习习。这里陪伴他的是一轮皓月，一剪清风，一帘杏雨，一抹晚霞，一袭闲云。他和日月做了知己，和沙砾共了生死。他静守山中一隅，忘情山水之间。他在白露苍苍、寒霜凛凛的磨练中，将山水滋润成天地的一方翠绿。他在风雨雷电、云树烟海的相随下，将日月沉淀成流年的一味馨香。山水是他的舞台，清风是他的背景，鸟语是他的伴奏，而他则是生命的主角。他饱经风霜，阅尽寒暑，终于将生命舞成一道绝美的风景。望着杯中的茶，里面是翠绿的世界，流动的绿，漂浮的绿，升腾的绿，沉淀的绿。岁月浸染，让他不管经过怎样的轰炙压缩，只要遇到了好水，就会婉转千回，舞尽风华，溢出沁人的清香。绿茶给这方青山秀水增添一段诗意的传说，一抹亮丽的色彩，是他剑走偏锋，将龙华山的巍峨写成了诗行，是他蓬勃葳蕤，将百里茶廊的画卷点缀更加绚烂，是他婉转千回，将清和的曲调谱写成动人心歌。这茶树上有着经年的故事，这茶叶里有着生命的底蕴，这茶香中有着岁月的高度，汲取的是茶香山水的灵气，滋润的是你我诗意的人生。一帘杏雨，一山翠，一缕微风，一茶香。再回眸一次，看它摇曳于漫山遍野，闻它飘香于斜风细雨，品它淡然于万丈红尘。在这最美的人间四月天，且将心火试新茶，哪怕年华老去，哪怕岁月荒芜，也要在这杯茶中读一剪翠绿的时光，听一段流年的往事。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郭子仪传。
2: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一说唐朝的一位名将郭子仪。那么要说到这个郭子仪很了不起，郭子仪大唐帝国的名将，

0: 也是忠臣，他是啊华州正县人，也就是现在陕西华县人。在新唐书上有记载说，郭子仪身高7尺2寸，过去这个尺啊有量人尺和量步尺，7尺2寸大概和现在多高呢？1米8以上。小伙子大高个儿，长得是魁梧英俊的，英气勃发。尤其是郭子仪的家庭，世家子弟，他的父亲郭敬之做过5个州的刺史，尤其在唐代崇尚军功，很重视这个武举制度。所以呢这个郭子仪呢也去考试。你想想，小伙子有个儿，家庭出身也好，武功也棒，而且这个武举这个成绩还不错，理所应当的，或者说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就获得了当时太原名门老王家王氏的青睐。当时15岁的王家小姐就成了郭子仪的正妻。然而那时候的郭子仪啊，用现在话说还不显山不露水呢，有待于开发，有待于挖掘。可是这个王小姐慧眼识人，一眼就看出这小伙子将来必有作为。郭子仪和王氏的关系非常好，王氏先于郭子仪去世，郭子仪表现的是非常上心，并且呢请来了名士撰写碑文，写下对于王氏夫人这一辈子的这种回忆。可见郭子仪情深似海，这是大家鲜为人知的一面。那么郭子仪和这个李白还有一定关系，有这么两句诗，叫一代威名卖光弼，千秋知己属清廉。光弼呢指的是大将李光弼，清廉是大诗人李白的别号。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呀，说郭子仪的名气盖过了当时另一位战功赫赫的李光弼，而且郭子仪一生有一个知己，就是诗人李白。为什么这么讲呢？据说这个郭子仪20岁的时候曾经在这个太原服役当兵，上面给他个任务，负责压粮运草。人有疏忽，马有失蹄，也该着出事儿。郭子仪这一次压粮运草一个没小心，这个粮草啊被烧了。在当时这可了不得呀，人马未动，粮草先行。一个部队最为重要的那就是军粮的供给，打仗打什么？打的是钱呢，打的是粮食啊。作为最高统帅，要把郭子仪军法处置，推出去杀。郭子仪也没办法，自己犯了错了，也只好认命。在押赴刑场这个过程当中碰见李白了，古人都好相面呢，您看清代的曾国藩那相面战的一绝，李白就发现郭子仪这个人相貌非凡，就知道这个人将来必有大作为，于是李白从中斡旋，搭救了郭子仪。那后来郭子仪果不其然不负众望，在武举这个考试当中取得好的成绩啊，被授予什么所谓长史之职。这官是干什么呢？就是皇帝禁军当中的一个小头目。再往后屡立战功，不断升迁。您看历史上的这个郭子仪那还了得吗？要没有李白，郭子仪早就没命了。但据说呢后来李白也犯事儿了， 涉嫌反叛，结果呢被人抓起来了。郭子仪是知恩图报，宁可官不做，为李白做担保，后来把李白给救出来了。刚才我说的这个故事呢，在《新唐书·李白传》当中有所记载。那么真正让郭子仪名扬天下的，还是平定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我们说过了，在这种情形之下，郭子仪是临危受命，成为了朔方的节度使，也就是现在宁夏灵武西南，和这个叛军展开了较量。与此同时，与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合兵，这两个都是名将啊。这一打，叛军支撑不住了，一连收复常山郡九个县城，在河北真定的常山郡，那是叛军的必经之路啊。安禄山不敢怠慢，命令这个史思明带几万人马攻打郭子仪。郭子仪和这个史思明就展开了这种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这种战争策略，干嘛？扰敌，出奇制胜，派出500骑兵，这500骑兵让叛军连追了三天三夜没追着。正当叛军筋疲力尽的时候，郭子仪领大军杀来了，可把史思明给打坏了。哎呀，这真不是善茬哎！好家伙，派兵请求援助，援兵来了5万。郭子仪和李光弼的部队有多少呢？10万。按理说在战术上可以打了，但是郭子仪啊，并不急于交战，仍然是扰敌的这种战略方针，等到敌军士气低落的时候，然后以10万对5万，把史思明打得光着脚跑回了河北定州。这场战斗就是历史上的嘉山大捷，这样一来是人心大振呢。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公元756年的7月，太子李亨继位，也就是历史上的唐肃宗。这个时候，郭子仪领兵5万，保驾护航，国家刚刚安定啊。而这个时候叛军并未完全的消灭，一直到了公元757年，安禄山呢被儿子安庆绪给杀了。这回叛军内部先成两伙了，安庆绪想控制这个史思明，史思明呢不理这根胡子，所以这个安史集团开始分裂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朝廷任命郭子仪为天下兵马副元帅，收复两京。可是这个时候叛军呢，人家也有精锐，尤其是安史叛军当中的骑兵，勇不可挡，现在大唐的军队抵挡不过。郭子仪就提建议，这个时候应当向回纥借兵。回纥是当时西北地区的一个民族，当时叫回纥，唐德宗统治时期啊，改称为回鹘，他就是今天维吾尔族的前身。郭子仪提出向回纥借兵平乱，肃宗李亨听从了他的建议，所以呢，肃宗就把女儿宁国公主嫁给了这个回纥的可汗，借来了4000骑兵。这一打，唐军又占据了上风。究竟哪个细节咱不挨个细说，总而言之取得了胜利。安庆绪 回归到老巢是闭门不出。在这种情形之下，庞军一路之上攻必取，战必胜，就打到了邺城，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安阳。东都洛阳呢也给收复了。唐肃宗是很高兴啊，尤其是对待这个郭子仪，史书上有记载说，你真是国家的有功之臣，国家再造都是你的功劳，封郭子仪为司徒和代国公，名扬天下。紧接着继续讨伐安庆绪。可这个时候的肃宗皇帝其实对于郭子仪也并不完全相信，于是乎在公元758年的时候，皇帝下令各路人马讨伐安庆绪，可是肃宗并没有指定谁是元帅，仅仅是派了一个朝廷的宦官，让他呢担任这种协调工作，协调军中的大员。可郭子仪并没有想那么多，领兵带队从现在这个河南吉县东南渡河开始继续进攻。安庆绪这面兵分三路和郭子仪展开了这场战斗，可是呢一打仍然是打不过郭子仪，没有办法退守邺城。郭子仪领兵带队就把这个邺城是团团包围，引漳水灌城，后来到什么程度，邺城这个城内的粮食吃完了，什么野草树皮都吃完了，甚至于到了城内的一只老鼠都能卖到天价的这种地步。可即便这样，邺城仍然没有攻破。在这种情形之下，这个宦官那个协调员找借口了，就把这个责任推到了郭子仪的身上。唐肃宗就把郭子仪给召回了，让李光弼代替他指挥。虽然说将士舍不得，但是有亡命在身，不得不回。公元761年，李光弼战败了，河阳失守。在这种情况之下，万般无奈，朝廷又把郭子仪想起来了，晋封他为汾阳郡王，领兵带队。而这个时候的郭子仪已经66岁了。与此同时，唐肃宗已经病得很重了，在床榻之上派人告诉郭子仪说，河东的事儿啊，朕就全交给你了。哎，这回他又相信郭子仪了。那么郭子仪到达前线之后，把那些贪官，把那些怠慢将令的这些将士都给杀了，很快军心稳定，领兵带队又打了几个胜仗。在这种情形之下，朝廷又发生变化了，新继位的唐代宗耳根比较软，听了别人的这个蛊惑，猜疑郭子仪。虽然郭子仪表明心迹，但是呢这个代宗皇帝心里啊总是有点欠茬。到了公元763年，安史之乱刚刚平定，长安呢是兵力空虚，这个时候吐蕃起兵20万攻入长安，唐代宗跑到了陕州。没办法，关内的副元帅郭子仪领了4000多兵士，白天呢击鼓张旗，晚上遍地火把，干嘛？告诉吐蕃人说郭子仪又回来了。所以呢吐蕃人是信以为真，撤出长安。唐代宗是万分的感激，拉着郭子仪的手，哎呀，用卿不早，故急于此啊。那意思，我要早用卿家，我何必到这份儿呢？这说的是郭子仪。其实郭子仪这个人呢，除了在战场上英武之外，而且 对于家人、对于子女管教

的也很严格。郭子仪有个儿子叫郭爱，被戴宗呢招为驸马，娶了戴宗的女儿，也就是升平公主为妻。那公主是什么人呢？金枝玉叶呀。有一次郭子仪啊过生日，按理说你是公主这不假，可是从另一个角度上讲呢，你是儿媳妇儿，老公公过生日你应该啊去拜寿。哎，也不知怎么回事，今天公主哪根神经没答对，这公主就是不去，非但不去，反而传些话来让郭子仪来见。郭爱一听，好啊啊，你不去见我父亲，让我父亲来见你，我娶你有什么用呢？连急带气来见公主。你想，本来公主这气儿就不对，郭爱一进来脸色也不对，这话就是横着出来的，那公主能惯内病吗？横眉立目，呵，这声音呢可不低，是高一声低一声。郭爱也是气急败坏，抡圆了给公主啪就一嘴巴子。哎呀，你打我。这郭爱还不依不饶呢，你们老李家的江山还不是靠我们老郭家才保住的。这事儿有人赶紧撒脚如飞就跟郭子仪讲了。郭子仪一听，什么？你不管怎么说呀，那你不能打呀，那叫公主啊。连忙捆了这个郭爱进宫请罪，跟这个唐代宗一讲，代宗皇帝啊没生气，反而啊很高兴。哎呀，说爱卿啊，不聋不哑难做家翁，这事儿啊是你们的家务事，我看算了吧，你把你儿子带回去吧。这个故事后来就变成了一出戏，这就是大家非常熟知的叫打金枝。这个故事往深了分析，那就是李唐王朝的实力正在削弱，军事统治的势力呢正在上升，这也为李唐王位最终被藩镇首领所夺埋下了伏笔。后来在建中二年，也就是公元781年，郭子仪病逝，终年85岁。这个郭子仪一生，他经历了武则天、唐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七朝，可以说是福寿双全，名满天下。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秦孝公支持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到秦孝公的儿子秦惠文王继位的时候，秦国在战国七雄之中已经是首屈一指的国家，其他六国中的齐、楚、燕、韩、赵、魏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和秦国抗衡。秦国的强大引发了其他六国的担忧和恐惧，在这种局面下，六国要生存就必须推出自己的生存策略，而秦国为了继续崛起也要有相应的应对策略。而推行这两条策略的代表人物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两个纵横家苏秦和张仪。那么六国的生存策略是什么呢？秦国的应对策略又是什么呢？苏秦和张仪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合纵连横。
3: 在当时整个战国的天下中间，只有秦国是超级大国，其他六国没办法给秦国抗衡，出现了这么一个局面。所以在这种局面之下，六国要生存必须要找一个新的生存策略，而秦国面对六国的生存策略，他也得找出来一条应对策略。其实这两个策略关系到当时的天下，也关系到两个人，因为这两个人代表了两种策略。这两个人是谁？是我们这一集要讲的重点。第一个人叫苏秦，他是东周洛阳。据《史记本传》的记载，苏秦早年游学，在外面呢，一方面求学，一方面求官，最后是一无所成，非常狼狈地回到家里。他回到家里以后，全家人都嘲笑他，说人家出去都在打工，打工挣钱呢，说你出去干什么来？你不打工，你叫什么来？《史记》的原文是三个字，叫试口舌，就是你整天在外面练舌头，换成现在我们的话，就是你天天练演讲。你能靠舌头挣钱吗？所以你混到今天这个狼狈不堪的这个地步，活该。全家人都嘲笑他，说苏秦呢，搞得非常狼狈，回到屋里无话可说啊。回到屋里把门一关，看到屋里堆了那么多书，感到很惭愧，我读了这么多书竟然不能混一口饭吃，得不到荣华富贵。他就下决心一定要读好，找了一本书，找一本兵书认真读。读了一年以后，苏秦很兴奋，他说我终于找到了一种方法，我用这个方法我足以去说服天下所有的国君。这是苏秦这个未出名之前的时候的一件事情，这是史记的记载。战国策也记载了，不过战国策的记载跟史记的苏秦列传的记载稍有不同。他记载的是苏秦先去跑到秦国找那个秦惠文王，就是杀商鞅的秦惠文王 他去游说，游说完了以后呢，秦始皇不用他，他回来了。这个回来《战国策》写的比《史记》还生动，说他形容枯槁，面目离黑，状有愧色，就是苏秦回来的时候非常憔悴，脸的皮肤也黑了，这个带着满脸羞愧之色回到家里。回到家里就更糟了，归至家，妻不下任，嫂不未催，父母不语言。什么意思呢？他老婆看他这么狼狈不堪的回来了，照样在织布机上咣当咣当织布，不理他。他嫂子不给他做饭，他爹妈不给他说话，回到家里非常狼狈，这个对苏秦刺激很大。然后苏秦就读书，读书想瞌睡了，就拿着个锥子照自己的大腿上一刺，血流至足。这就是我们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悬梁刺股的那个刺股的故事，就是指的苏秦啊。所以这两个，一个史记的记载，一个战国策的记载，都写苏秦当年未发达的时候很不得志。但是苏秦一旦发达了，家的情况完全相反。战国策记载说，苏秦说服了燕王，说服了赵王，前往楚国去的时候，这时候苏秦就大不一样了，高车驷马，众多随从。他的父母亲听说苏秦回来了，轻功除道，郊营三十里。轻功打扫房子，除道把地打扫干净，他爹妈亲自干的。郊营跑到郊外三十里地去迎接他。然后他的妻子妻侧目而视，亲耳而听，他的妻子都不敢正面看他，侧着眼睛看，支着耳朵听。嫂蛇形匍匐，他的嫂子就在地下趴着，跪着爬着，就像一条蛇一样，叫蛇形匍匐。四拜自跪而谢，拜了四拜，向他道歉。苏秦就问他嫂子：“嫂何前居而后恭？为什么以前我回来你对我那么傲慢，这次回来对我这么客气，为什么呢？”他嫂子回答的话：“以继子位尊而多金也。”继子是苏秦的小名，是因为你现在地位尊贵，又有那么多钱，所以我才这样对你。这苏秦早年呢，他曾经是经历过这么一段变化的，也是战国时期，就是惠文王时期一个非常著名的纵横甲，当时他叫纵横甲。这是我们要讲的苏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苏秦学完以后就开始出去游宦了，求官了。他第一个求见的是周显王，就周天子。他这时候周天子已经很弱了，结果到周天子那儿去了，周天子他身边的人平时就看不起苏秦，所以第一次去没有成功。他第二个去的是见这个惠文王，到了惠文王那以后夸了好一通，最后说秦国是处在一个天府之国，可以称帝，不要称王了，你可以称帝。而这个时候惠文王是刚刚杀了商鞅不久，他最讨厌像苏秦这一样的说客，没有采用。第二个见惠文王又失败了。我们从这个苏秦先见周天子，再见秦国的秦惠文王，可以看出来苏秦这个人，他读书就是为君王服务，至于这个君王是天子或者是一个诸侯，他不计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苏秦原来是想为秦国服务的，就是秦王没有重用他。第三，苏秦的功名利禄之心非常强，就求功名这个心非常强。这里有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给纵横家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这个平台非常重要。人生最重要的是平台，没有一个平台，再有本事你施展不开。而战国后期恰恰为苏秦这一类人提供了一个平台，苏秦有施展这个才华的空间。
2: 苏秦第一次游说诸侯的时候到处碰壁，而当他回家经过锥刺股的刻苦学习之后，第二次出来游说诸侯，这一次他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呢？而当他游说诸侯国君成功的时候，甚至是强大的秦国在15年的时间里都不敢派兵出函谷关一步。苏秦游说6国的时候究竟说了什么？为什么能够影响当时天下的形势呢？
3: 苏秦见了周显王，也见了秦惠文君，都没有成功。第三次求见赵王，但求见赵王又失败了。最后他去见燕王，他第四个见的就是燕王。他到燕王那个地方以后，先夸燕国的富有，再赞扬燕国军队的强大。其实燕国是个小国，但是他给燕王重点讲了一个问题，他说你燕国的都城就是现在

0: 当时叫蓟，就今天的北京。他说你燕国之所以没有受到秦国的直接侵略，是为什么？是因为你的南面有一个赵国，赵国就像一个屏障一样，挡住了秦军的攻势。所以对燕国来说，处理好和赵国的关系非常关键。如果你和赵国的关系处理不好，赵国的军队10天就可以打到你的边境，4-5天再有个4-5天就打到你的国都之下，所以你必须和赵国关系处理好。这番道理讲完以后，苏秦最后给燕国的国君提了一条建议：愿大王与赵纵亲，天下唯一，则燕国必无患也。他这个话中间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天下唯一。所谓天下唯一，就是指的秦国以外的这些国家要结合成联合成一个整体，那么燕国就可以平安无事了。这个天下唯一，就是我们这一集要讲到的六国在新形势下的一个生存策略。六国怎么生存？秦国那么强大，一个超级大国，你六国任何一国你比不上它，怎么生存？天下唯一，就其他六国要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整体。这里边这样一个策略在历史上叫合纵。合是联合，纵是指南北，合纵的原意是南北联合。因为秦国以外的六国，燕国是处在最北边，最南边是楚，这中间有韩赵魏还有齐国，所以六国的联合实际上是南北的联合。所以六国联合我们称之为合纵。在韩非子这部书里边曾经讲过一句话，什么叫合纵呢？合纵就是合众弱以攻益强。但是我觉得这里面要改一个字，它不是合众弱以攻益强。六国联合哪有精力去攻秦国，他合众弱去抗一强才比较更准确。六国联合起来是对抗秦国，并不是要灭掉秦国，灭秦国是不可能的，你只能合众弱以抗一强。这番话说完以后，燕王极其感兴趣。燕王是第一个接受苏秦在新形势下提出来的生存策略的国君。但是燕王说，我有困难了，我的南边有两个很强的国家，一个是赵国，一个是齐国，这两国都非常强，你现在要叫我和他们联合起来，你先得保证我一条，保证赵国和齐国不侵犯我燕国，只要保证赵国齐国不侵犯我国，我完全和他们联合没有问题。苏秦说，这事我来办，你交给我来办，你只要参加这个联盟就行了。燕王是第一个信从了苏秦的生存战略的，然后就重金资助苏秦，得到了第一笔投资基金，给了他一大笔钱，然后他有了钱，这就好办呢，置办的车马。第二个来到的国家赵国，赵国是第二次来了，第一次是碰了个壁，第二次来了。到了赵国以后，他给赵国的国君讲了4条。第一，国君的任务是什么？安民无事，让你的老百姓安居乐业，整个国家没有什么战事，这就是你做国君的责任。你要完成这4个字，你该怎么办？你必须保证国内没有什么大的战争，你才能够做到安民无事。而安民无事的关键在于择交，要选择一些国家作为你重点交往的 朋友要择交。第二点，谁是你的朋友？择交择交，择一个好朋友来交，你交谁？你交的国家是两个，一个韩国，一个魏国。这两个国家你必须重点搞好关系，这两个国家把赵国和秦国给隔离开了，他们是日日夜夜面对着秦国的侵略，这两个国家一旦支不住了，这两个国家就会投靠秦国，就是陈与秦。一旦这两个国家向秦称臣的，把这个路一让开，你赵国就暴露了。这是讲了第二点，就是说你一定要支持韩魏，韩魏是你的朋友。比如说韩魏是嘴唇，你赵国就是牙齿，你这个牙齿靠的就是韩魏的保护，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你看一下天下的地图，就力量的对比，六国的土地是秦国土地的5倍，六国的兵力是秦国兵力的10倍。六国从土地上说，从军队上说，都比秦强不多。那么你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屈服于秦呢？这是从力量对比来说。那么第四点，苏秦就告诉赵国怎么办啊？赵国应当怎么办呢？还是天下的，就是还要合纵啊，合纵。不过呢，他对赵国国君讲的话和那个燕国君的词儿不完全一样，内容完全一样，还是天下唯一的意思，但他说的话是依韩魏齐出燕赵，以纵秦以叛秦，就是把六国统一起来对抗秦国。那么这个秦国攻打任何一个国家，六国中间攻打任何一个国家，其他5国都出兵，如果有一国不出兵违反盟约，其他5国打他一个，这样我们6国就结成一个联盟了。这就是苏秦面对强秦提出来的6国的生存策略，就是天下唯一，也就是合纵。当然这番话说完以后，赵国的国君很高兴，接受这个意见了。就赵国国君又给了苏秦一大笔资金支持他，两个国君支持他。苏秦从燕国过来，到赵国，到韩国，一路下去，再到楚国，是吧？再到齐国，转了一圈，6国的国君全同意了。最后到了一个什么结果呢？苏秦一个人佩戴了6国的相印，腰里别了6个图章，是吧？6国的国相，这下子合纵形成，苏秦成了6国联盟的总指挥、总领袖了、总盟主。所以这个苏秦的这一个生存战略胜利了。胜利以后，苏秦就把这个盟约寄了一份给秦王了，给秦惠文王。秦惠文王一看这个盟约，15年没有赶出函谷关，整个天下15年秦国不敢出兵，秦国不敢出兵。当然秦惠文王不敢出兵也有他的道理。第一，他不知道这6国联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一下遇到新情况，他想不出来化解这个新情况的应对策略。再一个呢，6国开始的时候这个声势很大，所以秦国也谨慎不敢出兵。
1: 苏秦游说6国，促使6国合纵抗秦，这是苏秦的成功，也是6国的成功，但却是秦国的失败。因为6国联合起来抗秦，这也就意味着秦国崛起的道路被堵住了。秦国肯定不愿意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秦国一定要有一个应对策略。 而提出这个应对策略的人，恰恰就是苏秦的老同学张仪。那么，张仪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会跑到秦国去，提出对付六国合纵抗秦的应对策略呢？
0: 张仪这个人是苏秦的老同学，他跟苏秦他俩是老同学，他俩有一个共同的老师，在中国先秦史上是个非常有名的人，这个人叫鬼谷子。啊，鬼谷子是一个兵家。苏秦给张仪是他两个弟子，而且苏秦学的没有张仪学的好，张仪比苏秦还高明。啊，不过呢，苏秦虽然学的不好，但他先出道，出道出的比较早。张仪虽然学的好，出道晚了。啊，张仪这个人呐，早年也很不顺，他早年像苏秦一样到处去寻找机会，找舞台。有一次，他和楚国的国相在一块吃饭，吃完饭以后呢，楚国的国相莫名其妙的丢了一块碧玉，丢了，碧玉很珍贵啊。结果这所有的吃饭人一口咬定肯定张仪偷了，原因四个字，一贫无行，说张仪这个人很穷，穷的没有道德底线了，是他偷的，肯定是他偷的。然后不分青红皂白把张仪给臭打了一顿，张仪不认账啊，打的是鼻青脸肿。张仪不认账，他们也没根据，从张仪身上也没有翻出来，最后把张仪放了。张仪回去一瘸一拐回去了，回去以后碰见他老婆，老婆一见他第一句话就是西，这老婆就笑了，说你要不读书，不主整天出去玩耍这个嘴皮子，你能挨这顿臭打吗？张仪就问他老婆，张仪并不生气，问他老婆一句话，你看看我舌头还在不在。他妻子笑了，说你舌头还在。张仪就说了两个字，足矣。怎么挨打都不要紧，只要舌头在，我就有翻身的那一天。所以他不在乎这一天，因为作为一个纵横家来说，靠的就是舌头啊，要把舌头割了就完了，只要舌头在就有翻盘的机会。那么张仪是怎么样到秦国去帮助秦惠文王提出一个应对六国合纵的策略的，这件事儿又和苏秦联系到一块儿。苏秦在游说陈国佩戴六国相印以后，苏秦呢在赵国做官，在赵国做官，他最怕的是秦国打，秦国一打，六国的联这个联合如果万一失败了，他就前功尽弃，他就想找一个人到秦国去，而且能够掌握秦国的政权。想来想去，只有他这个老同学张仪，他知道张仪本事大，而且比他还厉害。他怎么办呢？他先派人暗示张仪，说你那老同学都做官呐，说你整天在待着，你干嘛不去找你老同学呢？老同学总要帮你一把吧。张仪听，对呀，他发达了，我去找他总不能不帮我吧。张仪就去了。张仪这一来，苏秦首先给门下人安排好，说我的老同学来了以后，你们可千万记住一条，第一，拖住他，不能让他走，第二，别通报，别告诉我，让他拖住他，走不了也见不着。结果张仪这一去弄得很尴尬，天天去拜访就是见不着，但是呢又不一下子回绝，还拖住他，就这样吧，一连拖了好几天，最后算见到老同学苏秦了。苏秦一见面，把张仪给羞辱了一番，说就凭你那点本事，我怎么帮你啊？我无法让你富贵，去离我远点，把张仪给轰走了。张仪本来是想求他老同学帮忙的，结果竟然叫苏秦给羞辱了一番，张仪一气之下差点背过气去，他总得抱着一仇啊， 他想了想，能够制服赵国的只有秦国，他就一咬牙一跺脚去秦国。张仪前面一走，苏秦马上安排了一个人说，你跟着张仪，你的任务就是做他的贴身管家。然后这个人就跟着张仪，张仪找到个店铺去住，他也跟着去住，俩人就住到一个屋里了，装作是无意之中住到一个屋里。然后这个人呢就非常慷慨，一路上对张仪照顾得非常好，这样张仪呢有了这个朋友的帮助，张仪这一路没受什么罪，一路上全部住的五星级大饭店，这样就舒舒服服的来到了秦国。到了秦国以后，张仪见到秦惠文王，张仪的本事在苏秦之上啊，见了秦惠文王就谈了一次话，秦惠文王就任命他做客卿，和他商量讨伐这个六国的这个策略。张仪一当官回去高兴不得了，赶快找他资助钱的这个贴身管家，这个贴身管家告诉他，我得走了。张仪说，我刚富贵，我要报恩呢，你怎么走的了？这个门客跟他说，臣非知君，知君者乃苏君。他说，我并不了解你，真正了解你的是苏秦，这一切都是苏秦安排的。苏秦知道你很穷，怕你穷的时候见小利而忘大义，所以要把你招过来羞辱你一番，激怒你，让你到秦国去，又怕你吃苦，所以让我带着这么多钱一路上做你的贴身管家，让你住高级宾馆。现在你成功了，我的任务完成了，我得回去交差啊，任务完成了。张仪一听非常感慨，他说，闹了半天，我在苏秦的算计的个计谋之中，我竟然我都不知道，我实在是不如苏秦，这是第一。第二，你想想，我刚上任，我能够叫秦王去攻打赵国吗？你苏秦不就叫我不攻打赵国吗？再说有苏秦在，我能打赵国能打出个什么来呢？说了一番话。其实叫我看起来，苏秦这一手并不高明。我为什么说苏秦这一手并不高明呢？第一，张仪是个天下奇才。你虽然用这一手把张仪送到秦国去了，张仪呢短时期内可以不攻打赵国，为了报你苏秦之恩呐。但是他毕竟是个奇才，又得到秦王的重用，给他提供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他的能量之大远远超过了苏秦当初的估计，这是第一。第二，苏秦看的是短期效应，但是张仪还有一个长期效应。张仪长期在秦国做官，他是要为秦王服务的，而秦王最现实的利益就是大破六国合纵的这个新谋略，张仪能不为这个服务吗？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飞黄腾达的苏秦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策，他把比自己还要有才华的张仪送到了秦国。张仪到秦国后提出了一个帮助秦国破坏六国合纵的应对策略，这个应对策略和苏秦的合纵抗秦策略正好是针锋相对。那么张仪这个策略的核心是什么？他是怎样打破苏秦合纵抗秦策略的呢？
0: 那么张仪怎么打破六国的合纵呢？他是这样做的。第一步，他先到魏国去。张仪本来是秦国的高官，到魏国来，当然魏国很信任他，就让他做了魏相。做了魏相以后，他是明魏问相，暗魏秦国，他实际上是要为秦国服务的。他怎么办呢？他想让魏国带个头去尊秦， 然后让其他五国效法魏国。但是这个魏襄王他怎么说，魏襄王都不愿意破坏合纵的这个谋略。说张仪怎么办呢？

0: 国中间有矛盾，又打了一仗，魏国又败了一仗，败了两仗，这魏襄王已经感到非常害怕了，所以魏襄王最后是不得已遵秦了。他一遵秦，张仪的任务完成了，张仪又回秦国去做客卿了。张仪一走，魏襄王又合纵，魏襄王一合纵，秦国再打他，一打他，他又连横了。所以，张仪破坏合纵的谋略叫连横。什么叫连横呢？就是秦国和六国中间的一国结成联盟，只要给一国结成联盟，其他的六国五国的这个合纵就会被破坏。他是一国一国，像苏秦一样，先把魏国给收拾了，然后到楚国去把楚国给收拾了，这一个一个国家最后都被迫和秦国联横。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合纵为什么会失败了？苏秦想的那么好的一个天下唯一的一个谋略，为什么最后会失败了？我想这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六国的自身利益啊很难长期保持一致，六国的关系太复杂了，因为六国是六个集团，这个集团给集团的联合是两个条件，第一目标一致，第二利益一致。而六国之间的目标跟利益不光有抗秦的一面，同时六国之间还有错综复杂的矛盾，他们之间互相之间还要打，所以六国的要保持一个长期的一致团结非常难，这是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是因为六国的利害不一啊，六国的利害不一，六国大体上分为两个层次，韩赵魏这三个国家叫一线国家，他们靠秦国靠得比较近，靠秦近的一线国家他最容易受到秦国的打击，所以他最容易在合纵跟联合之间摇摆，打了他受不了了赶快给秦国联横，喘过来气儿了就赶快合纵来回摇摆。燕国、齐国、楚国这三个国家在地缘上离秦国比较远，这三个国家往往什么怎么呢，也说合纵，觉得合纵是个道理，但他们常常是坐山观虎斗，反正眼下打不到我国家来，一线挨打的是韩赵魏，所以这三个国家呢他容易坐山观虎斗，这是二线国家容易坐山观虎斗，一线国家往往是在连横与合纵之间摇摆，所以六国很难很难长期保持一致，这是最重要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秦国连横的干扰啊。秦国你想想，他的目的是想让他秦国崛起，最后由他统一天下，苏秦的合纵阻碍了秦国的崛起，他能甘心吗？他一定要想办法破坏，一定要想办法完成他的统一大业，所以他一定要瓦解六国合纵，所以六国的合纵最终是被张仪的连横给破坏掉了。在秦惠文王这一个他的执政的一个时期，秦国可以说在崛起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那么下一位继承王位的秦王是谁呢？他还能在秦国崛起的路上做些什么事情呢？我们下次再讲，谢谢。
1: 在秦国崛起的历史上，秦始皇的先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果没有秦始皇家族几代人的努力，就没有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的结果。在秦始皇的几十代先祖中，还有一位国君至关重要，他确定了远交近攻的方针，把军事行为和外交行动结合在一起，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奠定了一个坚定的基础。这位国君就是秦昭襄王。那么秦昭襄王是如何确立远交近攻的策略呢？他为秦国的崛起做了哪些贡献？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
0: 笔记最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愿我是三亚。

0: 尧帝访贤。尧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但有一件事情却一直让他操心忧虑，那就是怎样找到一位贤能的人把帝位传给他。本来尧可以把帝位传给儿子，但是尧的长子丹朱不成器，为人骄横暴虐，常常欺压百姓。有一次洪灾爆发，洪水遍布大地，丹朱一点儿也不关心老百姓的死活，总是坐船出游，东游西荡，很是得意。后来洪水退了，可丹朱闹着还要坐船，美其名曰陆地行舟，累得拉船的人汗流浃背，死去活来，他却哈哈大笑，从中取乐。在家中，丹朱也常常胡闹，弟弟们谁都不服他管教，纷争不休。丹朱经常招惹祸端，尧非常失望，他心想，要是丹朱归善，必先稳其性，愚其心，教他学会几样本领才行。起初尧教习丹朱打猎，可丹朱不喜欢。尧叹气说，哎，你不愿学打猎，就学行兵征战的石子棋吧，石子棋学会了，用处也大着呢。说着用箭头在一块平坡山石上用力刻画了纵横几十道的方格子，还捡来一大堆山石子分给丹朱一半，手把手教授丹朱。尧利用石子表示进退，将自己在征战过程中的谋略一一讲给丹朱。丹朱倒也听得进去，好像挺有耐心。此后一段时日，丹朱也不到外边游逛了，在家专心学棋，这让尧帝和妻子很高兴。尧对妻子说，石子棋包含着治理国家和军队的道理，丹朱如果真的回心转意，明白这些道理就好了。谁知好景不长，棋还没学深学透，丹朱就犯了以前的老毛病，觉得下棋太累人，一点自由也没有，还得费脑子，于是啊又开始到处惹是生非。尧十分伤心，再也不想看到丹朱，就把他送到南方。后来人们制作的陶器上便产生了围棋方格的图形，史书上也有尧造围棋以教丹朱的记载。上了年纪的尧帝见教育丹朱无效，其余儿子还小，没法承担国家的重担，几个大臣也难胜任，所以啊拿定主意到处寻访贤人，准备把帝位禅让给一个像自己一样尽心明事的人。尧听说许攸清高大志，便派人到冀州寻访，可是许攸根本不愿当什么帝王，一口回绝了。尧听说后便亲自登门拜访，许攸仍推辞说，
1: 我年纪大了，需求无多，还是当个臣民吧。
0: 尧走后，许攸怕有人再来找他，连夜逃到箕山的颍水旁，靠耕田种地生活。尧得知许攸去处后，又派人请他做九州长。许攸听后更是烦恼，匆忙到颍水边掏水洗耳。从此许攸一直隐居深山，这条河也被人们叫做洗耳河。又有人向尧举荐世外高人巢父，尧听了立即去寻访， 朝父却闭门送客。尧又听说有个叫蒲邑的能人，在吕梁石门山大讲治国之道，就去讲道台拜访蒲邑。一见面才发现，蒲邑虽有治国之才，年龄却比尧还要大。就在尧帝失望而归，屠宿明条纲下的一个村子时，他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白胡子仙人指点他说，有个叫舜的年轻人，不仅有才有德，还非常贤孝。尧帝忙问，

0: 顺在何处？仙人笑眯眯地说了一句：要访贤倒立山，一除病找顺景。说罢拂尘而去，从此这个村子就叫姚梦村。第二天，姚把梦中情景告诉给同行的大臣高尧、伯益。高尧说：
1: 仙人指引，事必有因。
0: 听说骊山在艮方，尧帝一行从石门进入艮方，沿山路崎岖而行。这一路啊，山高林深，谷险崖陡，实在难走。何况尧帝已是70有余的人了，早已两腿无力，迈步艰难。但是为了寻访贤人，尧帝一刻也不肯停歇。高尧和伯益扶着尧帝上上下下翻过几架梁，越过几道沟，沿途寻访，打听舜的为人。沿途百姓有的说舜是个大孝子，有的说舜能以礼治邦，有的说舜在雷泽用直钩破网捕鱼，有的说舜在归瑞凿井，有的说舜在河滨制陶教化陶工。尧帝听了大家的反应，十分激动，就更加迫切地想见到舜。但是路途遥远，又要爬山越岭，尧帝腿脚无力，头昏眼花，身体渐渐支撑不住了。高尧说：欲除病找顺井。众人就从顺井打水，让尧帝喝了几口。谁知尧帝一喝下这水，病情大减，一连喝了3天，身体竟然痊愈，走起路来不但不吃力，反倒觉着步履轻盈，嗓音也洪亮了。尧帝大喜说：
1: 此水真是神水也。
0: 尧帝一路顺风赶到骊山平底，看见一个青年人驾着一头黄牛和一头黑牛在犁地，那耕牛屁股上不知为什么绑着个簸箕，尧觉得好奇怪。后来又发现那小伙子犁地不到头就返回来了，尧觉得更奇怪了。这时有一位白发长者挑着一担柴从对面山上下来，那小伙子看见后便放下手中的活，接过老人的担子，一直挑到山坡下面。等那老人过来，尧帝拱手道：
1: 老人家，这小伙子是您的儿子吗？
0: 老人说：
2: 不是，他是我们这里的小首领，家住在附近，我是他的百姓。
0: 尧帝又问：
1: 他是首领，还肯替你担柴吗？
0: 老人回答说：
2: 他就是这么个人，见谁有困难就帮助谁，虽然身为首领，可是从不让别人替他干活。你没见他正在犁地吗？
0: 尧帝听了老人的话，点了点头，心里想，这大概就是舜了。于是尧帝转过身问那小伙子：
1: 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舜。
0: 尧帝问舜：
1: 为何在牛身上绑个簸箕？
0: 舜说：
3: 牛为我们耕田，我舍不得用鞭打牛，打在簸箕上，牛就快不耕田了。
0: 尧帝又问：
1: 为什么你犁地不到头就返回来？
0: 舜说：
1: 那头有户人家。
0: 尧帝就到那头找人家，没发现什么人家，却发现草丛中有一窝雏鸟。尧帝大悟：
1: 哦，
3: 舜原来为了不惊动雏鸟的生活才半途返耕。尧帝亲眼看见了这三件事情，看出舜确实是一位贤能之人，他对老人、牛、鸟都如此有礼，让他继承帝王之位，一定会赢得人民的拥戴。不久，尧帝把两个女儿娥皇、女英许配给舜，继续观察舜的礼家能力，又把几个小儿子交给舜，让舜教化。后来，尧又把舜请到都城，协助自己管理百官、治理政务。舜在群臣面前对答如流，大臣们也很佩服他的才华。尧帝对舜做了长期的考察与培养，整整用了28年的时间，直到觉得舜完全可以胜任了，才把帝位传给舜。人们把这种推举贤人即位的方式叫做禅让。当尧决定把帝位禅让给舜时，有人问尧帝，为什么不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丹朱，而一定要交给舜呢？尧帝感叹说，我把天下交给舜，普天下的人民会得到好处，得不到好处的只有丹朱一人。若把天下交给丹朱，普天下的人民得不到好处，得到好处的只有丹朱一人。我怎么可以为了爱子而误天下呢？尧100多岁时去世了。他去世时，人民就像自己亲生父母去世一样，四方哀悼。他去世后，全国3年不闻奏乐之声，人民都怀着深深的哀伤，纪念贤明仁慈的尧帝。
4: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5: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林徽因。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响点亮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那青，那娉婷，你是鲜艳百花的冠冕，你戴着。你是天真庄严，你是夜夜的月圆。雪化后那片鹅黄，你像新鲜初放芽的绿，你是柔嫩喜悦，水光浮动着你梦期待中白莲。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0: 廖文斌前往经开区调研算力网规划建设工作。央视星空下的长征第二期直播在雅安圆满完成。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9月3号，市委书记廖文斌前往经开区专题调研算力网规划建设工作。
1: 廖文斌先后来到经开区暑天数据集团 ECC 监控中心、天降白泽雅安 token 工厂、中国电信 ECC 应急指挥中心、中国移动雅安云计算中心、雅安云情超级计算机项目、中国雅云智算中心项目，听取算力网规划建设工作汇报，实地调研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应用场景打造、算力调度、算网融合等情况。廖文斌指出，算力是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资源，也是雅安培育新质生产力、塑造发展新优势的关键抓手。雅安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成渝枢纽的重要节点，入选全国首批成渝毫秒用算专项行动实施城市，加之绿电资源丰富，为算力网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积极抢抓机遇，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信心决心，加强顶层设计与科学规划，加快推进算力网建设，深度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进一步夯实雅安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算力底座，更好赋能雅安现代化建设。廖文斌指出，要聚焦集约高效，积极推动中国雅安大数据产业园扩容提质，谋划一批算力基础设施扩容、老旧数据中心升级改造等项目，布局以训练推理一体化智能算力为主的高能级智算中心项目，加快打造立足成渝、辐射全国、服务全球的成渝地区大数据产业基地。要突出统筹调度，建强用好算力调度平台，深化算网融合、算电协同，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拓展区域协作，畅通跨区域算力输出通道，促进算力资源高效配置、供需精准匹配。要强化需求牵引，统筹推进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治理、数字党建，聚焦智能制造、防灾减灾、城乡治理等重点领域，打造一批具有雅安辨识度的智慧应用场景，让算力更好赋能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和社会治理。要树牢底线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压实各方责任，健全网络数据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提升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坚决守牢算力安全防线，切实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市领导陈万健工兵参加。
2: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9月3号，市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2026年第三次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省级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市委常委、秘书长、市专项工作机制召集人龚斌出席会议并讲话。
3: 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安排，切实增强整治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一体推进为基层减负、赋能、增效，让基层干部有更多的时间精力谋发展、护安全、抓落实。会议强调，要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从严纠治统计造假问题，要务实解决基层反映强烈问题，规范基层信访问题，杜绝信访事项化解简单机械。 用好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防止违规向基层摊派任务，防范节庆展会论坛随意冠以高规格名称等问题，抓好社会组织乱象整顿，加强报表通应用核查，及时纠治报表体外循环，从源头规范村级事务准入机制，要持续抓好经文检会，提升督检考质效，落实制发文件一致性评估。会议强调，要深入服务基层，凝聚合力，切实帮助基层解决具体困难问题，要加强人员力量统筹，提升齐抓共管整治水平，加大正反典型通报力度，树立鲜明导向，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为奋力谱写雅安155发展新篇章提供坚强作风保障。市政府秘书长刘建飞参加会议。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媒体特别节目《星空下的长征》第二期《星火永续雪山丰碑》9月3号晚在我市宝兴县海拔4114米的嘉金山垭口圆满完成实景直播。直播当日恰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节目以山为路，以心为影为主题，依托红军翻越嘉金山的长征史实，

0: 串联长征故事与抗战记忆，深度挖掘雅安红色资源，弘扬长征精神与抗战精神。
1: 本次直播由央视记者于立群主持，邀请军事专家李戈瑞、天文专家杨明森、红军雪山引路人马登红后人马花、驻守夹金山武警代表郭廷华做客现场。节目创新融合军史解读、天文科普、红色家风与强军故事，多角度解码长征精神，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红色宣讲。
2: 今年啊是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军情聊天室特别策划了3期关于长征主题的直播节目，夹金山是我们的第2站。因为大家一提到就是红军在长征中翻越的大雪山，首先想到的就是夹金山，它的地位可以说是无法取代的。我们这次的直播呢，就是以夹金山为起点，沿着红军长征的各个点位，然后带着大家一起回顾那段峥嵘岁月。
1: 直播现场，嘉宾们回望夹金山长征峥嵘岁月，军史专家解读了红军翻越夹金山的深远战略意义，还原这场绝境突围的智慧与勇气。马花深情讲述祖父助力红军顺利翻越雪山，成为藏汉军民同心、雨水情深的生动见证。同时，节目创新以天文视角串联古今，对比长征时期红军依靠星空遍路前行，到如今北斗导航系统精准护航的时代跨越，展现初心不变的百年传承。武警官兵代表分享了部队常态化开展夜间实战训练、重走长征路、红色主题教育等活动，将长征精神融入日常值守与实战练兵。
0: 勿忘国耻，铭记先烈，吾辈自强。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为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当天禹城区实验小学邀请抗战老兵走进校园，为同学们带来一堂沉浸式有温度的红色教育公开课，让红色故事浸润童心，让爱国心火代代相传。
3: 宣讲中，老兵结合亲身经历，讲述了革命先辈不畏强敌、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故事，一个个震撼人心的战斗细节，一段段刻骨铭心的革命过往，让在场同学们深切感受到今日和平生活来之不易。
4: 我以前只在书本上学习抗战历史，今天我亲耳聆听，才懂得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5: 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生，我们更应该铭记历史，奋发向上，努力成长成才，报效祖国。
6: 开展老兵进校园活动，就是要改变课堂说教的方式，让遥远的抗战历史变得可感、可知、可学。希望借助红色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日常学习和生活中，培养学生成为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3: 下一步，禹城区将持续深耕红色教育，常态化开展各类红色主题活动，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浸润童心，让爱国奋斗精神成为少年学子成长路上最鲜亮的底色。
7: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8: 我现在是在川龙大老旧小区比较聚集的一个区域，可以看到街道两旁部分楼栋已经完成了外立面的改造，还有一部分正在进行外墙的加固和设施设备的安装。那么这片区域呢，大多是修建于上世纪80-90年代，墙体的老化和设施设备的陈旧一直是困扰着当地居民的一个难题。那么这次的改造，我们不仅是要修面子，更是要治里子。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1: 沿市区人民路前行，记者看到多栋居民楼已换上新装，灰色外墙整洁明亮，空调外机统一归位，防盗网重新规整，与过去墙皮剥落、管线凌乱的旧貌形成鲜明对比。
9: 虽然我们这个房子20多年了，那个外墙有点冰封，很多家都在漏水，这次市政工程下来，然后把我们外墙给我们处理了冰封，然后我们不漏水了，大家都会很高兴。
1: 目前该片区居民楼外立面节能改造已完成

0: 80%左右，剩余部分正抓紧推进，力争月底前全部完工。项目推进过程中，秉持少扰民、快施工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施工作业对居民日常生活带来的影响。此外，记者在该区域市政道路升级改造项目现场看到，改造完成后的路面平整开阔，群众步行出行空间得到有效改善。
1: 我们严格按照工期节点推进，目前川龙周边市政道路升级改造已全面完成。
0: 不仅是看得见的面子在变，看不见的里子也在同步提升。此次改造坚持先地下后地上原则，优先推进管网更新、雨污分流和架空线缆入地工程，彻底解决了群众反映多年的烦心事儿。
2: 之前我们小区积水严重，经过老旧小区改造以后，不会就没得这种现象了。
0: 和居民楼改造同步实施的还有川农大周边特色街巷提档升级工作。记者在川农大小吃街看到，这条约300米长的街道已经完成沥青路面铺设。下一步，小吃街将着力推进摊位设施规范化改造，在留住市井烟火气的同时，持续优化街区整体环境，规范经营秩序。据了解，禹城区四川农业大学片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现已完成张家山路、王家沟街等12个老旧小区的改造工作，惠及551户居民。
3: 我们始终把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改造成效的标准，不搞大拆大建，坚持精细化改造。下一步将加快推进片区内外立面改造、管网更新、停车位及充电桩建设等剩余工程，让老城既留住历史记忆，又焕发新的活力。
0: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服务市场主体，聚焦全市企业在用工成本、稳岗扩岗、社保办理、劳动关系等方面的共性诉求，近日我市惠企用工政策面对面沙龙活动在庐山县举行。本次活动聚焦惠企政策精准解读和企业疑难问题现场答疑，全市50家企业代表参会。为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市人社局在活动现场开展就业创业惠企政策专题宣讲，针对企业关心的招工引才、员工留用、参保缴费、用工风险防范等实际问题，企业代表现场提问咨询，职能部门逐一予以解答回应。此次活动搭建起高校政企面对面交流平台，进一步坚定企业稳岗经营、提质发展的信心。
4: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节目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还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指出，要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协同共进，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1: 农业强了，农村美了，农民更要富起来。近年来，我省深挖耕地生产潜能，依托传统种养优势，大力推进农业种养模式迭代创新。通过推广复合种植、稻鱼种养、林下立体生产等多元化模式，实现一地多用、一季多收、粮效双增，乡亲们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了。
0: 宜宾市兴文县五星镇金钟村依托稻虾共作模式，实现种养双向赋能。种粮大户何桥算了这么一笔账，900亩水稻每亩一年收获1000余斤，光是卖粮食的纯收入就有18万，

0: 田里还能产出近30万斤小龙虾，今年预计还能收入30多万元。
1: 德阳市中江县觉慧村围绕一粒麦一碗面产业，推动全产业链升级与农文旅融合，把特色资源转化为增收实效。村上建立了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打造大师工坊、晒面长廊等场景，开发单身挂面等新产品，植入花海、小火车等体验项目，实现了好看、好听、好吃、好玩、好用的多元体验。远近闻名的挂面村正走向村集体与村民的共富共赢。
0: 再来说说出门打工的兄弟姐妹，全汇公报指出，促进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强化转移就业服务，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完善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
1: 四川是人口大省、劳务输出大省，农民工总量占全国的近1/10。近年来，我省大力开展燕归天府、创迎未来等系列创业服务活动，多层次、多维度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服务保障。回到家乡的新农人越来越多，农民工经济也在全省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0: 眉山市东坡区出台创新创业扶持16条举措，打造乡村新农人小院，专心宠人才。今年农事服务比武、经营管理路演、电商直播竞技等新农人赛事接连登场。从川农大毕业回乡的向峰，不仅自己干得好，还培养了200多名田秀才，带动3000多户村民增收，从新农人成长为了兴农人。
1: 而在乐山市马边县的金华村，由闲置村幼儿园改建的村坡小院正在成型，楼上住宿、楼下办公、医务室、食堂一应俱全，这是金华村的小心思，筑好巢才能引来凤。95后刘佳琪返乡已经7年，团队电商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如今啊，他的团队也在村坡小院预定了办公地点，继续把家乡的竹笋和茶叶销往更远的地方。
0: 全汇公报中还提到，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社会保障兜底，用好用足各类帮扶政策，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统筹开展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资阳市持续加强对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的动态跟踪与精准帮扶，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牵头推出了涵盖14大类、89项具体措施的县级帮扶措施工具箱，各项措施的适用对象、条件、标准以及流程明确，形成了清晰可操作的帮扶指引。
0: 巴中市通江县主办乡音传党音、文明润乡村理论宣讲活动，将党的创新理论融入文艺节目、互动问答和榜样表彰之中，用老百姓听得懂、喜欢看的方式，把党的声音送到田间地头，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达州万源市则打造了一条板凳画民情品牌，通过板凳加宣讲、民情自治等方式，让政策更接地气儿。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工作说1000到10000，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而农之强，在经济，也在文化，在物质，更在精神。如今的四川，村集、村游、村移、村玩，精彩不断。未来，我省还将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用10到15年让收入翻番。咱们四川的农民朋友正走在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上。
0: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六月，省委12届九次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全会专门强调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坚持抓好两端畅通中间，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促进人、地、钱等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把农村沉睡的资源资产真正盘活。
1: 说白了就是一句话，让农村的资源动起来，让城市的要素流进来，让集体经济的账本厚起来。今天咱们先去成都邛崃天台山镇的高兴村，听听那里一本红火账本的故事。
0: 高兴村光听名字就喜庆，可就在几年前，它还是藏在深山里的偏远山村，全村集体经济收入只有5000块钱，说空壳都不为过。而2025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80万。
1: 4年时间，从0.5万元到80万元，翻了160倍。高兴村是怎么做到的？关键一步是村里组建了一家特殊的公司——四方主体公司。这个说法听着挺绕口，其实不难懂，就是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国有平台公司、社会企业这4家共同入股组建的一家联合运营公司。村集体出资源，村民出房屋和劳力，国企出资金和管理，社会企业出理念和渠道，四方拧成一股绳，一起做生意。
0: 这家四方公司连续3年营收保持了35%左右的增长，钱从哪儿挣来的？一句话来讲，就是盘活红色资源。高兴村是成都市唯一的红军长征纪念地，村里把红军长征邛崃纪念馆、四川红军长征数字展示馆串成一条线，开发重走长征路研学课程。
1: 来了研学团队就得要吃饭，于是村里量身打造了红军餐厅，一次性能容纳1000人就餐，每年给村集体带来收益10多万元。饭吃了也得住宿吧，村里又组建了民宿联盟，目前已经有25家加入，一天能接待1300人，入住率稳定在60%以上。村民李强在红军餐厅上班2年了，他乐呵呵地说，既能在这里挣到钱，又能照顾家里面，很好。本地姑娘李美容返乡打造了以院落为文化的民宿，让游客来享受与大自然的拥抱，这几年来收入是比较可观的。
0: 来的人多了，村里顺势整了低海拔户外运动公园、徒步、桨板、山地越野车，多条赛事环线蜿蜒林间，成了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心头号。就这样，2025年，高兴村全村接待游客22万人次，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3.3万元。
1: 高兴村的故事发生在成都，而在雅安营津另一个小山村走了一条更硬核的路，它就是万年村，大熊猫国家公园南入口的门户第一村。过去万年村靠木头、石头、水头这3头经济过日子，开矿的、伐木的、办小水电的，喧嚣一时。
0: 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后，营津县48.7%的面积划入保护区，万年村距离核心区不过20多公里。今后的发展怎么办？村里的答案是人退猫进，由资源型产业经济向生态友好型经济的转型。
1: 2022年，全省首个原地共建共管事业单位在万年村成立，为雅安片区提供了882个公益岗位。一批伐木工人、采药人变成了护林员、巡护员。
0: 让路不是让出发展，村里算了一笔新账，全村竹木成林近10万亩，建成了500亩的标准化的方竹产业基地。通过村民入股加基地务工，村民变股民。2025年1月，首次分红41万元，笋干、泡笋销售额达到50多万元。
1: 更厉害的是文旅这篇大文章，围绕熊猫，村里拉来了总投资超1亿元的默默家园文旅综合体。这个默默就是熊猫古时候的名称。依托这一品牌，村里的默默走廊、默默空间、默默星球相继亮相。
0: 2022年9月，村集体投资360万元，建成了雅安首个村集体独资的熊猫养养民宿酒店。70家民宿提档升级，结成熊猫民宿联盟。从山养我到我养山，村委会副主任陶用虎干了30多年，眼睁睁看着三头经济退出了历史舞台。他感慨，人退猫进，产业得转，不能让后代吃不到饭。如今的万年村做到了。
1: 各位乡亲，高兴村和万年村，一个靠红色激活资源，一个靠绿色变现生态，路径不同，道理相通。这就是全会上讲的盘活农村资源资产，让资源要素活起来，让城乡要素流起来，让集体经济的账本厚起来。资源活了，集体经济壮了，咱们分红的腰包自然就鼓了。从0.5万元到80万元，高兴村能做到；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万年村能做到。咱们每一个村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熊猫调频正在为您播出到的爱上健康栏目，我是主播蓉儿。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跟大家来关注到你的身体内是否有湿气。其实啊，夏天都非常的容易湿气重，大家到底知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呢？很多人一提到夏天就会说夏天的湿气真的太重了。夏天天气炎热，雨水较多，空气的湿度大，所以湿气呢容易入侵人体。而且啊，中医上面讲湿为阴邪，容易伤人体的阳气。除此之外呢，由于天气炎热，很多人呢都喜欢食用一些偏冷的食物，比如冰淇淋、冰饮料、冰西瓜等等，对人体脏腑功能呢也会有影响。如果这个时候啊你不重视祛湿，那到了冬天可能就会出现很多的疾病，比如说肠胃的不适，导致腹痛腹泻，或者出现呼吸系统的疾病。这呀也就是我们人们常说的邪湿不除，越积越毒。因此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一旦感觉到自己体内有湿气，咱们就一定要及时的祛湿。那这个时候有朋友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唐顺宗本纪。
5: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一说唐顺宗李诵。要说这个李诵之前，我们先来交代一下此时刻大唐王朝的背景。在安史之乱之后，大唐王朝啊，原来统一的局面被藩镇割据的这种形式所取代。虽然说是名义上统一的王朝，实则呢，各个藩镇好比各个小国家一样，是各自为政。皇帝呢，大多听命于一些宦官。虽然有个别皇帝也想改变这种局面，可是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根除很困难。唐顺宗作为一个很短命的皇帝，他也想改变这种形式，可是呢，以失败而告终，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永贞

革新。在说这个革新之前，我们先来说一说唐顺宗的父亲德宗。想当初，这个德宗皇帝，为了躲避吐蕃的进犯，再有

应该多带一些金银珠宝，赔了。所以等他回到长安之后，想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翻本敛财。各地的官员投其所好，为了讨好皇帝，所以呢，有的地方每个月进贡一次，称之为月贡；有的地方呢，每天进贡一次，称之为日贡。当然，各地所进贡的这些财宝、钱财，不是官员的，是老百姓身上的。可是德宗皇帝呢，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纵容宦官对百姓啊大行抢夺，建立了公事制度。什么叫公事制度呢？就是皇宫打着采买物品的这个名义，在长安的街头上公开抢夺，看见有好东西，给个仨瓜俩枣的，给点破布头，这东西我拿走，敢说不字儿，马上给你掐尖入狱。派出的这些人称之为公使。你想，人家嘴大，老百姓嘴小，很多人是敢怒而不敢言。咱们都学过白居易的乐府诗《卖炭翁》吧？最后几句怎么说的？一车炭千余斤，公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之。这首诗批判的就是公事制度对于老百姓财富的公开掠夺。白居易写这首诗时已经是元和的年间了。元和呢，是宪宗李纯的年号，他是咱们讲的这位顺宗皇帝的儿子。可见公事制度到了宪宗时候已经是愈演愈烈。德宗一死，太子李诵继位，改元永贞，也就是历史上的唐顺宗。这个唐顺宗啊，很有意思，我们有必要啊先讲几句。首先说，在整个唐朝的这些皇帝当中，这个唐顺宗李诵，他是做太子时间做的最长的，因为他的父亲德宗皇帝在位的时间就比较长，所以呢，他这个皇太子的时间也就比较长，一共呢做了26年的皇太子。你别看做皇太子时间长，在位时间最短，不到200天。有人给计算了一下，顺宗在位期间都没有以皇帝的身份正儿八经的过一个新年，还没等到过新年正月初一呢，他已经变为太上皇了。所以呢，在整个唐朝的这些皇帝当中，他是在位最短的。还有一点呢，你别看在位时间短，人家做了太上皇了，这个不仅在唐王朝的皇帝当中，恐怕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皇帝中也是进入太上皇最快的一个皇帝。再有刚才我们说这个年号永贞，有些史学家说了，说这个永贞的年号是在他退位以后才改的。还有一点呢，就是顺宗的这些后宫的妃子都没有名头，都没有身份。那么史书上所记载的这些什么皇后啊、贵妃的这些身份，是这些人死了以后追加的谥号。为什么没有身份？我们说了，他在位时间短，根本来不及册封就已经下台了。还有一个，顺宗皇帝啊，儿子数量多，据说有27个，在新唐书上有记载。那您要打开旧唐书《顺宗朱子传》当中，说他有23个儿子。总而言之，这儿子不少。唐玄宗有30个儿子，他能排到第二位。儿子挺多。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这次

新运动，为后世啊留下了一个说不尽讲不完的这么一次运动，也就是永贞革新，历史上也叫二王八司马。这个唐顺宗李诵，在所有的唐朝皇帝当中，只有他留下了完整的顺宗实录，一共五卷。谁写的呢？韩愈。等到以后我们讲到韩愈的时候还会讲到这件事。最末一点就是顺宗的这个谥号，这个字儿是最多的。想当初唐太宗死了的时候谥曰文皇帝，高祖李渊叫什么？大武皇帝。后来呢，一般唐朝皇帝初次加谥号的时候都是四个字儿，称之为四字谥。后来呢有五个字儿的，这个顺宗就有七个字儿。干嘛呢？用来歌功颂德。可是你加这么长的这个谥号有什么用啊？你在位时间最短呢，你做的事儿也最少啊，历史上也解释不清楚。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顺宗李诵被立为太子以前，先被册封为宣王，被选立为皇太子的时候已经是19岁了。这个时候他的长子李纯已经降生了，太子李诵已经是初为人父了。他在做太子的26年的时间里，亲身经历了藩镇叛乱的动荡局面，也耳闻目睹了朝廷大臣的这些相互攻击的一些事情，有了一定的政治经验。史书上对于他的评价是慈孝宽大，仁而善断，说他不仅为人善良宽厚，还有决断。他对各种技艺的学术也很是上心，对于佛教的经典也涉猎很多，写得一手好字，尤其擅长隶书。值得称道的是，建中四年的泾原之变中，皇帝出逃避乱，太子李诵执剑断后，这个行为是很勇敢的。后来李诵随着这个德宗来到了奉天，在40多天的奉天保卫战中，面对这叛军的进攻，他是身先士卒，守城拒敌，将士们在他的督促激励之下，无不奋勇杀敌，取得了奉天保卫战的胜利，确保了出逃的德宗的安全。李诵的太子生涯也有一些波折，太子妃的母亲告国公主犯淫乱罪和巫蛊罪，牵连到了李诵，德宗呢就想把他的太子给废了，立自己最喜欢的侄儿叔王李毅为太子，就跟当时的宰相李泌商议。李泌就说皇上啊，您舍弃亲生的儿子而改立侄子，恐怕不妥吧。德宗听了很生气，李泌便给他讲，列举了这些自贞观以来太子废立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太宗皇帝对废立太子的谨慎和肃宗因听信李辅国张良帝的谗言冤杀了建宁王李谭的悔恨，对他以前的这些事情啊等等等等都详详细细的做以阐述，劝他呢要以前世为戒，万万不可操之过急。李泌的话呢打动了德宗，终使这个顺宗的太子之位得以保全。

不久以后，告国公主呢被德宗给他囚禁起来，他的女儿皇太子妃这萧氏呢也被杀死。这个变故使本来就小心翼翼的太子李诵更加谨慎了。有一次啊，他在这个鱼藻宫中试宴，就是伺候他的父皇吃饭。宴会当中啊，看见这个彩船装饰一新，工人呢边划船边唱歌，周围呢还有音乐的伴奏啊，德宗是欢喜异常，询问他说你有什么感受啊。他不批评也不歌颂，只是引用了诗经当中的一句叫好乐无荒，就这四个字儿来做一回答。从这儿就能看出他的谨慎而且聪明。从顺宗做太子的26年间的所作所为看，他的政治态度也是很谨慎的。他在父皇面前只在一件事情上发表过意见，那就是在贞元末年阻止德宗任用裴炎龄、韦渠谋等人为宰相。唐德宗晚年因为在位时间长了，对于大臣的猜忌和防范心加重，不再把重权交给宰相，而是重用身边的奸佞小人，像裴炎龄、李齐运等等等，就是依靠德宗的宠信为自己谋私利，排挤陷害正直有能力的大臣，比如当时的宰相陆贽。他同时也为朝廷出了很多的善策，比方说他建议德宗皇帝了解下情，广开言路，纳言改过，储粮备边，消除战争。这些建议有些为德宗采纳，化为实际的政策。特别是在藩镇叛乱、举国动摇的情势下，陆贽规劝德宗皇帝下这个罪己诏，还为德宗起草了惩治动人的诏，并颁行天下。前线将士啊为之感动，叛乱者都纷纷上书干嘛谢罪。由于这个陆贽力挽危局，唐王朝局面才得以转危为安。陆贽做宰相期间仗义直言，多次上书参奏户部侍郎裴炎龄的罪行。德宗啊，信用奸臣，不听忠言，在贞元十年罢了陆贽的这个职务，改为太子宾客。普天之下对裴炎龄等人借盘剥黎民、聚敛财富、进谗言、陷害忠良，还受到重用，是十分痛恨的。朝廷之上，大家都是敢怒不敢言。太子总是找机会在父皇心情好的时候跟他说这些小人不能重用，所以德宗皇帝最终也没有提拔裴炎龄等人作为宰相。因为裴炎龄的陷害，贞元十一年春，陆贽被贬到了偏僻的中州作为别驾。太子李诵继位后下诏召回了陆贽，只可惜诏令未至，而陆贽已经去世了。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韩愈评价李诵是居楚卫二十年，天下因受其赐，就是说呀，有这么一个太子，天下人都跟着受益。太子只管了这么一件大事儿，对于其他的事情总是三缄其口，更不敢轻举妄动。每逢在父皇跟前谈事论奏，他总是一脸严肃，即使对皇帝身边的亲信宦官也都保持着距离。他把个人的喜怒哀乐深藏于心底，不苟言笑，对朝廷上下的人

它基本上也是不即不离。然而这些都是表面现象，顺宗位居储君期间，也绝对不是对天下大事和朝廷政治漠不关心的人。他身边的王丕和王叔文等人就经常的跟他谈论天下大事和民间疾苦。王丕呀，因为善于书法，当了太子的侍书，就是太子身边的书法老师，很受信任。王叔文呢，是因为他围棋下得好，就派他去东宫教太子下棋。两个人呢，都是翰林院的这个代诏，琴棋书画是他们的长项。本来他们是德宗派去陪太子玩的，培养点高雅的嗜好，陶冶这个情操。李诵对于自己的这两位老师也很是尊重，学艺也很精，下的一手好棋，写的一手好字。可是这两个人就发现呢，太子并不沉溺于玩乐之中，常常在对弈和研墨的间隙和他们讨论有关治国安邦的道理，所以他们和太子就有了更深层次的这种交流。太子暗中关注朝政，又有两位翰林院的人作为老师加以引导，逐渐在他身上就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组成了一个以二王为中心的东宫政治小集团。王丕和王叔文成为核心的人物，在其周围还有一批年富力强的拥有共同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的成员，他们基本上属于朝廷的御史台和六部衙门中下层的这些官员，经常一起谈论国事，设想改革各种弊端的办法。两位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刘禹锡、柳宗元都是这里边的。从这儿呢，咱们可以看出他们不仅是能诗能文，还是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还有被贬的宰相陆贽也来到太子身边。太子李诵这么有抱负，想好好的治理国家，整顿朝纲，可是老天偏偏不给他这个机会。李诵足足当了26年的太子，有想法没地方施展，李诵心里也是极端的忧郁，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贞元20年的9月，皇太子李诵突然中风了，失去了说话的能力，这正是他继位的前一年。此时的德宗已进入暮年，他对儿子的病情还是十分挂念的，好几次亲临探视，还曾派人遍访名医为顺宗诊治，但是效果都不甚理想。皇太子病重的事情很快传遍了四方。这年底啊，德宗也身患重病，皇帝和皇太子同时病重，使得宫中的政治空气顿时就凝滞起来。德宗病重之际，各位啊，王子大臣都在旁边呢侍奉着啊，服侍着。太子呢，却因为卧病在床，难以前来陪侍。德宗为此也是伤心不已，哭了很长的时间。直到德宗啊弥留之际，父子也没能够见上一面。德宗弥留之际，召翰林学士入宫，草拟遗诏。身边的宦官不想让太子继位，借口太子有病是百般的阻挠。朝里的大臣怕宦官，谁都不敢说话。眼看着太子的这个位置都不保了，这个时候卫四公站出来就说，说太子虽然有疾病，但是毕竟是太子啊，那是长子啊，天下归心，理当继位。如果日后真有不测，逼不得已，还有广陵王呢。如果不这样的话，必有变乱。他这么一说呀，别人呢随声附和。于是呢，大计乃定，太子得以顺利继位。太子为了平息众人对他的疑虑，也勉强的支撑出了九仙门，召见各位的这些官员，大局这才算安定下来。那么讲完了顺宗的这一些情况，我们翻回头再说他的这次短暂的革新。其实李诵，也就是唐顺宗，在做太子的时候就曾经想

跟他的父皇进言要罢停公事，就想提出来说这个可不得了啊，对待老百姓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可是呢，他的属官下属官员王叔文怕得罪皇帝，危及了太子的这个地位，就没让这个皇太子进言。我们说了，他做太子26年，所以呢，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以旁观者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历史的变化，当今的局势，所以啊，他有了自己的打算。如今呢，贵为天子，面南背北，那自然会有一番作为。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开创了盛世之后，李隆基开始有些满足了，沉浸于享乐之中，唐朝也开始走上了下坡路，一些忠正的大臣被罢官了，比方说张九龄，一些小人开始占据要位，比方说李林甫、杨国忠。李林甫这个人呢，说话很好听，嘴上很甜，可是心里面呢阴险毒辣，就好比那肚里的蛔虫一样。比方说公元736年，李隆基呢想从洛阳回长安，张九龄等人就劝说，现在秋收啊刚开始，能不能等一等，皇帝出巡，地动山摇，这个时候如果回长安，恐怕沿途百姓就会影响这个秋收。张九龄说完走了，李林甫来了，就跟唐玄宗讲，陛下呀，长安和洛阳那就好比是陛下的两个行宫，就好比陛下的两个屋一样，您愿意进哪屋就进哪屋，愿意什么时候进就什么时候进，这是陛下您的家务事，难道说我回家进哪屋我还得跟别人商量商量吗？哦，他说误农时，耽误秋收，减免赋税不就完了吗？咱补给他们不就完了吗？何必陛下要给老百姓让路呢？这个李林甫啊，很能揣摩唐玄宗的意思，所以呢，唐玄宗就没听张九龄的，一来二去的，李林甫找机会陷害张九龄，就把张九龄给罢官了，由自己把持朝政。凡是不听李林甫的，都想方设法的加以陷害，所以历史上称李林甫这个人叫口蜜腹剑。
2: 回长安，
1: 这并不是唐玄宗最想的一件事情。现在唐玄宗日夜寝食不安，因为什么？自己宠爱的妃子武惠妃死了，所以啊，吃不香甜，睡不安稳，怎么办呢？身边的高力士就跟唐玄宗讲，说我听说寿王的妃子杨玉环美貌绝伦，而且色艺双绝，这个人呢长得漂亮，而且精通音律，擅长歌舞，哎呀太好了。这一说就把李隆基给说动心了，有这么好吗？至于这样吗？找了个理由，就把这个寿王的妃子杨玉环招进宫来。寿王妃和李隆基什么关系呢？那是自己的儿媳呀，老公公把儿媳妇儿叫到宫里了，

0: 杨玉环，咱简单的介绍两句，因为历史上这个人呢很有名气，包括白居易也写了一篇长诗叫《长恨歌》，其中说的就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为什么这个人能够六宫粉黛无颜色，三千宠爱于一身？甚至于在当时很多的家庭不重生男重生女，皆是因为这个杨玉环。杨玉环呢，出生在成都。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过世了，他是在叔父家长大的，是在洛阳长大成人，打小能歌善舞，通晓音律，又熟悉各种乐器。传说当中，这个杨玉环呢，在洛阳赏牡丹的时候，看花的时候，这牡丹花一看，哎呦，这人太漂亮了，比我都漂亮，比牡丹都漂亮。结果那花害羞了，吧嗒一下，花瓣合上了。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形容的是中国四大美人，其中羞花说的就是杨玉环。开元23年，也就是公元735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寿王就发现了杨玉环，一见钟情，想方设法把16岁的杨玉环正式册封为寿王的王妃。我们说了，现在高力士知道这件事儿，向李隆基推荐杨玉环。公元740年，李隆基把杨玉环给找来了，让这个杨玉环歌舞。这一看，李隆基动心了，哎呀，太好看了，色艺双绝，这可惜是我儿媳妇儿，这要我媳妇儿多好，怎么办呢？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就命这个杨玉环做个女道士，为这个窦太后祈福，赐法名太真，就让杨玉环。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唐玄宗本纪。
0: 听众朋友，下面我给您讲一讲唐玄宗李隆基。这个人也经常被称作唐明皇。为什么叫唐明皇呢？就是因为李隆基的谥号当中有一个名字，叫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他是睿宗李旦第三个儿子。李隆基在位期间，开创了唐朝的鼎盛时期，开元盛世。同时，由他开始，唐朝也开始走上了下坡路，也就是从安史之乱开始，唐朝逐渐的开始往下走了。可以说，大唐王朝在李隆基在位期间拐了个弯儿。接下来呢，我就给您说一说李隆基。李隆基出生的时候啊，正是武则天要做女皇的时候，所以这个李隆基打小耳濡目染，就看到了，也经历了朝廷当中的这些错综复杂的变故，所以呢，也促使李隆基打小就格外的有主见，而且是胸怀大志。你别看这个武氏一族看不上李隆基，但是李隆基怀揣锦绣。据说在李隆基七岁那年，有一次朝堂当中举行祭祀的这个仪式，当时的金乌将军

也就是掌管京城守卫的这个将军，姓武叫武义松，大声地训斥这些侍从护卫。护卫一个个低着头不敢说旁的。李隆基搁旁边一看不高兴，怒目而视，一指这个武义松，这是我李家的地方，与你何干？你姓武，我姓李，你是奴才，我是主人，你敢在这儿训斥我家的护卫，以小反上。7岁的孩子，堂堂堂堂堂，小孩的声音也高，童子音传得也远，弄得在场很多人都听见了，为之侧目，弄得这个武义松啊目瞪口呆，做梦也没想到，这小孩挺厉害啊，叭叭叭真有词儿哎。这事儿就叫武则天知道了，武则天非但没生气，反而很高兴，嘿，我这孙子真不错，年纪尚小，可是志向高远。到了第二年，李隆基就被封为了临淄郡王。后来武则天死了，中宗李显继位。李显这个人呢，软弱无能，结果弄的是大权旁落，朝廷大权就落到了中宗李显的夫人，也就是武则天的儿媳皇后韦氏的手里。和韦氏共同掌权的还有一个人叫安乐公主，安乐公主呢是李显的小女儿。你别看这两个人不起眼儿，可是各怀心腹事。先说这个安乐公主，据说这个安乐公主长得漂亮，有唐朝第一美人之称。在这个唐中宗统治时期，开府设官，干预朝政，悬秤卖官，宰相以下很多的官员都是打他手出去的，生活是极为的奢侈，大兴土木啊，甚至企图改朝换代，这就是安乐公主。至于这个皇后韦氏更了不起了，野心也很大，想当初我婆婆武则天那还了得吗，一代女皇啊，这我要是也做一做这个女皇那得多好啊，可是不行啊，丈夫还在呀，中宗李显还活着，这怎么能行？在景龙四年，也就是公元710年六月，这个皇后韦氏在这个丙中下毒，就把李显给害了，另立16岁的温王李重茂为皇帝。这个时候的韦氏呢，就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听政。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朝野上下谣言四起，就说这个韦氏想效仿武则天，也想当女皇，这个风声就传到了李隆基的耳朵里。李隆基一听这气儿都不打一处来，召集亲信，联合自己的姑姑太平公主。您打开《新唐书》，当中有《太平公主传》。这个太平公主啊，是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女儿。这个人呢，天资聪慧，而且工于心计，尤其经常在武则天的身边耳濡目染。老话说，与虎同眠，焉有善兽啊？所以武则天对他有个评价，叫类我，就类似于我，颇像我。中宗李显的皇后韦氏，你别看大权独揽，但是对于这个太平公主也是忌惮三分。所以李隆基呢，就联合自己的姑姑太平公主一起要推翻韦氏匡扶社稷。这太平公主

自然是满口答应，让自己的这个儿子薛崇简也参与到这件事当中来。没过多久呢，李隆基带领着亲兵卫队还有这个薛崇简攻打玄武门，宫中的卫士啊纷纷是揭竿而起，为士一看呢，大势已去，跑了。可是啊，没跑多远，被卫士群起而杀之。就这样，卫士集团覆灭了，由睿宗李旦重新继皇帝位。李隆基呢，也因诛杀卫士集团有功，被立为太子。太平公主威震天下，称之为镇国太平公主，包括她的三个儿子也封王进爵。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那么李渊是怎么造的反呢？为什么要反对和自己有亲戚关系的隋朝呢？在《新唐书》上记载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故事，有人呢也把这个故事取名叫醉卧晋阳宫。可是您要打开《旧唐书》，您找不到这故事，在《新唐书》上有。所以啊，有很多人其实对于这个故事的真伪也提出了一定的想法。那么既然《新唐书》上有，我们接下来啊就给您说一说这个故事。在当时，隋朝末年是天下大乱，各地起义是风起云涌。当时任晋阳令的刘文静和李世民呢，就一起探讨天下这个形势。这个刘文静就劝李世民，现在隋炀帝昏庸，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应该呀，趁此时揭竿而起，推倒昏君，另立明主，是扭转乾坤。应该呀，趁天下大乱之时举兵入关。其实李世民呢也有这个意思，于是乎两个人是一拍即合。可是现在李世民得听他爹李渊的呀，于是乎呢说说李渊。李渊呢就不想造反，为什么？因为他和杨广有这种亲戚关系，那不是反自己吗？所以对于这件事儿啊就一直没有表态。刘文静和李世民俩人一块捏窝窝，就给想了个主意，出了个计策，叫这个李渊不得不反。什么计策呢？就是儿子给爹下了一条美人计。当然这里面得有个执行者，谁执行呢？就是晋阳行宫的副宫监裴寂。这个隋炀帝杨广啊，在大业11年的时候外出巡视，路过晋阳，下令修了一座晋阳的行宫。这个宫中设有正副宫监两个人，正宫监谁呢？就是李渊，这个副手就是这个裴寂，就是管理晋阳行宫的一些事务。当时呢晋阳的这些地方官吏为了向这个隋炀帝献媚，就在晋阳地区挑选美女，都送到这个晋阳行宫里。当然这也在这两个正副宫监的管辖范围之内，这些美女的吃喝拉撒一切事务那都得管呢。李世民就找到了这个副宫监裴寂。这个裴寂和李渊关系不错，其实这个时候的裴寂也有反应。李世民拿钱就把这个裴寂给搞定了。单说这一天，这个裴寂呢假装说有公务，就把李渊给请到了晋阳行宫里。办完了公务之后，设酒宴款待李渊。李渊做梦也没想到这里面有套头，所以呢也没想旁的，该吃吃该喝喝，推杯换盏，哎，不知不觉间就有了几分醉意了。这个时候这个裴寂安排了几名宫女连唱歌带跳舞，轮番的给李渊敬酒，这酒可没少喝，醉成什么样李渊不省人事。这个时候裴寂安排了两位绝色的美女服侍李渊上床休息。咱可得交代一句，这床是谁的呢？隋炀帝杨广的。这两个美女是谁呢？是杨广的两个妃子， 一个姓尹，一个姓张。可是这个李渊呢，是一点儿都不知道。次日天明，日上三竿，李渊这才醒过来。可是一看身边躺俩人，天生丽质，有如出水的芙蓉一般，一看自己都没穿衣服，甭问，都是成年人，知道怎么回事。一打听，李渊可吓一跳，好家伙，这是皇帝的妃子，我醉卧龙床和皇帝的妃子睡一宿，这灭门九族啊。李渊慌慌忙，这衣服都没穿整齐，没事儿就跑。刚跑到门口，正碰见这个裴寂。哎，你问李渊，你跑干嘛呀？李渊可不高兴，说裴寂呀，裴寂，你可把我害苦了，这还了得？这要传扬出去，我还活得了吗？裴寂一笑啊，是啊，既然活不了，那干嘛不造反呢？反正已经这样了，是不是？你要造反，一可以免除这灭九族的大祸，二呢，要是推倒了大隋江山，灭南背北，这不也是一件好事吗？其实李渊对于起兵造反并不是说一点不赞同，只是内心当中啊有点犹豫，是办呢还是不办呢，是这意思。可是眼下呢，滔天的大祸把退路给断绝了，没有办法，必须得造反了。于是乎在公元617年，也就是大业13年的5月，李渊决定起兵造反。那位说呢，造反这身边不还有俩人呢吗？不还有俩奸细呢吗？一个叫王威，一个叫高君雅，这是杨广派着来的眼线呢。这个您不用担心，李渊呢早就想到了，是先下手为强啊。怂恿这个开阳府的司马刘正会告这个王威和高君雅谋反，先把俩人给逮起来了。哎，可巧没过两天，这个突厥兵啊前来侵犯，李渊呢就在军中宣布说，有人告发王高二人暗通突厥，看起来这是事实，杀，把这两人杀了，是祭旗起兵，这就是历史上的晋阳起兵。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李渊起兵之后，迅速进入长安，占

据关中。后来这个隋炀帝一死，李渊呢就建国号为唐，改元武德，也就是历史上的唐高祖，封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在唐朝初年平定天下，主要有四大战役，分别是平定西秦的薛举，平定刘武周，平定刘黑闼，还有平定王世充和窦建德。这四大战役之后，几乎可以说唐王朝是稳坐天下，平定了各地的义军而统一华夏。要是都说这四大战役，咱们时间来不及，我们选择其一，就是平定王世充和窦建德的洛阳虎牢之战。您听评书有一段叫锁五龙，其实说的也是这个内容。其实当时的王世充已经得知信息唐军来攻打了，于是下令死守洛阳虎牢和怀州等军事要地。王世充呢亲率马步军30,000迎击李世民。李世民得知这一情况之后，派陕州道的行军总管罗士信分兵直取洛阳城西的磁剑，而自己呢统帅主力向洛阳进发。王世充在这个磁剑这一仗啊打败了，而且输得还很惨，又担心自己的后院起火，所以不得不放弃一些地方退守洛阳。因为这个洛阳城啊城高池深，兵精粮足，就仰仗这个城池还能坚持很长时间，重兵把守。李世民也知道这个洛阳城可不好打，于是乎呢先扫清外围，然后再攻城，先把其他的什么援军粮道通通都给劫，让这个洛阳城成为了一座孤城，并且在当时的各个军事要地都分兵把守。可是呢久攻洛阳攻不下，连打几个月，损兵折将不说，粮草呢也有些供给不上，可是呢洛阳城依然打不下。这个时候李世民手下的这些兵士啊就分为两派了，一派主张继续攻打洛阳，还有一派呢就主张撤退。这个时候的李世民呢是坚决要战到底，必须把这个洛阳给打下来，倘乎这个时候要撤退就前功尽弃了。其实李世民粮草有问题，同时城内的王世充这粮草也有问题。你想想李世民这边顶天说粮草接济运得比较慢，但是能供给上，可王世充呢坐吃山空，吃点少点，所以现在这王世充啊也愁，没办法就得求援。向谁求救啊？向当时的夏王窦建德。其实这个王世充和窦建德关系并不要好，可是现在呢面对强敌就得求他帮忙。其实这个窦建德也烦王世充，本不想发兵，窦建德手下有个谋士叫刘斌，就提了一条说咱得帮忙啊。老话讲唇亡齿寒，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啊。现在我们要再分心会让唐军各个击破。于是乎窦建德亲率10,000大军来援救王世充，一路之上攻必取，战必胜，杀的也挺猛。这个时候的李世民是处于一个腹背受敌的状态，
前有洛阳攻不下，人家的援军窦建德领人来了，怎么办？召开军事会议。李世民呢很有军事天才，当即决定分兵两路，留下一路人马继续围攻洛阳，自己亲率大军干嘛？对付窦建德。这个窦建德刚开始打得挺顺，可是一遇上李世民倒了霉了，是接连的打败仗啊，被这个李世民呢打的是滴溜跑。在武德四年，也就是公元621年五月初一，李世民率部众渡过黄河，让手下人把千余匹的战马拉到这河中的沙洲放牧，刷洗印六，干嘛？诱敌出击。果不其然，第二天窦建德的下军是倾巢而出啊，而李世民呢故意的避其锋芒，等到下军疲惫的时候再进行反击。到了第二天的午时，窦建德部下的这些士卒是饥饿难耐，哎，这个军队开始有些混乱。这个时候唐军大将领兵带队开始进攻，窦建德还在这个中军主帐议事呢，做梦也没想到被人家李世民领兵带队领着骑兵一鼓作气就给打散了。手下的这些大将，什么秦叔宝啊、程之杰呀、啊、等等等等，迂回到这个夏军的后路，把后路给包抄了。这下一来，窦建德领着这个夏军可就乱了营了，被人家唐军追击30里，斩首3000人，抓获的数万之众。窦建德本人身负重伤，被人家给逮着了，那还好得了啊，虎牢。这场胜利取得之后，李世民回师洛阳，把这些人都押到了洛阳城下示众。王世充一看完了，这回是彻底没戏。原本王世充手下的这些部将就有的想开城投降，就有点军心涣散，一看这种情况还等什么呀，干脆都向李世民投降。到此唐军围城打援的这个战术取得了胜利，基本上也完成了对于中原地区的统一，洛阳虎牢之战也成为了统一全国的进程当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战役。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奏凯还朝之后，李渊对于李世民是赞赏有加，这儿子了不起，很高兴啊，封李世民为天策上将，并且呢领司徒之位，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这个官职啊，爵位啊，在王公之上。李世民其实在这个四大战役当中都起到了功不可没的这个作用，从最开始劝他的父亲起兵，一直到平定中原，在这个李唐王朝兴起的过程当中，李世民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实李世民无论是声望还是功绩，早就盖过了当时的太子李建成。为什么后来有玄武

午门之变呢，其实也是打这儿埋下的一个伏笔。在玄武门之变之后不久，李世民就被李渊立为皇太子。后来呢，高祖李渊退位，就把皇帝位给了李世民了。那么李渊呢，就成了太上皇。享乐只是偶尔出席一下宫廷的礼仪。至于公元626年以后，这父子两个人的关系到底如何，现今呢，我们知道的很少，在史书上呢，记载的也不多。但是呢，关于李渊和李世民之间的事情，有很多的说法。比方说，有一种说法是公元632年，监察御史马周上书，说年迈的太上皇住在宫城西部的泰安宫内，虽然和皇上您的宫殿近在咫尺，可是皇上您好久没有看望您的父皇了。而且这个马周还进一步的指责，说当太宗皇帝去下宫避暑的时候，高祖呢却被留在长安受大热天的这种煎熬。虽然后来李世民也邀请他的父亲跟他一起去避暑，可是李渊呢给谢绝了。李世民就在宫城的东北面建造了大明宫，作为他父亲的避暑离宫。可是这个宫殿打一开始修建没多久，李渊呢就一病不起。在公元635年的五月，李渊就死了。所以呢，李渊没等到宫殿修建成就已经去世了，终年71岁。李渊死后谥曰大武皇帝，庙号高祖，后来又增谥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一般来说，这开国皇帝都比继任的守业皇帝强，到李渊这儿呢，成了个特例，儿子倒比老子强。唐高祖李渊作为大唐王朝的奠基人，他的功绩一直被他的儿子开创的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的光环所掩盖。其实李渊的历史功绩也应该被充分的肯定。李世民的政绩固然是突出的，但没有高祖李渊开创奠基的作用，也就没有李世民后来的贞观之治。李世民的许多政绩是在李渊的基础之上发展创造的。在唐朝的建立和初创的过程当中，李渊完成了长达10年的统一战争。北定刘武周，中原扫清了王世充、窦建德，向南招降了江陵的萧显和江淮的杜伏威，最后平定了陕西的梁师都。当唐高祖李渊派兵即将打败梁师都时，发生了玄武门之变，李渊让位给了他的儿子李世民，所以最后灭掉梁师都、统一全国的大任便落在了唐太宗李世民的肩上。总的来说，李渊这个人呢，不但有着过人的军事谋略，还有宏大的政治谋略。他利用政治和军事两种手段安定北方，为统一全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就拿对付突厥来说吧，突厥是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在隋朝初年分裂成了东突厥和西突厥两部分。唐朝初建时经常啊扰乱边境，李渊就利用联合西突厥对付东突厥的办法，避免两面作战。这种策略呢，基本保证了长安地区的安定，也为统一之后
唐太宗李世民的大规模反攻突厥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狄仁杰传，
2: 提起狄仁杰，传说可太多了。现在电影电视有很多是介绍狄仁杰断案的，甚至有人拿狄仁杰和包文正相提并论。评书上呢，有一部书叫《狄公案》，说的大多也是狄仁杰如何断案，把那些疑难案件审清问明的故事。在今天呢，我就给您说一说狄仁杰的另一面。狄仁杰出生于官宦世家，他的祖父狄孝胥做到了尚书左丞，父亲狄之训呢也官居长史。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狄仁杰呢自然是耳濡目染，所以狄仁杰打小树立这个想法或者说是理想，也是报效国家。正所谓学会文武艺，祸卖于世家。后来狄仁杰通过科举出任到了汴州的判佐，没过多久狄仁杰被诬告了，掐尖入狱。因为在当时啊，这种诬告的现象是很司空见惯的，很常见的。那么审理狄仁杰的官员是谁呢？是当时的工部尚书阎立本。这个人呢应该算是一个清官，知人善任。受理审讯，这一问不仅问清了真相，狄仁杰是被冤枉的，同时这个阎立本就发现狄仁杰呀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用当时的话说叫河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这个人非但没罪，反而应该为国家出力报效，就推举狄仁杰做了并州都督府法曹。没过多久，这个狄仁杰呀升任为只管司法的大理丞。狄仁杰这个人呢刚正廉明，执法不阿，刚上任不久就遇到一个案子。什么案子呢？这是唐高宗宜凤年间，也就是宜凤元年，公元676年，五位大将军全善才，这个人在当时啊也是很有名气的，还有一个人中郎将范桓义，两位将军误砍了太宗昭陵的这个柏树，没注意把那柏树给砍了。这件事儿传到了高宗李治的耳朵里，李治是勃然大怒，好家伙，你把我父亲的坟给碰了，把树给砍了，以小反上啊，古人都迷信呐、啊。那坟地里一草一木那都是不能动的，阳间的这些东西不能动，同时那种阴间的东西也不能动，按律致死，得杀不解气。其实有这法律吗？后来到了清朝逐渐把这条写到大清律里了。你看当时不有部书叫官场斗吗？刘墉参乾隆参的就是这条。当然这个和我们今天介绍这个唐史啊没有多大关系。可是在当时虽然说没有明文规定，但是从道义上是讲不过去的，尤其是皇家的东西，

所以高宗李治下令，来呀，把这两个人推出去杀。这个消息狄仁杰很快就知道，马上是据理力争啊，说万岁啊，这可不行啊，这两个人罪不至死。李治很不高兴，怎么就不至死了呢？难道说我杀他们还杀错了吗？万岁，一个人是不是该死，得需要有法度去衡量，要不然要那法干什么？那法不失信于人了吗？明明这两个人不该死，您盛怒之下把他推出去杀了，那以后叫老百姓拿什么作为依据？若干年之后，后人如何评论这个事情呢？说两位将军因为误砍了一棵树，就遭到了杀戮的命运，恐怕在千百年之后，后人会说陛下，哎呀，许多难听的话，陷陛下于不义之中，所以臣冒死进言，望陛下三思而后行。当然狄仁杰说的词儿比我说的还要多得多。李治也不傻呀，也知道你看刚才说杀，那脑瓜一热盛怒之下，现在狄仁杰啪啪啪这一讲，就好比给浇了一瓢凉水，这火气就往下下了下。当沉下心来细一想，狄仁杰人家说的有道理，所以啊，收回成命，没杀，可是呢，死罪可免，活罪不饶，改判了流刑的，给流放了。这是狄仁杰刚刚升任大理丞办的头一件事。这个事情一出，好家伙，是震惊朝野，大伙都知道有个狄仁杰。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到了后来，武则天派这个狄仁杰作为江南巡抚使，巡访各地，考察民情，看到有不好的事情加以管束，看到有那为非作歹的人加以惩处，做官不好加以罚，做民不好加以打，等等等等。这一圈走下来，无论到哪个地方，老百姓是夹道欢迎啊。为什么？狄仁杰真给办实事儿啊，贪官污吏或贬或杀，那些地痞无赖一经坐实就掐尖入狱，这真正是给老百姓办实事儿。到了公元688年的七月，这时候武则天已经实际控制了政权，穿上了皇帝衮冕，只差改称号了。这一年呢，亳州的刺史李冲，还有啊豫州的刺史越王李真相继的起兵造反，讨伐武则天。可是没过几天呢，这两伙造反的军队啊都兵败了。平定越王李真的是宰相张光弼，他手下的将士仰仗着军功大肆抢夺勒索，制造了冤狱无数啊。这个时候呢，武则天任命狄仁杰到豫州做刺史。到了豫州，狄仁杰一看就一皱眉呀，是哀鸿遍野呀，老百姓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到监狱里一问，好家伙，这监狱

0: 理。明明比方说装十个人监狱能装三十个人，人挨人，人挤人，不用审讯活活能把人给弄死在监狱里。所以狄仁杰挨个的进行这个复查，究竟有没有罪，结果这一查，大多数啊都是冤枉无辜的人。一调查怎么回事，
1: 就把张光弼手下人的这些情况摸了个底儿掉。
0: 感情是借着查抄为名中饱私囊，所以狄仁杰赶紧上奏，把所了解的情况写了一份奏折，命人骑快马交给武则天。武则天对于狄仁杰是很了解的，知道这个人刚正不阿，所讲的那一定是真事儿。于是朝廷下令改杀为留。原本这些人
1: 张光弼已经都定了刑了，
0: 杀，现在朝廷给改了流放。你想这么多人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又回来，虽然说被流放了，那就不错了，要没有狄仁杰早就死了。所以这些人呢，对待狄仁杰那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呀。两旁人等在狄仁杰所行走的道路边上是奔走相告，跪地磕头，以示感激之情。你想这样一来，有高兴的就有不高兴的。
1: 这个张光弼是大为的不满，质问狄仁杰。这狄仁杰就说了，
0: 原本豫州的这些民众听说天子派兵前来，奔走相告，出城投降，可是你呢，纵兵烧杀抢掠，血流遍野，我恨不得掌中有口上方天子剑能够架在你的哽嗓咽喉。
1: 张光弼从此是怀恨在心呐。
0: 还朝以后连连上本，就告这个狄仁杰傲慢不逊，妄自尊大，以下反上，等等等等。时间一长，武则天呢也就相信了，
1: 就把狄仁杰贬到了富州作为刺史。虽然这个狄仁杰被贬了官了，
0: 可是仍然一心一意的为老百姓办实事。
1: 武则天虽然残暴，但是并不昏庸。狄仁杰的才干和名望慢慢的就得到了武则天的赏识和信任。天寿二年，也就是公元691年的9月，狄仁杰被任命为地官侍郎，是户部的重要职位，从此开始了他第一次宰相生涯。这个时期也正是武承嗣显赫一时踌躇满志的时候。武承嗣啊，是武则天的侄儿，在武则天正式称帝的天寿元年晋升为文昌左相。武承嗣早有继承大位的企图，他于是向武则天建议诛杀李唐皇室及不依附于武氏的大臣们，改立武氏宗庙，并要求武则天立他为太子。狄仁杰等一批正直的大臣就提出反对意见，武承嗣就怀恨上了狄仁杰了，妨碍他将来继位啊。到了公元693年的正月，武承嗣便勾结酷吏来俊臣诬告狄仁杰等一批大臣谋反，将他们逮捕下狱，
0: 就让狄仁杰承认说现在某人某人和你一起造反。狄仁杰二话没说，哎，我承认，可是你说别人造反我不知道，你说我的罪名我都认呀。来俊臣没想到啊，哎，以为狄仁杰不定是多难剃的头呢，没想到没动刑，狄仁杰招了，嘿，好，所以呢就把狄仁杰掐监入狱了，对待狄仁杰呢也放松警惕了。趁这个时候，狄仁杰用这个碎布条写了申诉的这个状纸，就把这个状纸呢缝在自己的棉衣里，交给了看望自己的这个儿子狄光远，让狄光远转呈给武则天。武则天一看也大为吃惊，就把狄仁杰给找来了，说

你既然没有造反，那为什么你签字画押又承认了呢？狄仁杰冲上磕头万岁，倘乎臣下要是不承认谋反的话，臣怎么能够活到今天来见万岁您？哦，那你为什么要写一篇谢死表啊？什么叫谢死表啊？承认自己有罪，请求一死，皇帝也同意了，同意你死，为了感谢皇恩，所以上表一篇文章，这叫谢死表。武则天说，那你为什么要写谢死表呢？狄仁杰说，我根本没写过呀。武则天命人拿来一看，一对照，果然不是狄仁杰写的，这是来俊臣等人伪造的。虽然说狄仁杰免于死罪，但是呢给贬为彭泽县令。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狄仁杰刚到彭泽的时候，一看彭泽这个地方啊，干旱少雨，老百姓啊，这个田地是颗粒无收，吃饭都成问题。狄仁杰上书朝廷，希望朝廷呢能够减免一些赋税，同时呢希望朝廷能够拨发一些赈灾的粮饷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啊，这个狄仁杰无论是在朝廷为官，还是啊在一方百姓当中为官，想的呢都不是自身。就这样，狄仁杰的这个社会声望是不断的提高。后来武则天为了表彰他的功绩，赐给他紫袍，并在这个紫袍上写了12个金字，叫夫正木守清勤，升显位，立相臣。公元697年的10月，狄仁杰被召回到朝中，官拜侍郎，恢复了宰相的这个职务，成为了辅佐武则天掌握国家大权的左右手。而这个时候的狄仁杰呀，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年老体衰，力不从心。可是呢，他知道自己责任重大，仍然尽心竭力地为国家着想，为百姓着想。这个时候武则天呢，让狄仁杰推举一个将相之才，狄仁杰就向他推举了荆州的长史。武则天呢，随即将张柬之提升为洛州的司马。没过几天呢，武则天又问说，你再给我推荐一个人吧。狄仁杰说，我已经推荐过了，可是陛下您没用啊。武则天说，不对啊，我已经把他提升了，司马之职啊，这官不小了。哎，万岁，臣所推荐的这个人可以做宰相，怎么能做司马呢？就这样，在狄仁杰的大力推举之下，张柬之被任命为秋官侍郎，又过了一段时期升为宰相，后来拥戴中宗李显复位，为匡复唐王朝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狄仁杰还先后举荐了数十位的忠贞廉洁之士，这些人都成为唐代的中兴名将。所以有人说狄仁杰有知人之明，当时有那么一句话叫天下桃李惜在宫门矣，说的就是狄仁杰。

在狄仁杰为相的这几年过程当中，武则天对于狄仁杰的信任是群臣所莫及的，甚至武则天称狄仁杰为国老。虽然武则天有时候对于狄仁杰当面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这脸面上过不去，但是知道狄仁杰是为自己好，为朝廷好。所以当狄仁杰后来多次要告退，说我年纪大了，我应该退休了，武则天不同意。甚至武则天在朝野当中说了，说除非军国大事，其余的这些小事儿不必烦劳狄仁杰。到了公元700年，狄仁杰病故，朝野震惊。武则天哭了，说朝堂空也。赠狄仁杰文昌右丞，谥曰文惠。唐中宗李显继位，追赠司空，到了睿宗李旦这儿，封狄仁杰为梁国公。总而言之，狄仁杰的一生可以说是啊，宦海沉浮。作为一个封建统治王朝当中的杰出政治家，无论狄仁杰官位大小，都是心系百姓，而且政绩卓著。尤其是在他身居宰相之位之后，辅国安邦，对于武则天的很多弊端弊政提出了自己中肯的意见。那么狄仁杰在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的武则天时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在欧亚大陆东部，从太平洋到帕米尔高原之间，连绵的群山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地理分界线。这条分界线的东南是温暖湿润的温带亚热带季风区，而它的西北是干燥多风的非季风区。正是在这些山岭之上，一项伟大工程的修建持续了整整23个世纪，它就是中国的长城。

0: 这段6000米的山路，梅景天已经走了30多年。山坡的顶上是一段明代长城的遗址，这里距离著名的八达岭长城不远，只是没有进行旅游开发。但梅景田知道，岁月的沧桑丝毫无损于这些城墙无可比拟的历史价值。野草不仅影响长城的形象，随着草根钻入城砖的缝隙，它甚至会加速长城的坍塌。30年来，梅景田一直在给这段长城除草。自从2006年开始，老梅有了一个新任务，带领一支由测绘专家和考古专家组成的考察队，丈量他熟悉的这一段长城。
1: 立下石。
0: 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国西部的甘肃省，农民江有玉为另一支测量长城的队伍当起了向导。
2: 38。
0: 在过去的29年里，江有玉曾经跑遍了横贯家乡的30多千米长城。
2: 啊，好了，60。
0: 梅景田和江有玉加入的是一个庞大而系统的测量工程。自从2006年启动以来，中国国家测绘局和中国文物局开始在中国北方数万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对中国历代的长城进行一次全面的测量。这显然是一项艰难而有趣的任务。在中国北方大地上，蜿蜒的长城如同一条行踪不定的巨龙，它在茫茫群山中时隐时现。随着修建年代的不同，它们时而并肩前行，时而互相叠加。在许多地段，漫长的岁月早已将它们的身躯变得残破，甚至影踪全无。在测绘人员和考古专家长达6年艰辛的工作后，2012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公布了最终的数据。中国历代长城总长度为21196.18千米，可以沿地球表面连接南极和北极。这是中国第一次正式向世界公布长城的准确测量数据，20000多千米，这显然是一个惊人的数据。它是中国教科书描述的秦代万里长城的4倍。漫长而艰辛的考察，把时光带回到长城诞生的那个古老年代。

公元前1000年，在中国黄土高原的核心地带，一位农夫正将附近一条渭水支流的河水引入田地里。他从事的这项灌溉工作对于作物的存活至关重要。在雨量并不充沛的季节里，只能依靠灌溉来保证作物的收成。这位生活在中国西周时代的农夫并不是这片田地真正的拥有者，这片领地的主人叫瑞公。不久前，来自西部的周族依靠武力结束了中国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王朝商的统治，在渭水河谷中建立起来一个称为周的王朝。王朝的统治者将自己封为天子，周天子将统治的国土分封给王室成员。瑞国国君获得的这片领地位于黄河岸边的一片黄土台原之上，这是一片适合耕种的肥沃土地，黄泥细土非常疏松，简单的石质工具就能轻松耕种。因此从遥远的石器时代起，黄河岸边就孕育出古老的人类部族。西周王朝开始于一个特殊的时代，公元前1000年是中国文明史上第一个寒冷期，几乎不约而同，两河流域爱琴海、尼罗河和黄河流域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寒流，原本温暖湿润的气候变得干旱起来。在中国的黄河流域，领地主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当中，灌溉成为最重要的大事，而夺取易于灌溉的土地成为领地战争最大的目的。

在瑞国国君的领土内原本生活着另外一个小族群，与所有古老民族的祖先一样，他们依靠在河水中捕鱼，在山野中狩猎来养活自己。虽然也曾经小规模种植庄稼，但是对于依靠灌溉技术的新农业一无所知。

寒冷和饥饿促使他们从居住的山地来到曾经的家园，冒险一搏。这样的战斗在此后一再发生。有的时候，为了食物冒险而来的游猎民获得并不丰厚的报酬，他们的家人因此得以熬过漫长的冬季。西周的统治持续了一个半世纪，在中国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形成了华夏族农耕经济的共同地域。这些地方人口变得稠密，财富大量聚集，青铜锻造的技艺变得成熟，文字的使用开始驾轻就熟，城市成为这些农耕区的中心。随着农耕区的不断向北拓展，农耕政权面前出现了一片陌生的土地，这里是北方的草原。那些曾经离家远走的游猎民如今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而此时，中国文明史的第一个寒冷期宣告结束，温暖湿润的气候带来了新的生存机会，也带来了新的纷争。

0: 九月，新疆北部地区已经开始进入冬天。哈萨克族牧民卡克木一家天不亮就忙碌起来。
1: 啊，对，也对。
0: 今天是转场的日子。冬季是一年中最严酷的季节，冬季营地的选择对于牧民的生存至关重要。寻找避风而又有充足牧草的营地是草原上必要的生存技能。年复一年的迁徙，这是游牧民族持续了数千年的生活方式。今天只有在极少数偏远地区还保留着这种古老的游牧方式。从蒙古高原经天山北麓直到中亚西亚，这里有一片广袤的大草原。对于自古生活在这片草原上的游牧部族来说，这是一片可以驰骋无阻的广阔天地。这片草原上崛起的部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称呼。西周时期，聚居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已经确立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活方式，以及发达的语言文化。对于那些以渔猎游牧为生的部族，他们则以蛮夷、戎狄相称。中国文明史的第一个温暖期开始的100年之后，西周的王室

迎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给他们带来灾难的是一个叫做犬戎的部族，这是中国北部草原一个兼具农耕与畜牧的部族。骑马的文化最早出现在公元前900年到公元前800年之间的欧亚草原中部，很快这一风尚风靡了整个欧亚大陆北部的草原地带。温暖期到来后，在农耕与草原的过渡地带，大片原本干旱的土地变得湿润肥沃起来，这里成为蕴藏生机的乐土。这是人类历史上游牧文化的第一次大繁荣时期，这归功于地球温暖期的到来。温暖的气候使得草原上的畜群大量繁衍，人口随之急剧增长。草原的生存压力迫使游牧人南下寻找生存机会。

西周的最后一位天子周幽王统治期间，出现了一种叫做烽火台的信息传递系统。在都城镐京附近的骊山上，每隔2.5至5千米就有一座高高耸立的烽火台，周王派人日夜驻守其中，一旦发现西北部的犬戎来袭，守兵敲响大鼓，白天生烟，夜晚点火，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敌人的消息传递给忠诚的诸侯们。在周幽王生活的年代，烽火传讯已经有了一整套成熟的制度，击鼓的次数、烟柱的数量与火炬的升降和摇摆都能表达不同的意思。然而这一次并没有犬戎骑兵来犯，这位美丽的女子是周王朝最后一位统治者周幽王最宠爱的妃子。据说这是一位冷艳的美女，自从进入皇宫之后，幽王从未见过她的笑容。为了博取心爱女子的一个笑容，周幽王一次又一次戏弄了诸侯的忠心。反对周幽王的诸侯联合犬戎攻进王宫的这个夜晚，映红天边的烽火和雷霆般的鼓声再也召唤不来秦王的诸侯，遭到天下群起而攻之的幽王被杀，褒姒被掠，镐京被破坏殆尽。这是中国历史上农耕王朝第一次在游牧人的参与下遭受颠覆。公元前771年，在一支为周天子养马的部族秦人以及其他诸侯的护卫下，周王室放弃了战争中被摧毁的镐京，在黄河下游重新建立都城。中国历史上一个貌合神离的年代开始了，周天子的势力在这个史称春秋战国的时期里日渐衰微，裂变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诸侯国之间，北方诸侯国与游牧部族的战争此起彼伏。正是在这一时期，一项浩大而意义深远的工程开始了。

公元前656年，今天河南郾城附近的原野，一场盛大的阅兵仪式正在举行。齐桓公精心安排了这场耀武扬威的演出，是为了向来自另一强盛的诸侯国楚国的使臣展示自己的军事实力。齐国东临黄海，北靠渤海，有沿海鱼盐贸易之便，商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齐桓公时期采取农工商并举的政策，使得齐国成为东方之大国，并首霸诸侯。在稳定了东方的敌对势力后，齐国把战略重点转向雄踞南方的楚国。

这次阅兵仪式前不久，齐国装备精良的百战之师已经兵临楚国，周边几个小诸侯国的军队也加入了这场即将开始的出征。然而就在这次阅兵中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在战车和甲士组成的战阵前，楚国使臣屈完提到了一种叫做方城的防御体系。在他的描述里，这种防御体系足以抵挡眼前这些装备精良的武士。楚国的北部边界横亘着伏牛山脉，夜晚齐桓公派出的侦察兵到达了楚国的北部边界。狭长的山谷是齐桓公的北方联军唯一的进攻通道。春秋时代的主力兵种是沉重的战车，车上有三名甲士，一人是御夫，一人持弓，一人操戈，近战则用剑，在战场上像后来的坦克一样横冲直撞，但只适合平地作战，因此在山区必须选择河谷地带通过。夜色中的发现让齐国士兵大为吃惊。

楚国在据守古道的险要地带建造起关城，一系列依地形排列的防御性小城作为屯兵警哨之所。在地势低的地方修筑人工墙体，在高山险阻和江河为堑之处则直接利用山河之险。山岭、小城、关隘与连接墙组成一条条防御线。

0: 看台上，还有这唐寨宝太平，都打的老师那是正上方，咱打的外拐半来兵。
1: 这是当地流传的一首歌谣，采药老人歌词里提到的长寨，正是这些石头垒砌的城墙。这显然是一处结构复杂、可攻可守的军事防御工程。根据文物工作者的考证，这个名叫周家寨的城墙工程，虽然有着后世重修利用的痕迹，但它的前身正是春秋时期的楚方城。在近年来的考古调查中，楚方城被认定为中国长城最初的雏形。这是长城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中亮相。随后的100多年中，在领地边缘修建长城成为诸侯国争相效仿的防御策略。今天济南市长清区境内保留了一段石块垒成的齐长城，宽度2到3米，高度达3到4米。从春秋时期开始，经过170余年的艰苦努力，齐国终于完成了南部的长城建设。在起伏连绵的太乙山脉之中，齐长城西起黄河河畔，东至黄海海滨，全长610千米，沿线共修筑关隘12处，城堡和兵营50余处，烽火台12处，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陕西省宜均县境内的这段夯土城墙，是迄今保存最完整的战国魏长城。夯土层清晰可见。距离长城墙体不远处，断断续续分布着几座烽火台的遗迹。公元前4世纪，魏国在陕西修建了一条由北向南的长城，将自己的领地与日益强大的邻国秦的领地隔绝开来。长城的兴起，无疑是冷兵器时代军事斗争的产物。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军队数量大为增加，步骑兵协同作战，逐渐代替了原来的车战。骑兵开始作为独立的兵种出现在战场上，战争的机动性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孤立城池已难以防御敌国的奔袭，于是长城这种新型防御工程便应运而生。而领土扩张的脚步并未停止，占领北部地区的秦、赵、燕3个诸侯国强大后，寻找发展机会，开始挤压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公元前457年，曾经强盛一时的诸侯国晋国北部的一支贵族被天子封为诸侯，称为赵国。晋国南部也分裂为韩、魏2家。这场诸侯国内部的裂变，撕破了春秋末年最后一层温情的面纱。诸侯纷争的战国时代由此开启。随着赵国贵族向北方不断征伐，他们越过了一个分水岭，在他们的身后 汾河的支流流入汾河河谷，可以灌溉大量土地。那是一个富裕典型的中国农业重镇。而在北部，太行山脉成为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的分界线，其中最高的五台山平均海拔在1200米以上。这里是农牧交错地带，既适合农耕，也宜于放牧。

公元前四世纪，骑马的游牧部落出现在中国北方的草原上。这些马背上的弓箭手来去如风，是世界上最早的骑兵之一。他们成为赵国北部边境可怕的敌人，后世称他们为胡人。游牧文化的军事优势开始显现出来，胡服使得行动方便，作战能力提高，骑射使得战斗力增强。赵武灵王下令让他的士兵穿上了游牧民的装束，骑上战马，学会在运动的马背上大弓射箭。胡服骑射策略的实行，使得赵国实力逐日强大，有了往北面的农牧业交错地区扩张的实力。李牧是赵国的一名将军，负责驻守赵国北面的代郡和雁门郡。这支队伍有1300乘战车、13000匹战马、勇士50000、射手100000。在通往草原的要道，一座坚固的堡垒已经完工。这一次，游牧民得到情报，雁门城外散落着大量的羊群。羊群是老百姓最重要的财产，这显然是一次劫掠的好机会。关上了城门。

对于草原上的游牧民来说，秋季的南下劫掠是必要的生存冒险。北部草原的冬天即将来临，枯萎的牧草将断绝所有可能的食物来源，他们必须为过冬的食物而战。突如其来的甜头促使胡人下定决心，一场大劫掠开始了。

是一场弓箭手与弓箭手的对峙，骑兵与骑兵的较量。赵军依托长城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长城的存在最终使得农耕与游牧在拉锯战中获得新的平衡。今天乌拉山与狼山之间的山谷中有一座石头堆砌的城堡遗址高阙塞，这里是赵武灵王长城最西端的塞城。从高阙塞向东延伸到蒙古高原边缘的山地，隐约匍匐了一道夯土长龙，高度接近2米。这就是修筑于公元前300年的赵武灵王长城。一条公路从长城边上穿过，历史和今天在这里相遇。这并不是唯一的一道防范北部游牧民的长城。这段蜿蜒的土埂是战国秦昭襄王

是战国时期燕国建造的燕北长城遗址。在漫长的过往岁月中，这些曾经用来建造长城的石头散落在地，被当地牧民用来垒砌马泥堆。在它建造的年代，燕北长城曾经沿燕山的北路而行，将东北地区辽河下游农业平原及华北大平原间的交通线保护在燕国势力范围之内。中国农业世界与草原游牧世界的分割线开始形成，这个修筑长城的伟大时代开始于公元前第四及第三世纪。在那个时期，农耕政权的扩张已经达到农耕与游牧的过渡地带，长城成为农牧两种生活方式的地理界限。

0: 今天中国的首都北京城，作为一个城市的生命史，开始于4000年前的商周时期。1000年后，一位来自周王室嫡亲的贵族建立燕国。燕国的统治中心在京津平原，东面有大海作为自然屏障，南面与齐国、赵国相邻，北部的蒙古高原俯视南部平原，狭窄的山海关走廊连接着这个平原与东北部的辽河流域。公元前300年，在燕国北部山区，一项浩大的工程刚刚开始。负责修建工作的是为燕国创下战功的一位将军秦开。作为燕国的人质，秦开曾经在北方草原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获得了游牧首领难能可贵的信任。回到燕国后，他带领军队攻打北部的游牧部落。这场战争结束后，游牧部落向北迁徙了500多千米。北部边境获得了暂时的和平与安宁。秦开并没有休息，他决定亲自督造一道坚固的军事防御体系。
1: 来，两浪这块的宽度，来往后点啊。好了。
0: 2009年，辽宁省朝阳市境内，当地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开始了艰难的考察工作。在一片野外的山坡上，考察人员发现了一段燕长城遗迹。在历经2300年的风雨后，这段长城的高度不到1米，宽度只有1到2米，但在山坡上依然能看出墙体的走势。这一新发现将过去人们根据史书推定的燕北长城位置向北推移了整整100多千米。这些燕国特有的钱币被随意撒在长城脚下，也许见证着边城守卫们最后的荣光。

这是战国时代最后修建的一段长城。就在它建造之后的不到一个世纪内，中国大地上一场自西而东的统一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最终的走向。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境内诸侯林立，各诸侯国雄心勃勃，互相争霸。秦地处西陲，原为华夏族一支西迁部落建立起来的诸侯国。自从秦孝公时代开始，秦人励精图治，任用商鞅变法革新，逐渐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政权，对内实行讲军功、教耕战，对外则连横而战诸侯。如今在他的新任国王嬴政的带领下，秦军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统一战争。拥有强大经济和政治实力的秦国所向披靡。公元前227年，易水河畔，年仅10多岁的少年秦舞阳将要踏上危险的征程。作为燕国最著名的武将，燕北长城的修建者秦开的孙子，他对自己身负的使命深感光荣。走在他身边的这位名叫荆轲，是燕国太子丹招募的侠客。这是一场悲壮的出行。此时秦国已经先后占领他的邻国韩、赵、魏、楚的领土，现在秦王嬴政的目光投向燕国。少年秦舞阳与荆轲肩负着刺杀秦王的使命。荆轲和秦舞阳带来了一件献给秦王的礼物，秦国叛将樊乌鸡的头颅，另外一件秦王无法拒绝的礼物是燕国都纲地区的地图。都纲是燕国的高隅之地，位于燕国的西南防线易水长城与燕国都城之间。在那个时代，一国向另一国献上某个地区的地图，意味着这块土地将被割让。这对秦王来说是无法抗拒的诱惑，占领都纲地区意味着获得了长城的控制权，而没有易水长城护卫的燕国不过是摆在砧板上的一块肥肉罢了。

在地图中藏着的是一柄饱浸毒药的匕首。在秦王戒备森严的王宫里，刺杀行动无疑是最大胆的冒险。胜败只在一瞬之间。刺客荆轲

边太子丹等来的是怒气冲冲的秦王和他那只令人胆寒的大军。易水长城成为燕太子丹的最后一道防线。燕国的易水长城沿着易水河北岸延伸，在河岸与城墙之间隔着一块沼泽般的河漫滩。要想破城，秦军需要大量船只把兵员、武器和云梯送到河对岸。在缓慢的运输过程中，秦军将士必须忍受燕国士兵从关城上发射的弩炮和杠杆式抛石器的远程打击。即便秦军成功接近了城墙，恐怕还要抛下与城墙等高的尸体才可能攻占易水长城。如果攻城不利，两军就会进入长时间的对峙。燕军是本土作战，又有长城护住自己的补给线，形势将对秦军非常不利。而且易水长城是在东岸防洪堤的基础上改建的，一旦到了山洪爆发的季节，洪水自然会冲向西岸的秦军营地。秦军在易水城外大规模集结，准备对燕国发起残酷的惩罚战争。令人费解的是，燕国军队没有利用易水长城的防守优势，而是出兵到易水河西岸，联合赵国的残存军队与秦军展开了一场毫无胜算的战争。战争结束后，失败的燕国决定处死太子丹，用他的首级来向秦王求和。一个乘着太子丹头颅的木匣穿过易水长城、赵长城、魏长城，也许还有中山长城，被送到咸阳秦王的面前。

在长城诞生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些伟大的城墙曾经在诸侯国之间构建秩序。长城并不拒绝文明的交流。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在称雄争霸中发展经济，修筑道路，开展贸易，中原这片土地变得四通八达，基本构成了一个整体。各地人口的流动，各族文化的交流，各思想流派的互相争辩，使得这一时代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文化高峰。随着统一大军的脚步，列国之间的长城被陆续拆除，而面向草原的燕赵北部长城却被有意识地保留下来。一个新的统一政权即将开启大一统的帝国时代。长城开启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全新格局。

战争刚刚结束，匈奴铁骑成为最危险的敌人，帝国的统治者和他最勇猛的将军启动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军事工程，长城为帝国内外建立

0: 新的秩序。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秋冬之交，一对马背上的匈奴人从蒙古高原一路南下，头曼，草原上兼具幸运与神性魅力的英雄，开始了一场冒险行动。在亚洲北部，东西走向的阴山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将大陆分割成截然不同的两种地貌。在这道巨大山系的北面，山势和缓，倾向蒙古高原。这是个远离海洋的高海拔地区，夏季酷热，冬季严寒。而在阴山南坡与鄂尔多斯高原之间的河套平原，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地貌。冬季，阴山阻挡着西北方寒潮的南下，夏季，源于太平洋的海洋暖湿气流经过远距离漂移后，给这里带来数量不多却极其宝贵的降水。这里是湖泊众多、水草丰美的河套平原，既可以成为农耕民族开垦耕种的良田，也是游牧民族理想的冬季牧场。公元前三世纪，就在中国第一个帝国秦开始统一战争的时候，头曼出生在阴山脚下。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头曼带领的匈奴部族发展成了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占据了阴山至河套以北地带，东与东湖，南与秦，西与肉汁为邻。头曼成为第一位在中原历史记载中留下名字的游牧首领。匈奴单于头曼忙于在草原上开展征服行动的同一时间，在中原的黄河流域，一位对此后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公元前238年四月，21岁的秦王嬴政戴上权力的王冠和宝剑。秦人从中国西部崛起，经过20几代人的苦心经营，在黄河流域建立自己的王朝。如今，在这位年轻的统治者指挥下，秦军越过无数试图阻止他们的长城，开始了征服天下的进程。此时，地球正经历一场异常的灾变气候。公元前230年，秦开始统一六国的战争。这一年，人民遭遇大饥荒。公元前224年，曾经阻挡过齐桓公的楚方城早已落入秦人之手，秦国发动的统一战争已经接近尾声，大将军王翦带着60万秦军向楚国发起了进攻。第二年，天大旱，直到6月和8月，才下了一点雨。

就在这场寒潮肆虐的日子里，匈奴单于头曼的马队不知何时从阴山脚下出发，穿过残破的北部长城，狂风般南下。河套平原的广阔土地成为游牧民的放牧之地。对于年轻的皇帝来说，列国长城既是昔日割据的痕迹，也是赢得天下的见证。公元前221年，38岁的秦王嬴政终于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一个年轻的崭新帝国登上了历史舞台。秦王嬴政改称始皇帝，希望帝国的基业能够世代永续。虽然六国已经灭亡，这位帝国的统治者知道挑战才刚刚开始。此时秦的天下未定，南方的土地依然在当地人的手中，而帝国内部六国的国土上叛乱四起。常年的战争和连年的天灾让新帝国的大部分土地一片凋敝。此时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希腊罗马农耕世界的北方，拥有游猎生活方式的部族成为罗马领土扩张的挡路石。希腊人和罗马人将他们统称为蛮族。当罗马共和国从意大利半岛上出发，开始争霸地中海的军事行动之时，在地球的另一端，中原的农耕文明与北部的游牧文明即将相遇。这是人类文明的帝国时代。正是在这个时代，地球的东西两端先后开始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军事工程——长城的建造。

公元前215年，在中国黄河流域的秦国都城，一支庞大的队伍正离开皇帝的宫殿，开始一场远行。马车中坐着的正是帝国的创建者秦始皇。这是一个有着奇特长相的统治者，传说他长着高鼻梁、长目，有着老鹰的胸脯、豺狼的声音。秦始皇庞大的巡游队伍从秦的都城咸阳出发，一路向东，经过魏、韩、赵、燕几国的故地，抵达渤海边的碣石。自从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下令拆除中原列国之间的长城，开始修建连通这些区域的道路系统。皇帝的这次远行有着貌似幼稚的目的，寻访居住在大海中的先人。44岁的始皇帝心里最关心的只有两件事，自己的寿命和帝国的命运。如果那些入海寻访仙山的方式真的能带来不死药，那么皇帝将以无尽的寿命来统御永恒的帝国。皇帝开始这场巡游的4年前，

在遥远的南方，今天广西的岭南一带，秦王朝正在进行帝国内部最后一场统一战争。战争的艰难远远超出了统帅屠睢的想象，热带雨林瘴气弥漫，毒虫遍地，远征的秦军将士疲惫不堪，

在一次夜晚的偷袭中，统帅屠睢被杀。远征军的饥饿以及统帅屠睢的死亡，让秦始皇做了个决定，一项伟大的工程启动了。秦始皇的计划是在湘江和漓江之间修一条运河，打通南北两大水系，这样帝国的船队从巴蜀一带的粮仓出发，进入长江的支流湘江，再通过这条运河到达珠江的支流漓江，后勤物资就可以完全用水路送到战争前线。今天位于广西兴安县境内的灵渠依然安静流淌，直到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灵渠上还航行着大量船只。如今航船虽然日渐稀少，但是运河水依然是两岸农田灌溉的保障。这条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在修建之后的2000多年一直造福着人类。灵渠修建的不久之后，大秦帝国拥有了西起高山、东到大海、南至南海的辽阔疆域。在帝国掌控的范围内，除了山区，几乎全部都是可以耕作的良田。秦始皇所统治的是一个真正的农业帝国。短短几年里，秦始皇已经在帝国内完成了一系列制度的改造，帝国内部实行统一的行政划分、文官制度、文字、度量衡以及道路运输系统。以农业为基础，秦始皇实现了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在秦帝国内部，人口密集，物产丰富，商贸兴盛。秦的都城咸阳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穿越帝国东部边境的巡游，显然是始皇帝对自己广阔领土的一次检阅。秦始皇决定沿着帝国的北方边境线返回咸阳。在秦始皇统一六国、设置郡县时，改造列国长城的工作就已经开始。六国之间的长城被一一拆除，旧燕赵秦国面对北部草原的长城却被有意识地保留下来并加以修缮。公元前215年的那次东巡归途中，秦始皇看到的是刚刚修缮一新的北部长城。

回到都城咸阳后，秦始皇召见了一位访客，这位被称为卢生的旧燕国人被秦始皇派到海上去寻访仙人，他没老的仙药，却献上了一本解读天机的图录，据说大秦帝国的命运就隐藏在其中。在书中，秦始皇看到了几个让他寝食不安的字：亡秦者胡也。秦始皇清醒地认识到，有着迥异经济生活方式的草原是一个不同于农业世界的危险边疆。在立国六年之后，拥有了强大经济实力的秦人决定重建北部边境秩序。

30万清军开始了一场北方的远征。这支军队的统帅叫蒙恬，他出身于一个军事世家，祖父和父亲为秦国立下了赫赫战功。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争中，蒙恬的军事才能得到始皇帝的认可，被任命为保护关中之地的最高长。

将军蒙恬深知，这可能是他的军旅生涯中最艰难的一场战争。游牧部落居无定所，往来如风，是游击战的高手。这些散落草原深处的牧民，可以在瞬间集结成一支凶狠的军队，也可以在下一个瞬间消失在茫茫草原深处。100多年后的史学家司马迁记载，秦军只用了一年就打败了匈奴铁骑，占领了河套平原。秦军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转攻为守，就地组织防御。因远征拉长的后勤补给线，沉重的粮草和运输负担，制约了步兵为主的秦军。司马迁记载，从今天的山东黄县运送一担军粮到河套地区的邓口，运输队在路上要消耗192担。头曼单于带领匈奴人往北撤退了300千米，退到了阴山以北的大漠深处。农耕政权与游牧部族在河套以北的阴山山脉形成了新的均衡。就在战争结束时，将军蒙恬接到了始皇帝从都城咸阳发出的命令，在刚刚收复的河套平原北部继续建造绵延万里的长城。这道将要建造的长城与经过重新修缮的战国秦赵燕长城一起，将在秦帝国内部的农业世界与北部的游牧世界之间树立一道永恒的地理界限。秦始皇下令修筑万里长城的200年后，在英国的不列颠岛上，罗马皇帝哈德良下令修建长城，与秦始皇开始修筑万里长城的情形非常相似。当时罗马军队已经在与北部苏格兰高地原住民凯尔特人的战争中获得胜利，皇帝哈德良在巡视前线之后做出了修筑长城的决定。人们猜想，东方的秦始皇与200年后的罗马皇帝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无休止的军事进攻并不是有效的办法，完善的军事防御体系将带来长久的和平。蒙恬

前要面对的是一项规模空前的国家工程。除了利用战国时代修筑的秦赵燕国长城，蒙恬的主要工作是在阴山地区修建新的长城。其中第一个困难在于如何在这茫茫群山中选择合适的地点来建造长城。对于这个艰难复杂的测绘过程，司马迁只留下了这样几个字：因地形，用险制塞。意思是长城的走向根据地形而设计，在地势险要的地方建造关城来驻守部队。显然2000多年前的秦人已经掌握了先进的大地测绘技术。根据实地测量，准确地按照一定比例将秦帝国北部的地形地貌缩小到一张小小的木板上，每一条河流的转弯，每一道山势的走向，每一个路口的方位，这一切都被标注出来。这样大将军蒙恬才能像一位能力超凡的规划师一样，将脑海中的那条起伏蜿蜒的长城刻在最正确的位置，并且在匈奴骑兵有可能出现的每一个需要据守的山口刻下关城、烽燧和要塞的标志。这幅木板上的地图是秦国一个县的地理图册。令人惊奇的是，其中的方位、距离、地势起伏、倾斜角度、河流道路的曲直，都与现代制图学原则相符。这是中国至今出土的最古老的地图，它所绘制的年代比蒙恬建造万里长城整整早了1/4个世纪。精确的测绘技术和精明的勘察设计，为将要建造的万里长城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设计草稿。此时令大将军蒙恬头疼的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到哪里去寻找足够的人力来修建如此庞大的国家工程呢？蒙恬所拥有的最可靠队伍显然是30万刚刚击退匈奴的秦国将士。在秦国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发展出一支由国家指挥的军队。当秦国完成军事征服后，从事国家指派的工程任务就成为这些军人们最重要的工作。然而30万将士对于5000多千米长的大工地来说，显然人手还远远不够。在秦代，百姓一旦触犯法律，大多数都被转换成劳役或罚金。交不起罚金的，就当作欠政府的债，最后也只有通过劳役偿还。修建工程的刑法有个专门的名称，叫城旦。这些犯了罪的人成为帝国的统治者可以掌控的巨大劳动力资源。这些修筑长城的刑徒显然不可能在历史中留下自己的名字，但是在后世的传说中，有一个叫万喜良的读书人，据说这是一位刚结婚的新郎。读书人万喜良来到北方长城工地的原因，也许与秦始皇时代的一项政治措施有关。就在统一六国之后不久，
因为一些读书人引用古书颂扬六国以前的统治者，秦始皇决定烧毁不符合秦帝国统一理念的书籍。一些坚决不交出书籍的人因此获罪。也许正是因为窝藏了一些本在焚烧之列的书籍，书生万喜良只好用出卖劳力来赎罪。为了防止逃跑，万喜良被剃掉头发，并被施以墨刑，脸上用墨刺上了字。即使逃跑，只要被发现脸上的字，就会被再次逮回。秦长城大多修筑在陡峭的山崖石壁之上，紧靠深渊，工程的艰辛和危险程度不言而喻。万喜良的凄惨下落被后世当作秦始皇暴虐的证据，一再被人传唱。

0: 就是我的意呀。唱城寨塔山不远，唱城塔来。
1: 千里寻夫的新婚妻子，让后世的故事讲述者把指责的目光投向了那位帝国的统治者。但是历史的真相往往有着与传说截然不同的面貌。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在湖南里耶的一口古井里，考古学家发现了一批珍贵的秦代竹简。其中一则竹简上记载，始皇27年2月，一个名叫李的洞庭郡守向下属乡县传达中央政府颁布的条令，运输物资的活计要先使用行途，遇有紧急情况人手不够才能征民为徭，否则对老百姓的生活不利。即便有些活计非要征百姓劳役不可，郡守里也严厉警告说可以减省民力，而没有减省的负责的官吏要受到律令惩处。重见天日的文字记载，似乎为世人眼中那个滥用民力的帝国提供了不同的注脚。解决了人力来源后，工程总负责人蒙恬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如何将数量庞大的施工人员合理分布在5000千米的长城沿线，如何让这些来自帝国四面八方的工人在远离家乡的建筑工地上进行长时间不懈的努力劳动。对此，欧洲文学家卡夫卡在想象中进行了描绘，这是一项极为细致的工程，因此利用有史以来各民族的建筑智慧和建筑者个人持续的责任感，对于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前提。虽然那些比较简单的劳动可以从民众中

雇佣无知识的民工，那些想多赚钱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但是每四个民工就需要一个在建筑专业方面受过训练的人去领导，这个人对工程的全局和底细必须有深切的领会。功效越大，则要求越高。这种辛勤的，然而甚至一辈子都看不到完工的工作会使他们绝望，首先使他们失去工作效率，

因此采取了分段建造的方法。根据史书记载，秦始皇修筑长城历时5年，仅军队的力量就动用了30万人，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全国男性劳动力的1/10。其中有不少修筑者死于繁重的劳动。不见长城下，尸骸相称筑。古人的感慨虽然不无夸张，却是对长城修筑难度的间接反应。长城是一个个普通建造者智慧与勤劳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生产力和创造力的体现。

秦始皇万里长城大多建造在山脊之上，在长城南侧大多是平缓的坡道，而外侧则是深渊峭壁。在穿越河谷的地段，要么以沟堑代替墙壁，要么在河谷一侧建造一段平行的墙壁。在长城穿越山谷要道的地方，往往在深入山口的陡立峡谷中切断山路，筑起一条如同封山水库大坝一样的石柱或土石混筑的当路塞，并在当路塞的侧旁修建城堡。

2013年夏天，古迹维修工程队的工作人员正在修复一段秦长城遗址。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这些长城的石砌城墙很多地方已经坍塌。如今，专业的维修队伍被组织起来，努力让这些历经风雨的残存城墙恢复原貌。固阳县境内的秦长城长达120千米，大多修筑在山峦的阴面半坡上。依山就险，因坡取势，就地取材。只有在阴山深处，考古工作者才能找到比较完整的秦代长城遗址。石块垒砌而成的墙体高达5至6米，顶宽3米。从这些秦代留下的长城遗址中，人们依然可以窥见些许当年的设计细节。用来修建秦长城的石块，轻的大约为5000克，最重的则达20-30千克。考古专家猜想，当年修筑长城的秦代驻兵和民工，是把附近的山石一块块切割下来，干砌在城上。令人感叹的是，这种貌似简单的垒砌，居然能够使得秦始皇长城历经2000多年而不塌。距离长城不远的山岗上，能看到一个个烽火台的遗址。虽然大部分已经坍塌，但可以看出，烽火台是秦长城军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造之初，秦始皇长城沿线每隔1至2千米就有一个这样的烽火台。烽火台大多设在视野宽广的山巅，与长城呈垂直距离。离烽火台不远的高地上，有房子坍塌后留下的石墙圈遗迹，这是当年供驻兵戍守用的哨所遗迹亭，是守卫长城最小的军事建制单位。在重要的山口和关隘处，往往有城障遗址。城障是附属于长城的军事城堡。亭、障、城组成了长城驻军的三级军事建制，它们是长城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这些设施，长城的防御作用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些沿着大青山和阴山山脊而行的长城，是秦长城的中段，显然是防御的重点。2000多年前，秦长城西起今天的甘肃临洮，东段一直延伸到辽东半岛以东。在那个伟大的时代，秦始皇长城曾经遮蔽富临甘肃的青藏高原，以及富临黄河流域的整个蒙古高原。巧合的是，在匈奴生活的阴山附近，这道万里长城与400毫米等降水线基本重合，这恰好是农耕与游牧区域的分割线。人们猜想，这看似偶然，却可能是古人精心选择的结果。

长城建成之后不久，蒙恬接到始皇帝的命令，在帝国都城与北部长城之间修建一条直道。从帝国的都城咸阳以北，直到绵延向北，一直通到帝国北疆离长城最近的军事重镇九原郡，全长700多千米。笔直的道路为秦帝国迅速投放部队、及时输送粮草提供了最为有力的保障。这条名副其实的军用高速公路与长城一起，构成了秦帝国最有力的综合防御体系。人们想象，长城就像是一张弓，而直道是一支锋利的箭，随时准备射向帝国北面的敌人。长城防御体系建成后，匈奴单于头曼彻底失去了与秦人争锋的勇气。秦帝国的北部边疆从此一片安宁祥和，长城之外的游牧人与长城之内的农人隔着高高的城墙过着属于自己的生活。然而，宁静的生活在不久之后就被打破了。自从北部的攻城结束之后，蒙恬一直留在远离都城的边疆。秦军中的一些将士巧妙地转化为长城脚下的农人，他们将秦人擅长的灌溉技术和耕种技术带到河套平原，原本水草丰美的草原很快就变成一片沃野。

与蒙恬一起驻守帝国北部的还有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这位皇帝精心栽培的继承人因为性格的直率惹怒了皇帝本人，被派到艰苦的长城工地上，负责监督长城与直道的建造。这位远道而来的帝国传信官为两位帝国的功勋建造师带来的是秦始皇要求他们自杀的命令。

这位皇位最有希望的继承人不会想到，此刻他的父亲秦始皇已经在一次巡游途中丧失性命，所谓来自父亲的死亡命令，不过是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已。

蒙恬显然对宫廷政治斗争更有经验，他怀疑发出命令的可能另有其人，因此拒绝自杀。此时在帝国都城里，一场政治阴谋已经得逞。在几个心怀不轨的大臣帮助下，秦始皇的另外一个儿子胡亥当上了皇帝。新皇帝派来的使臣再一次向蒙恬下达死亡的命令，这一次蒙恬没有抗拒。

在最后的死亡来临之前，蒙恬留下了这样的忏悔：我的罪本来应当受死刑，自临洮起直到辽东，筑城墙，挖壕沟10000余里，在这中间怎能避免截断地脉呢？这就是我的罪过吧。蒙恬之死使得秦王朝失去了北方长城守军的人心，帝国的北方防线开始动摇。

秦始皇死后仅仅一年，一场帝国统治者无法预料的动乱开始了。这个崩溃过程并不是开始于北部边境，而是帝国中部的淮河流域。那是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900名从民间征集而来，赶往北方长城沿线去戍边的壮丁，正行走在淮河边。大雨让行程变得艰难，延误已经不可避免。按照秦国严苛的法律，延误行军的日期，所有的人都会被判死刑。陈胜和吴广决定为自己的命运奋力一搏。

2000多年后的今天，秦始皇修筑的长城脚下，依然活跃着坚强而乐观的人们。

对于生活在这里的这些居民来说，农耕和放牧是同等重要的生存方式。年轻力壮的人耕种，年老的人放牧，既遵循着季节的需要，又是本能的选择。在世界文明史上，只有古代中国和古罗马拥有修建长城的历史。然而，罗马长城在建成之后的不久，就随着罗马文明的消亡而废弃。只有在中国，长城的修建持续了整整2000多年。孕育中华文明的这块东方大陆，地理环境特殊，东南汪洋，西南崇山，在古代很难大规模入侵。只有在北方地势开敞，长城这一完整的防御体系成为必要的军事设施。人们猜想，如果没有秦始皇万里长城的存在，如果后世的中国并没有继续修建长城，中华文明也许如同欧洲历史所显现的结果，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反复冲击下，最终改变发展方向。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国长城成为如此独特而耀眼的存在。

0: 中原王朝更替之时，草原霸主完成王位交接，两个新生帝国的战争一触即发，武将叛逃，皇帝被困，如何解决汉王朝岌岌可危的边疆危机？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在草原生存历史中，这种会发出哨声的箭有着传递信号、发出警报的重要作用。然而谁都不会想到，它的出现竟然与2000年前一桩血腥的阴谋密切相关。长城脚下的河套平原，匈奴王子冒顿正与他的父亲头曼一起出游打猎。这看上去温情脉脉的父子出行图景，却暗藏杀机。在罗马帝国建立的180多年前，欧亚大陆东北部草原出现了一道蜿蜒万里的长城，亚洲东部大陆从此被分割为两个世界。在这道长城的南方，是河流纵横的土地、绵延的村镇、繁华的城池；北方则是无尽的草原和来去如风的骑兵。秦朝末年的动乱开始后，头曼乘机南下，重新渡过黄河，进入河

套地区。在西方的另一个游牧部族当人质的匈奴王子默毒，在一次他的父亲头曼攻打这个部族的军事行动中，独自逃脱敌手，回到父亲身边。父亲头曼单于原本希望这个儿子在战争中丧命，以便将王位传给另外一位继承人，而现在却给了英勇的大儿子10000骑兵，叮嘱他要刻苦训练。默毒的训练方法是，响箭一旦发出，随从的匈奴士兵必须跟着射向同一目标，否则立刻斩杀。年轻的匈奴王子对手下骑兵的所有训练，都为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天早上，儿子邀请父亲一同外出打猎。对于生长在草原上的匈奴人来说，骑马射箭是父子相传的古老职业。也许在父亲此刻的脑海中，忆起的是未成年的儿子第一次出门打猎的温馨场景。默毒将响箭射向父亲，匈奴单于头曼。他亲手训练的骑兵纷纷举起弓箭，响箭飞行的方向，万箭齐发。父子之间以这种残酷的方式完成了王位的交接。在随后的日子里，这位新的匈奴王以他父亲所不具备的谋略与勇气，开始了北部草原的争霸生涯。此时黄河流域中部一片叫巨鹿的原野上，最后一支秦军主力正在与楚国贵族项羽的军队展开最后的决杀。秦军彻底失败。中国农历新年刚过，另一支起义军进入远离长城的秦王都城咸阳。起义军的首领是一位出身草根的平民刘邦。秦王子婴投降，曾经梦想千秋万代的秦王朝宣告灭亡。按照起义军事先的约定，先进入秦国都城的人可以称王。在炼狱般的战火与纷争中，一个新的大一统的帝国在艰难崛起。在秦始皇建造的万里长城孤独地矗立了10多年后，匈奴人创立的帝国几乎与中原的汉王朝同时登上历史舞台。一个是生机勃勃地初创的草原帝国，一个是满目疮痍地重建的农耕王朝。

今天的陕西西安城，在公元前二世纪那个王朝更替的时代，只是汉代长安城南面的一片农田。虽然渭水为关中平原提供了水源，但战争却让农民成为士兵，良田成为荒土。一些聪明的人从中看到了机会，在长安附近一个叫宣曲的地方，人士开始大量囤积粮食。此时楚国贵族项羽刚刚赶走刘邦的农民起义军，进入秦帝国的都城咸阳。这支部队给旧日的都城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占据关中的项羽将自己称为西楚霸王，刘邦派往西南，成为汉王。刘邦的军队迁往汉水谷地后，开始沿着来时的道路向东攻打西楚霸王项羽的势力范围，一场争夺统治权的争霸战争自此展开。

咸阳城中富商们纷纷囤积黄金，希望这种硬通货能够在王朝更替时代避免财产损失。人士却有着与众不同的眼光。作为秦王朝看管国家粮仓的官吏后代，他深知一个食物紧缺的时代即将来临。两支起义军争夺政权的决战时刻来临了，战争旷日持久，农民无法耕种土地，

四面楚歌声中，一世英勇的楚王项羽杀死了宠爱的虞姬后自刎身亡。项羽死后，汉王刘邦开始了平定天下的战争，他用项羽的脑袋迫使最后一块楚国封地投降。在战火没有燃烧到的土地上，饥饿成为人们最关心的话题。战争让粮食变得奇货可居。在刘邦与项羽争夺统治权的最后一年，10000枚秦国半两铜钱只能换取相当于今天不到60千克的小米。富商们囤积的黄金最终都落入人士之手。人士成为中国第一个因为在战争年代致富而被历史书写的商人。前202年秋天，刘邦带着诸侯们进入关中。这位出身低微却极其具有智谋的人，打败了英勇善战的贵族项羽，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帝国——汉。刘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身布衣的统治者。进入都城长安的第一天，这位新王朝的统治者看到的是一幅惊人的破败景象。长达7年的战争几乎耗尽了整个社会的财富，耕地变成荒芜的土地，城镇变得残破不堪，人口数量大减。刘邦当上皇帝后，下令解散部分军队，让士兵们回家种地。他规定留在关中平原的将士12年不必向帝国纳税。新生帝国的统治者此时急迫的任务是重建眼前这个满目疮痍的农耕世界。此时在帝国北部的长城沿线，一场草原上的武力征伐正在进行。漠毒的第一个征伐对象是东部草原的邻居东胡。

毫无防备的东胡人在匈奴的攻击下大败，首领被杀，人口和牲畜被一劫而空。中原大地迎来统一的几乎同一历史时期，北方游牧区实现了匈奴统治下的一统局面。东起大兴安岭，西到祁连山和天山，都成为匈奴单于的领地。亚洲东部大陆上，正式形成南有大汉、北有强胡的格局。如今，农耕与游牧两个统一政权即将在长城沿线相遇。这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对于汉王朝的武将韩王信来说，这也是一生中最难抉择的时刻。匈奴单于默毒的骑兵部队团团围困了他的王都。就在刘邦刚刚成为帝国统治者的那一年，为了嘉奖与他一起征战的武将，他将帝国的领土作为他们的封地，并慷慨地给予他们王的称号。这些被分到各位诸侯王手里的土地，将整个帝国分割成大小不一的庄园，封地的主人可以以自己的方式统治领地，他们开垦土地，招募佃户，并拥有自己的军队。汉帝国的统治者刘邦很快就意识到，这样下去，他将失去对整个帝国的有效控制。作为军功卓绝的战将，韩王信是第一个获得封地、拥有王的称号的非刘氏家族成员。韩王信的封地在今天山西北部的雁门山一带。这座形成于古老地质年代的断块山，海拔1500米以上，构成山北山南的天然阻绝。从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设置雁门郡以来，此后历代大多以雁门作为郡县建制戍守。这里北通晋北重镇大同，远至蒙古高原，南通晋中重镇太原，可转达古代政治中心区中原和关中，因此历来是塞外草原民族南下的通道

也是中原王朝边防戍守的要地。韩王信来到这里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修筑边塞。修葺一新的边塞与装备武器的汉朝驻军引起了匈奴单于冒顿的注意。韩王信的辖地

在默读单于的统领下，匈奴人此时已经建立起自己的政治机构与军事制度。单于规定，在作战中斩敌人首级的赐一杯酒，并赏赐给他战利品，俘虏得来的人口成为奴婢。丰厚的奖励使得每个匈奴人都成为战场上的勇士。战斗的号角一旦吹响，这些散落在草原上的士兵便蜂拥而至，扑向敌人。而战争一旦结束，他们也迅速四散而去，成为草原上最寻常的牧民。为汉王朝继续驻守边城，成为性命堪忧的冒险。这一年秋天，草原上的草枯黄之时，默读单于带领匈奴大军包围了韩王的马邑城。韩王信派出使臣向默读单于请求和解。求和的消息传到皇帝刘邦的耳朵里，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勃然大怒，他立刻亲自带领一支骑兵向帝国北部行进。

对于此时的汉王朝来说，匈奴的劫掠并非不可忍受，真正的问题是对皇帝的叛变。在20万大军出发的同时，皇帝派出使臣刘敬到匈奴军中一探虚实。在匈奴驻扎的营地，刘敬看到的只是一些老弱的匈奴士兵。出使归来的刘敬与出征的皇帝刘邦在路途中相遇。刘敬带回来的报告认为，那些老弱的匈奴士兵是匈奴单于默读精心导演的戏剧。他一再反对皇帝出兵。刘敬的坚持惹恼了自负的皇帝。刘邦大怒，将刘敬关进监狱。臣刘敬的猜测不幸成为事实。在战场上度过大半生的帝国统治者刘邦

即将面对人生中最窘迫的时刻。在今天的山西大同东部一个叫白登山的地方，刘邦的先遣部队陷入了匈奴骑兵的包围圈，

一位勇敢的汉朝使者来到匈奴人驻扎的营地，向匈奴单于宠爱的妻子送上珍贵的礼物。在这位女人的劝说下，匈奴单于决定退兵。对于匈奴人来说，战争的唯一目的就是财富。既然财富已经到手，流血显得毫无必要。战争对于刚刚平定天下的刘邦，同样是一项不得已的选择。白登之围后，刘邦认识到，仅仅依靠武力手段解决与匈奴之间的争端不明智。在之后一段时期里，采取和亲政策便成为笼络匈奴、维护边境安宁的主要手段。伴随着汉王朝的公主来到草原深处的，还有汉王朝每年送给匈奴的大批粮食、丝绸和美酒。长城内外迎来长达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

0: 关中平原通往北方长城边塞的道路上，一支由平民组成的移民队伍正经历着长途跋涉。对于这位年轻的汉代平民来说，这是一个绝处逢生的机会。作为一个拥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他和他的父亲在过去的一年中辛劳耕种，仅仅获得了4500文钱，这其中的十分之一用来给政府纳税。父亲的疾病最终让这个家庭陷入困境，为了筹集丧葬费用，年轻人不得不出卖自家土地，他的前途变得一片黯然。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汉高祖刘邦死后第15年，他的第四个儿子刘恒成为帝国的统治者。与父亲刘邦马背上夺取天下不同，年轻的帝国统治者深知听取不同意见对于处理朝廷事务的重要性。一位叫晁错的大臣带来了一个坏消息，在帝国西北部边境有一个叫狄道的地方，匈奴小规模的劫掠屡屡发生，百姓不胜其扰。晁错给皇帝提出一系列建议，皇帝开始提笔写下告示。皇帝的告示明确表示，凡是

汉王朝的子民，只要愿意迁往北部边境安家，从事农耕生产，一律赦免原有罪名，赏给爵位，够四季吃的粮食和四季衣服。应募者全家的赋税劳役都免除，直到能生产自己时为止。优厚的移民条件吸引了来自四方的平民，以及那些为庄园主们工作的佃户们。他们拖家带口，跨越漫长的地理阻隔，只为了开始一段充满希望的新生活。没有人知道这支艰辛的移民队伍曾经经历过怎样的艰难困苦。第二年春天，一些幸运的人抵达了目的地。这里是秦始皇长城西部的起点，今天的甘肃省临洮县。在年轻人生活的西汉时期，这里的名字叫狄道，意思是有游牧民族来往的地方。在等待各地移民的时候，皇帝已经下令在这里建造一个足以容纳千户居民的城镇。士兵们修筑房屋，并在黄河岸边修筑起一道防御匈奴人的边关。在这个新建的城镇中，皇帝似乎为远道而来的移民准备了一切。年轻人得到了新的农具，来自神灵的护佑让他的心灵得到安宁。他将与这位移民路上偶遇的年轻女子一起开始全新的边塞生活。耕种对于这些勤劳的农人来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领。虽然这里的雨水并不丰富，但是从黄河里引过来的人工水渠使得灌溉成为方便的工作。在农闲时分，他们需要参加汉王朝的官兵组织的军事训练。皇帝为边塞居民设定了编制，每五家为一伍，设置伍长。夏天，这个家庭有了两个新成员，肚子里的孩子和一匹年幼的战马。汉文帝规定，拥有一匹战马的家庭可以免除三人的兵役，民间养马的风气因此兴盛。春天种下的粮食，到了秋天开始有了第一份收获。收获季节通常是匈奴人劫掠最频繁的时节，这一年当然也不例外。

只是这一次，战斗的参加者不仅仅是汉王朝的士兵。对于这些刚刚获得安居生活的人们来说，拼死搏斗是保卫自己家园的必要方式。

安居乐业的北部生活吸引了更多的汉朝移民，这些匈奴人是汉朝政府招募的骑兵训练师，在重金赏赐下，这些人带来了精良的战马以及先进的骑兵训练方法，西汉边地的骑兵素质开始突飞猛进。北部边境的移民政策为汉王朝储备了大量军事物资，积蓄了充足的军事力量。在此后的漫长历史中，这一政策几经改革，成为历代中原统治者极为推崇的建军方式，屯垦戍边。今天中国西北的新疆依然生活着许多来自内地的军人家庭，这一延续2000多年的边境政策正是开始于汉文帝时期。这位帝王统治期间，整个帝国悄悄凝聚着力量，积蓄着生机。

今天的内蒙古托克托发源于阴山的大黑河、小黑河以及南面的宝贝河，流经平原流入黄河。这里水草丰美，宜农宜牧。2000多年前的汉文帝统治时期，这片平原的北部一个叫云中郡的地方，一位有为的将军使得这里成为人人羡慕的边关。魏尚是这个边关城市职位最高的汉朝官员。在汉朝军人开设的集市里，长城内外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用平等贸易的形式换取各自需要的商品。来自南方的丝绸、美酒、小米以及其他食物与来自北方的兽皮、马、牛、羊物物交换。自从被汉代皇帝派驻到这里，已经不知是第几个年头，魏尚奉守的是带兵如子的原则，清点一天军士的租税收入后，他从来不忘犒劳士卒。将军魏尚拿出自己的薪俸杀牛烤羊，宴请他的宾客和士兵。这样的宴会每5天一次，守军士气如虹。虽然是和平时期，匈奴小规模的劫掠依然时有发生。

次出征，将军位上都亲自担当骑兵领队，胜利的成果以斩杀敌人首级的数量来计算。就在云中郡日渐安宁富庶之时，命运跟魏尚开了个玩笑。因为向朝廷多报了六颗匈奴首级，魏尚被削去爵位和官职。这位战场上的功臣以冒领战功的罪名，在监狱中度过了整整一年时间。将军的冤屈最终换来的是汉王朝的皇帝汉文帝对于边关用将制度的改革。皇帝最终宣布魏尚官复原职，

汉文帝决定改革军队中苛刻的法令条文，有为的将军从此可以在边关拥有更多自主的权利。一封书信越过长城，从阴山外的匈奴王庭来到汉王朝的都城，写信的正是匈奴单于默毒。默毒单于与汉文帝彼此约定，以秦昭襄王建造的长城作为分界，长城以北的领地属于匈奴，是弯弓打猎的游牧领地，长城以南属于汉王朝，是穿长袍戴帽子的农耕地带。这是游牧和农耕文明的两位统治者第一次以契约的形式确定长城的边界功能。和平的到来使得匈奴与汉王朝的边市贸易一时兴盛，长城脚下农耕与游牧文明的过渡地带出现了一个个人丁兴旺的城镇，长城南北，汉王朝与匈奴同时迎来了发展的良机。公元前174年，长城边关，汉王朝的一支和亲队伍刚刚穿过关城，向阴山以北的匈奴王庭走去。宦官中行月被委任为陪伴和亲公主的汉朝官员，这位皇帝身边的后勤人员显然并不乐意远离繁华的汉朝都城以及权力的核心，然而皇帝却驳回了他留下的请求。绝望如同一颗有毒的种子，开始在他的内心深处生根发芽。默毒年轻的儿子老尚单于成为草原上新的统治者，这位幸运的继承人从死去的父亲手中接管的是一个庞大而繁荣的草原帝国。豪爽好客的匈奴单于让习惯了对汉朝皇帝奴颜婢膝的中行月感到新鲜，这位远离家乡的汉朝官员下定决心努力适应草原生活。一年之后，来自中原汉王朝的进贡队伍来到草原时，中行月已经成了一个身穿胡服策马奔驰的草原居民。汉王朝送给匈奴人的礼物非常昂贵，然而中行月却对匈奴单于接受这些礼物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与汉朝使者的辩论中，中行月对匈奴的生活方式大加赞扬，

匈奴风俗，人吃牲畜肉，饮牛羊奶，穿兽皮衣服，牲畜吃草饮水，随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而转移。所以出现紧急情况时，人人练习骑马射箭，平时无事时人人快乐轻松。匈奴法令简单，容易执行，君臣关系简单，一国的政权控制就像人控制身体一样。你们总是喜欢把房子盖得高大，人力都耗费殆尽，你们非常费力的耕地采桑养蚕都是为了衣食，修筑城郭用来防守，因此你们的老百姓遇到战争就知道依靠城墙，不练习战斗的本领。汉朝宦官的这番辩论揭示了游牧与农耕两种经济方式的分野，正是这种经济和生活的巨大差异，使得两个部族在漫长的历史中既互相依存又互相竞争。长城防御体系的存在为双方赢得了和平与发展的契机，然而一旦双方力量的均衡关系被打破，冲突重新成为主题，长城将迎来猛烈的军事冲击。公元前166年，14万匈奴骑兵的马蹄声震动了萧关关城。规模惊人的匈奴骑兵旋风般地突破长城防线，

萧关守将在战斗中死亡，远在都城的汉王朝皇帝并不知道真正的危险即将降临。就在匈奴骑兵刚刚突破长城防线时，一小支骑兵绕过了汉朝军队的防线，直逼汉王朝都城长安而去。草原骑兵烧毁了一座汉王朝北部的行宫，骑兵侦察分队离皇帝居住的宫殿最近时只有150千米。汉朝皇帝派出战车1000，骑兵10万，驻扎都城长安防守。不久后，老上单于彻底结束了另一个游牧部族肉汁的威胁，用肉汁王的头盖骨做了酒具，把肉汁人逐出今天的甘肃一带，迫使他们向西迁徙。这是亚洲高原有史记载的第一次民族大迁徙。逐走肉汁后，匈奴人独占长城北部的草原。这个草原上的辽阔帝国，东进辽河，西至西域，北抵贝加尔湖，南临黄河。汉王朝建立之初的将近半个世纪，凭依战国时代留下的秦昭襄王长城防守北部防线，正是依赖着这道军事防御线，最弱的出生王朝获得了喘息的时机。强胡的并治过程中，尽管历史中记载着连续不断的劫掠和战争，但是那些不见于记载的交流和贸易却从未停止，和亲政策更为双方维系着长久的和平关系。

正是在这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中，汉王朝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迎来了历史上的文景之治。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宽松政策，使得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汉书记载，连年丰收，国家的粮仓堆积如山，新粮压着旧粮，国家的府库里铜钱多年不用，穿钱的绳子都烂了。

0: 大汉王朝的继承人，逐渐拥有了更多与匈奴对话的资本。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在青藏高原与内蒙古高原之间，群山夹峙下，一道长900千米的地理通道，形如走廊，连通西北。河西走廊，这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公元前138年的一个早晨，伟大的冒险家张骞踏上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旅程。在张骞从陇西郡出发的时候，整个河西走廊都是匈奴人的天下，危险随时可能埋伏在前方的山谷中。张骞开始这趟远行的3年前，16岁的少年天子刘彻成为汉王朝的皇位继承人。刘彻继承的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帝国，经过他的父辈们长达70年的努力，帝国内部变得前所未有的富足。年轻的皇帝野心勃勃，想要创下一番他的祖先们未曾想象过的大事业。刘彻成为皇帝的最初几年，西汉王朝北部依然以秦昭襄王长城作为边境，边境的北方是庞大的草原帝国匈奴的天下。在雄心勃勃的少年天子眼里，他的祖先们与匈奴交往的历史是一场几乎彻头彻尾的屈辱。珍贵的礼物，汉朝的公主，这一切换回的是匈奴人日益膨胀的贪欲。北部的边患成为年轻的皇帝几乎唯一的心事。

汉武帝当上皇帝的第三个年头，匈奴人突破汉朝军队守卫的长城防线，开始了每年秋冬季节的劫掠行动。一个匈奴俘虏为皇帝提供了重要的情报，除了中原汉王朝，匈奴有着另外一个强大的宿敌，那就是原本居住在河西走廊的游牧部族肉支。在匈奴的

攻击下，肉之王被杀，整个部族被迫西迁。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汉武帝显然深知这一道理，他决定派人出发寻找肉之。当时的汉王朝对于长城以外的西部世界一无所知，西迁的肉之到底下落何方，更是无人知晓。汉武帝张榜天下，以重金和官位招募使者，来自汉中的张骞成为自告奋勇的勇士。这是一支由100多人组成的大型使团，张骞此时的身份是汉王朝的统治者汉武帝任命的郎官。使团进入河西走廊不久，就遇到了一支匈奴骑兵。

张骞成为匈奴的俘虏。草原帝国的统治者决定留下这个来自汉王朝皇帝身边的人，他为张骞安排了一场婚事，希望稳定的家庭生活能够让这位汉朝使者忘记自己的使命。长达10年的俘虏生涯之后，张骞逃脱了匈奴人的看守，继续踏上西行的道路。在漫长而艰辛的旅途终点，他终于见到了肉汁国王。自从被匈奴赶出河西走廊，肉汁部族经历了漫长的迁徙，抵达中亚。这个善战的部族占有了大夏国的土地，肥沃的土地和丰美的水草让部族的头领决心忘记与匈奴的往日恩怨。张骞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试图说服肉汁王与汉族结成联盟夹击匈奴，却再也无法激起肉汁王的复仇热情。离开都城长安整整13年后，三个孤独的身影自西向东穿过河西走廊，回到汉王朝境内。张骞通西域，不仅为汉王朝与匈奴的战争提供了完备的军事情报，还为汉朝开辟通往中亚的交通要道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西域与中原的政治文化交流因此开启。

张骞离开汉王朝边境的五年之后，在今天山西北部的雁门山脉，汉族商人聂一正离开长城边关，孤身前往匈奴王庭。作为常年在边境与匈奴人从事贸易的商人，聂一已经不知道多少次曾经带着货物走过同样的道路。然而这一次夏季的出行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几乎就在商人聂一离开长城边关的同时，在帝国的都城长安城外，

将帝国的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里，王侯的封地被一再分割，帝国最重要的官员丞相的权力一再被削弱。皇帝本人的权威成为整个帝国决策的核心。在所有的官员当中，汉武大帝最重视的职位是大将军。庞大的远征队伍包括战车、骑兵和步兵共30万人，目的地正是马邑城外的雁门边塞。

聂一向匈奴单于承诺，他将杀掉边境小城马邑的汉朝官员，将城池献给单于，整个马邑县城的百姓牲畜将全部落入匈奴之手。这显然是一个无法拒绝的礼物。今天山西北部的马邑，自从秦始皇时代开始，一直是中原王朝与匈奴交锋的边关。每年秋冬，食物短缺的匈奴人将这道边塞作为南下劫掠的突破口。如果拥有了这片土地，将一劳永逸地解决过冬食物问题。

两颗囚犯的人头悬挂在城门之外，他们是吸引匈奴人的诱饵。此时汉王朝的30万大军已经在马邑城外的山谷中设下埋伏。将军王辉的计划是，一旦匈奴人进入马邑县城，汉朝军队将四面包抄匈奴骑兵，他自己则带领一支军队袭击匈奴的后勤给养，断绝敌人退路，这样就能擒住单于，大获全胜。接近马邑城后，聪明的匈奴单于开始变得满腹狐疑，他深知对于牧民来说，羊和牛是最重要的财产，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绝对不会离开放牧的畜群，而这片原野上却只有牛羊，不见牧民。匈奴单于下令进攻边防岗哨，雁门郡的一个小武官成为匈奴的俘虏，将军王辉的计谋被和盘托出，匈奴单于下令撤军。王辉带领的30万汉军埋伏了几天后不见动静，只好打道回府，一场集合了帝国重要兵力的出击无果而终。

在帝国上下的责难声中，这场计谋的策划者将军王辉被迫自杀。这场未发生的战争，使得

匈奴与汉王朝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和亲，匈奴骑兵在汉朝北部边境的军事攻击变得日益频繁。商人聂一的生活并没有太大改变，边关的贸易依然如故地进行着，匈奴人需要用这种方式得到生活的必需品以及匈奴贵族需要的奢侈品。自从马邑的计谋失败以后，汉武大帝开始相信依靠汉王朝的步兵永远都不可能战胜草原上的匈奴骑兵，必须派出骑兵主动出击，寻找决战，才能一劳永逸解决北部长城沿线的忧患。这是一次为了帝国荣誉的战争，只有年轻勇敢的将领才敢带领军队离开长城守卫的汉朝边境，开始一场孤军深入的远征。卫青，一位善于骑马的年轻人，成为第一次远征行动的主帅之一。年轻的将军卫青是一个奴婢所生的私生子，年轻时跟随姐姐卫子夫进入皇宫。汉武帝任用官员有着自己的独特标准，卫青这样出身低贱的平民因此得以进入帝国的高层，并统帅帝国的大军出征。这是一场皇帝亲自策划的军事行动。公元前129年，四位汉朝将军分别率领10000骑兵，从上谷、代郡、云中、雁门四个长城边关出发，向草原上的匈奴发起攻击。这是四个重要的长城边堡，把守着中原通往草原的西北大门。自从汉武帝时期开始，这些秦代留下的长城堡垒重新成为屯兵驻守的边关，庇护着汉王朝的后勤供应源，平时是有效的防御前线，国力强盛时就成了最佳的出击前沿。四位出征的将军中，只有卫青一人是第一次带兵打仗。年轻英勇的大将军卫青带领着10000骑兵孤军深入草原数千千米，直扑匈奴王庭附近。这种孤军奇袭是汉王朝从未有过的战法。汉王朝致力于武器类型的开发，在帝国都城的武器库里，各种新型的铁制兵器一应俱全。国家专营的冶铁作坊日夜运转，源源不断的兵器被生产出来。现代考古学家在汉代留下的铸铁材料中意外地发现了球状石墨，这种物质的存在使得铁器的强度和韧性大大增强，甚至接近钢的水平。

使得汉王朝的军队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杀伤力。战斗以汉朝军队的胜利告终，卫青斩首和俘虏的匈奴士兵达到700多人。这次胜利后，汉王朝收复了河套地区。汉武帝意识到长城不仅仅是一道防御工程，依托长城的军事堡垒、屯田练兵，将大大增加战略纵深程度，并最终使得汉王朝掌握战略主动权。战争结束后，汉武帝开始在今天内蒙古杭锦旗西北修筑朔方城，并设置朔方和五原两个郡，从内地迁徙10万人到那里定居。之后，汉王朝修复了秦代蒙恬在河套地区修筑的边塞和沿河防御工事。在今天内蒙古邓口县境内，阴山南坡还保留着一处西汉时期建造的塞城基路塞，它坐落在贯通阴山南北的山谷口，扼控穿越山谷的交通咽喉。这是一座正方形的塞城，全部用石块修砌，面积相当于4.5个标准游泳池。从至今留存的遗迹可以看出，当年的城墙高度超过8米，城门外有类似后代瓮城形式的建筑。自从汉武帝收复河套平原之后，阴山山脉里的几乎每一个山谷都修建起与基路塞规模相当的塞城。这些重兵把守的塞城不但解除了匈奴骑兵对长安的直接威胁，也建立起了进一步反击匈奴的前方基地。

皇帝的宫廷内，一场前所未有的激烈争论正在进行。这是公元前119年夏天，一场特大的水灾侵袭了帝国北部的关东地区。赈灾使得原本捉襟见肘的国家粮仓更为紧张。就在水灾发生的几乎同一时间，帝国北部的河西地区，几位正在修筑边塞的汉朝士兵遇到了一支投降的匈奴部族。汉武帝提出在河西设立郡县，把投降的匈奴单于和关东灾民一起安置在那里。这一提议立刻遭到了大臣们的反对。反对者认为，国家要为移民提供衣食、供给种子、耕牛、农具，耗资巨大。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发动河西之战，派大将霍去病两次出兵，消灭了40000多匈奴人，夺取了又一个战略要地河西走廊。那一年，汉武帝设置河西、酒泉两个郡，并开始沿河西走廊建造长城。至此，完整的汉长城防御体系建立起来了。连年的战争和庞大的工程建设，使得汉朝国库所剩无几。为解决财政危机，汉武帝颁布了一道法令，汉王朝的子民凡是向国家捐献奴婢的，终身都可以免除徭役。富人如果出钱安置灾民，支援帝国与匈奴的战争，可以获得爵位。

0: 掌管法令的官员张汤为汉武帝找到了解决国家财政难题的更好办法。为了筹集军费，汉武帝颁布经济改革法令，垄断帝国中最重要的商品盐和铁的买卖，禁止一切盐铁业私营，没收私营者的财物，敢于私营盐铁的商人一律处以重刑。从此盐铁的生产销售和买卖被国家垄断，价格由皇帝亲自批准。盐铁专卖政策的推出暂时缓解了帝国的财政危机。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发动漠北之战，迫使匈奴大部退出今天的内蒙古东部地区，汉王朝开始全面修缮秦始皇万里长城。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大破匈奴，在河西走廊增设张掖、敦煌两郡，开始修建从酒泉到玉门关的长城。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开始修筑从敦煌以西到罗布泊境内的长城。汉王朝的将军和士兵们无疑是出色的建筑师，在这些远离家乡的荒漠里，获得修筑长城常用的石料成为不可能的任务。士兵们发现了一个秘密，将附近的砂石土与枯枝进行创新性搭配，就成为新型的建筑材料。整栋墙体的建造从一个临时的模板开始，每次在模板中倒入10到25厘米深度的粘土与沙砾的混合物，混合物被压缩到一半高度后，铺上一层芦苇或红柳的树枝，再次夯实。这样逐层铺设挤压，逐渐建造到模板的顶端。最后拆掉模板，一座异常坚固的墙体就形成了。
1: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甘肃省玉门市境内的汉代长城全长70多千米，由于建造在戈壁之上，红柳与沙土成为最主要的原料。至今留存的红柳层最高部分有7层，每层红柳厚约0.2米，红柳层上下有芨芨草，厚约0.1米，最顶部的积沙层厚约0.4米。这段以沙石、红柳、芨芨草和黄土为主要用料的古长城，是河西走廊汉代长城遗址中保存最完好的地段之一。长城沿线每隔5000米左右就修筑一座烽燧。在今天的敦煌境内，考古专家先后10座汉代烽燧遗址。

这是一座用黄土夯筑成的烽燧，在已经风化剥落的墙面上露出了夯土中树杈的红柳枝，有的红柳树枝非常粗大，起到了很好的稳固夯土的作用。这座烽燧显然是用一层沙砾加一层芦苇的方法建造而成，除了材料不同，烽燧的形制也经常有着创新之处。这是一座空心烽燧。

岁，可以同时容纳3至4人在烽燧内值守。这是一座土坯垒成的烽燧，它的外形不是常见的四方体，而是六面体。公元前111年，汉王朝在敦煌城西北90千米处的戈壁滩修建了一座关城。这是一座四方形小城堡，四周城垣至今保存完好。城垣东西长24.5米，南北宽26.4米，城墙残高9.7米。这座被称为小方盘城的关城遗址，曾经出土过写有玉门都尉的汉简，证明是汉代玉门关所在地。这是河西走廊级别最高的关城，也是汉代重要的军事关隘和屯兵之地。距离玉门关15千米处，有一座俗称大方盘城的古城遗址。夯土板筑的古城呈长方形，东西长约132米，南北宽约17米，残垣最高处6.7米。城内有南北方向的两堵墙，将其隔为相等并排的3座仓库。经考证，这是汉代河仓城的遗迹，是汉王朝西部边防线上的重要军需仓库。

汉武帝时期修筑的河西长城，通过城墙、亭障、列城、烽燧的组合，有力地阻止了匈奴的进犯，对发展西域农牧业生产、打通汉王朝与中亚的交通，起到了重大作用。

汉王朝的长城边塞工程一直持续到汉武大帝的暮年时期。68岁的汉武大帝刚刚结束东方封禅泰山的仪式。在这位帝王长达50多年的统治期间，与匈奴的战争导致帝国内部人口减少，长城边塞的庞大工程使人民承受着沉重的兵役和赋税负担。不久前太子的叛乱与最后的自杀刺激了这位老人孤独空寂的内心，他开始反思自己一生的征战生涯。就在这次去往东方拜神的旅途开始前不久，负责屯田事务的大臣在今天新疆轮台县东南方向新发现了一片能够灌溉的田地，希望皇帝派驻军队修筑堡垒哨所，一直向西延伸，以加强对西域各国的影响。汉武帝驳回了这一请求，他向帝国的子民们发布了一封公开的书信，检讨自己的一生，承认自己的政策过失。轮台在车师以西1000余里，在那里建造烽火台，对天下的百姓来说只有坏处，而没有任何好处。

在返回帝国都城长安的路途中，看到在地里春耕的农民，皇帝决定亲自下地耕作。我应该让百姓得到休息，变得富足，从今往后促进农业发展才是唯一重要的。

这份充满理性和反思的书信证明，雄才与大略从未远离这位长寿的帝王。两年之后，汉武帝病逝。

汉武帝去世之前的最后两年里，他在帝国境内恢复水利建设，发展农业生产。一种新式的播种机在帝国境内得到推广。这种播种设备能够使种子被放到同一深度的土壤下，而且被埋起来，一天可以播种667公亩田地。在他生命终结之前，汉武大帝将一个农耕王朝推向中国历史的巅峰时刻。在今天的敦煌往西北方向700多千米的大漠深处，岁长陈阳开始了一天的值守生活。这是公元28年年末的一个清晨，从祁连山往北，沿着若水河到达居延海，自古是一条绿色走廊。这是中原王朝从河西走廊前往西域的咽喉要道。为了防止这一战略要地得而复失，汉武帝曾经修筑外长城延伸到居延泽，又派人在居延地带修筑城墙和烽燧。陈阳生活的时期，汉王朝刚刚经历了一场政治动乱，一个叫王莽的皇家外戚为争夺统治权，将整个帝国拖入战争的泥沼。汉王朝经营西域的成果被逐渐蚕食。皇帝决心加强北部边境的防守，陈阳和他的战友们就这样来到远离家乡的北部边境。这一天清晨，陈阳有了不同寻常的发现。每一座汉代烽燧附近的沙质土地都被士兵们用耕地的工具仔细翻过，这种在汉代被用来监视边境走私人员来往的常规设施被称作天田。在疏松的土地上布满了杂乱的马蹄印，马蹄印有南向也有北往的，显然并非从关内出逃的犯人，而是匈奴派来的侦察兵。沙子上的蹄痕显示，这支侦察队伍有着4人4骑。为了准确及时地传达敌情，汉王朝的统治者规定了一整套复杂的烽火制度。烽火警戒信号大致有6种：棚、表、鼓、烟、炬火、鸡心。白天取棚、表、烟，夜间举火，鸡心和鼓昼夜兼用。范塞的匈奴不满1000人，只燃放1鸡心；超过1000人，燃放2鸡心。除此之外，还因为敌人范塞方位不同和白天夜间的不同，有着各自不同但很具体的规定。如果天气恶劣或停水相隔过远，在昼不见烟夜不见火的情况下，应立即将情况写成书面报告，用加急的传递方式报送上级。
陈阳负责的这座烽燧发出的信号，负责接收的下一座烽燧负责人是一位叫做周苞的汉王朝军官。此时正是白天与黑夜交替的时分，暮色遮蔽了旷野，周苞无法对于接收的烽火信号做出准确判断。按照汉王朝在塞上烹火品约中的规定，此时周苞应该将这一情况写成书面报告，用加急的方式报送上级。但是周苞却擅自做主，派出一名叫李丹的士兵，骑着一匹用于游地的快马，前往陈阳所在的烽燧一探究竟。

李丹中了匈奴埋伏，成为俘虏。违背塞上烹火品约的周苞，受到了军法的处置。

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内的汉贾渠塞第四岁遗址，正是陈阳当年戍守的烽燧。今天的烽燧遗址高度只有2到3米，但基座的遗迹占地数十平方米。正是在这里，一份出土的竹简记录了陈阳和他的同事们经历的一切。为了监督检查燧族的工作，汉王朝的军官准确记录下每一次放烽的烽燧名字、负责人的职位和姓名、烽火的收发时间、方位、传递行程以及运行时间。那些不遵守规定的行为更被记录在案。这些古老的文字被风沙掩埋了整整1900多年，直到20世纪30年代，年轻的瑞典考古学者贝格曼发现他们。距离陈阳戍守的第四岁大约5000米的戈壁里，有一座汉武帝时期建造的关城，高达3到4米的城墙至今留存。围墙内被分割成不同的功能区，城墙外有外城环绕。这里是陈阳的上司汉贾渠侯官的治所遗址，这是汉王朝在居阳海一带级别最高的官城。这里出土的大量木简让我们得以想象一个普通长城戍守者的生活。汉王朝在西域开创了全新的格局，在一座座长城雄关的护卫下，一条车辚辚马萧萧的贸易之路日渐兴盛。从汉帝国的都城长安出发，穿越西域，抵达中亚，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就在这条万里古路上，2000多年前汉代修筑的

长城、亭障、列城、烽燧的遗址，至今巍然耸立。沿着这条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成果得到了深入而广泛的交流，而长城正是起到了保护这条漫长的国际干道安全的重要作用。1991年，一支汉军部队从居延塞出关，在今天的阿尔泰山大破北匈奴。这是汉与匈奴之间的最后一战，从此匈奴政权完全瓦解，匈奴人不敢再面对那道永远无法逾越的长城，开始漫长的西迁之路。公元374年，一支陌生的游牧部族出现于罗马帝国的记录中。有学者认为，引发欧亚多个民族相继动荡并最终终结了古罗马帝国历史命运的，很有可能是西迁的匈奴人。匈奴西迁造成了连锁的民族迁徙，影响了中亚、西亚、欧洲和中东。可以说，默默无语的长城实际上改变了世界史。留在东方大地上的匈奴人向南越过长城，成为长城内的定居民。公元5世纪，一个叫赫连勃勃的匈奴人在河套平原南端创建了当的大夏国都，这是匈奴部族留在人世间的唯一都城遗址。战火虽已远去，战鼓声却流传至今。陕西省横山县的老腰鼓，自汉代边塞的战鼓。

汉代长城东起黑龙江北岸，一直延伸到中亚境内，总长度超过10000千米。这是中国历史上修建长城总量最多的王朝。长城的修筑为汉王朝赢得的是长久的和平，丝绸之路的繁盛使得中原的经济文化对西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西域各族人民从那时开始逐渐纳入中华文化圈，这一影响深刻而久远，直到今天，汉文化依然是中华文化最精髓的文明成果。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395年11月的一个清晨，一支骑兵悄悄出现在河套平原的黄河南岸。骑兵队伍的首领是24岁的北魏皇帝拓跋。

此时黄河北岸驻扎着后燕国的80000骑兵，国王慕容垂的命令是彻底消灭新建立的王国北魏。从小在中原长大的拓跋圭，骨子里流淌的却是游牧人的血液。在长达9年的皇帝生涯中，这位年轻人几乎一直在马背上四处征战。他深知这场战争将决定他和新兴的王国未来的命运。拓跋圭所统帅的是一支起源于大兴安岭的部族。公元前后的一个世纪里，大量黑子出现在太阳表面，同时地球上多处发生火山喷发，火山灰漂浮在地球上空，太阳这颗火热的星球散发的热量穿越这些暗黑的力量后变得薄弱，地球开始进入漫长的寒冷期。这次寒冷期持续了整整6个世纪，欧洲和亚洲的文明进程因此得以彻底改变。现代地理学的研究证明，当年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了1.5至4摄氏度，年平均气温下降2摄氏度，农作物的分布区位就会南移2至4个纬度，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平均气温每下降1摄氏度，粮食产量会比常年下降10%。长城之外，曾经丰饶的草原在寒冷与干旱的肆虐下变得贫瘠荒凉，长城的大门向躲避寒潮的游牧人彻底敞开，长城之内纷乱四起，各路英雄逐鹿天下，黄河流域经历了长达300余年的割据混战局面。正当群雄逐鹿中原之时，一支弱小的部族正在长城外积蓄的力量，他们就是鲜卑拓跋部。匈奴衰落后，鲜卑部族走出中国东北的原始森林，从狩猎民族发展为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并逐步向南迁徙，最终到达河套平原。在这里，年轻而有雄略的拓跋圭建立了北魏政权，开始半定居生活。然而北魏国民的生存依然受到寒冷与干旱的威胁，南下定居中原是他们的梦想。如今北魏国王与后燕太子带领的2支军队隔着宽阔的黄河水僵持了整整5个月，长期野外生活和黄河北岸的严寒使得远道而来的后燕士兵们疲惫不堪，燕军内部互相猜疑，将士们无心恋战，只好下令趁夜撤军。然而此时一夜寒风之后，黄河水意外结冰，机会降临到年轻的国王身上。在追杀撤退中的敌人之前，
拓跋圭下令用布条扎紧马嘴，暗中接近燕军。显然，年轻的北魏皇帝拓跋圭并不缺乏勇敢与智谋。

这场战争改变了北魏与后燕军事力量的对比。北魏势力开始进入中原。第二年，拓跋圭乘胜进击，基本上平定了关东地区。公元398年，在北魏王朝建立12年后，拓跋圭动用10万工匠，在今天山西大同修建了一座汉室的都城。此后数年，北魏致力于北方黄河流域的统一事业。公元439年，北魏统一了北方。从那时开始，北魏与南方的刘宋政权并立，形成南北朝对峙的格局。但在长城之外，柔然也已统一漠北，新兴的游牧力量成为北魏王朝北部疆域最大的威胁。横亘在中国北部的阴山山脉，是在古老的地质活动中分段隆起的断块山，它阻挡了南下的寒流与北上的湿气。这座山脉自古是游牧区和农耕区的天然分野。然而，就在这座象征着隔绝的巨大山脉中，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穿越群山，连通着北部草原与南部农耕世界。无论是2000多年前的马道，还是今天的高速公路，这条道路的走向几乎从未改变。424年秋天，在阴山的一处沟谷中，北魏军官段进正在视察一段刚刚完工的长城墙体。在北面不远处的山谷中，一支骑兵队伍正向南疾驰而来。这是亚洲北部草原上一支新兴的游牧部族，它的名字叫做柔然。在过去几年里，柔然不断派兵南下，奔驰的马蹄甚至逼近北魏国都，位于今天山西大同的平城。此时的北魏王朝身份正在发生转变，长城以内的游牧人努力向定居农耕社会前进，这种汉化的过程漫长而艰难。面对北方新的游牧力量的威胁，已经成为农耕地区统治者的北魏政权决定采取农耕统治政权的方法，那就是修筑长城。公元423年农历2月，北魏王朝开始长城工程的修筑。白道城的守将段进加入到这项军事工程的修建当中。此时距离工程开工已经过去了整整1年半时间。虽然刚刚进入秋天，但北部山区异常的寒冷，工程进展缓慢。让段进没有想到的是，危险就在这个时候降临了。柔然集结了6万骑兵大举南下，他们选择的进军路线正是白道。柔然人本想在冬季到来之前突袭山南刚收获了粮食的村庄，
却惊异地发现，以往畅通无阻的白道被一座正在修建的堡垒挡住了去路。高大的关楼改变了战争双方的力量格局。兵临城下的柔然骑兵发现自己手中的弓箭失去了往日的威力，而城楼上的北魏将士发射的弓箭却由于重力的作用威力大增。柔然骑兵前进的步伐暂时停止了，但是白道城依然处在危险之中。由于长城墙体的修筑并没有完成，柔然骑兵翻越山脊，悄然入侵北魏士兵驻扎的白道城。

悠然其登的突然出现，让北魏军给措手不及。乱箭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拼杀耗尽了这位北魏将领最后一丝力气，段晋成为了俘虏。面对柔然首领的招降，段晋大声辱骂，不肯屈服。将军死在了没有修筑完工的长城脚下。公元1982年，在距离白道不远的村庄，出土了一枚铜印，上面用汉字篆刻着段晋的名字。这枚小小的铜印，也许见证了段晋生命的最后一刻。段晋牺牲3年后，北魏长城完工。北魏长城从今天河北赤城以东的山脉向北，绕过独石口往西，到达今天内蒙古巴彦淖尔境内，长达1000多千米。

今天，河北张家口境内起伏的山峰之上，隐约可见一座座烽火台的遗迹。这是北魏留存至今最完整的一段长城。公元429年，北魏太武帝率军分东西两路亲征柔然，大获全胜。随后在京都平城以北、阴山以南、自西向东先后设置6个军事重镇，用以拱卫京都。这些军镇组成了北魏北部疆域的又一道防御线。

长城墙体与军阵组成的立体防御体系，将一个游牧人建立的定居王朝与北部的草原世界阻隔开来。在被废弃200多年后，长城再次成为抵御草原游牧民的屏障。这一次守卫长城的士兵既有农耕民，也有大量游牧和渔猎部族的后裔。长城维系着北魏王朝北部的生命线，成为王朝内部发展农业、立足中原的强力保障。

日夜不息的黄河流经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中北部，北魏王朝的北方军镇之一博古律镇就设立在这里。444年，出身汉人官宦世家的将军刁雍被派驻博古律镇。这位熟悉中原农耕文化的汉人官员即将改变北部长城沿线的面貌。六镇设立之后，北魏王朝在南北边界陆续设立了一大批军镇，以加强国防措施。北魏时期的军镇是地方行政管理的基本单位，大约与州的行政级别相当。长城沿线的军镇不仅负有军事防御的任务，农业生产也是他们的主业。从公元424年开始，北魏皇帝拓跋焘一次次发动远征柔然的战争。从北魏都城大同到柔然所在的漠北，距离上千千米，期间需要穿越戈壁和沙漠。寒冷和饥饿成为远征军最大的敌人。在将近一个月的漫长跋涉中，因为饥渴和疲劳死亡的北魏士兵往往达到20%。皇帝意识到必须在前沿地区驻兵并从事生产，以缩短军需物资的运输距离。博古律镇所处的银川平原属于干旱地带，年均降水量在200毫米左右，而蒸发量却是降水量的10倍。刁雍清醒地认识到，灌溉是拯救农业的唯一出路。实地考察测量之后，刁雍将希望寄托于流经此地的黄河。在经过科学缜密的设计后，他向北魏统治者提出了开挖引水渠的方案。在递交给皇帝的申请报告中，刁雍不仅用详尽的数据描绘了即将建设的灌溉系统，而且详细地计算了所用工料数量和花费的时间。最后，这位精明的工程设计师乐观地描绘了水渠修成后的丰收前景。刁雍的请求很快被批准。第二年正月，刁雍动用军民4000多人，历时2个月，修成了一条全长60多千米。

人工水渠矮山渠。这是一整套规划合理、设计巧妙的灌溉系统。矮山渠完工后，黄河水插

曾经的博古绿镇，今天依然是中国西北的重要粮食产地。同北魏时期一样，引水渠的源头还是黄河。千年以来，在黄河水的滋润下，这片被沙漠包围的土地持续不断地焕发出生机。宁夏平原因此拥有了塞上江南的美称。爱山渠修建后的第二年，博古绿镇丰收的粮食便源源不绝地供应给其他军镇，这保证了长城体系的良好运转。北方边境以长城为界的农耕与游牧秩序被重新确立。

今天在内蒙古武川县境内保存着一段夯土长城。自从北方军镇建立之后，北魏王朝开始在军镇以北修建新的长城，外侧挖壕取土，内侧夯土筑墙，这是北魏长城主要的修筑方式。只是由于草原上常年风沙侵袭，如今壕沟大多痕迹难寻，只留下夯土城墙蜿蜒于地表之上。离这段夯土长城不远的地方，一座长方形古城遗址依稀可见，面积相当于78个标准足球场大小。最新的考古调查证明，二份子古城是一座北魏军事戍堡。这座古城地处大青山通往北部草原的要道，是呼应北魏军镇怀朔镇与武川镇的军事戍堡。在北魏王朝统治时期，六镇与长城相结合的防御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不断完善的过程，最终形成了军镇、长城与戍堡相连的戍防体系。

太行山区和华北平原交界处的一个偏僻山谷里，一支北魏军队正在悄悄地行军。骑兵的首领是一位汉族文官李安世。这位11岁就在北魏王朝的官方考试中引起皇帝本人注意的才子，此时刚刚向王朝的统治者提出大胆的土地改革方案。自从北方游牧民凭借武力横行黄河流域以来，大量汉族南迁，留在北方大地上的汉人以宗族为单位，选择地势险要之处修筑堡垒。这些地方割据势力在乱世中日渐强大，他们不断兼并土地，控制大批依附他们的半自由农，甚至豢养大量军事武装力量。北魏王朝建立的初期，不得不与这些豪强地主合作，承认他们的自治权利。

0: 借助他们的力量统治地方。力图发展农业的帝国统治者慢慢发现，黄河流域的劳动力大多控制在汉人豪强手中，国家的赋税重担落在了为数不多的自由农身上。这样的局面很快引起不堪重负者的叛乱。公元446年，为了阻挡起义军进攻都城，一条新的长城开始修建。这条名为基上塞维的长城，由于工程量不大，墙体建筑较为简单，至今踪迹难以寻觅。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汉族文官李安世决定彻底解决豪强地主对于北魏王朝的威胁。李安世提出的改革方案是按照耕种能力合理分配耕地，凡是15岁以上的男性，每人可以获得45亩的荒地，女子可以获得20亩。拥有奴婢和耕牛的人可以获得额外的土地。土地的使用年限是终其一生。作为对土地使用权的回报，耕种者必须缴纳租税。这项被称为均田制的土地分配制度实施后不久，李安世亲自带兵准备剿灭反对改革的汉人地主李波。李波的家族拥有人数众多的武装力量，当地盛传李波族人武艺高强，就连女子也能纵马奔驰，左右开弓。

李安是决定智取，不过他究竟采取了怎样的智谋，史书中并没有记载。今天我们明确知道的只有这场智谋的结果，那就是李安是顺利剿灭郭家族。从此土地改革在黄河流域顺利推行，人们纷纷走出地主的堡垒，向政府领取土地，成为国家的编户农民。北魏的新政策将土地与农民捆绑在一起，不仅拥有了足够的劳动力，也获得了稳定的纳税户，经济从此迅速发展，开启了北魏的繁荣时代。北魏的农业政策此后延续了将近300年，使得中国这一农业王朝在这300年中走向盛世。而这一制度的创立者竟然是一个游牧人的后代建立的王朝。此时这个王朝的身份正在悄然发生转变。

夏末秋初的雨季里，北魏皇帝拓跋宏下令开始一场规模庞大的军事远征，目标是远在长江流域的南朝政权。令人奇怪的是，除了善于征战的武将和30万骑兵，皇帝特意下令王朝最重要的文官和大量鲜卑贵族加入这支远征队伍。不久前，一份请求重修北部长城的奏书被送到这位王朝最高统治者手里。然而此时，皇帝正酝酿着一个关乎王朝命运的决定。拓跋宏5岁时就当上了皇帝，当时实际掌握王朝权力的是他的祖母。这位汉人贵族女性有着惊人的眼光与决心，正是在她的主导下，北魏推行了强力的土地制度改革。在祖母的教导下，拓跋宏从小熟悉汉文化典籍和儒教礼仪。年轻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最大的理想是统一天下，然而此时的长江流域，另外一支汉人宗室已经代替刘宋成为南方的统治者，建立了被称为南齐的王朝。在拓跋宏开始这场远征时，北魏定都平城已经有将近100年的时间。虽然此时农耕制度已经成为北魏的基本国策，但是在都城之中，许多手握大权的鲜卑贵族依然怀念游牧生活，对中原汉人文化不屑一顾。于是拓跋宏提议将都城南迁至洛阳，那里自古就是汉文化的中心。但是他的提议一次次遭到鲜卑贵族的反对。连绵的秋雨和长途的行军不断消耗着鲜卑贵族的体力和耐心。

当百万北魏大军开进到洛阳城外，众人无不欢欣鼓舞。然而皇帝却下令继续南下，在鲜卑贵族的苦苦哀求下，皇帝拓跋宏趁机提出迁都洛阳。北魏时期的洛阳城人口过百万，占地面积大约75平方千米，远远超过同时期欧洲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规模。

迁都洛阳，为北魏王朝内部的进一步汉化提供了契机，也使得北魏王朝离统一南方的梦想更近了一步。

在这里彻底放弃了游牧人的身份。他们学汉语，穿汉服，与汉族通婚，并使用汉族姓氏。皇帝强而有力的改革，使得北魏王朝赢得了汉人贵族的支持。迁都洛阳后，北魏的骑兵一度越过淮河，到达长江边上，却再也无力向南推进。北魏王朝一统天下的梦想似乎依然遥遥无期。在内蒙古武川县境内的大青山下，一座北魏古城的遗迹依稀可见。最新的考古调查确认，这就是史籍中记载的北魏皇帝行宫广德殿旧址。北魏前期，皇帝几乎每年夏天都要巡幸漠南及阴山地区，一方面巡查北疆安全，另一方面依然保留着游牧民族生活习俗的鲜卑皇族会在这一带开展大规模的狩猎活动。到了北魏中期，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皇帝北巡的频率不断降低，广德殿行宫逐渐荒废。在北魏长城沿线，一场覆灭的危机正在悄然酝酿。长城军镇怀荒镇，公元523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将军于景正经历着人生最失意的时刻。3年前，由于在宫廷斗争中失败，于景从都城洛阳的高官被贬为镇守军镇的将领。这位出身北魏贵族世家的将军吃惊地发现，长城军镇已失去了往日荣光。六镇建立之初，在王朝内部拥有很高的军事地位，六镇将领都是鲜卑贵族，容易得到官位的提升。自从迁都洛阳后，北魏王朝推行汉化政策，崇尚文治，鄙视武力，六镇地位逐渐下降，这引起了六镇将士强烈的不满。六镇长城沿线气候条件并不适合于大规模农业生产，北魏王朝却在这一地区大力推行屯垦，严重破坏了当地的自然环境，造成自然灾害频发与农业的连年欠收。饥饿成为北魏长城沿线最普遍的生存状态。不久前，30万柔然骑兵越过残破的北魏长城，进入怀荒镇中心地带。2000多名北魏军民以及数十万头牲畜成为劫掠者的战利品。意想不到的袭击使得原本挣扎在生存线上的边塞居民陷入彻底的赤贫状态。下属们向将军于景提出开放军备粮仓赈济灾民，于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一提议。深夜，灾民闯入于景居住的官邸，生存的困境使得这些游牧人的后代丧失了最后一丝理智。
槐荒镇居民的愤怒很快在北部长城沿线蔓延开来。一位匈奴人的后代成为反抗者的首领，生活在长城脚下的北魏军民纷纷加入这支起义队伍。在都城洛阳的鲜卑人转变生活方式的时候，北方的长城沿线有着相同血缘的鲜卑族人却依然保留着游牧人的生活和思维习惯。他们珍视自己的血统，为北魏王朝降低军人的待遇感到不公，对洛阳的汉化有着根深蒂固的仇视与偏见。为了镇压起义，北魏皇帝向当时的柔然首领阿那圭请求援助。阿那圭带领10万骑兵穿越长城，曾经是北部边疆最强悍的敌人，如今却成了北魏王朝并肩战斗的战友。

六镇起义造成的混战局面持续了整整十年，北魏王朝走上分裂的道路。中国北方再次陷入分裂割据，时间长达半个世纪。在南方，最后一个割据王朝开始了虚弱无力的统治。在腐败的统治者手里，王朝的版图日益狭窄，人口变得稀少。游牧部族柔然的铁骑再一次占领长城内外，直到公元六世纪中期，另外一支游牧部落的出现，才终结了柔然草原霸主的地位。

六镇起义之后，北魏与柔然的关系趋向于缓和，长城和军镇也失去了往日的作用，逐渐趋于荒废。作为北魏时期军事建制的镇，虽经不断演变，但直到今天依然作为一级行政建制留存在中国文化中。历史的戏剧性总是出乎意料。公元二到六世纪的大动乱期间，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北方游牧人在带来战争的同时，改造着旧有的文明基因，新的制度、新的文明不断在一种融合与创新之中诞生。北魏修筑长城，重塑农耕与游牧秩序后，民族融合在长城以内持续发生。北方大地上的游牧后人逐渐接受了汉文化，并将自身的文化带入汉人生活之中，成为汉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今天在北魏旧都所在的山西省，面食是当地最喜爱的主食。人们将谷物磨成面粉，制作成各种便于携带的食物，而不是直接食用。

这种吃法被称作糊食。正是在汉代末期以后，由西域传入中原。成书于北魏时期的农学著作《齐民要术》便有专门篇幅介绍面食制作。

在北魏统治时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相继开凿，成为北魏王朝为今天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在这一时期，佛教在中国大地上得到广泛传播，影响着此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长城显然不再是民族的分界，地理环境的分野使得这道横亘在中国北方大地上的人工建筑具备了旺盛的生命力。在长城的南方，不同的民族融合为农耕文明，而它的北方，游牧人的身影从未消失。农耕与游牧的碰撞与融合，为灿烂的中华文明注入新的活力。

0: 新生的草原帝国悄然崛起，中原王朝结束分裂与混乱，离间突厥部族，重修长城，兴建贸易市场，短命的王朝能否重建农耕与游牧的攻守秩序？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这是地球寒冷期结束前的最后的冬天，欧亚大陆东部的黄河流域大雪刚刚停歇，公元563年，一支来自黄河西岸的远征军一路向东，向黄河流域的另外一个王朝发动反攻。主帅是56岁的杨忠。这位自信的将军在远征开始前，向王朝的统治者夸下海口，军队的数量并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将军并没有食言，自从离开都城，这支仅有10000人的骑兵一路凯歌。如今他们刚刚越过敌人在北部边境修筑的长城防御工事，决战即将到来。公元6世纪，中国黄河流域在短暂的统一后重新陷入分裂与混乱，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两个王朝，公元550年，西魏王朝统治者宇文泰在与东魏较量中深刻意识到实力差距，开始着手一项影响深远的军事改革。原本由鲜卑骑兵组成的王朝军队，如今开始有了大量汉人将士的加入。

北部长城脚下的鲜卑贵族和黄河流域最有权势的汉人贵族成为这个军事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血统、武力和才智是进入这一统治集团的考核标准。游牧人与汉人在同一个统治机构里分享王朝的最高统治权力。这些文武双全的贵族家族此后将统治中国长达400年。杨忠这位出生在长城脚下的武将后代成为这一贵族集团最有势力的20位将军之一。有效的军事政治制度最终改变了中国北方的力量格局。不久后，东西魏政权分别被王族之外的大臣篡夺，形成北齐与北周的对峙。如今，北周决定部署一次周密的反攻。在今天山西省北部的长城脚下，杨忠等来了一支远道而来的盟军。这是一支强悍的草原骑兵，突厥。这一部族的祖先是为柔然打造铁器的段奴。公元552年，突厥部落建立汗国之后，逐渐统一大兴安岭到咸海之间的土地。对于分裂的两个中原王朝来说，游牧帝国突厥的政治倾向将直接决定双方在军事斗争中的胜败格局。在这次征讨北齐的战事发生前，北周王朝的皇帝派遣使者来到突厥境内，希望可汗能够出兵助战。木杆可汗似乎并没有食言，他带着浩浩荡荡的10万骑兵准时与杨忠带领的北周骑兵会合。北周统治者的军事计划是杨忠与突厥联军从北方，另外一支由30000步骑组成的军队从南方夹击北齐。双方约定在今天山西太原会合。然而南方援兵却被一道新修筑的长城阻挡在北齐南部的国境边上。为了防备日益壮大的北周，北齐在两国边境上修筑长城，南起今日山西省吕梁市境内，北至五寨县境内，沿吕梁山脉绵延200多千米，沿线设立36处戍堡。在今天山西省可兰县城东南方山坡上隐约可见石砌的城垣残迹，墙体的两侧壁面采用不规则的山石错缝相互叠压垒砌，中间填充乱石，这便是其中一座北齐戍堡苏姑戍的遗址。北齐名将忽律光在今天山西临汾一带迎战北周将士。北齐名将和他新修筑的长城防御工程破坏了北周南北夹击的军事计划。

如今杨忠唯一的援军是突厥骑兵，然而选择游牧部族担当盟友，风险远远超乎想象。远远望见城门楼上大规模布防的北齐军队，木杆可汗毫不犹豫地决定放弃进攻。刚刚缔结的盟友就这样成为战争的旁观者。一场计划周密的军事行动以将军杨忠的孤军奋战告终。北周将军杨忠的英勇给北齐统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战斗之后，朝政混乱的北齐转入防守之势。在向草原撤退的路途中，突厥骑兵一路劫掠，中原王朝之间的分裂战争为游牧部族创造了攫取财富的绝佳机会。

雪后的清晨，蓝天救援队的几名志愿者在天津蓟县附近的深山里寻找一段古长城遗迹。2013年6月，正是在这片山野的深处，他们发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长城遗迹。这段长达12.7千米的古长城遗迹，正是北齐长城。由于年久失修，长城塌陷严重，但仍然可以看出 V 字形的整体走势。这座石头修筑的烽火台，高度超过2人的身高，是至今保留最好的北齐烽火台。为了防卫西面的北周与北方的游牧部族，北齐曾经先后6次修筑长城，总长度达到1500多千米。这些长城的大多数被明代长城所利用或重修。今天居庸关、慕田峪、古北口、金山岭、司马台、黄崖关，这些著名长城段落，都是明代在北齐长城基础上修筑而成。由于山高路险，明代放弃重修蓟县境内的这一段长城，因此得以留存至今。依靠这些绵延在北方防线上的长城，农耕与游牧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然而这种秩序却在公元577年被改变。这一年，两面受敌的北齐亡于北周之手，长城内外即将重燃战火。

元580年的一个夜晚，长安城笼罩在一片异常的寂静之中。皇帝在半夜秘密召见，让39岁的武将杨坚满心忐忑。此时的他并不知道，自己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即将发生。身居高位的父亲杨忠，使得杨坚的政治生涯早早开始。15岁时，他就成为王朝的骠骑大将军。女儿嫁给北周皇帝宇文赟，更为他的政治命运带来了不可预测的变化。出乎杨坚意料的是，此时的皇帝宇文赟已经成为奄奄一息的垂死者。这位一生荒唐而傲慢的鲜卑贵族，没有力气留下最后的遗言。皇帝身边最有权势的几位贵族和近臣，正酝酿着一场宫廷政变。杨坚被推举为执掌大权的领导者。这天深夜，皇帝宇文赟成为一具冰冷的尸体。年仅7岁的鲜卑太子，此时已经成为皇位继承人，而杨坚掌握了整个王朝的军事和政治统治权。之后的几年中，杨坚平定北周旧臣起兵，巩固权力，并把改为鲜卑复姓的汉人恢复成汉姓，以表明自己的汉族正统身份。581年3月，41岁的杨坚如愿成为一个全新的王朝隋的统治者。黄河流域重新回到农耕民汉人的统治之下。历史的使命以不容分说的方式落在了杨坚头上，他需要重建秩序，甚至重塑帝国子民的价值观。一个全新的统一王朝，结束了中国长达300年的分裂与混乱，并试图在农耕与游牧的分界地带重新建立起交往的秩序。

一支使者队伍离开黄河流域的都城长安，进入北部草原深处。队伍的首领是富有经验的前朝使臣长孙晟。此时在帝国北部草原，游牧部族突厥的骑兵已经整装待发，战争一触即发。鲜卑人长孙晟将决定一个新生王朝隋王朝的命运。北周统一黄河流域时，突厥感受到威胁，几次协助北齐旧部图谋复国，北周只好以和亲的方式安抚突厥。当年28岁的长孙晟曾经护送北周千金公主来到草原。隋王朝建立后，突厥可汗以北周王室女婿的身份召集北方游牧部族，向篡位者杨坚发出武力征讨的声明。

突厥可汗的威胁刚刚发出之时，一队身穿胡服的人向帝国北部的长城宫地行进。隋文帝杨坚希望用农耕民族的方式在北部边境修建起一道长城，然而新成立的隋王朝并没有太多可以利用的劳动力。征召当地的游牧部族修建长城显然是不得已的行为。新的汉人王朝并没有在北方边界建立起足够的威信。夜晚，1000名胡人偷偷逃离队伍。直到隋朝官员向修筑长城的人许诺以财物，这些胡人才来到工地上。游牧人显然对于修筑长城并没有任何经验，这道仓促修建的长城只是在北齐长城的基础上将土堆到一起，用人踩马踏的方式夯成一道土墙。隋王朝的第一道长城只用了20天就修建完毕。对于突厥骑兵来说，这道土墙随时可以轻松跨越。此时，使臣长孙晟成为隋文帝杨坚最后的希望。长孙晟这次出使的目标是突厥可汗的弟弟触罗侯。早在可汗迎亲的欢迎仪式上，身为游牧部族后代的长孙晟依靠精湛的射术赢得了触罗侯的好感，两人迅速建立起友谊。在突厥生活期间，长孙晟在触罗侯的陪伴下游走于整个北部草原，将突厥的方位地形默记于心。长孙晟发现可汗的弟弟触罗侯由于在突厥人中颇得人心，成为兄长极恨的对象。突厥采取的是部落联盟制度，在大可汗之下有各管一片领地的小可汗，这些本该听命于大可汗的部落首领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心思。由于缺乏清晰的贵族等级制度和皇位继承制度，在草原上暴力总是与争夺继承权的斗争相伴而生。长孙晟发现这是突厥人最大的弱点，挑拨突厥内部关系将成为有力的秘密武器。长孙晟给触罗侯带来的是大量来自中原的奢侈品和食物。受到更高待遇的是统治今天中亚一带的另外一位突厥可汗。长孙晟的努力在几个月后得到回报。公元582年4月，突厥率大军南侵。正当大部队高歌猛进之时，其中一支突

绝联军擅自引兵退走，长孙晟的离间计谋使得隋朝躲过了这次生存危机。

这场战役之后不久，突厥帝国分裂为敌对的东西两个汗国。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隋王朝一直贯彻着长孙晟提出的突厥战略，结交西突厥，打击东突厥。

0: 北部边疆的忧虑缓解之后，隋文帝杨坚开始了统一长江流域的战争。公元589年，在长达300年的分裂之后，长城以内迎来一个统一而兴盛的王朝。2007年，在今天山西可兰县境内的山坡上，村民耕地时发现了一块石碑。石碑上的记载证明，这座山坡上的石砌长城修建于隋文帝时期，现已坍塌为石滩状，残高50至80厘米。根据方位和走向判断，这段长城和杨坚下令修筑的第一段长城重合，石碑记载的是重修的经过。突厥分裂之后，杨坚于公元585年下令在北部边境修筑长城，西起今日宁夏灵武的黄河东岸，向东经陕西横山，抵达绥德境内，绵延300多千米。今天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境内，长城遗迹依然可见。这段长城主要采用堆筑法，并没有夯实，如今已坍塌为鱼脊状，墙体残高1至2.8米，残宽5至13米，沿线筑有墩台，外形呈覆斗式，基宽6至8.5米，残高3至6米。与墙体不同，墩台夯打坚实。在隋文帝杨坚统治的23年中，先后5次下令修建长城。这些长城大多利用农闲季节，对前朝留下的旧长城进行简单修补而成，时至今日大多已难觅踪迹。随着隋王朝力量的迅速强大，突厥再也无力构成军事威胁。对于新的大一统王朝的统治者杨坚来说，长城更像是一道农耕与游牧的分界线，他没有必要把长城修得高大坚固。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公元604年，一位隋王朝的优秀工程师宇文恺带领一帮能工巧匠，带着测量工具奔波在长江、黄河与淮河间。这一年隋文帝杨坚病死，他的第二

个儿子杨广成为继任者。杨广曾经在王朝北部和中部先后担任地方长官，在对江南地区的武力征伐中战功卓越，对于整个王朝的形势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此时距离隋王朝统一长江流域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南方平原早已成为隋王朝北部边疆战争的军粮基地。然而从长江以南到有水路通往北部边境的涿州，路途十分遥远，军粮的运送成为严重的问题。当上皇帝不久后，杨广在自己的宫殿中召见宇文恺，这位新任统治者希望在更靠近江南的洛阳修建一座新都城，并建造一项沟通南北的水利工程。宇文恺的工程设计与施工管理能力早在隋文帝统治时期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证明。杨坚当上皇帝的第四个年头，为了解决都城长安的粮食运输问题，在长安到潼关之间开凿运河，与黄河的水路相连。工程的负责人正是宇文恺。这位鲜卑骑兵的后代从小对于科学与算术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他用木额下挂铁链来测量河床高低，以保证水道的畅通。为了精确计算修筑河堤的高度以及下挖河道的深度，宇文恺创造出一套复杂的数学公式。现代科学家推测，当时很有可能已经拥有由开立方的方法推演出的三次方程式解法。科学高效的工程管理经验更是宇文恺的长项。在隋王朝建立的第二年，他用短短十个月的时间为皇帝建造起一座当时世界上最为巨大的都城。如今他的才华再一次以无与伦比的方式展现出来。经过六年三次大规模的修建，世界上最大的运河工程宣告竣工。大运河纵贯南北，全长约2700多千米，它第一次将中国的五大水系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全部连接在一起。运河修竣的第三年，军粮源源不断通过运河运送到隋王朝北部长城脚下的涿州。踌躇满志的杨广下令隋朝军队从水陆两路向高句丽发动攻击。然而皇帝杨广没有想到，这次远离故土的远征成为他人生中最大的滑铁卢。

隋王朝为后世的中国留下的是一条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古老运河。直到今天，南来北往的货船依然活跃在运河上。

集散地。运河沿岸雨后春笋般发展出数座商业城市。609年冬天，一支庞大的出行队伍正在穿越河西走廊。召集这次行动的正是隋朝第二位皇帝杨广。他们的目的地是帝国西北部的边境，长城脚下的重镇张掖。对于这位一生都在马背上征战的皇帝来说，穿越帝国北部的大规模出巡绝不是游山玩水。2年前，隋炀帝杨广曾经带着50万全副武装的士兵和10万匹战马，在隋长城西端接见了东突厥启明可汗。为了这次出行，皇帝下令帝国的伟大工程师宇文恺建造了一座行走的宫殿。皇帝和数百名侍卫在这座移动宫殿上接受着游牧民突厥惊讶的目光。神奇的创造力让来自中原的皇帝得到突厥人如对待神灵般的敬仰。东突厥的首领启明可汗亲自为皇帝的驻地除草。这位曾经高傲的草原帝国统治者表示，愿意率领部族改变生活习惯，以中原的农耕民族为学习榜样。杨广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突厥可汗的请求。虽然东突厥向隋朝表示臣服，然而杨广还是要将防御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为此，他采取了修筑长城的防御办法。就在北巡的4个月前，隋炀帝调发100余万壮丁修筑长城，西起今天内蒙古准格尔旗境内，东至和林格尔县境内，全长约120千米。这段长城的西端起点隋嵊州榆林城至今仍有遗迹留存。如今隋炀帝不再满足于单纯的防御战略，经过艰难的跋涉，皇帝的出行队伍穿越祁连山，到达位于河西走廊中部的张掖。今天中国甘肃省西北部的张掖城，在中国边疆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自从汉武帝在河西走廊设立郡县，张掖成为扼守中原王朝西北大门的军事重镇。然而隋炀帝杨广看重的却是这座城市的贸易价值。丝绸之路开通以来，从中国的黄河流域到欧洲大陆的地中海一带，贸易日渐兴盛。突厥崛起后，从中国西北部边境到拜占庭波斯的东部边境，第一次被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游牧帝国统治。此刻，隋朝的统治者杨广希望将贸易的中心转移到帝国内部。

在杨广离开都城之前，一位帝国出色的外交家裴矩被派往张掖城主持当地的贸易市场。裴矩不仅是一位招商引资的能手，而且还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地理情报收集者。他向杨广递交了一部亲自撰写的地理著作《西域图记》。在这部图文并茂的书籍中，他描述了亚洲腹地44个国家的地贸物产，将通往地中海的主要贸易路线一一列述。最后，他向皇帝提出了对待西域问题的政策性建议，运用和平方式，以隋王朝的财富和威望，争取并获得这些王国的认可。沿着祁连山的冰雪融水，隋朝皇帝杨广走进了张掖城。这一天，这座小城的市场热闹非凡，远道而来的胡商挤满了整座城市。来自西域与中亚的27个国家首领齐聚张掖，与隋王朝的皇帝举杯畅饮。

隋炀帝的这次西巡，时间长达半年，地理距离超过2000千米。这是中国皇帝第一次抵达如此遥远的西北边境。杨广西巡之后，西域商人源源不断越过长城，到达帝国的都城长安和东都洛阳，再通过大运河到达长江下游的杭州。长安、洛阳和杭州，商铺林立，四方货物云集，来自西域和中亚的商人开始在这些城市定居。隋王朝的统治者杨广开创的是一幅前所未有的国际贸易图景。

隋王朝西北部长城边关附近的雁门郡迎来了一段灰暗的日子。这是公元615年夏季，出巡塞北途中的隋朝皇帝杨广得到密报，一支突厥大军正在向帝国北部边境发动攻击。皇帝只好快速逃到雁门郡城中，希望能够借助长城边关躲过一次来自游牧民的致命攻击。此刻庞大的突厥骑兵正在穿越雁门山，隋王朝最高统治者的生命第一次受到高悬的游牧利刃威胁。第一次远征高句丽的军事行动失败以后，杨广又连续两次发动大规模东征。这位精力旺盛的皇帝以一种近乎狂热的偏执，将隋王朝的国力与民力当作赌注，希望能够赢得亚洲世界的敬畏。

然而，庞大的征兵计划和有去无回的远征，使得帝国内部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反抗者。隋王朝陷入一片战乱当中，国力和兵力在短短几年之内迅速衰退。突厥骑兵的围攻进行了32天，雁门郡一带的39座边关城池被攻陷。

杨广被困雁门，使王朝内部的政治家们看到皇帝正在失去对北部形势的控制，王朝内部从此叛乱四起。在隋炀帝生命的最后三年里，北方游牧部族并不是他最大的敌人，动摇王朝统治根基的是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而结束杨广生命的是他自己的部下。

隋王朝，这个短命的统一王朝，以及他的末代皇帝，为后世留下了充满争议的话题。

隋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承上启下的统一王朝，它成功地结束了中国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局面。从此，中国在大多数的世纪里都保持着政治统一。北部边疆长时间的和平与稳定，使得长城内外的农耕与游牧都迎来了自己的发展高峰。隋王朝创造的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农耕王朝。在这个王朝的末日来临之前，它的人口总数接近5800万，开垦的土地5585万顷。直到隋朝灭亡20年后，国家粮仓还在为后人提供食物来源。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部，矗立着许多武士状的石雕人像，这是突厥文明遗留在草原上的印记。正是在隋朝统治时期，突厥以粟特文为基础，创立了部族的文字，开创了游牧民族拥有文字的先河。成功解决了北部边疆危机的隋王朝，拥有了足够的国力和财力，修建一条足以让后世震惊的大运河。长城与运河，一横一纵，一刚一柔，成为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文明基因。新生王朝遭遇游牧铁骑。

英雄皇帝杀马利蒙，分裂突厥，结交中亚，博兴丝绸之路。大唐王朝借助西域烽燧体系，开创帝国天下的盛世。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长安城北城门，公元626年，27岁的年轻皇帝李世民正带领着亲信向城外疾驰。在距离都城仅仅25千米的渭水北岸，10万突厥骑兵在可汗的亲自带领下，准备向年轻的唐王朝发动一场攻击。此时唐王朝已经在李氏父子的手中统治了8年。在隋朝末年的乱世中，李氏家族只是众多皇位争夺者中的一个。李世民的父亲李渊是隋朝驻守北部边疆的一位将领。公元617年，他走上反抗隋王朝的道路。此时东突厥在隋末大乱的有利条件下，经过多年休养生息，国力日渐强盛。公元618年，李家军队开始向长安城进发。为了赢得更多胜算，李渊在征战前主动向突厥请求结盟。在这支创立新帝国的军队中，有着游牧帝国突厥的1000多匹战马以及几百名突厥兵。在东突厥的帮助下，李家军队迅速攻占长安，建立了唐王朝。李家父子迈出了开基建国的重要一步。而此时的东突厥是李家父子重要的军事盟友，但是唐朝与东突厥之间的友好关系很快便出现了裂痕。随着李家父子的征战，唐王朝逐渐统一中原，实力越来越强大，这显然是东突厥可汗无法容忍的。东突厥开始以武装威胁与进攻的手段遏制唐朝朝着更强大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位于祁连山脉一带的吐谷浑对唐王朝的边境安全构成很大的威胁。公元626年，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第二个儿子李世民成为新的王朝统治者。李世民无疑是李氏家族中最优秀的骑士和射手，正是依靠他优秀的个人能力和指挥作战的领导才能，李家王�朝在立国后的短短5年中完成了统一中原的大业。如今王朝新任统治者李世民迎来了皇帝生涯中第一次巨大的挑战。突厥骑兵列阵渭水北岸，唐帝国的都城岌岌可危。此时李世民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勇敢的皇帝李世民带着6名亲信来到渭水南岸，与竭力可汗对话。
这位唐王朝年轻的统治者，既具备优秀汉族领袖的军事谋略，又能熟练运用游牧部族崇尚的个人神性魅力。激发的战争偃旗息鼓。两天后，杰里可汗与李世民再次相聚渭水桥上，斩杀白马立盟，史称渭水之盟。李世民与突厥可汗签署的和平协议，虽然表面上是唐王妥协，继续用丰厚的物资换取和平，但突厥人却因此意识到，这个新上任的唐王并不好惹。新的汉人皇帝李世民对草原政治了如指掌，他的战术目标是迫使突厥撤退。他认为，只要有充足的时间，突厥就会由于内部争端而土崩瓦解。渭水之盟为唐王朝发展经济、积蓄力量赢得了时间。在李世民当上皇帝的一年前，唐王朝已经在边境设立护市。渭水之盟后，唐王朝与突厥吐谷浑的边境贸易日渐兴旺。此时的中原经历了长时间战乱，耕牛奇缺。通过边境交易，突厥吐谷浑和其他部落的牲畜大量输入，这使得中原的农业经济迅速恢复。同时，大量丝绸等中原物品通过唐王朝的赠送和民间的交易运往北部草原。突厥贵族将这些用作商品销往亚非欧各地，这使得当时的欧亚大陆拥有了紧密的经济联系，而突厥是这一经济体系中最大的受益者。亲身经历隋末动乱的李世民深知，比战争更重要的是探求治国之道。他将要开创的是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宏伟事业，这一事业远远超越了长城这一人工建筑所包围的地域，也远远超越了农耕和游牧这一似乎亘古的生活方式的分界。在长城生命最暗淡的时光里，一种前所未有的宽容正在这个混血的王朝中悄然滋长。

远征军的最高统帅。59岁的唐朝开国将军李靖成为这场决战最大的功臣。在弥漫的大雾中，他带领骑兵悄然接近突厥营地。等到突厥人被马蹄声惊醒时，唐朝军队离营地只有不到8000米路程。来不及抵抗的颉利可汗只好选择逃跑。

当李靖冲入可汗营帐，营帐中只剩下竭力可汗的妻子。这位隋朝公主在远离家乡的大漠度过了漫长的时光，先后嫁给四位突厥可汗。如今她的生命以惨烈的方式终结在这位汉人将军的手中。在阴山山脉北端出口处，竭力可汗遇见了这次行动的最高统帅李世济。投降成为这位英勇好战的突厥可汗此刻唯一的选择。战争结束后，帝国内部有人向皇帝李世民提出修筑长城的建议，李世民断然否定了这一农耕王朝一贯的北部边疆政策。他指出，朕今委任李世济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也？这场与东突厥的最后决战，将阴山以及北部的大漠地区纳入大唐版图。唐王朝将大批突厥人安置在北部边境，皇帝允许这些居住在长城沿线的游牧人保持游牧的生活习惯，为唐王朝戍守边疆。对东突厥的征服战争和边疆地区的军阵制，开创了唐王朝北部边疆的新格局。在有效防御的基础上，一种被称为羁縻制度的管理方式被开创出来。羁縻抚州实际上就是在臣属于中央王朝前提下类似民族自治的区域。虽然这些地方享有较大的民族自治权，但仍然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唐王朝根据边疆各民族地区的不同情况，灵活地采取了招抚、争取、和亲或征战方式。臣服了的漠北部落从此将唐朝的皇帝李世民尊为天可汗。跨越今天内蒙古到中亚北部的丝绸之路北线，被开辟为参拜天可汗的驿道。李世民开创的是唐王朝的第一个盛世。在他当上皇帝的第二年，唐朝只有290万户人口。当他把地位传递给儿子后的第三年，唐王朝的人口已经达到380万户。此时的唐王朝社会安定，经济富足。于东突厥故地设置都督府之后，唐王朝在

100多年的时间里，先后在东北、北方、西北和西南边疆设置了856个羁縻府州。这个数字是当时内地府州总量的2.6倍。一个超越秦汉的空前统一的强大王朝，在唐王朝的第二位皇帝手里开创出来。长安城，公元677年，一座特别的寺院刚刚开始修建。寺院的主人是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来自伊朗高原的波斯王子卑路斯。而下令建造寺院的是唐王朝的第三位皇帝李治。公元7世纪中叶，最后一个波斯王朝在阿拉伯的征伐下灭亡。卑路斯的父亲在一座磨坊内被残忍杀害，卑路斯仓皇向东方逃窜。那时唐王朝正忙于在帕米尔高原的东部与西突厥征战，波斯国先后3次向李治派遣使者，请求唐帝国派兵征讨阿拉伯。但是李治显然并没有足够的兵力救助帕米尔以西的波斯帝国。丝绸之路曾经是亚洲西部的波斯王朝重要的经济来源，依靠丝路贸易中得到的巨额利润，使波斯帝国在亚欧大陆的中心地带兴盛了长达1000年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今这条道路却成为波斯王子卑路斯的逃亡之路。今天的阿富汗境内是波斯王子卑路斯的第一个落脚点，但是阿拉伯人并没有放过对他的追踪。受到阿拉伯军队进逼的卑路斯王子再次向唐王朝求助。此时的唐王朝已经征服西突厥，在帕米尔高原设立政治机构。中国新疆吐鲁番以西的一处台地上耸立着一座宏伟的城池遗址，蛟河故城。城内建筑按功能分区，这一特点和同时期的中原城市一致。公元640年，唐王朝在这里设立安西都护府，管理西域军政事务。唐朝统一西域后，中西贸易交往日益密切，汉王朝开辟的丝绸之路此时达到贸易顶峰，形成南中北3条主干线以及天山南北的多条支线。为了保护丝绸之路，唐王朝在西域设置了完善的军政机构。公元685年5月，唐王朝将安西都护府从西周迁至龟兹。这座北依天山南望大漠的军事政治管理机构成为丝绸之路的保护伞。唐王朝以安西都护府治所为中心，以丝绸之路为主线，辐射状设防，在往东100余千米的丝路要隘轮台城至首桌，东南80千米处的唐王城至镇，
西南四十。

0: 西北30千米处，库木土拉城置阵。在阵与阵之间有数所守卫，在阵树前10千米处置烽燧，互为犄角，保卫丝路交通。 唐朝改革重骑兵为轻骑兵，灵活快捷，因此无论敌军从东南西北四方侵扰秋瓷或丝绸之路，安西都护可依托阵树丰厚远程奔袭。张籍诗称， 无数铃声摇过气，应驮白练到安西。岑参的诗里写道：“昨者心破壶，安西兵马回，铁关控天涯，万里何聊哉？”这些诗句无疑是安西都护府保卫丝路交通安全的真实写照。
1: 661年，唐王朝在安西都护府置下设立波斯都督府，任命卑路斯为都督。逃亡途中的波斯王子终于得到唐帝国的庇护，但是阿拉伯骑兵并没有就此放过波斯王子。

0: 这一次，他终于来到丝绸之路的终点，唐王朝的都城长安。唐都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在84平方千米的城区内，居住着多达100万人口。这些人当中，有来自印度、伊朗、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地区的众多商人，也有来自朝鲜和日本的大量留学生。皇帝甚至为来自西域的王子们设立了专属的街区。在长安城的西市，粟特人开立的酒肆随处可见。这里不仅有西域饮料和美酒，更有善于弹唱的胡人歌姬。然而这一切都无法解脱亡国的波斯王子贝鲁斯的痛苦。他向唐朝皇帝提出了建造一座拜火教寺院的申请，皇帝爽快地答应了这一貌似不可能的请求。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2年时光后，波斯王子贝鲁斯在长安的拜火教寺院中安静地结束了生命。他和他的后人再也没有能够完成复国的梦想。
1: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新疆鄯善县以西大约40千米处，有一座呈方形的烽燧遗址，边长17.8米，高11.1米，整座烽。

水土坯垒砌而成，由外体建筑和中心建筑两部分组成。中心建筑内部有四层拱顶居室，这是我国目前保存较完好较大的唐代风隧。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矗立着另外一座土坯垒筑的唐代烽火台，层高约14米，台基宽约7米，土坯夹层中放置原木桩，增加拉力，使得烽火台在1000多年的岁月里屹立不倒。唐王朝在西域设立了大量烽燧，直到今天，在天山南北甚至帕米尔高原的山谷之间，依然能够找到唐王朝留下的烽燧遗址。这些烽火台或修筑于四顾险绝处，或修筑于平坦开阔处，间距多为13.5千米。若有山冈隔绝，地形不便，则不限间隔距离，但必须实现峰峰相望。靠近边境的烽火台还会在其外围修筑城障，加强防卫。唐王朝统治时期是丝绸之路最繁荣的日子，这条国际商业贸易路线将首都长安和中亚、西亚、东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编织成一张巨大的交通网。东方与西方沿着这条贸易之路正发生着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此同时，一种特殊的文明交流方式也在悄然发生着。751年，一支唐王朝的远征军正在行军。这支号称70000人的唐朝军队，统帅是唐王朝在西域的最高指挥官高仙芝。从公元8世纪初开始，西域形势变得复杂而危急，出现了吐蕃与后突厥的双重威胁。公元702年12月，唐王朝至北庭都护府与庭州。9年后，北庭都护府升格为大都护府，成为单独的军政机构，直属于朝廷。公元708年3月，为了控制北部边疆，唐王朝在阴山南部的黄河北岸建造了3座被冠名为寿祥城的城堡，与周边军镇一起构成河套内外的防御体系，对后突厥和吐蕃的威胁构成

今天内蒙古托克托县城北部这些不起眼的黄土堆，就是唐代东寿祥城遗址。由于紧邻黄河，土质松软，在千年雨水冲刷下，这座昔日的北疆边关已经面目全非。三座寿祥城间距200多千米，互为依托，又至烽火台1800座，使东西呼应。自此，唐王朝向北拓地150多千米，后突厥不敢再南。

黄河放牧，减少了对唐朝的威胁。朔方军裁减数万人，节省了大量军费开支。寿祥城不仅是军事工程，还是唐朝与北方各族互市之所，成为民族交流融合的前沿基地。到了开元年间，唐朝国力空前强盛，军事实力也随之增强，唐在与吐蕃的战争中逐渐占有优势。公元747年和公元750年，高仙芝两次带兵越过帕米尔高原攻打吐蕃。经过这两次的征战，唐朝在对吐蕃的战争中取得了全面胜利，国力发展到了顶峰。同时，高仙芝也为自己赢得了极大的声誉，被吐蕃和大食誉为山地之王。高仙芝再一次带领军队从位于今天新疆地区的唐王朝西部管理机构出发，翻越了海拔50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如今他们即将结束350多千米的远征，到达战场。他们的敌人是新兴的阿拉伯帝国。就在唐王朝建立后不久，阿拉伯帝国形成。在英旗的旗帜下，阿拉伯人开始征服世界的行动。经过100多年血与火的战争，建立起一个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空前帝国，统治面积甚至超过了当时唐王朝的版图。如今两个强大的帝国即将在帕米尔相遇。在唐王朝的远征队伍中，工匠有着优越的待遇，他们可以乘坐马车前行。帝国的统治者规定，将士在战争中一旦获得胜利，除了奖励将士，还要奖励为他们生产武器的匠人。因此唐王朝得以拥有冷兵器时代最完美的武器。唐朝的弩种类丰富，这些弩的射程远近不同，士兵们可以根据战场的复杂情况随机选择需要的弩箭种类。唐军的主力部队，一个标准的军团包含20000人，其中辎重兵6000人，马军4000人，步兵10000人。在这次远征军出发的一年之前，高仙芝带领的唐军先后在对中亚一带两个小王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在对其中一个小王国的征战中，这位常胜将军血洗了整个城池，侥幸逃脱的王子向强大的阿拉伯帝国求救。一生从未吃过败仗的唐朝将军高仙芝决定先发制人。

在达罗斯城下，高先知带领的远征军进行了整整五天的攻城战。这一天夜晚，一队阿拉伯士兵绕过城门，从唐朝军队的后方悄悄接近。连日征战的唐王朝军队终于溃败。

这是戎马一生的高仙芝遭遇的第一次败仗。这场战斗结束后，从战场上生还的唐朝将士只剩下数千人，上万将士抛尸中亚，数千人成为阿拉伯的俘虏。大罗斯之战后，阿拉伯帝国放弃了继续向东亚扩张，

阿拉伯帝国俘获的唐军俘虏中有着大量优秀的工匠，他们被阿拉伯军队带到中亚世界。在这次战争结束后不久，在中国工匠的指导下，中亚建立起第一个造纸厂和瓷窑，丝绸的秘密制作工艺也开始被公开传授。这些产品成为阿拉伯对欧洲贸易的最重要商品。人类的文明成果以战争这一貌似无情的方式得到广泛而深入的交流。长安，公元756年五月的一个晚上，唐王朝的皇帝玄宗站在宫殿外，瞭望着远处的烽火台。唐王朝的烽火预警系统非常完备，从都城长安到北部边关的路途上，每隔15千米就有一座烽火台。这些烽火一昼夜能传递1000千米。自从东北边境的叛军接近长安北部防线，每天一到晚上，烽火台就点燃报平安的烽火。然而这天晚上，烽火迟迟没有点燃。唐王朝的反叛者是一位叫安禄山的北部边疆守将，这位突厥与西域胡人的混血儿，从小生长在边境，在唐王朝镇压周边游牧部落的战争中曾经立下赫赫军功。公元711年，为防范吐蕃的入侵，唐朝在河西设立第一个藩镇。到了唐玄宗时，开始增设大量的藩镇。伴随着边地藩镇的设立，边地只有大量的精兵，共计49万士卒和8万匹战马屯驻边地。边疆守将势力的日益庞大，很快就为强盛的帝国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危机。善于征战的安禄山赢得了唐朝皇帝的极大信任，他甚至被皇帝最宠爱的妃子认养为干儿子，得以自由出入宫廷。在发动叛乱时，安禄山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个军镇的节度使，掌握的军队达到了全国兵力的36%。安禄山有了叛乱的实力，而叛乱的野心则随着势力日益增长。此时唐王朝曾经行之有效的土地和兵役制度已经彻底崩溃。唐玄宗统治的第38年，雇佣兵和职业兵代替了兵农合一自愿出征的士兵。守卫漫长的边疆地区，唐王朝长期在边疆屯驻重兵，内地军备力量却越来越不足，皇帝对整个帝国的控制能力急剧下降。自从安禄山带领叛军南下，一个又一个唐王朝的城池被轻易攻陷。如今安禄山进驻唐朝的东都洛阳，另一支叛军越过长安北部最坚固的军事防线。此时的唐王朝内部经历了长达100年的和平时期，
战争对朝廷上下变得陌生而遥远，叛乱带来一片动荡和惧怕。唐王朝只得打开皇家仓库，拿出绫罗绸缎，临时招募兵卒。一支以集市商贩为主的宫廷警卫部队被组织起来，皇帝和朝廷的命运岌岌可危。这一天，皇帝故意发出公告，他将亲自带领军队讨伐叛军安禄山。这是皇帝放出的烟雾弹，在禁军护卫下，皇帝带着自己最宠爱的妃子、家人和大臣踏上逃亡之路。行程刚刚开始后不久，意料之外的兵变在出逃队伍中发生了。亡国的罪名被加到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身上，禁军将士要求处死杨国忠和他的妹妹杨贵妃。在身边守卫的逼迫下，皇帝交出了自己最宠爱的妃子的生命。这位曾经掌控着辽阔国土的帝国统治者，如今却无法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娇弱的生命。帝国的都城危在旦夕，唐王朝决定邀请回纥和吐蕃参战。双方约定收复长安和洛阳后，土地归唐朝，财富和俘虏归参战的客军。中国黄河流域最繁华的城市就这样成为游牧部族的战场。安史之乱成为唐王朝由强盛急剧转向衰落的转折点。在2006年开始的中国长城资源调查工作中，新疆大地上的这些烽燧被列入长城范畴，长城的概念因此被再次刷新。调查结果显示，仅汉唐两代

0: 曾经伫立在西域风沙中的烽燧，是丝绸之路的地标。它们不仅是军事设施，也是保护商队的安全岛，补充给养的驿站。在唐王朝统治时期，烽燧更多地适应了中国对外交流开放的需要，变聚为营，变封闭为开放，既是中央王朝经营统治西域的重要举措，更起着保护边疆和古代丝绸之路畅通的双重作用。如今历经千年日升月落，目睹过烽烟战火，也聆听过商队驼铃的古老烽燧，像是一部别样的史册，记录了丝绸之路的变迁以及西域政治经济格局的风云变幻。在唐王朝近300年的统治中，都护府、羁縻府州管理的区域占了整个版图的2/3以上，其中居住着数十支少数民族、部族与部落，他们与汉族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得以巩固。唐王朝统治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上商业的黄金时代，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更成为世界性的大都会。在属于长城防御体系的烽燧护卫之下，丝绸之路的贸易达到历史巅峰，成为中国文明、古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和欧洲文明的交汇之处。在烽燧体系连接而成的广阔区域内，唐王朝将中国这一概念赋予了全新的含义。就在这个独一无二的时代，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庞大而多元的民族。中国这一名称不再代表有血统界定的种族，而是认同一个共同的文化传统，却又呈现多元性的人群。黄袍加身的皇帝开启了一个新的中原王朝，都城被围，皇帝被俘，失去长城屏障的农耕王朝退居江南。真正的游牧部族如何终结南北对峙的局面？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治武有成，吴王在太湖之滨为孙武修建了府邸，并给予优厚赏赐，想让天下人知道吴王礼贤下士，轻色重才，也让孙武忠心为自己卖力，他的目的都达到了。孙武无功交战和拜为上将军的事，一时间传遍吴国的大街小巷，成为家喻户晓的佳话。孙武从此也开始了他长达30余年的军事生涯。近来伍子胥常过府拜访，询问何时出兵伐楚，有时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个子不高、胖乎乎的伯嚭。孙武只谈练兵，并不提出兵的事。孙武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楚是个强国大国，有军队20多万，我们吴国不过3-4万人，虽然经过训练，但要以少胜多，还需假以时日，必须先有充分的准备才行。

对内修治，富民强国，还赖二位之力，这是战争必胜的根本，二人深以为是。吴王听到孙武的这一番话，颇为称赞，对孙武更加看重了。有伍子胥、孙武二人辅佐，吴国对内修治，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加强练兵，国家日渐兴旺发达起来。有一天，吴王请孙武入宫，二人谈起治国治军之道。孙武说，古时候皇帝征伐四方，先是与民休息，广积粮，大赦天下，得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然后才奋兵出击，四战四胜，天下太平。商汤灭夏桀，周武王讨商纣亦然，得天时地利人和，方能无往不胜，这样的经验应汲取。吴王道，诺，这是远的，寡人深以为是。那么请问将军，以晋国为例，咱们分析一下如何？晋国的大权掌握在范氏、中行氏、智氏和韩、魏、赵六家世卿手中，他们相互争权夺利，争斗不休。将军，你看他们谁会先灭亡，谁又会最后独享胜利果实呢？孙武沉思片刻道，臣对治世之道看法浅陋，但依臣之愚见，六卿之中范氏、中行氏两家必先败亡。吴王笑道，为何？孙武说，臣是依据他们母制的大小、征收租赋的多少以及士族人数、官吏贪廉做出判断的。季氏、中行氏以160平方步为一亩，六卿之中这两家的亩制最小，收的租税最重，高达十分抽五，官吏繁多，且骄奢淫逸，军队庞大，连连兴兵，长此以往必致众叛亲离。吴王点头不语。孙武继续说下去，紧接着下来灭亡的是智氏，之后就轮到韩魏两家了，他们的病根是一样的，只是轻重略有不同而已，所以必然重蹈覆辙。孙武接着说，六卿之中唯赵氏母制最大，税又轻，为君者不至过分骄奢，为民者尚可温饱，宽政以得人心，兵少不妄动杀戮，晋国的大权恐怕要归入赵氏之手了。吴王听了这一番话，深受启发，起身很高兴地说，将军不但有军事天赋，于治国安民之策亦深谙畅达，真寡人之福也。寡人明白了，君王治国之正道在于爱惜民力，不失人心。孙武也连忙站起施礼，大王谬讲了，臣以为军事与政治与经济譬如人之四肢，鸟之双翼，不可偏废，如此方可立于不败之地。吴王向宫中颁发了训示，从今以后寡人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器物、舟车、衣服等去其雕饰，物上简朴，减少开支，如水之涟漪，一环环荡开，波及吴国朝野各地，吴国人心在凝聚，力量在增强。吴国阖闾是一位有为的君主，从前为将，屡建奇功，在吴楚长安之战前525，吴楚姬父之战前519，其非凡的指挥才能和治军才华都有突出显露，他是懂军事的内行，知道孙武的价值，他又有政治家的心胸和权谋，从善如流，戒奢从俭，求贤若渴，励精图治，使伍子胥、孙武、伯嚭倍感知遇之恩，乐意为其驱使，息兵养农，发展生产，不妄动兵伐。两三年的时间，吴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实力不断增强，令诸强国刮目相看。吴王也欲有所作为了，派人问计于孙武。孙武说，我们要伐诸强，立霸业，首要伐楚，楚无世仇，伐楚可扬威，而伐楚先要无后顾之忧，理应扫除来自各方面的威胁。吴王僚的两个弟弟葛瑜和烛庸兵败逃亡，现在正在徐国和中吴国，还事于我，我军伐楚，其必从后偷袭，陷我于腹背受敌之境，这是很危险的事啊。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三年，吴国派使臣要求徐国和中吴国交出二公子，两国国君仗着由楚国撑腰，拒不理会，并放二人投奔了楚国，楚国则张灯结彩，派出大员以隆重的贵宾之礼迎接二位公子。

酒席宴前，特使宣读了楚昭王的命令，请二公子在养地暂住。不久，又将养地的一部分地区分封给二位公子，让他们防御吴国，骚扰吴国。吴王闻听大怒。这年冬天，吴王派孙武、伍子胥兴师伐罪，破徐、中吴二国，然后乘胜攻取楚国的养城，杀葛瑜、烛雍二位公子，绝了后患。孙武小试牛刀，旗开得胜。捷报传来，吴王兴奋不已，想乘势移师伐楚。孙武认为不可，让使者转告吴王说，楚是大国，兵强马壮，岂徐和中吴这两个小国可比？我军连打了几个胜仗，人马疲劳，军资消耗，再战恐难取胜，不如暂且收兵，从长计议。伍子胥也认为这样稳妥。经过这几年与孙武交换看法及对楚国形势的研究，他也渐渐明白，伐楚非一蹴可就，要从削弱楚国、发展自己入手，这样才能以小胜大，以弱胜强。号角齐鸣，大军拔营回国，伍子胥与孙武并辔而驰，身后是浩浩大军，帅旗在风中飘舞。两人回头望望铁流式的部队，士气高昂的兵卒，相视而笑。子清，我考考你，你说楚国的决策弱点在哪里？伍子胥突然问道。楚国政出多门，互相猜忌，推诿责任又好大喜功，不知对否？孙武随口答道，对，子清高才，我有个想法，假如我们利用其多疑的弱点，把我军分成三支，轮番去骚扰他，彼出我归，彼归我出，楚军必疲于道路，长此以往，国力消耗，忙中出乱，再有良机出现，然后我们大举出兵讨伐，就一定能胜。伍子胥说得兴奋，老兄高见，我很是佩服。孙武与伍子胥击掌大笑。吴王采纳了他们的计谋，主二人分部实施。公元前511年，吴王阖闾四年的秋天，田野中稻菽正黄，楚地鹿在今安徽鹿安北，钱在今安徽霍山县南二城附近的农人正忙着收割，天气很好，秋高气爽，田埂边有野菊花香迎风飘来，细心的人嗅得出，飘来的不止花香，还有杀气。一支吴国的人马已不知从何处突然冒了出来，农人们惊慌失措，狼奔豕突，喊叫着跑入城中，好在吴国的士卒并不追赶，只迅速包围了二城，人喧马嘶，尘土飞扬，田野成了跑马场。楚王闻报，立刻派神尹术率精锐部队就前解围，大军日夜兼程，风餐露宿，杀向边境地区。伍子胥和孙武指挥后续部队，又将地里的粮食抢收装车，估计楚军快赶到了，一声令下，全军压着粮草胜利而归。楚军杀到，不见吴军踪影，扑了个空。陆前二城的老百姓望着空荡荡的田野，痛哭失声，纷纷跪倒在神尹术马前求他做主。神尹术又气又恨，住了几天看没动静，又怕一走吴军又来，只好带了前城百姓迁到南岗，今安徽霍山县北，率部复命去了。神尹术刚到郢都，人未卸甲，马未下辕，就听说吴军的第二支人马又包围了咸城，在今河南西县南，他意识到此中有诈，马上面见楚王陈述。楚王正在发火，众臣莫衷一是，惊慌不定者有之，豪气干云者亦有之。神尹术的话谁也没听进去，只告诉他率兵继续出征。当楚军又一次风雨兼程奔赴前线，才赶到豫章，离咸城不远时，吴军又撤走了。之后又有几次，众臣意见不一，认为孙武多诡，如果前几次是故意麻痹迷惑我们，谁又能担保这一回不是真的呢？小心为是。于是楚军不得不一次次疲于奔命，国力日渐消耗，军队疲惫不堪，百姓惊恐不安。而吴国以逸待劳，不时袭扰楚国，并逐步以讨伐、拉拢等手段剪除四周附庸楚国的诸侯国。在孙武的策划下，公元前510年，吴王阖闾五年下，吴国又取得了伐越的胜利。公元前508年，吴王阖闾七年，楚王决定争取主动。秋天，楚王派令尹囊瓦统帅大军伐吴，以报陆前之仇，

0: 当时佟果在今安徽桐县城北背叛了楚国，孙武便派间谍编造了一些假情报四处扩散，吴军又将战船摆满桐国以南的江面，制造假象迷惑楚军，让楚国君臣相信吴军面对楚之大军胆怯万分，想以伐桐来讨好自己。主帅囊瓦将大军驻扎在豫章，静观事态的变化，想纵容吴国灭了桐国，再来个以逸待劳，从中渔利。楚军的贪心正中了孙武的妙计，孙武已暗中在朝城今安徽淮南市南集结等待战机。楚军从秋天一直驻扎到冬天，时间久了士气日益低落，囊瓦也急躁起来，打又不成，等又不是，一时没了主意。孙武看火候到了，指挥吴军突然发起进攻，在豫章大败楚军，又出其不意合围并攻克了朝城。守卫城池的大夫公子凡被俘，楚国劳师丧财，丢城失地，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孙武为吴王创造的伐楚条件也日益成熟了。
1: 探索，
2: 分享，
1: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2: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3: 104.7快乐生活家。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只差个肝字儿，为啥成分作用价格差别这么大呢？鱼油和鱼肝油，相信我们大多数人的家中要不就是两个都有，要不就拥有其中一款。但是这两者有什么样的区别呢？相信大多数人都还没有弄清楚。有人会说，有什么区别吗？都是鱼做的呀，都是鱼身上提炼的呢。啊，有些人说可能还是有区别，不然怎么价格的差别那么大呢？孩子吃的鱼肝油就便宜，中老年吃的鱼油就比较贵。还有人说，嘿，这不就是商业套路吗？不信你试试啊，鱼油鱼肝油闻起来味道都差不多。朋友们，虽然都是从鱼身上提炼而来的，但鱼油和鱼肝油真的不是一个相同的东西，它们之间的差别不仅仅是少了个肝字，两者所含的成分、发挥的效果以及适应的人群都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您还没有搞清楚的话，还可能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哦。那接下来我们就好好的跟各位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到底有哪些不一样，分别适合哪些人。首先来说一说鱼油，鱼油和鱼肝油来源和制作方式不一样。鱼油呢，是鱼类的脂肪中提取而来的脂类，通常来自鱼类的肌肉组织，尤其是沙丁鱼、三文鱼等。鱼油的提取方法包括压榨、溶剂提取和超临界流体萃取等。鱼肝油呢，是从鱼的肝脏中提取的油脂，是常见的来源是鳕鱼和大比目鱼等。鱼肝油的提取方法主要是蒸煮鱼肝，然后收集上层的油脂。那鱼油和鱼肝油的主要成分也是不一样的。鱼油主要的活性成分是欧米伽三脂肪酸，包括 DHA 和 EPA。 DHA 大家都知道是维持大脑功能不可缺少的物质，能够促进脑细胞的生长，是个好东西。而 EPA 可能是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的听说，人家也是个好东西，可以改善血液循环，具有降血脂、改善心血管健康等作用。此外呢，鱼油还含有少量的欧米伽6和欧米伽9的脂肪酸。再来说说鱼肝油，它主要的活性成分是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同时也含有一定量的欧米伽3脂肪酸。维生素 A 对于维持正常视力、免疫功能和皮肤健康很重要，而维生素 D 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噻，补钙的时候必须要加的东西就是它，有了它吃进去的钙片才有用。那为什么同样是从鱼身上提取的产品，鱼油和鱼肝油的市场价格差异却如

此之大呢？我们来说一说。第一，原料来源不同，欧米伽三脂肪酸主要存在于某些特定品种的深海鱼类中，获取较为困难，资源相对稀缺。而维生素 A 和 D 不仅存在于鱼类中，在许多的蔬菜水果中也广泛的分布，因此欧米伽三脂肪酸的原料的成本远高于维生素 A 和 D。 第二，提取工艺复杂度不同，欧米伽三脂肪酸的提取需要更为复杂的工艺，包括压榨、溶剂提取和超临界的流体萃取等技术。这些方法相比鱼肝油的简单蒸煮和收集过程，技术要求更高，生产成本呢也相应的增加。第三，每日摄入量不同，鱼肝油通常呢每天的摄入量，推荐摄入量为30到50毫克，而欧米伽三鱼油的建议摄入量则高达500毫克左右。由于鱼油的摄入需求量更大，这也会影响产品的市场供应和价格。综合以上的因素呢，鱼油和鱼肝油在市场上的价格差异显而易见，鱼油的稀缺性、提取难度以及需求量的不同，导致了它在市场上相对较高的定价了。各位，您明白了吗？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奶粉买错是坚执的你，没趣坚忍的我，再尽责都不妥当。你或我想要争，想要吵，却活埋睡床。

黑暗抑压下去，焦躁到恐慌，然后很怯慌，很怯慌，也就亢奋地望往日我很爱闯，最后闯出这片天。

谁因谁荒唐过，谁比谁开怀过，谁想谁要求错，想太多，谁逼谁不能过。

留在城里务工。当时随着孩子的陆续降生，七个子女的生计全靠他微薄的工资维系。为了撑起整个家庭的生活，他白天踏踏实实的上班，到了晚上再去开荒种地、养蜜蜂、喂家兔，尽最大努力补贴一些家用。可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特殊时期，这些正当谋生的副业被无端定性为资本主义尾巴。已进入不惑之年的曾庆富被送去培训班参加学习改造。那个时候的他手里握着一名老游击队员的退伍还乡证，但他却始终选择深藏不语，从未动摇对党的忠诚。他还时常叮嘱子女，做人要正直坦荡，心怀家国，不靠父辈以前的功绩谋取利益，要凭自己的双手成家立业。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地，中央组织部派人来寻访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老战士的信息。直到这时候，他才打开地棚板，拿出那份尘封了29年的证明。他在革命战争年代所立下的功绩，才被身边的人们知晓。2009年，80岁的曾庆富老人安然离世。临终前，他把从战火中留存的银元交给长孙，叮嘱后辈们一定要铭记以前的革命历史，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同时，他还把以前的所有证件和珍贵资料托付给在金融行业

0: 业工作的儿子，并郑重告诫他，这些不是索取的资本，是警醒自己的警钟，要一生清白廉洁，不负革命后代的身份。曾希明是曾庆富的第五个孩子，在红色家风的熏陶下，他把父亲的殷殷教诲融入自己的一言一行。1983年，18岁的他怀揣报国热忱参军入伍，成为原北京军区某守备师的一名战士。服役期间，他爱岗敬业，踏实奋进，入伍第二年就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89年，24岁的曾希明退伍回到家乡，依照政策安置进入到名山县广播电视局工作，上级安排他值守卫星电视插转台，他二话不说背起背包就奔赴岗位。插转台坐落在偏远的乡下，岗位清苦孤寂，但他以一名退役军人的本分，兢兢业业，默默耕耘，在孤独寂寞的山岗上一守就是9个春秋。1998年，曾希明工作调动回到城区，成为一名电视记者。为了尽快成为一名合格的电视记者，并非科班出身的他从零起步，加班加点学习新闻采编业务。凭着军营淬炼出的那股不服输的韧劲，他很快就完成角色蜕变，成为一名能摄像、能撰稿、能进行后期编辑的多面手。雅安地震灾害发生后，他两次逆行奔赴抗震救灾一线，用镜头记录实况，用文字传递温情。他采制的多个节目被评为优秀作品。多年来，像好学上进、工作出色的曾希明一样，曾庆富的其他六名子女也都秉持父辈爱党爱国、拼搏奉献的精神底色，在各自的岗位上恪尽职守，默默耕耘。到了他的孙子辈，有的扎根基层为民服务，已经走上市级领导岗位，有的深耕三尺讲台教书育人，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一家三代人薪火更续，初心相传，先后有14名家庭成员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游击队老战士曾庆富以一生赤诚与坚守铸就的红色家风，正跨越时空，生生不息，代代传扬。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

0: 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 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

0: 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

0: 疑。
1: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2: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3: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4: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1: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5: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1: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5: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1: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6: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1: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7: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1: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8: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10: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

0: 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2: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建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3: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的。
2: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4: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2: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5: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6: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8: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10: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9: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11: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9: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2: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9: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13: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

0: 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1: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2: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1: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稿山发动打击。稿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稿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稿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稿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1: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2: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1: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

0: 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1: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 19.86 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沙德尔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福建莆田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一夜过去，受困人员转移安置工作进展如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可能会很快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以军称对黎巴嫩南部实施空袭。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15-5期间如何保障好群众就医购药报销，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消费场景持续上新，山东多彩夜间经济如何激发城市新活力？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成功学童书霸榜内容电商，这类书籍为何畅销占据榜单？孩子们能从中受益吗？
1: 国际新闻眼，日本2027财年预算再创新高，加速军备扩张，谋求军力发展，暴露高市政府怎样的野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当天早些时候，多家媒体报道称，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本周末访问俄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人将在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后，于六号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俄罗斯外交部四号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说，乌克兰方面发表的有关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航行通告歪曲事实，误导俄空域使用者，俄方对此提出严正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称，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此外，他表示，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特朗普此前于七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四号晚发表声明称，作为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实施了空袭。以军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真主党武装人员向正在黎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了一架无人机，以军开火击落了该架无人机，没有以军人员在此次事件中受伤。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四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三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数据显示，美国全国平均柴油价格三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超过2022年6月17号创下的每加仑5.819美元的高值。而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价格为每加仑3.7美元。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四号发布报告说，八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报告显示，八月该指数涵盖的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阿根廷总统米莱四号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同时拨款外交部支持设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外交行动。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四号开幕，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成为本届展会关注的焦点。诸多中国企业携最新产品和技术亮相，吸引众多媒体和参观者的目光。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四号发表声明说，过去三天，巴安全部队在该国西南部比卢支省各地开展多次反恐行动，共打死48名恐怖分子。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中国选手冯斌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的比赛当地时间四号开始进行，在当天举行的 World SSP 级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2名车手包揽了前2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

0: 而且来关注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带来的影响。虽然台风沙德尔已于3号下午再次停止编号，但受其残余环流及外围云系影响，昨天湖南东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我们首先来关注福建，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1号以来福建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多地发生内涝。随着降雨逐渐减弱，目前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0: 经福建省气象台评估，本次降水在福建历年台风的暴雨综合强度排名第一，过程累计雨量已超过2023年的台风海葵。为应对强降雨，福建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1: 莆田市是福建本次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9.8万多名党员参与防汛抗洪应急工作，消防、公安、武警等救援力量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那目前当地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福建莆田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志豪。你好，黄志豪。目前莆田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截至目前，沙德尔带来的本轮降水给莆田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2: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莆田市涵江区的核心城区。那么刚刚提到的天气如何？那现在莆田市也可以说是终于是看见了太阳了，天晴了。那么我现在的位置涵江区是河网密，商业街区多，工厂也多。那么这两天海水潮汐叠加河水水位高，多重影响下，这里发生了严重的内涝。我们凌晨在这里采访的时候，主干道的水位最高的时候能到我的大腿处。刚刚路过的一个老乡告诉我，这片区域水位最高的时候能到腰部的位置。那么受本轮集中强降雨的影响，涵江区多处出现城市的内涝，防汛救援任务较为繁重。离这里大概5分钟路程的罗木前历史文化街区也是本次积水较为严重的区域之一。我昨晚大概快12点的时候在那里观察到，大概也有40厘米的积水。历史文化街区老建筑、木质建筑较多，建筑群之间的道路也比较狭窄，电线密集。那么福建消防救援机动总队从昨天中午到今天凌晨一直在这里持续开展的群众转移工作。消防救援人员也告诉我们，甚至在一些积水有看到蛇的踪影，因此他们也提示公众不要轻易涉水。那雨情方面，从昨天也就是9月4号中午，莆田全市的降雨正在逐渐减弱。莆田市气象台9月4日7时也将暴雨预警一级降为暴雨预警二级，并在全市范围内结束了三停一休。那截至目前，福建市多个区县已经从防抗台风暴雨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统筹推进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医疗保障等各项工作，确实是离我大概20米左右。那么环卫工人和城管部门正在用这个高速水枪快速的去冲刷由这个暴雨带来的这个泥水冲击，那么全力以赴的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的这一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黄志豪。
0: 连日来，莆田多地出现洪涝灾害，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有人员失联。随着降雨减弱，部分地区水位开始下降，救援工作有序展开，当地持续组织救援人员对受困群众陆续转移安置。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13点，莆田全市共紧急转移避险30.72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44万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万存玲的报道。
3: 3号到4号，福建多地遭特大暴雨，其中莆田416.5毫米，打破当地9月单日降水量记录，多个村镇雨量甚至超过500毫米，一天降水量堪比北方很多城市全年降水量。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强降雨造成当地主要河道水位高涨，超出泄洪能力极限，导致下游地区水量暴增，强降雨带来的警情也急剧增长。
4: 救援初期呢，因为路面大量的积水，消防车

0: 无法进入，且受强降雨影响，无人机无法起飞。支队呢，第一时间调派了水域救援的突击队，驾驶舟艇进入了受灾核心区域进行前突的侦查，通过视频直播向后方指挥部传输实时的画面。
1: 傅伟斌进一步介绍，根据突击队现场传回的画面信息，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综合受灾群众所在位置、建筑情况和人员状况，确定风险等级。
0: 对地基较高、建筑结构稳定且人员生命体征良好的被困群众，组织就地避险。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深入高水位受灾区域，优先组织救援，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域。我们还有经历过一起是带着呼吸机的老人嘛，后面我们也成功救出来了，但是救援难度比较大。我们在一些被困区域的这些摆渡的或者人员输送的过程中啊，我们也是把物资一起带进去的，因为里面物资也比较匮乏的，饮用水啊，包括一些干粮啊。
1: 昨天下午，官方消息显示，莆田市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有人员失联。截至发稿，当地还在组织救援人员对受困群众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昨天下午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总工程师妙云向中国之声介绍，他们最先深入的救援现场是韩江区显应村等受木兰溪支流影响的自然村。这些村落积水很深，因缺少自然溢流渠道，水位下降缓慢，为救援带来极大挑战。
2: 因为它这里的这个自然村落里面还存在一些老旧的土质和砖混的这个结构的房屋，所以在经过长时间的雨水的这个浸泡以后，很多房屋呈现了一个危房的趋势。另外，当地的自然村落的这个人员结构构成啊，它这个老年人还是居多，有很多老年人现在受困在目前的自家的这个自建房屋当中，它现在是处于一个停水停电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现在是在争分夺秒的在把受淹的群众再往外转移。
1: 廖云表示，从水情来看，工程救援机械暂时无法启用，要先使用冲锋舟艇等传统装备和人工相结合的模式开展救援，而救援转移工作将彻夜进行。由于大型应急照明灯具同样难以深入受灾村，夜间救援只能依靠头戴式工作灯或防水手电。
2: 先保证所有的人员安全撤离，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可能考虑在这个木兰溪的溢流情况有所缓解以后，我们再考虑展开强排作业。强排作业以后，然后就是对危房的一些重点的这个监测和清理。
1: 经历持续强降水后，临近木兰溪流域的历城区拱辰街道受灾严重，厦门市曙光救援队接到任务前来抢险救援。队长王刚告诉中国之声，从昨天中午开始，这里成为求助信息密集的受灾点位。
3: 往常的救援呢，可能我们更多的专注一个区域的紧急援助，这次的援助呢呈现出多点情况，我们要搜救的面积过于分散，而且下船的工作面的点位啊有限，所以我们现在和基层政府都是通过电话联络，他们给我们点位，我们去抢险去转移群众。
1: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4: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的，挺好。
1: 华亭镇宣教办经办林依婷告诉中国之声，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发放了被褥，受灾群众能安心过夜。镇村另设置了多处临时安置点，第一时间安置好转移群众。
5: 比如说在镇文明实践所、蒲柳小学、龙兴小学都设置了那个安置点，然后为转移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必需物资。然后目前呢，我们物资已经运送到位，确保供应到位。
6: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7: 福建省防止昨天17:30调整防汛应急响应为3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福建省防止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关注台风科罗旺和强降雨影响，警惕地质灾害滞后性，抓好重点区域、薄弱区域巡查排查。
6: 连续的强降雨也给江西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截至昨天16点，台风沙德尔已造成江西53

0: 个县的 12.85 万人受灾，紧急避险转移8697人，成为今年以来对江西影响最大的台风。江西吉安市太和县、遂川县、井冈山市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吉安台记者方源。你好方源，现在这边的天气情况怎么样？降水给当地造成了哪些影响呢？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位于吉安市峡江水利枢纽工程下游200米处的赣江边。那目前我们吉安地区整体雨势是已经明显减弱了，现在这个点呢下的是一点零星的小雨。受到昨天开始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影响，我们江西吉安地区的河流水位啊明显上涨，像太和、遂川和井冈山的部分乡镇已经发生了城乡内涝，山区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也是显著升高，防汛形势呢是较为严峻的。昨天下午，遂川县的草林镇鹅溪村连续强降雨，导致村里面多处道路受损，村民外出采购物资也受到阻碍。当地镇村干部呢，也是第一时间调配了方便面、牛奶等这些应急物资上门配送到村民家中，解决大家的生活难题。此外呢，遂川县崖泉镇西口村的一名村民突发心脏病，情况十分危急。但是由于当时呢，当地通往外界的道路被阻断，车辆和行人啊都没有办法通行。危急时刻，村干部第一时间行动起来，立即组织消防员组成联合救援队。救援人员呢，通过涉水、攀绳等，用接力护送的方式啊，转移患病村民。那经过一个小时的紧张车程，终于是成功将患有心脏病的村民安全转送到医院，为救治赢得了宝贵时间。目前呢，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前天到昨天，井冈山市太井连接线也是多处路段相继发生山体滑坡、路面积水、树木倒伏等险情，道路通行呢一度受阻。当地呢第一时间调配了人力和大型机械，多个点位同步清障。到目前，当地已经累计投入养护人员是60多人，也投入了大量的机械设备，对受损路段啊逐一的进行清理，有序推进隐患整改和道路恢复。同时，井冈山市公安局交管大队也同步到场，划定警戒区域，引导这个过往车辆绕行避险。那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那么受灾区域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进行的怎么样？
1: 那么在群众转移安置方面啊，这两天万安县高碑镇碾坑村蜀水河段的水位也持续上涨，村里部分农田和道路都被淹，低洼地区的群众居住安全受到了较大威胁。镇村干部呢，逐家逐户开展拉网式排查，耐心做好群众的安抚和转移劝导。同时，应急和消防救援队伍呢，也带着救生艇赶到现场支援，有序将群众疏散到安全区域。整个转移过程持续的是大概2个小时，共转移群众是14户40多人。受强降雨影响的还有我们吉安市太和县。针对当前汛情，太和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从昨天12点开始，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那这轮强降雨到底有多大呢？数据显示啊，太和县上虞乡累计降雨量达到了383.1毫米，已经出现山洪爆发、道路塌方、河水漫灌的情况。当地地处偏僻的前村只有一条进村山路，持续强降雨呢，也导致了这条唯一的通道是多处塌方，通信信号呢也是断断续续的。在当时雨势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前村村党支部书记陈成顺呢，他是驾驶自家的船只沿着河道逆流而上，进到村子里面挨家挨户的敲门摸排，劝离这个转移群众哈。就在他组织转移群众的时候呢，他父母居住的老房子发生了坍塌，他呢只是简单的把父母安置到安全住处以后呢，又立即投入到了抢险一线。到目前，吉安市各级防汛部门正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和汛情变化，严格落实3级响应的各项要求，统筹推进隐患排查、物资保障、抢险救援、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主持人。
0: 好的，方源。
2: 更多关于沙德尔残余涡旋影响的最新消息，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关注。
3: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

0: 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接受采访时称，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
1: 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于七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七月二十二号回应美方威胁时说，伊朗镐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镐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
1: 八月底，美军时隔一个月再度袭击伊朗，伊朗随即予以反击。九月一号，美军再次出手，打击规模显著升级，而伊朗方面再次发动了对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家境内美军基地的打击，战火蔓延至海湾国家本土。这是否是冲突升级的明确信号？这一轮打击是否预示着美伊将迎来第二轮大规模冲突？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那么在八月底到九月初的这一波交火中，应该说是出现了明显的升级的这种迹象。那么伊朗从最初袭扰海峡，那么到打击海湾国家，而且它的数量比较多，包括科威特、阿联酋，甚至是伊拉克还有约旦，那么这是一个范围的明显扩大。那么同时，其实美国这一次对伊朗的打击的目标，那么造成的人员伤亡也都出现了明显的上升。那么这个情况我觉得反映出两点，第一就是美伊现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是非常的激烈，谁也不愿意示弱，尤其是伊朗方面，他感觉到美国正在不断的通过影子船队运送石油的方式来蚕食他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所以伊朗一定要通过这种军事斗争阻碍美国的上述的这种行动。当然美国在海峡问题上也没有太多让步的空间。第二的话，就是双方现在都在以一种军事斗争和经济斗争相结合的态势，希望对对方形成这种压力。美国在八月的下旬是宣布了对伊朗空前的这种经济战，那么现在美国是以军事斗争加上这种经济封锁来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压力。那么伊朗面对这种空前的经济压力，也是希望通过军事方式来破局。这一轮的升级会不会演变成新一轮的大规模冲突，我认为还有待观察。一个从意图上来说，其实四月七号美伊停火之后，后来虽然有不断的有这种重回冲突的这种情况，但是并没有形成连续的高烈度的战争状态。总的来看，似乎双方还是愿意保持在一个中小规模、中低烈度的这么一种冲突状态。那么从能力上来说，美军现在确实受到了关键弹药不足，包括航母交接班的这个影响。那么伊朗方面最近其实它的导弹、无人机，包括布设水雷、包括雷达站，这些能力都受到了美军的打击，所以它也是需要一定的这种缓冲恢复的时间。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发生冲突的这种可能性它是始终存在。那么会不会变成新一轮持续的大规模冲突，那么取决于双方在意图和能力上的重新的对各自的这种评估。
0: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四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三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
1: 数据显示，美国全国平均柴油售价三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超过2022年6月17号创下的每加仑5.819美元的高值，而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
0: 以色列国防军四号晚发表声明称，作为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实施了空袭。
1: 以军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真主党武装人员向正在离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了一架无人机，以军开火击落了该架无人机，没有以军人员在此次事件中受伤。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三号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
1: 此外，以色列国防部长办公室三号表示，以防长卡茨当天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 及其他高级军事和安全官员举行了一场多战线安全评估会议。那么以军接下来是否真的会有所行动？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3: 对以色列来说，以色列现在一方面是真的觉得战争有可能扩大，因为根据现在伊朗的反应，伊朗一定不会坐着不动的，未来一段时期伊朗一定会采取更大规模的报复措施，伊朗也已经发誓说他一定要报复的。那么如果伊朗采取报复性措施，甚至伊朗最近一段时期一直说伊朗要采取更多的进攻性的措施，那么从9月1号这一轮美国和伊朗互相袭击来看，伊朗袭击中东地区国家的范围也大大的扩大了。因为之前相当一段时期里边，伊朗就主要是袭击约旦和科威特，那么这一次伊朗是袭击了约旦、科威特、伊拉克、巴林、阿联酋，那么在中东地区可以说只有以色列伊朗这一次还没有打，所以以色列这边也做好准备，就是如果下一次战争规模扩大了，那么伊朗就可能袭击以色列。以色列现在说已经准备好了，他也是对伊朗要形成威慑。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
1: 扩大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让老百姓更快更实惠地享受到医药创新成果，让基金更安全，服务更便利，桩桩件件都与老百姓的看病就医息息相关。未来五年，这些举措将如何落到实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8: 十四五时期，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参保率稳定在95%，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53种，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灵活就业、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政策更加精准，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337个统筹区开通各站跨省共济功能。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9: 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8: 生育保险方面，目前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面实现分娩阵痛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今年前7个月，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
10: 我们将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合理提高产前检查的保障水平，指导地方探索制定涵盖胎心监测、产科超声等孕期基础检查的基本服务包，可以参照门诊慢特病的待遇支付，推动基本实现 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
8: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

0: 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户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其中海南省起步及统一同步将职工和城乡居民纳入制度保障，预计今年底全国将拓展至247个统筹地区。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户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
1: 参保人数目前是超过了3.2亿人，全国定点长户服务机构达到1.3万家，是试点初期的10倍，相关护理服务人员约40万人，培养长期照护师超过7万名。据估算，长户险共拉动社会资本投入到长户照顾等相关产业已经近700亿元。
0: 在医药方面，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2: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群众就医时呢，一些医疗服务项目可能在某些省份能报销，但是在其他的省份却不能报销。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3: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4: 活力中国调研行，
5: 夜间文旅正成为激活消费市场的重要抓手。国务院批复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发展夜间文旅经济。不少城市争相增设夜游项目，但是如何结合本地禀赋做特色，避免千城一面，是很多地方需要破解的考题。作为文旅大省的山东，也在持续探索属于自己的夜间消费路径。
6: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信前往山东，实地探访齐鲁大地如何因地制宜，把文旅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7: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8: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7: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八大局一跃成为网红打卡地，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他们意识到以后不能再继续卖菜了。
8: 真的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7: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以微改造精提升为路径，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9: 因为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 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让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7: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

0: 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盘活闲置公交院落、废弃驾校等存量资源，打造烧烤加演出、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灵魂三件套，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千年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1: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0: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2: 淄博通过市井街区改造，探索出民生与夜游经济共生的样本。同样瞄准夜间文旅消费，作为多部热门影视剧取景地的德州乐陵，则依托影视 IP 破题，构建影视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拓展夜游消费新空间。继续来听报道。
0: 金秋九月，位于山东德州的乐陵影视城片场一片繁忙，家有七郎、双书令、弹丸之地等多部剧组先后进驻，紧张设置。家有七郎导演刘江告诉记者，在此取景的优势。
3: 这个棚非常专业，我们的主场景超过一半的戏都在这个棚里头。乐陵的很多地貌啊，然后包括在工业城市的一些底子，也能完成我们一些散景的要求。
0: 双书令导演江大伟则看中乐陵的区位优势与政策服务保障。
4: 因为我觉得他离北京近，演员器材从北京调比较方便，包括给我们了很多影视的政策和服务，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乐陵最值得我们选择的地方。
0: 影视 IP 持续引流，不只带动基地打卡游，还串联起全域昼夜消费链条。白天打卡影视取景地，夜间逛街区品美食，这套日游夜娱的组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充分释放夜间消费潜力。游客许阳有直观的游玩体验。
5: 首先去了我们的影视基地打卡，也非常的漂亮。晚上我又来到了乐陵的城市之窗，这边的街区特别的漂亮，包括网红打卡的地方拍照也特别的美，包括他这里的美食啊，下次我还会再来。
0: 剧组游客接踵而至，直接激活本地餐饮住宿市场，百余家品牌首店落地，影视同款餐饮走红，商户客流营收同步上涨。当地牛肉汤店老板李东营切实感受到这份红利。
6: 虽然影视城的不断升温，好多剧组和明星来我们店里品尝，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客流量，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好多顾客品尝我们的明星同款大饼卷牛肉套餐，基本上从开门起就是一个爆满的状态。
0: 乐陵持续做强影视文旅融合，补齐拍摄配套，出台扶持政策，集聚上下游产业，以 IP 赋能带动多业态升级，实现一聚落地，百业增收。乐陵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敏向记者介绍了产业的发展成效。
7: 吸引服装道具、剪辑制作等260余家影视相关企业落地发展，提供群演、场务、导游等就业岗位30000余个，新增餐饮、住宿、影视等文旅关联经营主体2100余户，预计2026年全市旅游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增长30%以上。
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近段时间，一批带有成功学标签的功利性读物悄悄霸占了孩子们的电子书单，像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漫画儿童博弈论、成事之道，不难听出来，这类读物书名直白，目的明确，每一本都像在回应家长的担忧：我的孩子究竟怎么能赢？
9: 打开内容电商平台，这类成功学童书呢，动辄销量几十万。成人世界的处事法则被画进漫画框，压缩成一条条金句，一路被算法推到了家长指尖。 从《狼道》到《博弈论》。

0: 从心眼子到人情世故，这些原本属于成人职场和心理学读物上的词汇，如今正被包装成童书的卖点。
1: 他们不像传统绘本那样讲故事启发想象，而是像一本本人生操作手册。这类书籍为何畅销占据榜单，质量又究竟怎么样呢？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孙欣的报道。
2: 从小一定不要把孩子养成绵羊的性格，尤其是男孩子身上得有点狼性。朋友们哈，如果培养孩子狼性的，你可以从漫画书开始，给孩子们讲故事开始。
3: 你永远都玩不过一个看过狼道的孩子，他们清楚的知道不要逃避与人对视，不要把秘密告诉好朋友，因为好朋友他也有好朋友。
4: 激发孩子内在的狼性，这样的带货话术在直播间和短视频中屡见不鲜，内容脚本大同小异，预设孩子成长中的困难挫折，再递上一套解决方案，焦虑被点燃，订单随之而来。
5: 买过就是什么小学生什么情商社交之类的，就是说他遇到困难或人际关系的时候，他自己知道怎么处理，
6: 就是希望他们懂得越多越好，以后在社会上是吧。
7: 有的书其实内容没有那么好，但是他广告做得特别好，就会跟风买嘛，就是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
4: 这类书的封面宣传语往往极具辨识度和功能性，父母不教的心眼子我们来教，让孩子会策略，通极致，有心计，内容直白，目的明确。翻开来看，总页数从几十页到百余页，形式各异，有的页面以插图搭配简短文字，一页一个道理，有的则是大段堆砌案例和行为锦囊，从怎样管理情绪到被拒绝后如何应对，一条条列成步骤，并配有各种情境的课后习题，生活日常俨然变成一个个需要精准拆解与博弈的赛场。此外，梅拉宾法则、费斯汀格法则、吉格勒定理，这些原本出现在成人职场和心理学读物中的概念，被装进漫画框里，包装成一条条金句。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娜表示，这类书从诞生之初，回应的便是家长的情绪。
8: 它的销售可能是发生在内容平台上的，它的整个图书生产的环节是为了销售服务的。那这个销售端呢，往往做决定的是在手机屏幕前的这个家长。那这个书可能回应的是家长的一些情绪，或者说家长渴望看到的一些育儿方案，不一定是完全建立在孩子的需求上的。
4: 实际上，这类书籍在线下书店并不多见，书店少儿分区摆放的大多仍是儿童文学与科普绘本。在一家专营儿童读物的书店，一类情绪管理图书被归入情绪绘本专区。另外，关于儿童行为心理学、培养高情商等主题的书目被单独陈列。店主刘先生介绍，这些是提供给家长阅读的。
9: 作为经营者还是作为父亲，因为我家孩子四五岁，他现在还不需要这么早去认知所谓的成功。男孩子可能喜欢公交车呀，喜欢飞机呀，兵器啊，这些还是倡导的是孩子快乐阅读，孩子喜欢哪些就看一些哪些。
4: 在北京一家专业提供图书行业研究与调查服务的商业机构发布的今年上半年少儿类货架销售新书榜前30中，科学漫画、故事绘本占到较大比例。而在同期的内容电商新书榜单中，第二、第三名分别是漫画《费斯汀格法则》、《蓝鸟效应》、《自律的孩子更优秀》。前30名中有15本是关于儿童成长、能力提高、心理学等主题。为什么线上线下受青睐的图书类型会存在巨大差异？邹维娜解释，线下渠道往往配备专业的选品团队，有独立的选品原则和标准，这本身就是一道过滤器。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童书的买家和读者从来都不是同一个主体，而线上电商把这一错位极致放大。购书决定权由孩子交付给家长，现在又转移到算法手中。
8: 最早可能大家还是倾向于孩子带家长去书店里选书，他可以坐在那儿读，自己挑。再后来，可能孩子们之间比较流行的书，家长带着这个书名去平台电商去搜索。现在已经是算法找到你，你可能没有这个需求，但是他可能通过你刷短视频的喜好，或者说搜索喜好，推断你可能会有哪方面的焦虑，然后给你推送你这方面的书。
4: 被算法推荐的成功学童书在价格上也有一定的优势，这类书的销售折扣能低至定价的3-4折，甚至压到个位数，7-8块钱还包邮。价格为什么能这么低？邹维娜介绍，图书生产的成本主要包括稿酬费用、纸张、印制及装帧、生产经营成本和营销成本，定价压到几块钱还能有利可图，必然有环节被削减。
8: 我的观察来看有两类，然后第一类呢，它可能确实是

0: 正版书，但是它出版有年头了，在对接一些直播间的时候呢，作为一种引流品。然后还有一种呢，真的它的生产成本就是很低，它可能就是近些年生产出来的新书，抛去了一些作者的成本，它的画也是成本非常低的，它的纸和它的印厂的价格也是谈得非常的低的，就它是整个做到成本的极度的控制。那再就有一部分可能是盗版书了，它就是一个复制成本。
1: 同一本书线上渠道更加扁平，也为低价提供了一定空间。目前线上渠道依赖精准投流获得产出，广告费、投流费的投入往往远超印制成本，走的是薄利多销的路线。
2: 一本少儿读物瞄准的却是手机屏幕前焦虑的家长，成功学图书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制造焦虑、放大流量、低价成交、继续推荐的循环。在算法和流量的围猎之下，一本优质的童书究竟该怎么选？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从风格选定、绘本设计到内容核查、多轮校准，童书创作的每个环节都需要投入相当的成本。一位互联网教育企业的图书运营介绍了童书的制作过程。
3: 现在的少儿图书，然后包括绘本，成本其实还是挺高的，因为它涉及到一些彩插，那又有自己的风格，而且不能太 AI 化，尤其是名著这些类型的，其实是需要很多轮的校准的，以及包括各行的专家。
1: 那么一本适合孩子的好书评判标准是什么？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娜认为，底线之上还应有更高的追求。
0: 合格的书至少要有两个基本的保障，就是它的内容导向是没有问题的，是没有不适宜儿童阅读的。第二个就是审美上的做一些基本的把关，没有恶俗的、低趣味的掺杂进来。优质的童书可以从三个维度去追求，第一个就是是不是能蹲下来用孩子的视角看世界，然后第二个方式是不是能有品位的去打磨你给孩子呈现的这些话和内容，不仅是要让孩子们能看得懂，还要让他们觉得有意思。第三个还是价值导向问题，润物细无声，相信故事本身的力量。
1: 而涉及儿童心理健康与价值判断的教育类书籍选择更需谨慎，
0: 得看这个书真正的内容生产者是不是一个专业的团队。如果它是一个基于专业的心理学或者说学校的调研得出来的结论，然后把这些行之有效的一些方法给到家长，我觉得不失为一种好的工具。但是比较害怕的是那种传出来的书，它提供的内容可能是非专业的，就是拼凑出来的，这个就是会对家长的判断造成不好的引导。
1: 从儿童成长的角度看，过早灌输策略和心计可能恰恰违背了成长规律。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越介绍，12岁之前是孩子社会情感能力形成的关键期，这个阶段的阅读不应该是学道理，而应该是重体验。孩子获得的不应是策略，而是底色。
4: 通过一种故事体验这种善良啊、勇敢呀、诚实带来的这种情感回馈，而不是说怎么去社交啊这种冰冷的技巧。另外呢，就是想象力的培养，让孩子相信世界可以是很美好的。另一方面呢，就是通过阅读中的那些被无条件接纳的角色，建立内在的安全基地。一个在书中被温柔对待的孩子，未来才不会轻易的被成人世界的功利逻辑所击垮、所操纵。
1: 今年2月起施行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明确提出，针对少年儿童的心智发展水平、认知理解能力，推广阶梯阅读，开展与其阅读特点和规律相适应的阅读指导活动。邹维娜建议，面对成功学童书的流量围猎，还应从家庭、出版行业及社会多个层面协同发力，共同守护孩子的书香童年。
0: 追根到底，家长应该把这个阅读的权利还给孩子，家长更多的去做倾听和帮助筛选的工作。从行业来看，应该建立一个比较良性的价格监管体系，说我们的图书不再以纯粹的低价去博眼球，极力压低成本。也可以借鉴内容平台机制嘛，可以精准的推送一些经过平台过滤的比较优秀的获得一些奖项或者推荐的图书，利用 AI 然后更好的服务每个家庭健康的阅读。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好，接下来国际新闻眼来关注日本。日本财务省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年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143.0656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创纪

0: 录的新高。日本2027财年预算申请的规模为什么会出现异常增加的情况？日本国内又如何看待这个数字呢？先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从日本发回的观察报道。
1: 那此前呢，日本政府编制新年度的预算时呢，都是通过对各部门设置预算申请的上限来控制总体的这个支出规模。但是这次高市内阁为了推动部分特殊的事项要求，对预算申请呢不设统一额度上限，那么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另外，预计2026财年日本政府的税收收入仅为约83万亿日元，那么创纪录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将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那么进一步加剧日本的财政恶化状况。那么日本国内舆论对于高市政权的财政政策纷纷提出质疑和批评。日本经济新闻社论文章认为，高市内阁在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暴露出了财政纪律松弛问题。那么预算申请总额高达143万亿日元，创历史最大，远超上年度，其中包含大量不标明金额的事项要求，实际膨胀程度或将更为严重。那么预算申请创出新高，但高市内阁却计划实施食品消费税减税，收支矛盾更加突出。那么高市内阁仅口头说不依赖赤字国债，但实际却回避具体裁员讨论，非常不负责任。每日新闻的社论文章也对高市内阁新财年预算申请额创新高一事提出批评。文章指出，日本长期利率已经突破3%，达到近30年的高位，那么利息支付费用预计增加超50万亿日元。如果利率继续上升，日本政府债务负担将进一步加重。同时，消费税减税裁员不明，可能导致国债增发、日元贬值以及物价加速上涨，损害国民生活。文章强烈质疑称，高市内阁散漫的财政纪律正在动摇经济与社会根基，要求高市内阁必须明确健全财政的具体路径。
2: 日本总务省昨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受日本物价上涨的影响，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七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八个月同比下滑。对于高市政权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及日本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的可能，金融市场也表现出普遍担忧的情绪。近期日本的国债收益率就呈现出持续走高的趋势，从而使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0: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看待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申请，反映了日本政府怎样的政策导向？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的解读。
3: 从这个2027年的预算来讲，可以说它的这个比例呢，重点还是倾向于防卫预算及这个对外所谓的安全援助等等。那说到底呢，还是与日本的个重新武装再军事化，来以及扩大它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来突破过去战后体制对它的限制。反观呢，在民生问题上，也没有大的什么改动。那么除了，他说在2027年要降低食品消费税，从8%降到了1%这样一个政策取向，但是呢，不论是市政党内部还是这个在野党，都对他的裁员问题究竟从哪儿来，产生了这个怀疑。那么从总体上来讲，现在确实高市早苗是把民生的问题，把民生的一些预算呢降低，那么来增加这个防卫预算以及对外投资，这是他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政策取向。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今天起到7号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粮食企业、行业机构和客商将齐聚长沙，共话粮食产业发展新机遇。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将在广东深圳开幕，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展开研讨，并将形成多项成果。 今天起到25号，国家统计局将组织开展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我国分别于2008年、2018年和2024年组织过3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调查将为

0: 分析评价社会进步和民生福祉改善，衡量无酬家务劳动价值，以及开展相关国际比较和社会研究，提供基础数据，更好满足社会民生政策制定需要。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全国多地开展慈善宣传、公益帮扶、慈善成果展示等系列主题活动。国际方面，俄罗斯方面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于5号到6号先访问俄罗斯莫斯科，随后前往乌克兰基辅。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正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今天轮空，将在6号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捷克女篮。男排亚锦赛上，中国男排将迎战首个对手印度男排。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斯诺克英国公开赛、中超联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兹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兹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6: 好运时刻在线。
7: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8: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爸爸，这是什么河呀？
1: 哦，这是咱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母亲河，驼石干河呀。
0: 为什么带我来这里啊？
1: 哦，爸爸带你来这里啊，是想问你一个问题。
0: 嗯，
1: 在你眼里，这是不是最大的河呀？
0: 对呀。
1: 那么，咱们镇上的大巴杂，是不是天底下最热闹的地方啊？
0: 是啊。
1: 孩子啊，长大了你就会明白，其实世界大得很啊，只有走出去才会天高地阔。
0: 天高地阔。
1: 对呀，记住了，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只有文化可以让你飞得更高。
0: 文化。
1: 对，就是文化，你不仅要记住，还要去做呀。
0: 嗯，知道了，爸爸。
1: 好的，孩子。
2: 请听广播剧《奔腾的脱石干河》下集。